0: 表示，睇好年底前金属市场表现，尤其是黄金和白银。该行料金价未来三个月的目标至每盎司$4,800，料明年上望$5,000。估计银价未来三个月的目标是$75，料明年上望$80。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短期内或有利能源市场，但该行预料霍尔木兹海峡最终会在今年第四季重新开放，带动能源价格回落。该行料布兰特期油未来三个月将会回落至每桶$75。报告分析，黄金和白银比铜、铜铝等工业金属更具韧性，能够有效抵御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农产品方面，花旗预料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增强。目前市场对天然气因素引致供应风险的定价仍然偏低，涉及糖、咖啡、棕榈油、米和小麦等。花旗近期已经上调谷物类价格的预测，当中糖仍然是最看好的品种，未来三个月的目标上调至每磅$0.19。克罗地亚足总证实，即将41岁的摩迪力决定继续为国家队披甲。克罗地亚足总在网上的贴文指，摩迪力已经向国家队新主帅比力以及足总主席确认，将会继续代表国家队出战新一届的欧洲国家联赛。又指摩迪力曾经代表国家披甲202次，为克罗地亚创造了历史最佳成绩。他的传奇国际赛生涯将会继续。这一名前皇家马德里中场，去年夏天加盟意甲的 AC 米兰，他在2018年以克罗地亚国家队队长的身份协助国家队赢得世界杯亚军，并在2022年一届是获得了季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0: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周仔周国贤喺度，讲紧你有新歌《仿生国之》。点解 AI 对你或者对小黑老师嚟讲系咁有意思，想要摆喺首歌里边呢？
5: 我记得两三年前啱啱开始盛行，我都系其中一个唔小心跌咗入 AI 毒海嘅人啦。往后嗰年几，我做紧嘅嘢，我唔系钻研点，即系唔系
4: 揸吉他啦，
5: 唔系揸吉他，
4: 系写曲啦，
5: 系写 prompt 啊，系啊，我净系觉得好华丽，好好听，啪啪啪啪啪，好太多颜色啊！我去到今年年头，我觉得好好攰，即系我唔想再咁。
4: 呢个游戏玩完啦，
5: 玩完，即系因为，但系佢玩完咗我先咯，
4: 你被玩完，
5: 我被玩完。
4: 9月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周国贤，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旅途，
1: 银色旅途。
0: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 好啦，咪嚟到我哋新城广播嘅银色旅途啦。当然你听紧嘅系我哋新城财经台吓，有林淑敏加上卢世昌为你主持嘅银色旅途。
3: 系啦，咁啊，咁多位新城广播嘅听众大家好啊！咁我哋嘅即系银色旅途咧，除咗喺新城财经台呢一度播放之外咧，亦都会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咧，亦都会喺呢个新城资讯台嗰度咧足本播放啊。
2: 系啦，咁啊，如果你哋听完想再听，又可以喺我哋嘅网上重温啦吓。好啦，讲翻今日嘅节目内容先啦，一样嗰句啦，都系非常之丰富嘅。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阿黄慕莲医生咧，呢个香港哮喘会嘅顾问医生，同我哋讲下呢个哮喘同呢个胃液。即係叫倒流問題喎嚇，咁你諗下，淨係哮喘好辛苦啦，如果仲出現啦嚇，胃液或者胃酸倒流呢啲咁嘅問題，真係煩上加煩啊！我覺得嚇。
3: 除此之外咧，咁我哋亦都会请嚟咧阿靓靓嘅欧善仪啦，咁啊同我咧一齐讲下呢个江南饮食。你知唔知咩叫江南饮食啊？
2: 江南饮食吓，唔系食江南小菜嘅咩啊？咁啊，Cindy 咧就系呢一个运动营养学专家啦，咁佢讲嘅江南饮食当然系唔系净系食物咁简单啦，我真系唔知道，我想知道一下，你知道啊？
3: 我就听过，
2: 讲少少嚟听，
3: 系即系应该系一个烹调方面嘅一啲方法嚟嘅，同埋即系喺个食材选择嗰度，咁但系咧详情。我都要請教 Cindy，
2: 係咁，所以一陣間大家可以又了解一下啦，就唔係同我哋平時食咩杭州小菜啊，依家湖北小炒啊，湖南辣蝦，唔係呢啲咁問題啊，而係真係一種喺營養學上嘅一種嘅食物嘅安排啦嚇。一陣間聽聽先。嗱，除此之外咧，就喺我哋嘅壓軸環節咧，就有我哋一個叫惺惺相惜。嘅吓，环节送俾大家啦。而今日咧，我系请嚟咗一位，我都识咗佢三十年嘅啦吓，大家都真系可以叫惺惺相惜啦。讲开，大家好多嘢都叫情投意合嘅，好好倾嘅。佢就系、是、哇，我突然间望下阿淑敏，我就谂下各位朋友，你哋嘅对比好大、
3: 啊。啊，你讲紧高矮啊，定系肥瘦咧？
2: 高矮肥瘦都有啊！系好在你自己讲啫，嗱唔系少淑敏，即系我哋大家都冇所谓，好朋友吓。咁呢位就系一位高人一等，即系唔止一等啊！袁文杰记唔记得啊？佢原来咧成188高啊，官方数字188
3: 喎。
2: 但系我平时有见佢噶嘛，真人咧，我觉得佢比188更高。你上次咪有个老友记上嚟做节目嘅，
3: 讲笨壮行业啦，系啦。
2: 我已经觉得佢好高噶啦，佢话佢190啊嘛。但我觉得袁文杰好似同佢
3: 都真系惺惺相惜系嘛，佢两个都
2: 惺惺相高啊，
3: 系啊，惺惺相高，
2: 真系啊。但系咧，文杰咧真系。以前覺得佢都高嘅，點解而家我見到佢仲比以前高？
3: 喂，但係世昌哥哥，你點認識佢噶？
2: 佢以前係喺電視台拍劇噶嘛，其實一路都拍劇噶嘛。咁佢第一套劇就喺嗰陣時係麗的咧，叫做《雪花神劍》啊嘛。咁我都有睇過。咁嗰陣時係靚仔樣嚟嘅，不過靚仔嘅，高大靚仔嘅。咁啊拍阿陳偉啦，同埋楊公瑜嘅嚇。咁嗰陣時佢拍完劇之後，我就邀請佢去我個節目度做訪問，咪嗰陣時識啦。但嗰时怕怕丑丑嘅，即系同而家唔同啦。而家咧见佢咧非常有大将之风，嗱拍剧啦，又做主持啦，又做大 show 嘅司仪啦，吓
3: 仲喺 YouTube 讲波，
2: 系啦又讲波啦。佢足球评述好劲噶，即系我唔睇足球我都知道，因为周边啲人赞佢嘛，话佢哇好嘢喎，讲足球讲得咁好，评述唔系咁简单嘅做评述员。你知我有一年啊做过呢个烟花嘅评，即系评述员。现场直播烟花点讲啊？哇，好靓啊！哇，好光啊！你唔可以净系讲晒呢啲噶嘛，都系一种学问嚟嘅，同我哋平时做嗰啲司仪唔同做法噶吓。
3: 系啦，咁我哋一阵间嘅惺惺相惜咧，就会访问佢啦吓。不过其实即系世昌哥哥，你喺呢、這个 传媒界里面啦，哇，其实都认识几多娱乐圈嘅朋友噶。
2: 因为咁啱嗰阵时嘅工作上咧，其实我就唔系做娱乐嘅，主力唔系做娱乐。我以前做记者都唔系做娱乐嘅。咁到我做我嘅电台工作嘅时候，都唔系主要做娱乐。但系因为有好多嘅活动系需要请一啲艺人朋友或者知名人士嚟支持啊、撑场啦，叫做吓。咁所以咧，因为咁嘅机会，我就认识咗好多娱乐圈嘅朋友啦。嗰阵时当年代嘅艺人朋友，无论歌手啊、影星啊、电视嘅艺人咧，几乎我都识咗八成噶啦。真的，真的是八成的了。还有很多都挺好朋友的，大家过后都有见面，有时候有些还有吃下饭。还有因为我也有在外面帮一些机构、社福机构做一些义工，那么做分享会，有时候都邀请他们来帮手，那么他们个个都很乐意支持。那么所以阿文健我都有请过他帮手，所以我们一路有保持着个联系。那么很多东西呢，你以前做了些什么，你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些什么，但我们都不问呢、这个收获，只顾耕耘，最紧要我哋系有个心去做嗰样嘢啫吓。嗱，呢、这个就讲住咁多啦，一阵间大家听我哋节目内容，有件事我哋要讲下噶，因为早两日咧，关于上个星期我哋提过嗰、那个APM 事件咧吓、就有一个延续啦。点解咧？因为其实过去嗰个星期咧，就社会上都好多即系不同嘅意见啊，或者听到好多关于呢件事嘅后续啦。咁但系因为喺九月三号即系星期四咧，就呢件事件就已经喺法院嗰度咧做咗一个初审啦吓。咁、当日咧就几名嘅当事人啦，即系主要就系嗰三名嘅女士啦，即系包括一位国内嘅太太，34岁嗰位太太啦，同埋香港一位68岁嘅阿婆啦，同埋34岁做保险嘅一位女士啦，三个都上咗庭吓。咁、亦都系咧。但未判，不过三位都要是被即要收5000元，每一位收5000元的人事担保，即担保是担保钱的担保，那就要留在香港，即包括国内各位女士要留在香港，不准离开香港，就等候到11月5号先再审。
3: 是啊，那另外呢就有一个我觉得都挺特别的，他就说期间就不准他们回这个 APM。
2: 是
3: 啦，咁啊，同埋当然啦，就系唔准接触对方，即系控方嘅证人啊，等等啦，咁样。
2: 不过冇所谓啦，呢样嘢去唔去，其实你俾我都唔想再去添啊。如果我喺嗰度即系出咗一个咁嘅咁唔开心嘅事件，我都唔想再翻去啦，系咪？咁不过又我觉得奇怪，点解会系唔俾再去？暂时嚟讲啦吓，唔俾 APM 咧，有咩影响咧？冇乜影响啊！佢又唔去破坏，当时亦都唔系破坏 APM 啲嘢，你明唔明啊？不过呢个都系跟法官嘅判决啦，亦都有理由嘅，系咪？即系佢哋有佢自己嘅理由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其实咧，我谂前两日咧喺9月3号咧，大家都等紧嗰个宣判结果啊，睇下究竟边个有罪，边个啱，边个唔啱。不过咧，大家就唯有再等啦，因为经法官嘅决定就要延后啦，然后呢个案件再审或者迟少先俾一个结果啦。咁所以大家又要等下啦。咁呢段时间可能咧，啲人又喺度即系又吹好多风啊，咁样啦，唔理啦，呢啲吓而家摆低先啦，等到11月先睇下情况点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啲唔開心嘅事啦，因為又係早兩日嘅事，9月2号嚇，有兩位我哋娛樂圈嘅朋友就離開咗，咁一位咧就係劉兆明啦 ，Ming Sir 啦，即係佢喺呢個行內個即係地位都好高嘅嚇，咁另外一位咧亦都係以前一位好出色同埋好出名嘅武打明星陳冠泰，你就年青啦，你可能比較少睇啊陳冠泰啲戲，咁我以前都有睇好多佢嘅武俠電影嘅，咁兩位都係同一日喎。啱啱我睇完话，陈冠泰离开咗，过一阵再睇下啲消息，阿 Ming Sir 又离开咗咁样，即系同埋因为今年咧，你有冇留意？因为我都识好多娱乐圈嘅人，我就会留意好多系娱乐圈嘅朋友都离开咗我哋吓。前一轮就 King Sir 啊，陈敏仪啊，系咪啊？苗金凤啊，我全部都识嘅，所以我其实都好难过下嘅。不过我翻嚟见到你，我对住你杯人流泪，对住你就欢笑。咁但喺积极面睇就，我哋做人啊，我哋要提啲哥哥姐姐咧，其实咧人生咧就冇得计几时嘅。最紧要我哋系大家都讲嗰四个字，
3: 活在当下，开心心咯。
2: 系啊，
3: 即系唔好令到自己即系有啲唔开心嘅嘢咯。
2: 其实除咗话唔开心，仲唔好令到自己有遗憾。
3: 嗯，
2: 我成日觉得人要走嘅就要走，唔紧要，唔好令自己

0: 留低一啲遺憾，亦都唔好令到人哋對你有遺憾嚇。所以自己做好自己，我哋平時一定要點樣做好自己呢？愛惜自己，愛惜自己，對自己好啲。譬如我哋嘅身體要即係自己保持住一個健康嘅體態啦，精神狀況啦，心理狀況啦。所以我哋成日請嗰啲老友記上嚟講下啲醫療啊，講下啲心理啊，講下啲健康啊，都係希望大家有一個正面嘅銀色旅途。
1: 銀色旅途。

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好啦，淑敏，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又请到香港哮喘学会嘅顾问医生啊，黄慕莲医生上嚟，又同我哋讲一个即系大家都息息相关嘅话题。当然唔希望你有，但系希望你知系咪啊？就讲到肥胖同哮喘嘅关系吓。咁啊，我哋又讲翻咧，会唔会有啲咩食物嘅控制係真係對我哋即係減體重係有幫助咧？主要原因今日唔係叫人哋減脂啊、減體重，而係因為咧你再肥啲就會影響你哮喘嘅問題嘛，係咪啊？
4: 嗱，我諗咧，我哋香港嗰啲病人咧都好醒目嘅，
3: 係
4: 佢哋都好清楚咧。如果過半嘅話咧，佢哋會大啲機會咧有糖尿嘅，咁佢哋只不過咧係唔知道啊，其實咧前期糖尿啊點樣先知道自己有冇呢個問題咧咁樣樣。咁所以咧，如果你係體重一開始已經係上升啦，個 BMI 過咗23啦，或者你中央肥胖嘅話咧，其實你都值得咧去 check 一 check 啊，即係三高或者係一個我哋叫糖塊紅素的驗血報告。咁呢個糖塊紅素咧，就係喺你未曾到糖尿之前，即係空腹血糖未曾高之前咧，已經 check 到你嘅代謝有冇咩問題噶啦。咁如果你真係呢一個代謝有問題，糖化血红素高嘅話咧，咁你飲食咧，你就要留意我一陣間講嘅嘢啦。嗱，第一，你咧就要食嘢之前就飲咗水先。
3: O K，
4: 飲咗水咧，會令到你個身體嘅胰島素咧發揮得好啲嘅。敏感啲嘅，咁你嗰个代谢咧都会好啲。
3: 嗱，你话饮水先系饮一啖先啦，要系即系饮一杯先咧，因为话系有几多个份量先啱咧。
4: 哦，嗱，基本上就咁嘅，即系如果你个人个身体咧比较湿润嘅状态咧，你嗰个胰岛素咧发挥得好啲嘅。咁但系随住年纪大咧，好多时咧我哋都唔觉得口干嘅。咁所以咧，系啊，更加咧，你真系要密密饮少水啦。
3: 都唔口干，仲饮咩水咧？
4: 啊，咁你要提自己濕下咯。
3: 哦，
4: 咁同埋咧，你食饭之前啦，可能半个钟头，你谂饮半杯水，咁呢啲都会对你有帮助嘅。
3: 哦，原来咁样。
4: 系啊，嗱，咁你饮完水之后咧，第二样嘢咧，你食嘢咧就要享受一下。
3: 慢慢食啦，
4: 慢慢食，唔好咁急食啦。咁同埋咧，如果你食嘢跟呢个次序嘅话咧，都会帮助你嗰个血糖唔会升得咁高，冲得咁高。咁我好多时咧都同啲病人讲，嗱咁第一，你食嘢之前咧食咗啲蔬菜，
3: 系
4: 吓有纤维嘅嘢先
3: ，OK，
4: 然后咧你先至食嗰个碳水，然后你先食个蛋白质，
3: 系
4: 最尾先食个碳水化合物。
3: 即系肉类嗰啲啊，系嘛？
4: 肉类就系蛋白质咯，
3: 系啦，
4: 更加好嘅咧系一啲植物类嘅蛋白质。咁第三你先至食个碳水化合物，意思即系饭啊、面啊嗰啲，
3: 系啦。
4: 咁但系咧都要好小心，因为呢啲系精制嘅碳水化合物，最好咧如果你白饭咧，你沟啲糙米咯。咁同埋咧，你就尽量都系避免一啲好精制嘅碳水化合物，个份量咧真系唔好食咁多啦。所以我成日都提啲病人，你唔好坐喺度。一食饭咧，你就扒饭先，可能你系要食少菜，系啊先咯，咁挡住咧嗰个血糖唔会升得咁高，因为咧嗰个身体咧，如果个血糖咧冲得太高，但系你个胰岛素好似一条锁匙咁，如果平时咧佢就开门，就等你个血糖入咗去啲肌肉嗰度噶嘛，但系个胰岛素弯弯地，条锁匙生锈，咁变咗啲血糖咪留咗喺嗰个血嗰度好耐咯。咁佢吸收唔到啦，咁我会去咗个肝度咯，或者去咗呢个肚腩啊，变咗肥膏咯。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等嗰啲血糖即系上升冲高呢、這个情况冇咁紧要 咁緊要嘅話咧，都避免到中央肥胖。其實好多時候你都知嘅，因為你食完飯之後好眼瞓嗰啲就係噶啦。
3: 哦，原來咁樣，但好多朋友都係會咁嘅喎，成日都話：哎呀，食完飯真係攰啊，想瞓覺啊咁啊。
4: 係嗱，英文有都有名叫嘅，叫 food coma， 即係食完食物之後咧大昏迷啊。
3: 哦，咁樣啊。有冇试过啊？淑敏你
5: 有啊，我都多啊呢啲情况。
4: 系啊，咁可能都要留意一下。系啊，留意一下噶，即系其实可能呢个反映你代谢嘅问题咯。因为你啲血糖咧，即系你个胰岛素唔够敏感啊，变咗人哋可能用五度胰岛素啊，但你个身体可能要去到20度、30度谷到好行，你先至可以将你嗰啲血糖谷翻入去啲肌肉嗰度。
3: 哇！真系谂唔到，原来咧食嘢咧有咁多嘅即系步骤啊！即系过往我就比较少听到啲医生朋友啊或者专业朋友讲到呢样嘢。
4: 如果你有代谢嘅问题咧，這个咧可能都帮到你嘅。咁同埋咧，我都会睇啲病人，最紧要你要做运动。咁但系咧系饭后，系饭后吓，即系饭后咧你行
3: 坐一段时间先，
4: 你五分钟、十分钟行路吓，摁下摁下脚已经帮到你嗰啲血糖。系啦，啲血糖咧可以用翻落去啲肌肉嗰度咯。咁唔系话你一个礼拜去做一次打波啊，游水，唔系嗰种，系最紧要
3: 日常噶啦，
4: 三餐啊，所以我哋都好勤力噶。
3: 哇，其实真系。我觉得如果听你咁讲，做人好难。
4: 系，我都觉得而家自己开始年纪大咗啊嘛，原来三餐都要
3: 多嘢嘅，
4: 三餐都要
3: 做。你有
4: 冇做
3: 啊？我想问你。
4: 我都有噶，我都同啲病人讲，你最紧要唔好食完饭之后坐喺度煲剧。你去洗碗啊，你去斟啖水啊，
3: 即
4: 总
3: 之喐下啦，
4: 喐下系啦，千祈唔好坐喺度。如果唔系，
5: 我个情况都系咁嘅，即系譬如你冇嘢做咧，你一坐喺度咧，食完晚饭啊，一坐喺度咧，
3: 你就
5: 跟住就好眼瞓嘅啦，系啦。
3: 佢真系有问题啦。
5: 系啦，咁啊，但系咧，如果你即系譬如落下街啊，又或者喺屋企做下其他嘢，总之就唔好坐喺度咧，咁嗰个情况咧就冇咁严重噶。
3: 你会唔会唔坐啊？
5: 我都会噶，咁喺屋企里面好多嘢做噶嘛，系咯，
3: 咁都好多嘢做。
4: 呢个都好紧要噶，嗱，第一你即时冇咁攰啊嘛，第二咧长远嚟讲咧，你个健康都有保障。因为即系避免你真系会嗰个代谢嘅问题咯。
5: 系，不过黄医生有多人就话咧，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就唔摄取呢个淀粉质啦。咁其实唔摄取淀粉质咪解决咗件事咯，即系淀粉质里面都有好多糖噶嘛。
3: 你肉类都有噶，其实
4: 嗱，肉类就冇糖，
3: 冇糖
5: 有 protein，
4: 但系淀粉质咧都系俾我哋一个饱肚嘅感觉嘅。有啲病人咧，佢又唔食淀粉质，佢食杂粮一样咁衰。所以淀粉质咧，我哋咧系要食嘅，
3: 食少少
4: 系啦。只不过咧，可能系控制个份量啦，同埋系唔好食一啲精制嘅碳水化物咯。咁另外啦，就系啦，即系譬如你唔好无端端自己去买个蛋挞啊、下午茶啊咁样去食啦，系咪啊？呢啲系直接冲到啲血糖好高。
3: 真系咁样样，好似冇咩人生乐趣、啊。觉得
4: 你食咧，你就系饭后甜品食少少啦，即系唔好空肚。我意思系你唔好空肚咁走去食呢个
3: 蛋挞啦，你话
4: 甜太甜嘅。
3: 我有时肚饿下午茶，真系食个蛋挞加红豆冰噶、啊，咁咪好罪恶系咪啊？
4: 嗱，即系咁讲，其实咧最紧要系一日要食三餐，
3: 系
4: 唔好一日净系食两餐。啊、其实食两餐咧，真系反而冇咁好嘅。如果你有代谢嘅问题，
3: 系
4: 系啊，
5: 点解咧？
4: 系啊，因为如果你个早餐吞到好迟，晏昼先食咧，其实你个胰岛素嘅敏感度咧系会差啲嘅。
3: 系，
4: 如果你个早餐咧，你系比较多嘅蛋白质啊，填饱肚嘅话咧，其实你嗰个晏昼食饭嘅时候咧，个胰岛素咧个敏感程度系好啲，所以你成日嚟讲咧，你个血糖咧控制系好啲嘅。
3: 早餐好重要、
4: 除非你真的很重、除非你真的过重得很重要，你有没有代谢的问题、你就可能一日两餐即是减食啲卡路里。
3: 真的我要今天之后重新去部署翻嗰个饮食习惯。
4: 系饮水、食嘢跟次序，食完饭要行嚟行去，
3: 系
4: 早睡早起，系啦，呢啲好紧要。
3: 再学啦。
5: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早上8:38。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

0: 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1: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这两位糖痴豆 IDG2%， 分别是 Fiona 和 Alpha。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4: 继续咧都有香港哮喘会嘅医学顾问黄慕年医生喺度嘅。
5: 你好，
4: 钟医生，你好，
6: 黄医生。咁又同我哋傾下啲即係同哮喘相關嘅問題咯，因為咧之前都講咗好多啦，飲食啦嚇，甚至睡眠啦嚇，咁會唔會咧即係哮喘咧又會有啲咩引起唔同嘅一啲併發症啊，或者同相關嘅症狀咧，同有關嘅症狀嘅咧嚇？
5: 嗯，係嗱，之前咧我哋就係講過哮喘同埋過重嚇嘅問題啦。嗱，咁過重嘅病人咧，亦都可能咧同時會有睡眠窒息，
6: 係啦，
5: 或者係胃液倒流嘅情況嘅。咁呢兩樣嘢咧，睡眠窒息啦，同埋呢個胃液倒流咧，都會影響哮喘嘅控制嘅。
6: 係。咁係咪因為哮喘而引起嘅呢兩個症狀啊？
5: 佢就唔係哮喘引起，佢係即係胃液倒流同埋呢個睡眠窒息都係因為過重肥胖嘅情形。
6: 又係肥胖嘅關係啊？
5: 係啊，係啊。
6: 哦，
5: 嗱咁啦，你知唔知道胃液倒流係有咩症狀先？
6: 我淨係知道會唔會係酸酸地咁
4: 起上嚟，係啦，有陣氣，有陣酸咁樣倒上嚟，係咪一樣？
5: 係啊係啊，所以咧，我哋都問啲病人，佢有時唔知噶嘛，佢就會話：，唉，我心口痛啊，嚟睇醫生噶嘛。咁我哋都會問清楚少少嘅。啊，你嗰種痛係點樣痛法啊？啊，揦住痛啊？啊，箍住痛啊？定係好似有啲胃酸衝上嚟啊？啊，去到個喉嚨叮啊？啊，有心口火燒啊，或者灼熱嘅感覺啊，
6: 咁嚴重
5: 嘅，有啲病人咧，佢會飲咗水之後好啲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問清楚，因為心口痛可以好多樣嘢噶嘛，可以係即係心臟問題啦，可以係呢一個胃抽筋啊，胃液倒流啊，或者係膽石啊，可以其他嘅情形咯。
4: 咦，咁我講開話呢一個胃酸倒流，其實胃酸倒流係咪同胃液倒流都係一樣噶啦、
5: 都係咁嘅，
4: 係啦，咁嗱，黃醫生有冇補充？
5: 係啊。其实咧，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喺过重嘅人士里边，因为咧，我哋理解个食道同埋个胃咧，吓基本上咧就应该系箍住噶嘛。我哋嗰个胃入边嘅胃液系酸性嘅，就唔会咁样冲翻上嚟咯，系咯。但如果你过重嘅话咧，啲脂肪咧，啲肥膏咧，
4: 啲塞喺压住咗嗰个器官，
5: 喺嗰个。薄口个位嗰度，咁变咗佢箍得冇咁实咯，松咗咯，所以好多时咧嗰啲胃液会倒流。咁我哋会睇啲病人嘅，嗱，第一咧你就系食嘢，就系唔好食一啲太过刺激性嘅嘢啦，譬如系
6: 辛辣
5: 辣嘢啦，
4: 麻辣火锅
5: 系啦，或者咖喱啦，咖喱啦，咁或者系一啲粗纤维嘅嘢咯。有啲病人咧我都见过啊，佢哋咧或者我自己都系我有时咧赶住落去门诊，咁就。饭都唔食啦，以为懒健康咁啊，开啲麦皮，
6: 系咯，
5: 仲开到好结添，好似粥咁。其实麦皮系咩咧？系啲粗粮嚟噶嘛。我喺度睇门诊嗰阵时候咧，又紧张啦，咁啊，哇，个胃系咁搞下，你谂下，啲胃液点会唔倒流啊？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啦。如果你食麦皮咧，可能你要饮翻好多水分咯。
6: 哦，要咁样嘅，
5: 唔好好似我咁啊，开到好结，
6: 又唔好开到咁结啦，
5: 系啦，可能唔系咁健康嘅。咁另外我哋。讲过啦吓，即系除咗咖喱啊，呢个辛辣嘅嘢啊之外咧，咖啡溶茶咯，有啲病人可能都过敏嘅吓，即系呢个我哋都提醒佢咯。咁但系最后啦吓，即系我哋都提佢要体重嘅控制咯，
6: 都系体重控制。
5: 咁当然啦，即系有啲药物咧都可以减低
4: 胃酸倒流，
5: 胃酸倒流嘅现象嘅。咁但系即系每样都要做少少啦，每样都要做少少啦。咁系啊，所以咧，如果你有哮喘嘅话咧，其实你个胃液倒流咧。好多时呢啲咁嘅 酸性嘅食物咧，去到你个气管扼咗出，扼咗入去，
4: 好辛苦，
5: 都会令到你个气管收缩刺激吓，咁你个哮喘控制都会差啲嘅。
6: 咁系咪都系一个好普遍嘅情况嚟？
5: 都多噶，香港地因为好多人食嘢都好急噶嘛，消化不良啊，系啊，同埋可能食嗰啲嘢比较肥腻啲啊，有啲人都会过敏嘅，即系有胃液倒流嘅情形咯。
4: 系我都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就即系有呢个胃酸倒流嘅情况嘅。咁我记得咧，医生嗰阵时 advice 咗咧，就系叫我早啲去食饭。咁你等到你夜晚嘅时候咧，就唔会有胃酸倒流嘅情况啦。咁其实早食饭即系咪都会有帮助嘅咧？
5: 嗯，系即系你唔好饱肚瞓咯。
6: 系
5: 啦，你平时几点食饭噶？你未睇医生之前，
4: 我哋平时就七点几八点，其实都算夜嘅。
6: 正常，
4: 八点几都算夜噶啦。
6: 八点几就夜，不过我哋以前夜惯咗啊，即系放工嘛，八九点先翻到屋企，咁啊惯咗，所以我咪话正常咯。
4: 唔系，咁我而家就变相即系又真系嘅，即系如果我真系八点半后食饭咧，唔知啊，黄医生你点睇？我有时会选择唔食嘅，即系忍住嘅。有时咧，我就会即系唔食淀粉，咁尽量食啲蔬菜，即系总之系食啲轻食啲嘅嘢，唔好即系一堆肉咁样坐落去，因为我只觉得佢系啦，好似比较难啲消化。咁唔知点解，
5: 我哋
4: 我有时咧都试过，即系你知啦，同朋友出街，我都会去食下宵夜嘅。食完宵夜之后，就真系嗰晚咧好难瞓得着
5: 嘅。如果你留意到咧自己咁嘅情况都好嘅，就提自己下次早少少食嘢咯，
6: 唔好宵夜咯。
5: 系啦，系啊，我哋都建议啲病人最好你就瞓觉之前三个钟头你就食晒嘢啦吓，即系如果唔系啲食物都消化唔嚟啊嘛吓，你又唔喐。
6: 不过我最近咧有啲即系生活即系次序倒乱咗啊，我试过咧即係之前我就早食啦，可能五點零六點已經食咗晚飯，但係到咗十一點零我又開始肚餓啦，梗係肚餓啦。
4: 咁、
6: 你即刻
4: 瞓咯，
6: 瞓唔到㗎，我肚餓嚇，因為我係好得意，我係一起身我肚餓又要即刻食嘢，但夜晚如果我肚餓又要食啲嘢，即係就算你可能食個蘋果，我都要食咗先至瞓到，我唔可以空肚瞓覺。
4: 咦，咁啊，黃醫生其實即係好似細昌哥哥咁樣，有好多哥哥姐姐咧，其實都係好早食飯嘅，係嘛？係咯，咁佢哋去到可能十點零十一點，如果未瞓嘅話，又真係分分鐘個行唔住嘅喎，咁點搞咧？
5: 你係咪冇食碳水化合物啦？
6: 咩？边啲为之？
5: 即系
6: 肉类
5: 啊，唔系肉类就
4: 系
5: 蛋白质
4: 啦，食饭
5: 啦，
4: 食面啦，系咯。
6: 我有食嘅，我真系成碟饭都食晒咁滞噶。但系不过咧，我系咁嘅，即系朋友都知道，我消化力好强噶。就算我食饱咗啦，明明好饱下噶啦，即系当然我个饱唔同你食嗰啲饱啦，系咪啊？咁我满足咗啦，咁但可能两个零三个钟头我就想食嘢噶啦。
5: 明嘅，明嘅。咁尽量啦，即系如果你夜晚系要少少宵夜嘅话咧，都唔好拣一啲好劲嘅碳水化合物，
4: 唔好食碗粉咁样。
5: 系啊，
6: 呢啲就唔会啦，多数都系食个水果咯，苹果啊，或者食几块饼啊咁样。
5: 咁饼干咧，有时对一啲病人嚟讲咧，都系一个碳水化合物嚟嘅。咁变咗，如果系长者咧，可能佢可以考虑蛋白质啦，多少少蛋白质，
4: 食个鸡蛋
5: 系啦，系啦鸡蛋啦，或者超级市场咧都有买一啲茅屋芝士嘅 cottage cheese 咯，系啊，咁咧呢一个茅屋芝士咧，佢好似雪糕咁嘅，比较软身一啲，咁基本上咧佢全部都系蛋白质嚟，佢有一个特质嘅，就系佢比较难消化一啲。难消化咧，咁佢夜晚咧，你食少少，可能食咗汤羹啦，变咗佢好慢好慢消化咧，你有饱肚
6: 嘅感
5: 觉，但系你夜晚咧仲提供咗一个蛋白质俾你，咁所以咧可能咧对一啲长者嚟讲咧都系一件好事嘅。
4: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黄医生嘅，咁啊下次再搵阿黄医生倾，继续
6: 要倾啊，拜
4: 拜。
6: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早上8:5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2: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5: 逢星期六上昼10:30-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6: 我喺8月8日咧喺金钟。

0: 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私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1: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的。
3: 老豆同仔
4: 一齐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3: 记得留意。
4: 逢星期一下午5-7，
3: 我是阿 Ben 李又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
1: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5: 早上九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勒在克里姆林宫会面超过三个钟头，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命令停止相关空袭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已经下令三日之内不要对基辅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决定即刻起到9月7号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另外，普京提到乌方曾经提议实施为期三日的更广泛停火，但俄方并未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以及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伊朗军方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和核设施遭到袭击，澄清网上相关消息纯属虚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网上流传关于核设施遭到袭击的消息毫无根据。当局指出，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这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以及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呼吁伊朗民众只需要透过官方机构和权威媒体获取资讯，不要转发未经核实的消息，并且强调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的动向。英国多佛港有反非法移民示威，部分示威者堵塞道路，期间码头一度暂停运作，来往英国和法国的渡轮服务中断。几百名穿上黑衣和蒙面的示威者在当地星期六上午在多佛港游行，要求加强打击非法移民乘坐小艇偷渡。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堵塞道路，进出码头的交通和港口运作一度受阻，邻近一带交通严重挤塞，车龙超过6公里。其后警方展开清场行动，移走不愿意离开的示威者到邻近的一个火车站，码头交通到中午陆续回复正常。当地政府谴责示威者瘫痪交通的行为已经超出和平示威者所限。多佛港是英国最繁忙的海运港口，去年大约有900万人次旅客和200架次车辆进出。德国航天初创企业伊萨尔航空航天公司研发的光谱运载火箭在挪威安岛航天港成功发射升空，并且进入预定的轨道。今次是这种型号火箭的第二次发射，亦都是首次携带实际载荷执行任务。光谱是一款两级运载火箭，主要用于发射小型和中型卫星，最多可以将大约一吨载荷送入近地轨道。今次飞行搭载了来自欧洲多间高校和企业的五个立方星 以及一项实验载荷主要用于验证

0: 救援力量共200多人赶到现场，救出3人，其中1人证实死亡，2人身体状况良好，11名失踪居民的身份已基本确认。由于县城通往明坑村的道路多处因为塌方和泥石流阻断，部分救援人员徒步深入灾区搜救，现在村内道路已基本恢复，应急通讯亦都已经建立。翻嚟本港，警方喺港岛采取打击黑的嘅行动，一名69岁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等4项罪名被捕。中区警区同港岛总区交通部人员星期六晚上喺中区开展打击行动，期间派出警员乔装乘客放射。警方表示，执法人员由山顶缆车中环总站乘搭的士前往山顶公共运输交通系统交汇处，原本合理车资只系大约66元，但涉案嘅司机就索价350元，车费系正常收费嘅大约5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清姐点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8: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9: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8: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18集。

0: 与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1: 嚟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2: 第一位。
0: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咁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3: 银色旅途。

0: 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 健康解码。好啦，咁啊，淑敏啊，嗱，头先提过啦，今日我哋系请嚟咗我哋另一位好朋友啊 ，Cindy 欧善仪嘅，喺健康解码又同我哋啲听众朋友讲下一啲健康常识啦。
2: Cindy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
1: Cindy 啊，今日诶为大家即系安排咗咩嘅主题啊？
3: 是今次呢其实呢就调返转成日都俾你哋问我嘢嘛。今次我调返转我做主持人啦、我问返你哋嘢。
1: 你问啦你问啦。
3: 咁嗱而家就暑假啦，或者其实好多我哋即係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仔呢都即係近排都会成日去旅行。咁你其实见到即係电视台都好多旅游节目呢，咁其实系一啲即係北上嘅飲飲食食啊、观光啊嗰啲咁样多。我又先问下两位啦，你哋有冇最近有冇北上去消费食下嘢先？
1: 我有嘅，
2: 我都有嘅，不过就唔算系好频密。
3: 咁你系去边头啊？去边度附近？
2: 如果我咧，即系通常咧都系带住小朋友啦，咁我通常都系珠海啊、中山呢一类啦。深圳都有嘅，不过就唔系好恒常。
3: 系，咁你通常就系喺翻玩嗰个地方，
2: 玩嗰个地方嗰度
3: 有啲咩 food court 啊，
2: 系啦，商场嗰度有啲咩食店啊，咁就会去嗰度。有冇咩特别嘅主题嘅？即系我哋唔系话特别要去搵嘢食嘅，咁喺嗰度附近有得食就食啦，咁样。
3: 系，咁啊食啲咩多啊？
2: 唉，小朋友咧就喺嗰度咧，即系好中意饮嗰啲我哋称之为废水嘅嘢，
1: 嗰啲咩茶、
2: 茶饮啊，系啦呢一类嘅，咁佢哋就好中意。咁我自己本人就麻麻地嘅。如果食咩多啊，通常就为咗就佢哋咧，我哋一系就打边炉，系啦，一系咧我哋就会去食啲即系。嗌餸食飯嗰啲小菜咯，
1: 小菜
2: 但係酒樓嗰啲係啦。Cindy 其實我有樣嘢咧，我覺得有啲唔慣嘅，就因為相對地咧，其實佢哋嗰啲食店咧，煮嗰啲嘢其實都而家好味啦，但我覺得相對都係有啲油啲嘅。
3: 系咪因为即系火锅啊嗰啲佢都系兴即系麻辣啊，系啦系啦，即系可能酸辣啊，你都见到其实有一阵油喺面，系咪？定系你会拣用清水啊，有啲清水汤底啊，
1: 系啦系啦，
3: 或者可能苦瓜大豆汤底啊嗰类，
2: 系啦，我哋通常咧都鸳鸯锅嘅，咁一边就梗系好辣的我啦，咁另外一边就梗系俾啲小朋友啦。
3: 明白明白，咁啊昌哥咧？
1: 我都多去食嘢嘅，因为我深圳有朋友啊嘛，咁好多时都一来就探访啦，即系会友啦，咁二来咧，我哋中意去好多唔同嘅景点啊，咁其实深圳我喺度都顺便介绍下啦吓，有好多古迹啦，咁亦都即系
3: 边区啊，
1: 全个深圳我周围去嘅。
3: 哦，咁我下次再去要问你攞料睇下喺边度玩啊，
1: 下次使唔使叫埋你？
3: 系叫埋我。
1: 你谂下，南澳我都去过啦，已经即系深圳嘅东最东边吓，跟住惠州嗰边嘅南澳都去咗。咁另外咧，最西边蛇口嗰边我都去过啦。咁包括深圳沿途啦、东莞啦，我都去啊，我都去啊。咁我唔系特登为咗食嘢，你知我食冇乜。即系兴趣噶嘛，总之饱肚就得噶啦嘛。你见我鸡蛋都可以食一餐噶啦。
3: 系啊，我都有鸡蛋啦，今日我哋喺度晒蛋啊，我哋而家
1: 有电视睇咧，就知道我哋两个不约而同带咗只鸡蛋，其实俾阿淑敏食嘅。惊佢饿亲，嗱讲翻我啦。咁食物方面咧，就总之去到边度咪食到边度啦，冇特别喜好嘅。我哋几个朋友都系食好简单嘅，咁但唔系话唔去食好嘢，有去食好嘢。有时会慕名话，嗰度嗰个鱼好食，就特登去嗰度食嗰个鱼咯。佢有时话，嗰度嗰啲鱼夹好食，我哋咪去嗰度食鱼夹。甚至咧有一次就揸车去。東莞誒，唔係應該去中山嗰邊食燒鵝啦，用荔枝
2: 荔枝柴
1: 柴燒鵝，真係幾好食喎！諗起都想食，就咁咯。
3: 下次問你攞料，我而家聽到之後，我都想去試一下。
1: 你問咁多嚟做乜先啊？
3: 嗱，咁咧，其實我見到好多即係朋友仔啦，都係好中意參加美食團啦。係
1: 啊。
3: 咁好多時食完之後咧，就即係增磅啊，實有噶啦，肥咗翻嚟噶啦，咁樣。咁啊，好多時問下佢哋食乜啦，其實咧就即係其實香港都係噶，好興嗰啲酸辣麻辣嘅文化，即係你唔覺得近幾年係突然之間多咗好多？ 嘅咩？就算係米線咧，我記得我以前後生啲，即係十零廿年前，其實都係啲清湯底多嘅，或者可能比較港式啲嘅，譬如雲吞麵啊嗰啲都係清湯底多嘅。係啦，魚湯啊
2: 咁咯。
3: 但係最近咧係真係成行成市啦，包括其實你翻到內地食嘢咧，都係辣辣辣。同埋勁多油。
1: 你講開麻辣咧，我最先即係十幾年前聽到麻辣呢一個名咧，係咩咧？係講郭富城咧，佢成日去親台灣都要食麻辣火鍋啊嘛。以前香港冇得食噶，唔知係咪咧冇流行食啊嘛。
3: 係啊，
1: 即係唔常見有嘅。但係咁點解阿成成去親台灣都要食麻辣火鍋？但我唔好辣嘅。所以我就冇特別話去試咯，去台灣我都冇特別試咯。咁後來咧，反為咧喺香港咧，到香港流行嘅時候都廿年前啦，香港有啊。咁我就同朋友食過一次麻辣火鍋。夜晚宵夜
3: 应该好贵喎，你廿年前食火锅，如果九龙城嗰啲
1: 吓朋友请，咁点知食完之后第二日朝头早就吐泻啦，所以我以后都唔再食麻辣火锅啊。
3: 系因为啲油突然之间咁多油唔惯，系咪啊？咁其实咧今日咧，我想介绍下咧，即系嗱，好多时譬如睇我个节目都会成日都听到咧，就系、是、我哋要推崇一个即系地中海饮食法，
1: 系
3: 咁呢个饮食。法咧就其实真系已经好多科研实证啊，即系临床啊嗰啲系，即系对于心血管好啦，即系对于预防三高啊、体重管理啊，或者系可能防癌啊嗰啲，都系一个即系好好嘅饮食法啦。咁、其实咧，我最近咧受到太多即系身边嘅老友记朋友仔咧，都话喂呢、這个好西方呢、啊這个饮食，唔系好啱我哋香港人咁、样。咁其实咧，我今次咧又想介绍。其实如果我哋中国人的饮食法咧，都有一个饮食法是非常之即系接近地中海饮食法的一个咁好的效果嘅，就叫做江南饮食法，有冇听过
2: 啊？真冇喎，冇听过。
3: 唔系江南 style， 系江，真系真系
1: 要跳只舞先。
3: 系啦，咁啊，系一个江南饮食法。咁其实呢个江南咧，即系都系讲地区啦。
1: 系啦。
3: 咁点样为之叫江南咧？其实咧，佢就喺度讲紧，譬如系。长江中下游地区，
1: 长江以南啦，
3: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浙江啊，上海啊，江苏啊嗰头，咁其实嗰边嗰啲居民咧，就即系已经系即系。佢哋惯咗佢哋一个饮食模式啊，佢哋系崇尚自然啦，
1: 清淡啲噶。
3: 都可以咁讲，其实清淡呢个字咧都可圈可点嘅，因为有啲人对于清淡嘅概念咧，同埋即系真正系健康嘅清淡概念有两样嘢嚟嘅，呢个可以下次又再即系可以探讨下，系啦系啦，咁即系佢哋江南饮食就崇尚自然啦，就系即系顺应呢个时序，不时不食。系啦系啦，咁啊以稻米为主食啦，同埋增加呢个粗杂粮嘅，咁啊多食呢啲新鲜嘅蔬菜水果啦，嗱以植物油为主啦，就提倡蒸、煮、炖同埋烩等嘅低温烹调方式，咁啊白肉多，减少红肉，同埋多食豆制品嘅。嗱，我睇到呢、這个。低温烹调模式，
2: 我反而想知道咩？系咪即系 slow cook 啊？又唔系慢煮、啊？
3: 其实就算系地中海饮食法啦，譬如你即系煮意大利粉咧，你即系烚完之后你捞嗰、那个，譬如你系茄汁啊，系啦酱汁咧，其实都系用咗中火噶。但系我哋香港人咧，即系譬如去茶餐厅啊、酒楼，我最中意听到
1: 轰
3: 好声一个好大火
1: 浪啊，经过砰，话好似火焰山咁样噶，
3: 真系啊，即系抛镬砰咁样，
1: 系咯
3: 系啦。咁其实佢呢一个健康嘅饮食法咧，就系、是、即系。就可能要冇咗呢一个大家要有镬气呢样嘢啦，系啦，就变咗做系要低火中低火嚟煮啦，
2: 系啦，好啦，咁我哋咧略略介绍咗呢个江南饮食啦吓，咁但系咧究竟有啲咩好处咧？我哋不如留待下次真系啦，揾阿 Cindy 同我哋倾下好嘛？
0: 人色旅途，色旅途。
4: 早上9:19，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 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7: 永别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35分以及星期六上午9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主持劉世昌、林淑敏。
1: 惺惺相惜。
2: 好啦，淑敏，嚟到我哋今日惺惺相惜呢个环节啦。今日我请嚟呢位咧，高人
3: 一等啊，
2: 唔止一等啊，三等都有啊，话俾你听啊。
3: 你搞到我咧，而家唔知坐又好啊，定企又好。不过我觉得都冇分别嘅，坐喺度企喺度都系一样。
2: 其实你坐喺度就同佢坐喺度咧都差唔多。
3: 我企喺度同佢坐喺度都差唔多。
2: 但你企喺度同佢真系又差唔多喎。因为你坐垫高咗啊嘛，张凳啊吓。
3: 唔系都未够佢咁高啊。
2: 系唔好讲咁多。先等我哋嘅听众朋友吓，
3: 介绍呢位高人一等嘅嘉宾。
2: 之前节目开始已经提过噶啦，就系阮文杰。
4: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3: Hello， 你好，
4: 大家好。
2: 阮文杰啊，你实际几高咧？嗱，我睇官方数字就话188啦。头先见你企喺度同我哋影相嗰时，发觉唔止咁矮，唔止188咁矮吓。
4: 我谂1.9米左右啦。
2: 左右咋？
4: 左右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2: 多謝你，文傑嚇，今日過到嚟同我哋傾偈。我想問咧，點解最近好似少咗見你喺電視上嘅出現嘅呢？
4: 哦，因為其實自己同 TVB 嗰個嘅合約模式，嗰、那個合作關係係轉變咗嘅。
2: 係，
4: 其實舊年年底已經開始轉變咗啦。
2: 嗯嗯。
4: 咁呢個係我自己想追求嘅一種新嘅工作模式。
2: 係。
4: 啊，咁雖然公司對我好好嘅。
2: 係啊，係啊。
4: 啊，咁佢哋都同我傾，又話續約又成。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時間咯，因為自己嗰個嘅年紀都唔係輕。咁我認為應該爭取一個時候係自己喺。

0: 再重新去出面试下。咁但係珍姐好好。通常咁嘅状况底下，因为当时外汇家仲未完㗎嘛。
1: 係呀係呀。
0: 咁所以佢就佢叫我入去佢房啦，同我讲你想点，然之后就话继续啦。即係佢俾我留低埋继续係做嗰个劇。咁但当时我当然我未知道嗰个劇係做到几时啦。咁但我都感恩嘅，即係起码姐仍然留返低我去完成埋爱回家咁样囉。咁但而家爱回家大结局都出埋街啦。
1: 同埋嗰个劇你做嗰个游生嘅形象非常之突出。
2: 我剛才差啲呢想叫佢做朝伟。
0: 係朝伟就爱回家啦，游生就係呢个不懂杀机嘅女人啦。
1: 我又捞乱咗啦。
0: 嗰个就啱啱好似时光倒流啦，十年前。我記得是2016年的時候拍的，是我入回 TVB 的第一套
1: 第一部、所以我印象比較深，同埋因為阿千華做呢又
0: 千華那個就是在兩年之後的多
2: 功能
0: 老婆，
1: 我亂曬龍喎，見到你點解呢、
0: 多功能老婆就是阿寶華姐陳寶華小姐監製的了、不懂撒嬌的女人咧，就係關樹明監製嘅咁樣，
1: 咁都係好出嘅角色，幾個都好出嘅角色，係咪？
0: 因為要咁講，咁因為不懂撒嬌的女人帶俾我好多嘢啦，即係呢個我相信大家稍微 check 下都知噶啦，咁即係感恩喺一個最好嘅時機遇到一個最好嘅製作，咁呢個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嚟講，或者其實做人都係啦，好多時候。一啲好有才华嘅朋友，我哋识唔少，但系佢能唔能够遇到一个好嘅机会，再加上一个好嘅时机，咁我觉得当时嚟讲，我系集咗呢几样嘢于一身嘅。咁呢个就不懂撒娇的女人，
1: 系第一步吓。
0: 咁另外两年之后就有陈宝华小姐监制嘅多功能老婆啦。咁嗰套剧因为宝华姐不嬲都系嘅，尤其是佢写每一个角色咧，基本上都系度身订造。而宝华姐我本身喺亚洲电视。在千禧年头的时候已经有跟他合作过几部剧、有亲子情未了啦，有二世惊情梦啦，有万家灯火啦，这个我相信万家灯火都很脍炙人口啦，
1: 长剧
0: 来
1: 的啦、
0: 咁这些剧里面他每一个为我们写的角色他一定是啱你做的
1: fit 晒的，
0: 是一定是为你度身而订做的、但是又不是说每一个角色都一样的、所以是阿宝华姐都是不过编剧高手嘛，
1: 功力深厚啊，
0: 功力深厚
1: 系啊，事实系我都睇佢好多剧啊，咁同埋佢，因为有时候我哋食饭都讲开啊，呢、這个角色我点解会咁，又点解要加另外一个角色落嚟，即系对比咧咁样，即系唔系话平铺直叙咁样嘅吓，系、啦。其实头先讲开你嘅高度咧，我都有个疑问问下你，你咁高吓1.9米啦吓，最基本已经系1.9米。其实咧喺电视台咧拍嗰啲艺人啊，即系无论男嘅女嘅，会唔会都系有少少即系好似好有距离感咧吓？
0: 如果你话计翻喺嗰个拍摄嘅制作嘅模式嚟讲，我谂当年啦，你话远到去我读训练班30几年前嘅时候，我觉得嗰阵时个限制会比较多啲嘅，因为当年嘅香港电视台所制作嘅电视剧，好多时候场景为主啦，咁啊再加外景咧，你当6:4咁样样，咁以场景为主，而当时都系厂入边咧，就系我哋所讲嘅三部摄影机嘅模式，就叫三机模式，但系当然有阵时唔止添啦，咁啊三部机可能有一定固定嘅位置，所以你啲演员走位啊、行位啊，就系有阵时系。唔係個空間太過大嘅，唔係個空間太過大，咁變咗啲演員就可能企埋嚟啊，啲高度咧就冇得走咁多。咁、但係你話出到外景，好話唔好聽，即係兩個一男一女咁，咁、那個女仔可能可以站高少少，同埋外景啲鏡頭，你通常都係獨立一段對白一個鏡頭，或者一個反應就一個鏡頭咯，就會切得比較碎啲，我哋叫做咁、就容易遷就啲啦。但係而家去到呢個世代就唔係啦，就算喺廠景入邊咧。都有陣時用一個種我哋叫單機拍攝嘅方法，即係都係好似當佢種外景咁樣，咁變咗一部機個鏡頭底下咧，就容易遷就到好多嘢嚇。咁再加上而家其實呢個世代大家都睇唔少戲㗎啦，包括串流平台啊、外國啊、韓國啊、日本嗰啲都睇唔少㗎啦。咁其實你見到好多演員個身高比例都唔一定佢係啱啱好齊齊
1: 齊，即係唔係同睇嘅真實就唔同睇有兩樣嘢嚟嘅。
0: 即係呢啲嘢你望人哋外國啊、美劇啊、韓劇嗰啲，你又覺得好正路嗰個男主角高過個女仔咁多，又或者點樣倒翻轉頭都好啦嚇。咁係即係呢一種觀念，我覺得睇落去。 香港嘅觀眾都要，不過都好進步好多啦。即係大家都唔會覺得咩叫做個鏡頭畫面出嚟唔好睇啫。人啊，梗係有高有低噶嘛，係咪先？你個個齊執執，反而先至驚啊。AI 咩？你估？
1: 全部都
0: 係而家 AI 嘅劇都已經係湧到上嚟啦。
1: 係啊，即係離奇嘅。而家有冇睇啊 AI 啲劇啊？
2: 有啊有啊，有時都有睇啊。但係我覺得嗰啲就過分完美咯。
1: 係
2: 啊，不過咧，即係頭先阿文傑哥咁講咧。我咁將頭先同佢影嗰張合照咧 po 出去社交媒體，好正常噶嘛，有高有矮係咪？
0: 你
2: 講
0: 聽好嘅，聽翻我個名喎
1: 反應好啊！銀色旅途，色旅

0: 早上9:30，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9: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4: 人色旅途，
5: 人色旅途。
4: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星星相惜。
7: 好啦，翻到嚟星星相惜嘅时间啦。咁今日咧好高兴，我哋请嚟呢一位咧就高大威猛嘅袁文杰先生，咪杰哥你好。
8: 仲有靓仔啊，吓保留啊呢、這个真系啊吓。
9: 多谢多谢，大家好。
8: 我嗰阵时初初识佢嗰阵时咧，佢仲喺亚洲电视嘅吓，咁啊请佢过嚟。因为点解会请佢过嚟做访问？因为太靓仔啦。
7: 嗯。
8: 即系喺亚视又咁高大又咁靓仔咧，嗰阵时。
9: 靓仔咋嗰阵时，
8: 嗰阵时好少咁高大噶嘛。嗰阵时除咗阿八哥之外，八哥算高噶啦嗰阵时。不过嗰阵时见你好似冇咁高，系咪我而家矮咗咧？我慢喺度，自己头
7: 定系你堆得我度？
8: 咁都可能系嗰、那个视觉降低咗，降低个视线啊嘛，系咪啊？冇嘢讲笑嘅，大家好啦，交俾你。
7: 系啦，嗱啊，呢个都系角度与视线嘅问题啊。讲开话，即系头先讲咁多嘅电视剧嘅角色。演咁多唔同嘅劇咧，咁總會有人 like， 總會有人有啲批評。
9: 嗯，
7: 面對呢啲，你自己係點樣調整咧？呢一個心態。
9: 我覺得呢一樣嘢，再加上係而家個社交媒體嗰度啦，大家都唔需要負太大嘅責任啦，就可以下一個佢認為係好正嘅評語啦嚇。咁無論嗰啲係讚或者係批評都好，咁呢、這個。最初的時候接觸到在社交媒體的留言區見到，我記得二十幾年前，我們去做一個體育節目，講完那就被啲網友批評我們，唉，這些藝員哪有識波㗎？我喺個咁死忠嘅足球迷，你話我唔識波，我真係無名火氣。咁我講咧，有一次咁啊，講起呢件事，阿何必師傅就坐咗喺我側邊，我話師傅啊，啲係咁咁啊，師傅安慰我，佢話你唔使太過理會佢哋嘅。你最緊要清楚你自己喺度做緊啲乜嘢嘢，佢話梗有人中意，亦都梗有人惡意去批評你。個事務大小，佢就係中意話你，佢要發泄啊嘛。當年何必師傅已經係咁同我講。咁當然我明白喺社交媒體上面嗰啲無論讚與彈，有好多都係出自於真誠嘅意見嚟嘅嚇。咁呢啲你要自己懂得去分辨咯，要懂得去分析咯。咁大體上面嚟講，我又未去到話要處理過一啲乜嘢好嚴重、好嚴重嘅一啲言論上面批評嘅壓力咁樣嚇。
8: 因為點解咧？嗱，識你咁耐就覺得你個形象好正面嘅嚇，同埋你幾時睇到佢有啲咩負面消息啊，或者啲花邊啲新聞啊，唔好話咩緋聞啊嗰啲啦，就好正面形象嘅。同埋咧，你本身咧係咪即係同啲媒體好，或者自己？同朋友相處好，你自己有一套即係待人接物嘅方法咧，我覺得你好 nice 嘅應該嚇。
9: 嗱，世昌兄呢樣嘢，我反而想聽睇下你喺呢行你見過唔少嘅藝人或者係巨星係咪先？有陣時又有個講法，你乜嘢新聞都冇嘅，又好似平淡不濟都唔算得上係成功，又或者有陣時見到嗰啲永遠點解？佢冇咩嘢作品出嘅，但一見到咧記者就好中意扯埋去，因為佢一定有嘢講嘅，好似每一次都有個故仔啊。無論咩意外咧，唔知點解咁多意外嘅咧，每一次都嚇，又或者有咁多人對佢唔好嘅咁樣啦，即係每一次都係咁樣樣。咁但係實際上邊嗱，我又覺得作為一個男人，我哋要追求一個實在嘅嘢。工作係咁樣就咁樣，你覺得我成功與否都好，我係實際上面喺呢行我揾緊食。我站得住腳，係咪先？咁我有乜嘢新聞咧？我嘅新聞，我希望我嚟自於真係我嘅演出，我嘅作品係你有意見俾我，或者係有啲咩角色啊受到大家歡迎，咁你嚟問我咁樣，咁啊而唔係太多嗰啲所謂緋聞嗰啲。其實又唔係冇搞過嘅，嗰陣時亞洲電視。但嗰陣時就純粹係為咗
8: 宣傳
9: 一男一女嘅角色啊，想煲呢對嘅新人嘅男女
8: 咁樣，
9: 咁樣咧就係曾經係做過嘅咁樣咯嚇。
8: 我回應翻你頭先嘅問題咧，其實我即係喺呢個圈就都有三四十年啦，係咪啊？咁亦都識你所講嘅，即係啲星，無論大嘅細嘅都識嚇。咁但係見到咧嗱，即係有 好多真係為工作而工作嘅，我哋知嘅，好勤力咁去做嘢嘅。譬如最近攞咗百花獎影后嘅維斯雅啦，係咪啊？斯雅我識佢好耐㗎啦，佢、由寂寂無名嗰陣時候我已經識佢。咁但係咧，佢都係好低調嘅，一路都好低調啊。咁、至到佢即係破地獄之後出咗嚟啦，咁、大家就啊，呢、這個叫維斯雅，佢早期叫斯雅㗎嘛。
7: 又好似我哋頭先講即係。我默默耕耘，咁但係你連我叫林淑敏都唔記得，咁我又真係覺得有時好唔開心㗎喎。
9: 係嘅，咁所以而家我又覺得呢個唔係以往咁絕對嘅一個嘅參考囉，因為你而家有社交媒體㗎嘛，係咪先有好多你可以自主地發表一啲嘢，甚至乎可以擁有自己嘅個人 channel，
8: 係啦係啦，
9: 係咪去表達你嘅興趣。或者你對某啲事情嘅睇法，或者有啲旅遊嘅記錄咁樣樣，係嘛？咁令到更加多層面嘅人接觸到你。咁而家呢個世代，我又覺得唔係咁絕對話，誒、有冇咩新聞嗰樣嘢？記者埋唔埋嚟？我咪自己製造，我真係自己製造話題。但係嗰啲係我嘅另外一方面嘅演出，我會覺得係。譬如我自己嘅 channel 或者系我一啲嘅，我摆张相出嚟，
8: 系啊，
9: 系嘛，或者我好刻意去摆靓嗰个 pose， 同我老婆一齐合照摆出嚟咁样样啊，即系呢啲都系一种自我宣传嘅手法。倒翻转头，你会睇得到，而家有好多媒体嘅朋友，反而系上你嘅社交平台嗰度啊，我睇下呢个袁文杰最近摆啲咩设置，哎呀，摆咗同老婆嘅合照，但点解啲色调 turn 到咁鬼绿嘅，咁诡异嘅，咁啊又可以大讲一番噶啦。我曾经试过有幅相，因为咁样。好多點擊嘅變咗係，
8: 係咪啊？
9: 咁但係其實我係調校個色嘅時候，因為我可能唔知係咪色盲咧，又加上夜晚喺屋企咧，燈光比較昏暗嘅階段啦，我睇錯咗啲顏色啦，咁啊擺咗上去啊算咯，既然咁多人點擊，
8: 由佢咯，
9: 由佢咯，
8: 目雙大雅影張相，啲顏色唔同啫嘛，
9: 嗰個都幾搞笑。即係我嘅意思係，而家又其實係可以變翻主動啲嘅，但係嗰種主動啲唔係話無中生有嚇嗰種啦，你明我意思？
8: 我明啊，因為有時咧，我哋睇到好多新聞都明知唔係咁嘅，咁嗱當然呢個有兩方面啦，一方面就係即係寫嗰個咧，即係出呢個新聞嗰、那個，即係有啲所謂傳媒朋友會好誇張嗰啲事啦，係咪？有好多假嘢㗎，即係我都想提提啲聽眾朋友，就算你上嗰啲好大嘅頻道啦、社交平台嗰度咧，成段新聞都係假嘅，即係睇到。我都想笑啊！即系就舉一個例啦，見到阿文傑咁樣呆住望住我。早兩年我先睇咗個新聞咧，就係咁嘅。阿劉嘉玲啊，嘉玲姐咧，即系我都叫佢劉嘉玲啦。嘉玲咧就淚崩喎、個原來咧，阿 Maggie 張曼玉咧就喺某某醫院生咗個 B B 喎，同阿梁朝偉。你话系咪睇到想笑呢？系早两三年嘅事嚟嘅，即系所以我觉得嗰啲咁嘅新闻系好唔负责任啊！我要为呢几位演员咧，即系抱不平嘅，即系成日攞人哋嘅知名度就去写啲假新闻，一阵间又话唔知嗱唔讲名啦，呢、這个边个又病危啊？我好憎啲咁嘅假新聞。
9: 佢而家就係誇張地，你睇個標題嚇邊個邊個，咁你
8: 點擊率
9: 點擊咗入去，你點擊咗入去，跟住你豈有此理，你呃我咁，但係唔緊要啦，你一點咗入去啦。
4: 銀色旅途，色旅途。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嚟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Yona 同埋

0: 似好有佢嘅乐观度。同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3: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4: 星星相惜，
5: 好啦，继续我哋今日嘅星星相惜啦。当然啦，听咗咁耐，大家知道啦，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嘉宾就系袁文杰。
6: 大家好，
7: 你好，文杰哥。
5: 文杰啊，即系识咗你都即系起码都有三十年啦，我估吓、
6: 啊。有啦，有啦，咁啊，应该系我仲喺亚洲电，啱啱入去亚洲电视最初期。
5: 系啊，就
6: 是、
5: 因为嗰时诶初期见到你识你啦，咁啊，估唔到三十年之后，我哋仲可以坐喺新城广播度倾偈。
6: 好感恩，好感恩。
5: 唔好咁讲啦。咁啊，头先一路讲开你做嘢，有时啊讲开睇下诶我哋圈中嘅人生百态啊，都讲到啦。有啲人系中意搞新闻，有啲人啊静到咩新闻都冇啦吓，唔紧要，各色。其色啦嚇，即係大家都好好地喺自己嘅工作範圍裏邊盡力啦。喂，咁其實又問下你，你喺過去咁多年咧，即係喺兩個電視台都做過啦嚇，都見盡好多。我諗即係人生百態之餘咧，亦都好多經歷喎。有咩感受到咧自己？
6: 其實嚴格意義上個四個台都做過，
5: 係
6: 嚇、啊、去埋 Now 又做過音樂節目，去 Cable 咁又做過一個足球節目，
5: 係係
6: 係，所以我係叫做喺呢行少數四個台都踩過，幕後嗰啲唔奇喎，幕前其實我問起真係唔係太多嘅啫，
5: 睇下先，
6: 要講再另。

0: 我一个，我而家都要捞一捞睇下边个咁样吓。咁但系直接啲讲，其实我觉得入咗呢行最大个感觉，我觉得系学做人，
1: 系
0: 真系学做人。即系你见到唔同人前辈或者一啲新人，佢哋个处事方式，系嘛？有阵时会系辣着咗某啲嘢，又或者有阵时会好成功咁样样。咁或者有种人，佢特别容易同人哋相处嘅，
1: 系
0: 又或者有啲人就唔系咁容易同人哋相处到嘅，又或者有一啲你佢啊，你见到佢专中意讲是非嘅，啊，有一啲就俾人哋点样排斥。佢都係自己一個好堅定咁，我就一個啊，即係咁樣好多呢啲。但係我覺得係一個俾自己進修嘅一個機會。無時無刻喺呢一行都係，就算唔好講幕前嘅人，幕後嘅同事嗰度先吸收得到最多嘢。
1: 係，
0: 例如我記得啱啱入行嘅時候，嗰陣時自己連嗰啲所謂行位啊，又未識啊，咁樣樣好多仲係好新亂嘅時候。咁有啲攝影師咁有陣時佢哋都係揾食嘅啫。喂，唉，唔好阻住啊！咁啊，有一啲會拍剔完一個 shot 就會唉暗地裏又唔知點樣啊，俾啲説話你聽，但係好似細細聲講，但又啱啱嗰種細細聲咧，
1: 就你聽到嘅，
0: 傳達到去你耳仔邊嗰度嗰隻聲咧，
1: 好高境界喎。
0: 咁但係又有啲，我記得有個cameraman 叫做我哋俾佢綽號叫拳師嘅，
1: 係
0: 咁佢又真係可能有學習過泰拳啦，咁佢又癲癲地嘅個人啊，突然間講嗰下嘢。杰仔，你明唔明知啊？我踩咁啊，一拳中埋个录影厂嗰埲墙嗰度，我试过真系中凹咗喎，见佢真系好重拳噶喎。佢又唔知点解，佢对其他人就比较彪悍一啲嘅。
1: 系
0: 啊，但系佢对住我，可能佢又觉得我唔系啲搞事嘅人啦吓。咁佢又好声好气，每一次都劝我：喂，杰仔啊，行过少少啊。
1: 系。
0: 咪导演又话：喂，杰仔啊，早啲拎起把剑啊嘛，咁啊型啲啊嘛，咁啊好啦，咁啊又喺度对付啦。咁所以。在我記得第一套劇《雪花神劍》的時候，我不得了，我要多謝呢位叫拳師的 cameraman 嚇。我哋嗰陣時喺清水灣製片廠，行條影業路落去，跟住落到坑口村嗰度食晚飯咁樣。我得，阿拳師，我請你呢一餐。即係嗰個係，亦都係我入咗行以嚟第一次叫做當時係主動請一個同事食飯。咁有好多人你會見到佢外表係咁，但係實際又唔係咁。
1: 係
0: 有好多人哇。表面上同你好和諧，但系見到面嘅時候先有嘅啫。
1: 係
0: 啊，即係咁有好多唔同各種形式。咁我自己自問就係可以從佢哋身上吸取咗好多嘢，學做人。
1: 你知唔知喺度講咧？即係講到我哋初初相識，我對你嘅感覺，到而家30年後再同你坐喺度咁樣，即係好仔細咁傾下人生咧，我感覺你真係成熟咗好多。嗱，呢個唔係指外表啊，而係嗰個人嗰個諗法。嗰陣時你係即係拍拍醜醜咁嘅，唔係咁多嘢講嘅，係
0: 啊，係
1: 咪啊？佢唔係咁多嘢講，拍拍。而家就唔同啦，而家直情咧一個非常之出色嘅主持咁啊！你覺得佢唔係似訪問噶，佢一個主持帶一啲信息俾大家咁樣樣啦。依個就係我覺得你由嗰陣時我識你到而家嘅改變。
0: 咁學做人啊嘛。
1: 真係學到咯，
0: 叫做吸取咗少少經驗啦。
2: 唔係咁講得即係主持都啱嘅，因為佢自己本身都喺你自己 channel 嗰度講播做主持咁。
1: 係啊，
0: 冇嘅一項運動，中意睇咪中意睇咯。
1: 係
0: 即係等於有人好中意睇戲，可以分析電影，可以分析到頭頭是道。
1: 影評人咁啊，
0: 影評人咁樣。咁我就係睇咗咁多年波，咁又咁啱承接住而家呢個社交媒體開放嘅時代，咁所以咪有機會咪經常喺自己個 channel 嗰度，咁啊發表一啲對足球嘅睇法，有陣時甚至乎做埋一個直播嘅評述咯。
1: 係啊，佢好犀利啊！因為嗰陣時我都唔知佢咁 like 足球同埋咁識足球啊！自從有一次咧喺即係 TVB 睇到啦，話佢出嚟講足球評述，哇！跟住咧我啦，我唔睇足球噶嘛，平時我都驚為天人咩？點解文傑識得講波講得咁好嘅？跟住睇翻啲評論咧，個個都讚佢嘅喎。哇，咁專業嘅你，喂，你會唔會咧喺呢方面繼續發展落去啊？
0: 我又冇諗過話 發唔發展落去，因為呢個係我最大嘅興趣之一，係嘛？咁我覺得仲有心有力嘅，咁咪喺自己個 channel 嗰度，咁咪做自己中意嘅嘢，
1: 做多啲
0: 係
1: 嘛？
0: 我就係純粹咁樣諗嘅啫，因為點解要講有心有力呢？又好似喂，你就
1: 唔使嚟去聽，
0: 你就嚟咩？咁但係因為原來坐喺度咧，對住個畫面咧，講曬成場波咧。是一個其實很嘥體能的事情，尤其是我不是一點多數，譬如說如果我經過 YouTube 的 channel， 那我在自己家做的 Home Studio 來的，而且變咗咧，有道同電視台唔同，電視台可能幾個拍檔主持，
2: 係你猜
0: 我
2: 嗰
0: 五分鐘，到你阿崇敏，跟住到你阿細昌興咁樣樣嚇，大家又發表下意見。你講緊嘅時候，我又可以專注於場波，睇下有啲乜嘢嘅，咦，值得要提出嘅重點，我又可以講喂。其實相對地係易好多，再加上你睇住個畫面噶嘛，
1: 冇錯，
0: 係嘛？就算你唔出聲啊，個畫面去緊啊，啲觀眾一下子都唔會覺得好突兀噶嘛。係，但係我哋喺 YouTube 上面講咧。因為有很多朋友，甚至乎他在當時當刻他是不能夠看場波的。他說文傑，我聽你做直播講的，就是當聽以前的電台講播的。
1: 是
0: 的。我是一輪嘴，我是不停的。
1: 好攰噶！
0: 一場波加埋半場分析，我又冇停過咧，成兩個鐘頭，係可以一路一路咁樣講。我唯有係飲水時間停。
2: 仲要冇 break 噶喎，係嘛？
0: 冇噶，冇噶，我要講埋俾啲聽眾聽。好，我而家飲啖水先啊，咁嗰度先停三四秒，擺翻低個杯又即刻講。
2: 嗯，
0: 啊，所以呢個係俾自己一個挑戰啦。但係真係好嘥體能，真係唔知道可以維持到幾時。
1: 真係好笑，要有心有力，以為佢仲落埋場踢添。喂，你自己平時有冇？踢波噶，
0: 冇噶，
1: 系咯，我又唔见你加入佢哋嗰啲足球队喎，嗰啲艺人咪有两队足球队噶嘛，
0: 系，即系所以变咗，即系你知啦，嗰把声嗰个保养，点样维持一个状态呢一样嘢？
2: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同阿文杰哥咧倾到呢一度啊，咁啊惺惺相惜嘅时间环节差唔多啦，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咯，细昌哥哥。
1: 系啊，咁我哋要下个礼拜咧继续请阿文杰同我哋倾下。我同佢啊，同大家嘅惺惺相惜啦。
0: 好。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晨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依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港铁宣布，高铁早上信号嘅故障已经处理好，往来本港与内地的列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在信号故障期间，至少有14班由香港高铁站出发的班次受延误。朝早大约8点27分，运输处说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高铁服务延迟，包括前往福田、深圳北的列车南下，而南下列车亦都有多班延迟出发，包括来自福田站、深圳北、广东东站和南站、福州、天津西和成都东等站。港铁呼吁乘客可以透过1236官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等查看最新的资讯。黄竹湾香港仔隧道出口凌晨发生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怀疑失控撞向防撞栏，司机昏迷送院，伤者30岁，是非华裔的香港居民。凌晨两点几，他揸住一架俗称绵羊仔的电单车，沿香港仔隧道驶向黄竹坑，刚出隧道口，去到巴士转乘车站对开，怀疑因为天雨路滑失控，撞向防撞栏，电单车翻侧，司机倒地昏迷。隧道职员报警，由救护车将伤者送往玛丽医院抢救。警方到场检获一个空的外卖保温袋，召唤拖车公司拖走架电单车，调查意外原因。国际方面，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三艘伊朗的油轮，令到船只严重受损或者被毁，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袭击两艘美军舰只的行动。美方强调，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采取报复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并且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美方暂时未证实有关消息。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袭击商船的侵略行径，指责美方已经构成战争罪行。伊朗军方司令部就发出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和封锁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舰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并且不排除扩大打击范围。美伊军事行动持续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数量只是维持在低位。分析指出，在当前双方军事行动持续下，地区的局势在短时间内仍然会动荡。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呼吁官员和民众团结一致，表示国家的凝聚力足以抵消美方制造分裂的企图，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美国上个月宣布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企图切断维持伊朗政权运作的经济生命线。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的经济措施不会迫使伊朗政府改变政策，当局会避免国家陷入进一步的动荡。他说，敌人企图透过封锁和制裁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和动乱。他提醒民众，现在正处于艰难的时期。佩泽希齐扬证实，当局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提高私家车部分汽油配额的价格，同时减少每个月汽油配额。据表示，伊朗正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但如果大幅调高油价会加剧通胀，对所有家庭造成影响。伊朗武装部队就警告，如果伊朗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和封锁当地，

0: 城市举行大型集会。他又说，如果进步党赢得大选，新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塞尔维亚预计在近期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按当地宪法规定，议会选举每四年一次，今届议会在2023年年底产生，至今运作不够三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早晨10:06，听完新闻报道之后咧，就开始我哋星期日早上10:00到11:00喺新城资讯台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个礼拜都讲噶啦，节目开始我哋健康热线18349977嘅全线开放啦。任何健康或保健问题，咁啊想请教钟教授同埋师姐嘅话，打定嚟先。咁啊，除咗有机会可以大气电波当中直接问你嘅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咁多位噶，把握机会18349997。早晨，我是林柏希。望望今日9月6日星期日的天气先啊。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噶，同时一道云带咧正在为广东带嚟骤雨噃。喺上昼10点，热带风暴叫科罗旺啊，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咁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呢个琉球群岛以东嘅海域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噶，亦都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请注意一下。咁啊，吹微风，展望就系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5%。
5: Music on board，
6: 1530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0: 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2: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4: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5: 10点11分开始，我哋星期日我哋呢个健康嘅聚会，新纪元健康档案。我好似唔知咩感觉，好似好耐冇翻过呢个节目咁样啊！你好啊，思怡姐，
6: 早晨。
5: 你好啊，钟教授，
7: 早晨啊，
5: 早晨啊，
7: 好似好耐咩？
6: 三个星期
5: 啦。啊，你咁即系好明显你冇挂住啦。即系我觉得好似我好耐冇翻嚟。
7: 八月中啊，嗬。
5: 系啊，之后就一路都冇机会翻嚟。
6: 其实咧，以后不如一个月咁转，咪仲好。容易啲記，
5: 我諗，
6: 但係好難，因為有時你哋有其他工作，
5: 係啊，同埋又要就啊睇埋阿 Chris 啊，
6: 佢哋都多嘢做。
5: Chris 都好忙啊呢排，因為啱啱轉咗新節目兩個禮拜咁樣咧，所以大家都忙。咁但係點都好，呢、這個地方就一定要翻翻嚟嘅。咁啊，繼續啦，打嚟1834997啦，因為我哋新紀元健康檔案咧，最關心就係大家嘅健康嘅。咁啊，幾個禮拜都係講緊關於我哋近大腸啊、盆腔啊嗰啲位置啦。上個禮拜講痔瘡。同埋讲呢个大肠闪失症，大家讲大肠呢，其实大家比较紧张或者听到，其实我觉得人性系咁嘅，平时啲伤风感冒你唔系 OK 啊，大家讲话 cancer 一讲好严重嗰啲疾病啊咁样，大家就会竖起耳仔听清楚。咁我哋就就即系套路啦，用翻个套路啦。今日我哋就讲啲严重啲嘅问题啦。我哋政府都成日叫我哋咧，特别系咪过咗50岁啊？
7: 系
5: 就约个大肠嘅筛查，
7: 验一验血，
5: 系啦，
7: 要引血。
5: 呢个系免费噶嘛？
7: 啊，即系验一验血，睇下有冇便血啊嘛。
5: 系啦。
6: 但系而家大肠嗰个点个 percentage 咧，系咪高嘅咧？喺香港
7: 都算系啦，每年都5000多人。
6: 好多啦，
5: 多啊！因为讲本港癌症新症10几%啊，
7: 肺癌啊、肠癌啊、乳腺癌啊、前列腺癌啊，呢啲都 1, 2, 3, 4,
6: 都系因为食嘢嘅关
7: 系，都唔系有啲系即系同年纪有关，但大肠癌咧，就。真的跟食嘢好大关系。
5: 好，咁我哋今集咧就关心一下大家大肠癌。但系咁样，我先问个问题先。其实大肠癌只系个统称嚟嘅啫。其实我哋冇一只癌咧，真系叫做大肠癌嘅。其实大肠癌系唔同关于嗰个位置嘅癌症嘅综合名称嚟嘅啫。
7: 系啊，其实系综合名称嘅，因为我哋大肠咧系分几段噶嘛。咁由小肠咧入大肠咧，嗰段咧我哋叫做升结肠啊嘛。咁啊，升结肠打横行过啦，咁啊横结肠嘛，咁跟住降落嚟啦，向住肛门嗰个方向走啦，叫降结肠嘛，跟住要转个弯啊嘛，跟住叫月肠嘛，
5: 即系成堆都系结肠嚟噶，争在咩位置？
7: 咁啊，月肠之后跟住直落咧就系直肠啦。
5: OK，
7: 咁咧呢个癌症咧喺唔同嘅地方咧，个发病率都唔同啊。其实咧喺我哋个直肠，即系大肠癌之中。直肠、月肠就占超过60%噶啦，
5: 系，
7: 如果再加埋降结肠咧，80%噶啦。
5: 咁即系话，其实我哋可以统称
7: 最后尾嗰个橛，个三分一咧，其实占咧70%噶啦。
6: 咁边一个部位最容易发生事咧？
7: 直肠，
5: 哦，直肠，
6: 即系落到去下边。
7: 直肠咧，中间呢10-10 cm 嘅地方嚟讲咧，占咗40%。
6: 嗰个原因系咪因为多？
7: 因为咧，你个系啦，你嗰个最你个你知我哋嗰个身体咧，系经两个地方总体嚟讲吓，两个地方系将我哋啲毒素排出去噶嘛。一个消化道，一个系我哋嗰个肾脏啦，系肾脏排泄我哋嗰啲毒素啦，系嘛，过滤啊咁嗰咁咧，大肠咧系负责大部分嗰啲。即系垃圾噶嘛？
5: 系啊，系啊。
7: 而咧最嬲尾嗰橛咧，直肠啊、月肠咧，系垃圾嘅总汇啊嘛。
5: 咁因为经嗰度走噶嘛，
7: 系啊，所以你啲垃圾啊，咁就最多坏菌就系嗰度，最多菌。

0: 菌群就喺嗰度，最多污糟嘢就喺嗰度，所以你长期都污糟嘢越毒咧，毒素越大啊，毒性越大啊，咁佢破坏个黏膜系时间最长，
1: 嗯，
0: 系咪？所以容易变噶嘛。
1: 但系钟教授，你头先有话有个环结肠啦，我就反而觉得嗰个位比较麻烦，因为如果你饮得唔够水咧，佢咪积聚咗喺打环嗰度落唔到去咯。即
0: 系
1: 大便秘结系咪呢个问题？
0: 唔系，因为我哋嗰个肠咧，佢要有个自主神经会喐噶嘛。
1: 嗯。哦，佢自己喐啊！
0: 自己喐噶。
1: 其实我觉得做运动就喐啦。
0: 系啦。
1: 你唔做运动就真系会喐噶。
0: 同埋咁容易喐。
1: 你要经过嗰个环结肠系好麻烦。
0: 同埋咧，你食嘢咧，食嘢对我哋个生活习惯系好重要嘅。
2: 嗯嗯。
0: 而家点解咧大肠癌咁多咧？同埋年轻化咗之后，
1: 嗯，
0: 因为咧而家我哋嗰个食物个加工啊，
1: 嗯，
0: 系令到我哋嗰个大肠黏膜，
2: 嗯，
0: 好容易受到伤害。
1: 嗯，
0: 如果你受到伤害咧，佢第一件事咧就出现咧反复咁伤害咧，佢出现咧系咩肠嘅息肉啦，
2: 系啊，
0: 系咪肠嘅息肉之后咧，跟住咧就癌变啦。
2: 咁啊，不如咁样啦，嗱，我哋今集首先预防胜于治疗，我哋永远都希望预防到先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已经有呢个问题嘅话，咁啊继续治疗啦。咁啊，其实唔同嘅癌症都有唔同嘅治疗方法。先讲预防先，我想问，我哋统称大肠癌啦，即系其实有结肠癌同埋直肠癌噶嘛。嗯，男女的病发有没有分别性？
0: 差不多，
2: 即这个就不关性别事的。
0: 是的，即是五千多人里面大家都有2000多2000多。
2: OK。
1: 哦。
2: 那成因啦，那么好这样讲，如果两差不多了，就不要就是啊男人多一点女人多一点了。那为什么即睇翻啲人點解會有呢？師姐話係咪關食嘢事？頭先你話又唔係直接係，唔係完全係。
0: 因为你好难讲噶，但系嚟讲有一样嘢肯定嘅咧，就系而家系比以前多咗，
2: 系年轻化咗。
0: 第二，年轻化咗，咁第三，我哋知道嚟讲咧，七成嗰啲大肠癌咧系大肠息肉嚟嘅。
2: O K，
0: 咁啊，大肠点解会有息肉咧？即系长期咧，佢个大肠个黏膜受到损伤破坏，或者炎症
2: 系，
0: 咁啊系啦。咁啊，呢个占佢七成啊嘛，食肉占个大肠癌。
2: 系
0: 啊，咁啊好啦，点解会破坏咧？系因为你食咗啲嘢，
2: 系
0: 加工嘢，
2: 系
0: 我哋成日讲嗰啲加工食品啊，或者系
2: 肠仔啊、火腿啊、午餐肉啊、腌肉啊，
0: 或者食个量好大啦，
2: 但系几好食嘅，
0: 食个量又好多啦，
1: 方便
0: 系嘛，同埋有个烹调嘅方法啦，譬如好似你煎炸、烧烤啊呢啲，好容易系。製造嗰啲我哋叫做致癌物質噶嘛，
2: 但我又唔明白一樣嘢喎，點解即係呢啲梗係明白係傷啦，或者會有機會導致結腸或者直腸癌。小腸我又好少聽，嗱唔係話冇啊，有好少聽到話小腸癌嘅。
0: 嗱，我哋講啦，小腸嚟講佢個食物咧，一去到嚟講咧，佢要好快
2: 吸收嘛，
0: 吸收啊嘛，
2: 係啊，
0: 係咪？所以咧。你記唔記得我哋講小腸嗰時候，中間有一段咧，中間嗰段啊。
2: 嗯
0: 空肠啊嘛，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佢真系好快就排空啦。
2: 哦哦，即系其实因为佢冇积住喺度，
0: 系啦。
2: 大肠因为擎住多机会，
0: 系啦。所以我正话都讲咗啦，大肠咧喺最嬲尾嗰橛咧，占个大肠癌咧系八成噶嘛。
2: 系系系，
0: 而嗰啲污糟嘢全部积晒嗰橛。
2: 明白，所以点解小肠癌相对之下比较少听啲？
1: 但系钟教授，我想问一样嘢，即我自己个人啦，我成日觉得每一日都要排便，
2: 系啊，
1: 咁同埋咧，因为我自己都有即系嗰啲唔顺畅啊，嗰啲问题，咁我食咗一啲例如纤维啊，例如嗰啲即系总之系买翻嚟嗰啲咧，帮助你，咁我就排得多嘅，即
0: 系
1: 一日三次，咁会唔会有肠癌噶？
0: 嗱，排得多，
1: 因为真系有
0: 便秘嚟讲咧，便秘嚟讲咧系会令到咧你嗰啲污糟嘢。滞留在大肠的时间耐啲，
2: 系啊，呢个
0: 同埋你个菌群会变得更加差啲，
1: 嗯，
0: 所以咧你个炎症啊破坏你个肠细胞个 DNA 个机会啊
2: 就多啲，
0: 多啲，所以你会引起癌变个机会系大咗好多。
2: 但系佢一日去三次咧，
1: 我系唔会俾佢冇得去。
0: 如果你去得
1: 一定要去，
0: 嗱你去得多嘅时候咧，因为你冲击力咧。你都会破坏嗰个肠嘅细胞，
1: 我就话会啦，我就听你咁讲，
2: 我
1: 唔正常，
2: 我以为去到就得噶啦，
0: 唔系噶，所以咧我哋话咧，去得太多又唔得，去得唔去得又唔得。

0: 中庸
1: 中間咧就最好。
2: 其實我真係好想問你呢個問題嘅，因為我經常都係比如我唔去街，我就喺屋企清啦。咁嗰一日我就會
0: 長期，
2: 即係但我平時都一定有得去。
1: 所以咧，我哋話咧，我正常個排便
0: 係
1: 便秘係唔正常個排便。
0: 係啊，係啊。
1: 肚屙亦都系唔正常嘅排便，
0: 嗯，
1: 两个都对肠个黏膜系有损伤，
2: 嗯，
1: 两个都除咗直接破坏个肠黏膜之外咧，两个都存在咧坏菌毒。
2: 哎呀，我都好惊你咁讲，我又年纪大，又肥胖，又排便又
0: 唔系，咁咪唔好食太多嗰啲加工食品咯，即系如果西方
2: 嗰啲我少嘅，
0: 东方都有
2: 嘅
0: 喎，
2: 我 daytime 喺屋企食系好清
0: 的。唔系，如果你话系因为个即系点讲大肠嘅膜咧吓，其实即系话无论嗱，因为我觉得我哋一定要经过大肠走噶啦，啲嘢一紧噶啦，其实。但系如果个黏膜本身系好，无论你停又唔会话停好耐啦，我当即系一日半日咁样啦。你基本上你黏膜好，你啲病毒啊唔好嘅菌啊诸如此类唔会入到里边，其实应该就冇问题噶，系唔系咧？
1: 嗱。佢嗰个菌，当然啦，我哋个黏膜上面有层黏液啦，系咪？
0: 系啊，系啊。
1: 但系我哋都好清楚，而家当你有微生态失调嘅时候，你嘅黏液都变
0: 嘅。OK， 嗯。
1: 而嗰个微生态坏嘅微生态个代谢物都可以穿过呢个黏液入个黏膜细胞。
0: OK，
1: 造成嗰个破坏。
0: 咁即系话我保得个黏膜好，即系譬如我个菌好，我个黏膜好。
1: 我个黏液亦都好，
0: 系黏液就好，其实基本上个机会就会低咗噶啦。
1: 低咗系，
0: 即系你就即系当然，如果你继续有你，不唔系，如果你菌好，基本上你又唔会排唔到便，
1: 系啊，
0: 或者亦都唔会太过分啦。
1: 系啦，冇错，
0: 系，即系其实最紧要系菌好先。
1: 其实咧喺我哋个消化道嚟讲，其实我哋有两个月前啊，应该讲七月啊嘛，开始讲消化道啊，我记得讲咗成十
0: 集啊，系啊，
1: 今次讲得好咩？由消化道，我哋系冇乜讲到食道，由口腔我哋一路讲，都系菌最重要。
0: 系啊，食道系有菌重要，口腔都有嘅，其实系。
1: 事实上，我哋而家睇到嚟讲咧，譬如好似我哋大肠癌咧，好得意嘅，有六七成嘅大肠癌嘅病人咧，癌组织。同埋癌組織嘅周邊都存在一種菌，細菌，我叫做梭菌菌 （fusel bacteria）。咁呢種菌咧喺牙周病嘅人群特別多。
2: 嗯，
0: 點解會咁嘅咧？
1: 點解會走去嗰度咧？
0: 係咯，
1: 嚇！我哋而家有個謎，我哋仲未知嚇。
0: OK，OK，
1: 嚇，因為咧，
0: 但肯定有，
1: 肯定有，六七成，
0: 嗯，
1: 大腸癌嘅組織同埋個組織周邊。是有即系六七成呢啲组织吓，即系大肠
0: 菌，
1: 有呢种菌，
0: 梭菌菌，
1: 梭菌菌。而呢种菌咧，系喺口腔入边嘅，特别系有牙周病嘅时候特别多嘅。
0: 系
1: 啊，佢系一个炎阳菌，所以我哋咧就成日都叫大人啦吓，清洗去洗牙洗牙，其实系有道理嘅。
2: 但系你曾经讲过。有一种肺炎咧，系喺自己个肠道嗰度。
1: 唔系有一种啊，其实好多肺炎。
2: 即系老人家咧，即系嗰个肺炎咧，竟然系自己
1: 肠
2: 道嗰度有啲菌走咗去个肺度，然后呢个肺炎系会自发嘅。咁呢系咪又系个梭菌菌？
1: 唔系，
2: 佢可以去牙嗰度，佢都可以去肺。
1: 去肺炎嗰度咧，通常咧克雷伯氏菌啦、铜绿菌啦、大肠杆菌啦呢啲。
2: 就是那些、
1: 另類菌。
0: 好，我們一會回來繼續講。如果大家對於即當然一講大腸癌那些方面困擾啊、治療啊，都是打電話你1834997問下教授啦。但如果你本身腸胃不好，即會不會有怕有咁嘅風險啊？或者其實我而家嘅情況點樣啊？即未去到咁嚴重嘅，但開始覺得自己有少少出即飲食又唔係太好啊，腸胃唔係太好啊，又好似大便又唔係好順暢，諸如此類，都可以打電話嚟問下鐘教授咧，俾啲意見你嘅。電話號碼1834997 1834997。你可以问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咁多位嘅，所以把握机会，趁住广告打嚟1834997。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给力。 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劲爆派台歌，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5: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5: 逢星期六晚上8-9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6: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0: 好啦，今日翻嚟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啦，直播室继续有钟志强教授啦、思琪姐啦，同埋林柏希喺度噶。继续讲下即系大肠癌嗱，记住大肠癌系个统称嚟嘅啫，因为大肠里边咧，你会有结肠，会有直肠，即系话同时会出现结肠癌、直肠癌咁样。我哋预防啦，咁其实有咩功夫可以预防呢？除咗唔好食啲加工食品啦，唔好俾自己肥啦，做下运动啦。你望住我先，即系望住我。
2: 全部都喺度讲紧。
1: 其实所有
2: 等紧你讲唔好老啦。
1: 所有预防癌症嗰啲生活方法咧，都系一致嘅。
0: 嗯，
1: 呢、這个佢个预防唔限于大肠癌，
0: 全身、
1: 啊、全身嘅癌症都系、
0: 嗯。
1: 都是这条方面的，
0: 嗯
1: 嗯，没什么改
0: 变。其实呢，今天我们虽然讲大肠癌、嗯、其实身体哪个部分最后出癌症呢是没得计的，可以，即其实真的。
1: 有些地方你容易的，譬如你是乙肝带菌者的、你患肝癌的容易当然多啦，是不
0: 是？是，对对对。
1: 呢、這个有噶，有得计噶。
0: 唔系，即系我成
1: 日。如果你长期生活个环境，你又食烟啊，又做嘢又辛苦啊，嗰、那个工作环境啊又唔好啊，咁
2: 你成日唔开心。
0: 系唔开心先系压力。
1: 咁你有肺癌个机会多好多啦。
0: 嗯嗯嗯，
1: 刚才讲话你成日都有压力嘅。
0: 嗯。
1: 咁压力咧系直接致癌噶嘛？
0: 系、
1: 啊。直接会令到细胞突变噶嘛？
0: 后生咧其实唔觉噶，我反而系而家即系年纪都开始大啦，身边多咗朋友有唔好嘅情况啦，身体啊咁啊，其实当你压力大，特别工作压力，其实你过程里边咧，以为冇乜嘢，
1: 系
0: 以为我 handle 到，但系之后咧系有机会系慢慢再发出嚟嘅。
1: 系啊，个压力系琴日讲开，我有个朋友同我通电话，啊，佢话你解释下点解我。即是他诊断的糖尿病，他糖尿病很有趣，他空腹血糖是正常，他就是餐后血糖就搞不定，
0: 即刻来
1: 整个都过不下去，那你餐前正常，按道理你应该正常，
0: 没错，不要沾远，
1: 那你的分泌应该很正常，他就是吃完东西之后餐后是过不下
0: 去，那
1: 为什么呢？他就因为长期的工作压力损伤了，
0: 他工作很 stress 的，
1: 是啊，他做法律那些工作的，那你说说是吧，那你现在是那个内分泌加失调的了。
0: 唔係真係啊！工咧真係唔打一世嘅，即係唔係我唔知係咪而家咁，以前好薄啦，而家我都覺得其實工係要盡力做，但係真係唔好太薄。
2: 即係好似我哋咁咧，後生係真係中意自己份工，係
0: 我都係。
2: 但係嗰種緊張，例如我今日一個人要擔幾場戲，都係講緊一頁嗰啲對白要背到嘅，咁同埋又情緒嘅，咁你咁專注又咁成個人投入。但是你又很紧张、因为你希望在 rundown 度你可以做晒所有工作，
0: 做得好，
2: 而不要走去话、有几场拍不到了，要收工了、即
0: 是
2: 好像有存货咁样，
0: 即
2: 是自己的心又强啦，
1: 压力，
2: 你真是大压力到咧，去到一个点嘅，
1: 压力
2: 咧，唞唔到气嘅，
1: 真系好强个致癌物，
0: 系个嗬，即系所以大家即系唔好以为， 诶，唔好趁后，唔好话搏自己后生啦。其实同埋嗰时候讲冇嘢啊，我完咗啊，好大满足感啊，系有满足感，我同意嘅。
2: 但系你开心咯，即系当然系嗰种你讲嘅满足感。
0: 系咯。
2: 咁当时比如我个人嚟讲，我自己屋企又发生咗事，咁又有分辨啊，又有屋企嘅事要处理，即系又有好 stress 到不得了，就极度唔开心。
0: 嗯嗯嗯，
2: 你咪出事咯。
0: 系啊，之后咪出事
2: 咯。你激发咗你身体嗰啲唔好嘢出嚟。
0: 所以第一件事就系希望自己唔好太大压力，叫情绪唔好咁大，即系起伏先啦。
1: 呢个好难嘅。
0: 呢个尽力啦，尽力啦。
2: 你系人嚟，你知啦，可以。
1: 你个身体咧，
0: 香港生活压力真系好大。
1: 你个身体咧有毛病咧，
0: 嗯，
1: 佢个内源性个压力都有嘅，
0: 即系嚟自里边啊嘛，系咯，系咯，
1: 系啊。我哋点解我哋知呢样嘢咧？因为我哋做。很偶然的、我们做这个糖尿病一型的糖尿病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原来这些人呢他长期有病的、他的压力荷尔蒙呢包括皮质醇、肾上腺素、这些全部都高的、都高的、当然呢我们都很兴奋吃了灵芝孢子之后讲回来、所以我们知道灵芝孢子是可以调这个压力荷尔蒙、就在那里实验做出来的
0: 压力真的可以即是严格来讲压力
1: 我们没想到我做实验之前我们没想到、因为他们的病情很稳定、一型糖尿病他由细个年轻已经有了嘛、所以按道理应该是稳定的嘛、打了胰岛素但不是、原来他内源性的压力是高的
0: 反而降了压力就反而好很多了、
1: 反而降了压之后呢他自己的胰岛素呢又可以分泌多了
0: 哦，这个都几明显喎、哦，这个结果都，
1: 所以我哋话可以调嗰个内分泌就喺呢个实验。
0: 嗱、咁即系话咧，预防里边咧，除咗要良好饮食习惯，即系呢啲笼统嘢唔再嘥 time 讲啦。咁譬如天然物质就应该可帮到手啦，譬如你话要减压啦，
1: 系啊，灵芝孢子啊，孢子油呢啲一定系可以调呢个压力荷尔蒙啊。
0: 咁但系其实咧，遗传咧有冇影响？
1: 有影响，但系遗传嘅因素咧，我觉得吓，系唔系咁大？
0: OK，
1: 唔系唔大，反而呢个生活习惯咧，我哋觉得咧，
2: 摆第一位，
1: 即系摆第一位。
0: OK， 咁
1: 我而家讲癌症嚟讲咧，我哋睇到好多癌症咧，即系我都接触唔少啦，咁多年啦吓，即系通过呢个电台啊，或者电台嗰啲佢介绍嚟啊，最多唔少都系普遍嚟讲，除咗年纪之外，年龄咧系个好大个嗰个因素，
0: 因为退化啦，
1: 因为就压力。
0: 但系我有个问题想问，我哋。即系我哋好理论上就梗系话啊，即系饮食习惯好啊，食啲 organic 嘢啊，唔好食啲乜乜乜物啊，或者要运动得。好啦，个问题而家系现实社会工作嘅朋友咧，就唔好听我哋讲啲风凉说话啦。即系我要翻工，我已经唔系太多时间可以做到运动，又瞓得唔算好好，食嘢咧日日即系冇办法，真系落去买个两餸饭。即
2: 系
0: 如果真系个生活习惯暂时改变唔到，咁有啲咩忠告俾大家，教授？即系明嘅。即系我都好想好健康，
2: 有时候放工都攰到不得了，仲话做运动，仲有啊，有啲人都结咗婚，屋企仲有 B B 喊，仲有老婆喺度咦咦暗暗，你话几唔开心？
0: 跟住求其买两个饭翻屋企食就算，即系唔想嘅，知唔好嘅，但系冇计。咁教授有乜嘢？
1: 咁都冇乜计，
2: 真系冇乜计嘅。我话俾你，人就系咁样。
1: 因为咧，当你知道点样系好嘅时候，你明知系好嘅时候，你都唔会尽量争取去改咧，真系冇乜计嘅。
0: 咁会唔会既然个唔想，
1: 老天唔会咁样去打救你嘅？
0: 天然物质天然物质可唔可以叫做帮一帮忙？
1: 可以帮一帮。
0: 如果咁样嘅习惯都，
2: 但系天然物质又好贵嘅，
0: 要钱，同埋唔系仙丹，始终都唔系仙丹。
2: 即系
1: 佢
2: 系
1: 有好处，但系我都觉得咧，你唔好净系靠呢啲天然物质咧，而唔去改变你应该改变嘅嘢。
0: OK， 咁我而家讲下预防命啊，大家听到冇得讲冇计啊，要即系遵守做啦。但如果真系有啦。我真系唔好彩，验到有结肠癌或者直肠癌。首先有啲咩症状啦，同埋今时今日嘅治疗方式系点噶？
1: 肠癌咧，其实个症状咧离唔开嗰几样：大便个习惯改变，
0: 系
1: 啊，本来好有规律嘅，或者突然间有两个礼拜冇得嚟，跟住嚟咧又有啲肚屙啊、吐泻啊，跟住有啲便血啊，或者肚胀啊、肚痛啊。
0: 其实有血一定要睇医生。
1: 系啦，而家我哋即系大便筛查咧，其实就睇第一。初级阶段就看你有没有大便有没有血有 refer 你去照镜因为大肠癌的诊断最好就是照内窥
0: 镜而且大肠癌是不是不痛的因为大肠有没有神经的、
1: no, 可以同。
0: 哦 ，OK，OK，
1: 睇你系咪阻塞性系嘛，同埋睇你几大。
0: OK，
1: 睇你边个位置。
0: 因为嗰时候读书嗰时候讲到话大直肠嗰度冇乜神经啊嘛，
1: 直肠系最多神经。
0: 哦，系咩？哦 ，OK。
1: 其他你结肠嗰啲反而冇咁多。
0: OK，OK，OK。
1: 但系结肠就多。
0: 咁仲有咩治疗方案嘅？通常
1: 你嘅治疗方案都系手术啊。或者化疗啊，或者电疗啊，加化疗啊，特别系直肠癌咧，系电疗咧系一个必要手段嚟嘅。点解咧？因为嗰个直肠咧系极度复杂啦，喺盆腔入边啊嘛，系咪？咁啊有膀胱啦，有我哋男性前列腺啦，女性嘅卵巢啦，子宫啦，全部都喺附近
0: 嗰个位置系
1: 喺嗰个位置啊嘛。同埋直肠有个好处咧，佢固定啊嘛，所以相对嚟讲对电疗咧就比较好啲啊嘛。
0: 哦，因为直肠会喐啊，
1: 其他啲嘢会喐嚟喐去，你电疗咧喐嚟喐去就争好远噶噃。
0: 哦，
1: 系咪
0: ？OK， 所以直肠会唔会难 handle 啲咧？
1: 直肠咧因为空间大啊嘛，所以佢空间容易 handle。直肠
0: 喐，但系会喐，呢个
1: 冇问题噶，因为佢个喐相对我哋做手术刀嚟讲，佢喐个唔系好咩嘛，但系对嗰个放射嘅治疗嗰个精准度咧就有问题嘛。
0: 但系会唔会考虑手术噶？
1: 即系手术，两个都手术为主。
0: 哦，手术先 ，OK。
1: 但系直肠咧就做，除咗做手术之外咧，个要求度高啦，因为神经多，盆腔嗰啲其他器官多。佢仲有一样肛门嘅问题。要补肛。
2: 要咩话？
0: 保肛
1: 肛门，保存啊。
2: OK，
1: 因为咧嗰度系控制你大便噶嘛。如果你嗰度咧肛门咧，因为癌症关系都要做手术，咁你永久性要有个
0: 人造
1: 肛门啊。
2: 哎呀，人造啊！
1: 咪人造即系你一个留口啊。
0: 咁但系佢长远生活会唔会有啲？
1: 一定系生活习惯、生活嗰个质量咧，好唔方便噶。
0: 同埋咧，我想
1: 所以点解嚟讲啊，保肛手术系一个好重要嘅。
0: 大肠癌容唔容易转移噶？
1: 会转移个肝就最容易啊，肝啊、肺啊、腹腔啊啲容易。
0: 咁啊，真系唔可以，即系唔可以睇小呢件事。
1: 系啊，你唔大肠癌，如果发现早期咧。系个效果系好好嘅，
0: 系系。
1: 如果发现晚期咧，同其他癌症一样，晚期一样都系唔好噶。
2: 所以政府咪话叫啲人最紧要去做个验啊，成。
0: 但系年轻化咗啊嘛，即系政府
1: 年轻化咗。因为年轻化就除咗你哋食嘢嗰啲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好少人注意到嘅，就系塑化剂。
0: 塑化剂啊！
1: 塑化剂
0: 哦，
1: 塑化剂咧系一个致癌物嚟嘅，
0: 系。
1: 但系我哋每一日咧都系用紧好多塑化剂，
0: 例如咧。
1: 嗱，你而家你饮水嗰个系咩？
0: 个樽
1: 系咩樽嚟嘅？
0: 不锈钢樽
1: 啊，不锈钢，
0: 不锈钢
1: 咁啊好啲。吓，但系而家好多水咧都系嗰啲玻璃呢个塑料樽噶嘛。
0: 哦，哎呀，系我知，而家唔用胶啦，用嗰啲可能纸啦、纸杯啊、纸饮管，啲人都话有塑化剂噶嘛。其实
2: 有啦，
1: 但系胶，但系胶系最多噶嘛。
0: 系系系，
1: 系咪？
0: 嗯，
1: 你而家每一日，就算我哋。即系意识而家稍微多啲啊！我哋而家每一日接触嗰啲塑化剂都好多噶。
0: 哦，哇！其实好，
1: 所以咧，我哋提炼嘅包纸入灵芝包纸入嘅时候，有个工序咧，系要将佢嗰啲，就算佢天然啊，
0: 系
1: 佢都有塑化剂喺度噶，
0: 都要剔除嘅塑化剂，
1: 要剔除嘅。
0: 好，如果大家你方面
1: 塑化剂咧，我哋做咗。一啲实验，我哋花咗两年半三年，有啲结果，当然动物实验啦。第一，佢对生殖系统、男女生殖系统影响好大。
0: OK。
1: 第二，佢系一个真系致癌物，我哋系睇到咧，佢干扰咧女性个嗰个内分泌咧，我哋叫 alpha estrogen、alpha 沙戮，即系个刺激素嘅另外一种亚型啊，呢个 alpha 36。呢种 alpha 36咧。佢直接俾令到子宫内膜癌啊、乳腺癌啊、卵巢癌，
0: 系
1: 吓，塑化剂咧就会去令到呢啲咧增加，令到佢癌变。
0: 哇！
1: 而灵芝泡之后咧，就可以将呢个塑化剂嗰个作用减到最低，
0: 即系将个副作用减到最低
1: 啦，可以预防性吓。嗱，所以呢个咧，我哋做嗰个塑化剂嗰个影响嘅时候，亦都得到另类嗰种惊喜。
0: 一啲
1: 灵芝泡之后咧。是可以防癌，
0: 好咁嗱，如果呢方面大家听咗咁耐都想知多啲，或者想问啊，即系唔系知添啊？你想切身地问你自己问题咧，系得嘅。咁都系今日讲起大肠癌啦，但其实任何健康啊、保健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嚟。甚至你觉得而家食嘢唔系好顺畅啊，去得唔系好顺畅咁样，都可以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就18349971834997，咁啊可以问问题啦。同埋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咁多位嘅。一阵翻嚟继续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啦。
7: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有冇跟住唱？十点八，
1: 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嘅。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5%。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我同佢讲东，佢就一定话西。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思琪姐生活灵感，
4: 我哋讲下遇到野兽点样自保吓。
5: 好啊。
4: 哇，呢样嘢其实系咧，我好惊嘅，因为我成日发梦会见到啲大嘅狗啊、野兽，我真系好惊呢啲。
5: 我又冇遇过呢啲咁嘅梦境，我本身唔系好惊动物。
4: 但系我自己养狗仔，我都要细，我唔要养啲好大只嘅狗。
5: 我嗰啲好大。
4: 我觉得始终佢系佢系即系佢系野兽咯。
5: 都唔系噶，好嗲噶。哎呀，你咪讲下啲野生动物先。
4: 好啦，咁啊，大家平时去行山啦，嗱，我就真系好怕噶，即系遇到好多次嘅经历都好惊。
5: 野猪啊，最多香港。
4: 我试过咧，就系遇发哥本来就同我同另外一个女仔一齐跑嘅，咁点知咧就。就佢就話：好，你哋兩個慢慢跑，你知佢跑得好快啊
5: 嘛。人哋
4: 走咗啦，佢有事啊，佢因為都要照顧其他人啊嘛。咁咧就跑咗一陣間，我同個女仔就遇到一隻好大隻嘅牛啊！
5: 哦，牛
4: 嗰只牛咧係應該俾人送去打種嘅。
5: 係
4: 咁，佢就好大隻，我話俾佢黑色嘅，佢真係好似一架好長嘅車。吓，即系嗰啲大车，
5: 佢唔理佢，唔理你噶。
4: No， 我话俾你听，嗰条路好窄，然之后系有两个男人咧，即系啲农夫咧，系傍住佢。
5: 哦，
4: 但系佢就系牛咁眼望住我同埋、我朋友。
5: 你
4: 知我个朋友咧，佢系细粒过我，佢几勇敢，着件绿色衫啊，我又着件好。即系嗰啲阳光绿，呢啲系好招惹佢眼光嘅。咁、但系后边系河嚟嘅，咁佢咧就望住我，然后我个朋友咧细细粒，根本佢遮唔到我，佢行咗去我前边，搵只手
5: 挡住，谂住
4: 系啊绑住我，但系我真系惊到直情脚都震埋。但系只牛系行过嚟我度，咁呢个时候咧，发哥就跑翻转头，
5: 系
4: 就同嗰个男人讲：你睇住，你睇住，佢哋两个惊噶咁样。咁然后咧，嗰个人就跑过嚟，就拦只牛嘅。只牛系冇嘢拦嘅，即系佢冇拖住佢嘅。
5: 但系而家嚟讲，佢又
4: 即系如果唔系发哥走过嚟咧，我唔知道佢会佢行过嚟，我惊，我真
5: 系
4: 好惊。我差不多要吞落。
5: 但系调翻转就系，其实佢都系望住你，佢冇做过啲乜嘢。
4: 冇，你话俾听好难讲，因为佢一个应该系一个发情嘅公牛。
5: 哦，
4: 即系同埋我哋着啲衫太鲜。
5: 太 sharp 呢个系啊。
4: 系啦，咁快啲讲翻个资料先啊。咁或者我哋去到即系去行山啊、郊野嘅地方，有冇遇过一啲野生嘅动物咧？咁啊，虽然香港咧就冇熊啦、老虎啊呢啲咁嘅猛兽。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呢、虽然他们一般都不会主动去咬我们啊
5: 袭击我们啊
4: 但都要小心的。咁啊、我们通常都会见到一些村狗或者是流浪狗。他们的地盘那个意识很强的就会联群结队随时可以呢狗多虾人少。咁如果遇到啲狗向住自己不停咁吠啦，多数咧就系想宣泄佢嗰个势力，未必系想咬你嘅，所以咧就要镇定啦，千祈唔好即刻转身走啊、跑啊，佢哋就会以为你系一个坏人嚟噶，你心虚逃走，更加唔好尖叫大叫，随时就激嬲咗佢啦，咁啊受袭嘅机会就会更加高。咁咧就要若无其事，我谂都好难办啊呢样嘢。咁绕过佢哋，慢慢咁行，但系都要咧留意住佢哋嘅动静啊。仲有两样嘢，千祈唔好做。第一就系唔好同佢哋正面眼神去接触。第二咧就系咧，如果你有行山杖，揸住支棍啊，又或者两雨遮喺手咧，你就唔好乱咁挥动啦。吓，啲狗就认为你喺度挑引佢。嗱，我覺得咧都係好好驚嘅呢樣嘢，因為點解咧？我睇梁山伯與祝英台咧，就祝英台好驚噶嘛，佢話見到野狗入村，咁梁山伯就話你小心，佢炎帝我嚟保護你，佢點樣咧？佢用遮，咁嗰陣時當時我睇完戲，我就問人啦，乜用遮可以趕狗咩？佢話原來咧，你將把遮咧 你本来平时闩咗嘅，
5: 系啊系啊，
4: 你一开
5: 咗佢，
4: 你窗唔一开，
5: 系
4: 佢就惊嘅，佢真系会跑嘅。
5: 哦，
4: 但原来又唔建议咁做，即系而家人哋建议你咧，静静地唔好望佢，系咁行。
5: 嗱，我有养狗嘅，
4: 我惊啊，
5: 有养狗嘅，我本身唔惊狗，但系啊。我去到啲围村咧，其实都有时见到佢哋嗰种吠咧，又真系惊嘅。
4: 系啊，
5: 咁我自己行开咯。我会嗱，我唔会伤害佢哋，我会自己慢慢即系向即系点褪翻走咯。
4: 但你而家就系好资料咁讲咯，你系用呢个方法，可能系啱。
5: 佢好少会专登走过嚟扑你嘅，不过你唔好惹佢，你咪行开咯。
6: 你讲啊，
5: 系你
4: 我。但系我同你讲，如果你带住小狗咧，就麻烦啦。
5: 带住小狗就麻烦啦。
6: 你喺围村嗰度，啲狗唔扑埋你嘅。
5: 冇，佢会无啦啦扑嘅。第一嘢
6: 系一定。
5: 除咗狗之外，仲有咩动物先？
4: 好啦，讲狗，新界咧都有好多嗰啲即系郊野公园啦，有野猪啊，呢个我有嘅。
5: 好多。
4: 虽然佢哋习惯就避开人类，但系万一见到佢哋咧，你就要镇定。尽快咧揾附近嘅大石或者系大树避一避，话去边度揾，等佢哋离开。除非佢哋已经冲紧埋嚟咧，否则绝对就唔好做任何驱赶嘅动作。我唔知点对付佢哋。嗱，我又真系要讲啦，嗰次又系行山，咁我同两三个女仔一齐跑。我平时跑开嗰度冇猪叫声，咁我就话：，咦，咪住先。咁啊，楼下有猪栏咩？佢哋话唔系，应该系野猪，但系打紧交，好大声。
5: 佢哋打交，
4: 到下嘈到不得了，
6: 争地盘啊嘛。
4: 咁我话死啦！如果佢哋即系近啊，只系喺嗰个我哋行山上面啦，佢只系。

0: 嘅个 slope， 即系嗰个地
1: 个斜坡
0: 个斜坡嗰度附近嘅啫。咁、我话行快啲，行快啲。佢就话唔系，你唔使惊，佢上到嚟，你企喺度啦。我心谂攞我命啊！我真系好惊啊！野猪
1: 冇喎，嗱、我屋企条街咧，我条街啊，
0: 我直情唔理啊，我直情跑得好快啊！你哋意见不一就，
1: 我屋企条街就有野猪喺度出没，冇你有你行，我有我行，唔使理佢哋噶，其实真系
2: 佢落得嚟你嗰度咧，人多啦嘛，
1: 就惊啲系嘛？
0: 但系佢嬲紧啊嘛，
1: 咁系咪尽量唔好惹咯？尽量唔好惹
0: 系啦。咁我即系话叫教我哋用大树啊避一避，
1: 系啊。
0: 好啦，咁除非咧佢哋冲紧埋嚟啦，否则就绝对唔好去驱赶啦。尤其有 B B 野猪跟住嘅时候咧，你就更加要保持一定嘅距离，防止激发到母猪嘅保护机制啦。佢就会真系攻击嘅。
2: 这个任何动物都系咁，
1: 都系啦。妈妈啊，
0: 讲到狮子山前门一。即嗰一帶咧，呢一帶就係我哋成日去跑步嘅地方，就有好即好多嘅馬騮嘅，仲會搶遊人嘅食物啦。所以好多香港人都已經有經驗噶啦，遇到馬騮咧就唔好拎住個膠袋養下養下，咁啊紙袋啊或者環保袋啊，佢哋知嘅，你入邊有陣時會有嘢食嘅，我覺得佢哋聞到嘅，
1: 識嘅佢哋真係識
0: 嘅。咁其實咧，所以即其實佢而家教你，所有食物同埋飲品咧都要收埋喺背囊入邊。咁啊，背囊就摆喺前边，就以免引起佢哋嘅遐想，咁就可以大大减低佢哋抢嘢嘅机会啦。嗱，又讲到蛇咯，其实讲到马骝都试过一次，就全部马骝无端端就追住黄日华同埋苗侨伟。
1: 点解佢有嘢食咩？佢两个
0: 冇嘅。所以好奇怪，你嗱而家我哋讲食物，我哋当然知啦，唔应该带。但你冇佢两个边有啊？
1: 都追佢哋。
0: 你估佢两人点咧？佢哋摆出嗰啲咧武功啊，
1: 点啊又扮翻蛇猪红猪嗰啲？
0: 冇错，即系佢登台用嗰啲咧。
1: 杨康同埋郭靖嘛嚟啦，
0: 两只嘢就整到嗰啲马骝唔敢埋嚟。咁其实我觉得系，我就永远拎住一个凹痕嗰啲咧，嗰啲嘢，我揸住佢。嗰啲马骝表情好得意嘅，即系揾只眼瞄下我就行开，佢知道你有武器嘅咁样。
1: 讲埋蛇先，我听电话因为
0: 要。咁啊好啦，行山最惊系遇到蛇啦，尤其系经过啲草丛啦，所以最好咧就系着长裤啊、袜头鞋啊，或者着靴咧就安全啲。咁如果经过密集嘅草丛咧，就可以用即系嗰啲行山杖咧探一探路。所谓打草惊蛇啊嘛，啲蛇就好细胆嘅，听到声佢就走噶啦。咁万一就被蛇咬到啦，有同伴一齐快啲影佢个相。啊！记住佢个样子，因为你去到医院，你要话俾医务嗰啲人员听咩蛇咬到你，因为要嗰啲血清去到解，即系嗰啲解酒啦，系咪解药啦，系咪？咁啊，青竹蛇咧，好多时就吊咗喺树枝上面噶，咁我哋就唔好成日望地下，都要望下上面。Sorry 啊，快啲听电话。
1: 好，1834997，我哋听电话之前望望几多点先？10:53。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嚟听电话1834997，打通电话问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你噶。咁第一位得到嘅咧就系郑女士啦。早晨，郑女士。
2: 早晨啊，郑女士。
4: 你好啊，你讲啊。三位主持好啊。
0: 你好。
4: 我咧就今个月咧8月24号啊，弯咗腰三次，跟住咧就弯埋腰咧向左边，咁啊跟住咧冇嘢啦，咁啊第二日咧条腰咧扯到好紧啦。咁跟住咧，我就双脚咧，哇，痛到咧行唔到路。佢又系由腰骨嗰度咧扯到落去左后小腿。又就睇咗医生啦。医生开啲劲止痛药，每日食三次，同埋痛霍舒，每日就两次。加埋神经线药，早午咧就25mg，夜晚就75mg。加埋放松药。咁我而家食咗6日啦，我都冇好转，都系咁痛，行企都系。行唔到，我就好担心啊！而家唔知点算好啊！想请问啊，钟教授点样好呢？
1: 有咩建议俾佢咧？
2: 你睇医生咧，医生咧有冇话咧？你食咗药之后几时翻嚟复诊啊？
4: 有，佢就约咗下个礼拜四翻嚟复诊。
2: 如无意外咧，你多数都系同嗰个我哋嗰个所谓椎间盘啊。
1: 系，
2: 嗯，吓，啊，嗰，那个即系突出啊，呢啲个问题压住嗰啲神经，
1: 嗯，
2: 吓，啊，两边都有。嗯，我谂你以前有冇试过？应该有吧。
4: 系啊，我以前都有试过噶啦，
2: 应该有，
4: 都系左脚啦。咁啊，食咗啲药咧就冇事。咁而家，
1: 但系之前食药系咪都系食止痛药？
4: 两只脚都行企唔到啊。
2: 可能你而家咧，那个
4: 扯住你好痛啊。
2: 系啦，因为可能而家咧，你个椎间盘咧又开始嗰阵时咧，你。只是吃药呢，你吃药呢是止到你痛，
1: 嗯，
2: 但是呢你是没有呢，
1: 改善
2: 改善呢，为什么你的椎间盘会继续有这个问题？
1: 其实为什么它会有呢？
2: 它其实呢椎间盘呢是我们首先看回椎间盘呢，如果你由上面看下去下面，嗯，它的椎间盘呢有两层，嗯，中间那层是啫喱状的，
1: 嗯，
2: 它是要因为它要吸即系吸收嗰啲震荡噶嘛，
1: 嗯，
2: 所以佢咧一定好似其实椎间盘咧就系两节我哋脊骨个个 cushion，
1: 嗯嗯，
2: 系嘛，咁啊防震噶嘛，减轻
1: 本身嘅功用啦，
2: 系啊，所以佢中间嗰度咧啫喱状，周边嗰度纤维状，
1: 嗯，
2: 咁咧你年纪大啦，或者你长期因为你嘅血管炎症啊，咁令到个椎间盘咧供血唔够，
1: 嗯，
2: 咁佢嗰个纤维状咧。周边嗰层咧就开始有裂痕啦，
1: 就渗。
2: 咁你个中间嗰啲啫喱状咧就渗出去啦。
1: 嗯嗯，
2: 一渗出去咧，佢你知佢好近神经线噶嘛，
1: 就压到嘅机会，
2: 就是，压到啦，同埋佢刺激佢神经个发炎。
1: 咁我想问啦，即系而家时间有限，咁我应该点样改善咧？佢
2: 啊，我建议你咧，有两个，你因为你痛得好犀利，
1: 嗯嗯嗯，
2: 我建议你咧，用个量比较大啲啊，一个。呢个原花青素啦，
1: 嗯，
2: 改善个炎症，改善个供血，
1: 嗯，
2: 另外一个咧灵芝孢子油，改善个神经嗰个震啊，嗯，痛楚。
1: 系，但呢个系咪有机会可以帮佢修补翻嗰个膜嗰层膜咧？
2: 长远嚟讲咧，你都要咁做，
1: 嗯，
2: 因为咧药物咧或者系最多嚟讲，你话手术咧将佢突出嚟嗰啲割咗啫，
1: 系系，
2: 但系个机制仲喺度啊嘛。
1: OK， 咁但系佢而家继续医生处方嘅药就继
2: 续食啦，
1: 系复产。
2: 虽然咧冇效，但都继续食，
1: 有机会帮到佢。
2: 天然物质灵芝孢子油同埋原花青素，你食嘅量多啲啊吓。
1: 好啦，希望帮到阿郑女士啦，希望我都知道都系好唔聚财啊嘛，
2: 好痛噶可以。
1: 嗱，今日我节目时间差唔多，但系咧我哋听电话我听到11:45嘅，所以继续打嚟1834997 1834997。除咗可以讲低问题之外，教授私下福利之外咧，节目赞助生活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咁多位噶。好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我哋下星期再见，
2: 拜
0: 拜。
2: Bye
0: bye。
3: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的关系。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至8:30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On Call。
1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0: 请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朝早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英国多佛港有反非法移民的示威，部分示威者堵塞道路，期间码头一度暂停运作，来往英法的渡轮服务中断。几百名穿着黑衣和蒙面的示威者在当地星期六上午在多佛港游行，要求加强打击非法移民乘坐小艇偷渡。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堵塞道路，进出码头的交通和港口运作一度受阻，邻近一带交通严重挤塞，车龙超过6公里。之后警方展开清场行动，移走不愿意离开的示威者，去到附近的一个火车站。码头交通去到中午陆续回复正常。当地政府谴责示威者瘫痪交通的行为，超出和平示威所限。多佛港是英国最繁忙的海运港口，去年有约900万人次旅客和200架次的车辆进出。希腊空军一架战机在飞行表演期间坠毁，两名飞行员身亡。天空新闻报道，出事的是双座位 F4 幽灵式战机，在当地星期六在雅典以北的纳格拉空军基地一个航空展的首日进行低空飞行表演期间坠毁，瞬间变成一团火球，冒出阵阵黑色浓烟，两名飞行员未能够及时出机舱而死亡。意外的时候有几千人在现场观赏飞行表演，坠机的地点和观景台有一段距离，地面未有人伤亡。希腊空军随后宣布哀悼三日，航空展旗下的余下的活动取消。菲律宾副总统沙拉在向法院缴交36万比索保释金之后获释，当地法院早前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马科斯等多名政要。今年48岁的沙拉在现身法院的时候说，自己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到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身和家人的安全毫无保障。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稍早前宣布参选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参议院7月启动对他的弹劾审判程序，涉嫌的罪名包括腐败、策划谋杀和滥用职权等等。今次亦都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3个钟头。普京说，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命令停止相关的空袭行动。香港中医医院在去年12月投入服务，至今已经运作约9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市民的服务需求大，院方已经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形容反应热烈，并且会加强同社区的中医联动，令到市民可以在社区求诊。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到14万人次，第二年会进一步增加去到26万人次。他说正是筹备增聘中医师和中药房人才，包括曾经聘请一批到过内地中医院工作的本港中医毕业生，亦都聘请了大批的新护士，会安排他们去到广东省接受培训。医院会在今年12月11号扩展服务，并且开设24小时服务。他说相关的服务可以比行动不便、重症、需要紧密监察和病情复杂的病人使用，预计首阶段会设有93张病床。港铁宣布，港铁朝早发生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往来香港高铁站和内地的列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在信号故障期间，至少有14班由香港高铁站出发前往福田和深圳北的高铁班次延误。 南下列车亦都有多班已经延误出发，包括来自福田、深圳北、广州东站和南站、福州、天津西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出亦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8周，
7: 第三位。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6: 第三位嘅作品啊，陈柏宇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7: 第二位。
9: 愿这里也不是多。
10: 嚟到啦，见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7: 第一位，
11: 第一位。
6: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今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12: 湾区声势力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6: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1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5: 清姐点醒你，
19: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5: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5: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1: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拆解公关危机，
1: 分析沟通策略。
0: 公关智慧就喺
2: 关公讲公关。
1: 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3: 今日就我哋有一个新节目要介绍，咁啊，正话都听 Jingle 知道，嗰个节目名叫做关公讲公关，其实有啲巧口嘅，即系我改呢个名嘅时候，但系咧我又觉得好鬼贴切。点解呢？就系我身边嘅呢位拍档咧，佢姓关嘅，叫做关泽辉，咁啊，相信唔使多介绍。你好啊
4: ，Hello， 伟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3: 系啊，嗱，阿关泽辉咧，本身咧，大家认识佢咧，就系喺公关界好劲，同埋系高层。咁我点解会揾佢嚟做呢、這个即系讲公关、讲危机、讲沟通，好多嘢都讲嘅。其实未必系净系关公司事，亦都关个人事咧。就系因为我觉得我好想开一个咁嘅节目嘅，本来一向，但我揾唔到对手，揾唔到拍档、直至有一日我喺一个场合见到你啊，仲唔系你咁？因为咧，你累积嘅经验同或许咧，我哋都叫做出卖年龄系列啦。我哋两个都系嗰个年代嘅人啦，咁所以一齐喺成长嘅过程啦。職場的生涯啦，同埋香港的大環境的轉變咧，我哋都吸收了很多，叫做learn到好多嘢又好，叫做喺嗰個過程裏邊增益了很多嘢又好。所以咧，我一定要找到一個好拍檔咧，我先至開呢個節目。又咁啱咧，阿關生咧就可以叫關公。你都知而家咧好興講啊嘛，有咩事賴嘅嘢就叫做關
4: 公
3: 災難。
4: 關
3: 公
4: 災難係啦。讲开又真系一个场合见到 A 姐咧，佢邀请我去，哇！不如一起合作做一个节目咧。我当时咧就马上咧就谂到五个理由咧去推却佢。
3: 唔系咁啊！
4: 我就谂下，喂喺呢个行业里边咧咁多猛人咧，几时轮到我嚟讲咧？咁所以我就想，不如交俾啲更有能之士啦。咁但系我啊见到阿 A 姐咧，后屘咧又又喂大家再见面倾倾佢咧。咁啊，誠意拳拳，咁啊，加上 A 姐咧，除咗喺媒體啦、江湖地位啦，另外佢亦都喺唔同嘅機構咧做，我哋叫 in house， 即係機構內部的傳訊人員、企業傳訊啦，我哋叫係啦 ，corporate communication。咁喺裏面做企業傳訊啦，我哋好多時個職銜咧叫 corporate communication。咁佢有雙方面兩面嘅。嘅經驗咧，我覺得對聽眾啦，對甚至對我咧，喂，我聽嚟咧都會喂好多得著喎。不如就大家坐低又交流一下，咁啊，如是者咧就咁樣咧就製造咗呢
3: 就傾成咗呢件事啦。
4: 我真係好多謝你嘅邀請啊！
3: 唔好咁講，我哋好難得咧，新盛嗱八月份就我哋個台慶月，咁跟住我哋啲新嘅節目就一浪接一浪。咁阿 CF 即係阿關澤輝先生咧，不如我又再
4: 叫我 CF 好咯，
3: 簡短嘅介紹啊，阿關公啊，不如佢咧，我認識佢嘅時候咧，佢就喺國泰航空嘅，咁啊講緊係33年前嘅事。咁啊當時國泰你知啦，即係咁多牽涉咁多人、咁多客、咁多即係成員 stakeholder。嘅機構咧都會多公關嘅 case 嘅，咁啊耐唔耐又有時啲同事又想爭取呢樣爭取嗰樣，咁又罷下工嘅，往往就喺啲即係啲高峰日子啊、過年啊、過節啊咁啦，咁所以咧关泽辉即系阿 CF 咧喺国泰嗰度咧，亦都身经百战，我谂你吓。咁然后咧就上天落地啦，做完即系天上嘅飞机嘅公司咧，就落咗地咧就做咗巴士公司嘅高层，经历咗新巴接收中巴呢个历史时刻。咁我都见有一啲 documentary 咧都影翻嚟，哇！一路守候到呢个半夜搭正12点啦，先至可以行入去嗰个镜头啦。都大家都好记忆犹新。咁亦都将巴士呢个业务咧，无论系个即系队形啦，出嚟个观感啦。 啲車嘅包裝啦，都做咗一個一番嘅功夫。好啦，咁啊上天落地完之後就去搞磚頭啊，你嚇就去咗、去咗恆隆，恆隆就係一間地產發展公司，咁亦都喺嗰度咧誒做咗誒。本地啦，同埋內地啦，好多商場啊，相關嘅業務咁。嗱，唔講咁多啦，因為不如咧由你即係出身介紹少少啦，就係、你 Hong Kong U 畢業咧就讀地理嘅，文説咧你都考兩鑊喎，先至考得入去。
4: 我哋當年咧叫 second attempt。即是自修生咁样考入去。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嘅经验啦。我觉得而家大家常常都讲要有韌力嘅韌性。其实遇到挫折呢都系一个好练就磨练嘅机会嚟嘅。
3: 咁嗰阵时呢即系我哋呢代呢考唔到呢，嗱我唔知你啦，我就冇乜能力出国读书啦。即系如果 local 嘅 U 系唔收我呢，咁我就要禮手掟出嚟揾工養家嘅。咁我好彩啊，我考到中大，你係考到港大。咁啊，大家都叫做係一個基層出身啦。咁你喺慈雲山就好出名啦，關媽媽全個村都識佢。我哋喺咁嘅環境之下咧，經歷咗呢幾十年，咁我哋都見證咗唔同 style 嘅公關嘅，即係有啲就好古老嘅。好老餅式嘅操作嘅，就真係四四方方嘅。有啲就經歷咗時代嘅變化咧，喂，原來咧個溝通係可以這樣的咁樣。咁或者咧，我喺呢個時間啊，交俾阿 CF 咧，即係講下公關呢個蜕變咧，同大家有咩關係？
4: 好啊，其實啊，多謝 A 姐呢個機會啊。我喺過去三十幾年咧，喺剛才講嗰啲唔同類型嘅機構服務啦。嚴格嚟講咧，我就做過海陸空啊，航空公司啦，巴士公司啦，我亦都做過新渡輪嘛。
3: 哦耶！
4: 啊，新渡輪係接收油麻地渡輪嘅服務嘅。
3: 嗯。
4: 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係好深深體會到咧，即係公關工作咧個演變啊。咁同埋啲人對公關工作嗰、那個。由誤解到開始，而家越嚟越重視。
3: 嗯、
4: 以前咧，我記得咧，我去同朋友食飯咧，啲朋友一定話：，誒、哎、阿 CF 你係做公關嘅，你負責點菜。
3: 有關係咩？
4: 咁啲人就覺得咧，就係公關咧，就係做一啲即係應酬嘅工作啦，
3: 飲飲食食嗰啲啦，
4: 飲飲食食啦，即係風花雪月。咁但係慢慢其實咧，就而家過去咁多年咧，你睇到有公關部門設立嘅機構咧，已經由以往嘅好多都係因為公共事業，可能電燈啊、煤氣啊、巴士公司啊等等咧，同大眾相關嘅咧，佢先覺得喂呢樣溝通工作先重要㗎。但係而家唔係啦，越嚟越多機構大小嘅，甚至以往咧大學咧唔係好重視呢樣嘅。
3: 嗯。
4: 咁但係而家咧大學咧出事嘅機會仲多。咁所以你睇到咧，系越嚟越多嘅機構咧，都有自己設立公關工作嘅部門啦，專人去做呢個功夫。咁所以我睇到咧，系過去咁多年咧個變化係好大，亦都越嚟越咧係更多人認識。咁我記得咧，我喺30年前咧就成立咗咧，同另外9位嘅公關專業人員咧成立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咁而家舊年啱啱咧30周年，32立。咁喺過去裏面咧，我睇到咧，即係個演變真係好多，由誤解啦到開始重視啦，而家甚至咧慢慢推上去到咧董事會嘅層面，即係話一間機構去做決策嘅時候咧，都要考慮埋公關嘅影響，
3: 同埋企業形象啊，
4: 企業形象啊，
3: 嗰、那個管事人自己嘅形象，
4: 冇錯啦，即係特別係點樣係做一啲預防嘅工作，係應對咧，如果突然發生嘅時候咧，那個機構係咪是否？已經有所準備咧，咁睇到咧係一個重要性咧不斷提高嘅。咁、啊 A 姐你亦都喺即係唔同類型嘅機構服務過啦，亦都我相信亦都好有體會咧。由最高層嘅董事會主席啊、老闆 CEO 啊、同事啊，都而家開始即係都係覺得喂呢樣溝通力咧係公司嗰個軟實力嘅重要部分嚟嘅。
3: 我个历程就同你啱喺对面嘅、
4: 嗯，
3: 因为我系媒体出身，即系我系做采访嗰个，想问你哋嘢嗰个，你就系负责代表公司答我哋嘢嗰个角色啊。我讲系角色，咁变咗我又更加体会到，我作为传媒，我无论系做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都好啦，咁我都想有啲嘢 代表即係公司又好，代表群眾又好咧，問清楚噶嘛，搞清件事噶嘛。咁如果你哋嚟講咧，以前嘅公關咧，冇乜事就唔見到有出得嚟嘅咧，都唔幫好嘢嘅。即係或許有啲係正常嘅，譬如宣布業績嗰啲係正常啊。但係有啲突然間要出嚟解話嗰啲咧，可能都係有事發生啦咁。咁喺媒體嚟講，又想知喂究竟咩事呢？究竟個責任誰屬呢？又或許是點樣解決呢？譬如你國泰咁，你33年前有個罷工，咁大家都好期望，喂你機場嗰啲機幾時可以恢復啊？喂你同佢哋傾掂未啊？咁呢啲就係大眾關心嘅嘢。所以你講我呢幾十年咧，即係唔怕講埋咧，47年啦嚇，裏邊咧其實吸收嘅咧就係唔同年代咧公關嘅態度啦，佢哋即係以為自己咁就得，其實係唔知係呃緊人定呃緊自己啦。再而去到一個點咧，就係點樣避重就輕地講到啲嘢，令大家知道，而又保護到嗰個公司。呢、這個盡量要兩邊嘅，兩邊做嘅。咁我自己咧就即係學你話齋，我都做過你個角色。咁但係我感受到咧，就係都要有一份坦誠，同埋有一份面對。
4: 冇錯。嗱，呢個咧亦都係體現到咧公司嗰個一個企業文化嘅一部分嚟嘅。即係間公司是否願意開誠布公啦？特別其實剛才 A 姐講到點樣令到啲人咧去更加即係了解間公司發生啲什麼事啦？呢、這個亦都要加強個信任度嘅。信任咧係其實賴以生存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呢、這個無論是人啦、機構啦，以至政府咧，人無信而不立啊嘛。係嘛？即係信心、信任咧，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喺我咁多年嘅職涯裏邊咧，都喺唔同嘅公司服務啦。不同嘅機構嘅主事人對公關工作、對溝通、對傳訊嗰個信念咧，都係唔一樣，都反映到個效果嘅。咁有啲好多咧，都唔少咧。哎，唔好讲俾佢咁多啊，唔需要讲咁多嘅。
3: 冚得就冚啦。
4: 同埋往往咧，好不幸地，就我系最后一个知嘅。
3: 哦，
4: 有啲机构系啊，咁、因为佢当你咧就俾你知道咧，就可能就俾出边啲人都知埋啦。嗱，呢个如果系你内部嘅对公关人员嘅唔信任咧，我见仍然有不时有啲机构咧，仲有少少咁样嘅。咁我觉得，但系个已经改变咗好多啦。
3: 系
4: 啊，系一个变成团队一部分，一齐去谂下，喂，策略性应该咩时机去带出什么信息咧？
3: 净系就唔会净系掉两句口径俾你招呼我啦，记者算啦。
4: 而系咩时噶？咩时候公众最关心什么事情？我哋应该讲啲乜嘢信息出去，令公众平复到可能有疑问啦、有怀疑啦，或者对你唔信任啦，有啲乜嘢嘅信息与行动咧，系可以帮到手咧？将来咧，我谂我哋大把呢啲机会咧，
3: 我哋好多 case
4: 案咧，去大家去分享一下。
3: 但我有一样嘢觉得你哋有啲惨嘅，你就系夹喺中间。嗱，当然老板嘅心态就系最好就将到。件嘢抹到好似冇发生过咁，呢、這个唔可能啦。但系喺外边咧就好 curious 啊，即系问咪坐喺度行问啦。咁你夹喺中间咧，其实学你话斋，可能你都唔系掌握事实嘅全部，咁仲惨。你消化唔到，你就只能够无限碌咁样，好似人肉录音机咁，亦人哋就睇得出。你其實是答不到嘢咯。
4: 嗱，好重要一樣咧，就係公關部門在公司裏邊咧個角色啦，是否得到信任啦，是否被視為係團隊嘅一個核心組成成分部分啦。咁所以我有幸咧就喺公司裏邊咧都得到同事嘅支持啦。咁所以好多決策啦，發生咩事情嘅時候咧，好多時反而第一個我會知添。因为我好多时喺不同嘅机构里面都扮演一个角色咧，叫危机经理。咁即系有啲咩大件事啊、突发嘢啊，边个唔好讲先就先报告咗俾阿 CFG。等我咧就有所判断咧，因而咧我会系禁制嗰个人啊，因为收到一个可能要启动一个危机应变嘅一个程序咧，往往系我去做一个即系禁制的人。咁呢個又係對我係好有用啊！對我工作，因為我會掌握信息， 因而我去汇报，大家喺同管理层讨论嘅时候咧，就会啊，而家公众好关心呢样嘢，好担心呢样嘢，好怀疑呢样嘢。我哋其实有啲咩嘅信息咧，行动咧要做出嚟咧，系安抚呢方面。
3: 嗯，
4: 咁你呢个咧先至能够产生作用啊。如果唔系咧，诶、哎，阿 C F 你出去顶住先，哇！冇得顶啊！咁啊，真系
3: 嗱，刚才我点解话你难做呢？由于老板算系俾个 autonomy 你咧，还好。但系如果佢话唔得啊，嗱，即系挛嘅你都要讲到直咁样，咁你就难做、啊。因为佢可以真系压落嚟噶嘛，然后就将一啲真系唔系事实嘅嘢咧，就扭开嚟讲咁样。咁你试过未啊？
4: 啊，试过啦，当然啊，亦都有啲老板咧，甚至话诶，唔使理佢，唔使答佢。我还记得咧，我喺巴士公司中巴服务嘅时候咧，当时社会责难咧，中巴嗰个服务啊，咁当时咧就系、是、另一个电台嘅城市论坛咧就开坛咧就讨论巴士服务，咁佢咧就邀请咗好几个啲重要单位啦，有政府，有交通咨询委员会，亦都咧就系、是、我哋巴士公司啦，咁但系当时咧嘅即系董事咧就话。关执辉，你唔使去噶，唔使理佢噶。
3: 嗯，
4: 由佢哋讲啦。我哋唔需要理佢嘅。咁我想去咧，我就话喂，呢、這个机会系俾你去讲下困难啦。我尽量做紧啲乜嘢啦，去改善我服务啦，
3: 等人
4: 明白啦。但系个指示就话唔使理佢。咁卒之人哋点样咧？就摆张空凳，写住中巴代表。
3: 咁啊，当时
4: 咧 no show， 即系直情唔出现。咁啊，咁啊，变咗咧，俾人围住嚟揼啦。即系我喺因为呢啲论坛咧都系直播，我喺电视度睇咧，我心好伤心。即系我好想代表公司咧，去起码有个平衡啲嘅声音啊。我话我唔介意俾人围住嚟揼啊，但系我起码有机会去讲，即系我哋嗰个睇法，我哋面对什么困难。但系如果你完全唔出声唔现身咧，唉，人仲易做，乜嘢都任佢讲嘅话咧，系我觉得系好可惜嘅。呢个亦都系一个唔系好好嘅一个经验吓。
3: 咁会唔会系出于以前我唔知啦，即系商界也好，政界也好，一点而傲慢呢？
4: 啊，呢、這个好明显系啦。咁呢个亦都系咧，无视咗咧，即系社会人士对一间机构，特别系公共事业嗰个期望。
3: 冇错。
2: 关公讲公关，
5: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周仔周国贤喺度，讲紧你有新歌《仿生国之》，点解 AI 对你或者对小黑老师嚟讲系咁有意思，想要摆喺首歌里边呢？
6: 我记得两三年前啱啱开始盛行，我都系其中一个唔小心跌咗入 AI 毒海嘅人啦。往后嗰年几，我做紧嘅嘢，我唔系。钻研点，即系唔系
5: 揸吉他啦，
6: 唔系揸吉他，
5: 系写曲啦，
6: 系写 prompt 啊，系啊，我净系觉得好华丽，好好听，啪啪啪啪啪，好太多颜色啊！我去到今年年头，我觉得好好攰，即系我唔想再咁。
5: 呢个游戏玩完啦，
6: 玩完啦，玩完，即系因为，但系佢玩完咗我先咯，
5: 你被玩完，
6: 我被玩完。
5: 九月七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周国贤，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8: 第三位，
9: 今个星期季军作品 Jeremy 李俊杰这首歌《黑蛇传》。
10: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9: 今日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10: 种田又好，亦都找我不到。

0: 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嘅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高。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喺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3: 早上11:3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6: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话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7: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8: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由营，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6: 逢星期日下午3:30，斯文主持的健康自由营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9: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是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跟师傅保持沟通，一起解决。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5: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4: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5: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4: 嗰種煙韌。係啦，星期日下晝一點半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6: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的标靶药有什么优势？不同世代的药物在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的药理和安全性。
7: 秋一个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八点十五分，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五点十五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拆解公关危机，
2: 分析沟通策略，
1: 公关智慧就喺
3: 关公讲公关。
2: 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好，今日继续翻嚟呢个关公讲公关。我而家开始呢个节目名咧，好流畅啊，因为以前又觉得有啲巧口。嗱，坐我身边咧就系关泽辉，一个好资深嘅，系冇唔可以净系话公关界，佢乜界佢都好资深嘅。咁我哋喺节目第一节咧就讨论咗话啊，咩情况之下？公关随着时代都有所转变，公关可以很宏观，但其实也可以很微观，微观到是你个人都是一个公关。我们不针对任何人情况下拿些 case 出来讨论，因为有 case 才可以体现到那个理论啊，还有背后如果有如果的话，当然这件事没有 take to 啦，事情发生了就没有 take to， 但如果有如果呢，我们觉得怎样 handle会好啲咧。咁嗱，我又 pick 一个即系以个人为重心嘅 case 先讲。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咁佢喺今年嘅一月咧，其实就选咗出嚟冇几耐嘅啫，即系90个议员，啱啱就即系埋班做咗议员冇几耐。佢咧就喺湾仔咧，因为唔知心急定咩嘢啦，赶住开会就逆线行车，咁就俾人影到。影到之后，咁当然就又犯晒啲交通条例，咁佢本身新民党嘅，咁佢个叶刘淑仪议员咧，今届就冇做议员啦，而家做行会，都有同佢讲说话，亦都觉得佢唔啱咁。但系咧，佢自己本人咧，首先咧，佢好快脆就作出反应，就系喺社交平台道歉，咁啊，跟住承认自己即系为忽视咗啲道路规则之如此类啊，判断错误啊，咁又深切反省啊咁。这个呢是他叫做把握了时间做出来的反应，算不算叫做将一样真的摆明断正不啱的东西都将它淡化了一点？
5: 是啊，我都很留意这个个案。这个个案呢很容易现在的危机呢，其中一样呢就是我们叫做呢是判断性的危机嘛，即是公众一看了一件事呢就会有一个判断的了。然后呢因而呢会有一个即是一个观感上呢觉得这个人是啱定唔啱，有几严重。即是这个呢我们叫做呢 judgment led 的一些危机呢是要很快地处理的。因为呢有些呢他们已经定了一个论的了。因为他们看到条片这个呢很明显是逆线行车。
4: 即是都没得拗的了。
5: 没得拗了，除非呢那个是不是是 AI 做出来有人去屈我的，喂那又另一样东西了，是不是你当然不会认啦，但是你自己心里有数啦，是不是，即是又没有去逆线行车，是什么理由都好，逆线行车不只是一个个人的疏忽啦，这个也是犯法。如果大家留意到呢，即是交通条例呢，最后呢他也都被控告不小心驾驶。不小心驾驶呢有别于我们违泊啊这些定额罚款。不小心驾驶呢是也都是一个刑事的罪行来的。咁所以作为立法会议员，你是一个立法，咁啲人即刻话喂你知法犯法。
4: 佢叫 lawmaker 嘛，佢哋。
5: 冇错啦，咁你呢个呢是在个解释度上面是非常困难的了。在危机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个理论的，就是说这位呢就是 Professor Coombs， 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专是研究呢是实证为本，他找了很多的机构呢，他处理危机的时候呢其实有些什么考虑的呢，这个包括了政府啊、NGO 啊、商业机构啊，他发生事的时候呢他怎样去处理危机呢，他得出几个观点。他说第一件事很重要呢就是个责任谁属。即是说这单事情呢是谁搞出来的。即是始作俑者是哪个。如果你就是始作俑者那个呢，是危机的即是个责任最大呢，你是必须采取更大力度的方式呢去处理这个危机的。如果你说我是受害者啫，我地震嘛，地震因为层楼冧了，咁我都冇办法㗎，我啲

0: 盡我所能減低損失，不過我都冇辦法控制嘅。咁你嘅責任咧相對較輕嘅。咁但係如果喺陳家沛議員呢個例子咧，好明顯就係自己做出嚟噶嘛，即係你揸住架車。乜嘢原因都好啦，我赶时间开会或者咩都好啦，我睇错交通标志都好啦，都系你作为一个驾驶者嘅错失。咁所以咧，佢系好知道咧，一俾人即系条片放上社交媒体咧，佢已经好知道个判断咧，我觉得佢系好正确啦。
1: 嗯，
0: 就系话一定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之余咧，系马上要做一样嘢，就系、是、道歉。
1: 佢俾啲拍到几次协
0: 议系啦，即系你呢个咧，公众就会觉得啊，佢系犯咗错，但系佢系勇于承担
1: 个法律后果。
0: 法律后果呢、這个系好紧要，俾人觉得佢唔系话去回避啊，试图去揾理由啊，揾啲解释啊咁样。咁、甚至咧就除咗道歉之外咧，
1: 主动
0: 佢亦都主动咧就话诶，我会去警察协助调查。咁呢个又系俾人觉得啊，佢系已经愿意去承担，咁啊公众咧会觉得啊，佢其实都系一个正面处理，系咪需要俾啲机会俾佢咧？咁样，所以我都留意到咧，有冇声音话要佢辞去立法会议员咧？都有，
1: 当时有嘅，系啊，
0: 但系可控范围之内、
1: 嗯，
0: 因为你做系快速地。做咗呢啲咁嘅行動，咁嘅措施咧，係將個破壞面咧減低。
1: 我就覺得佢首先有悔意，同埋佢又好多嘢都主動配合。再而也者咧，佢又提出話咧，佢會改善佢嘅駕駛態度，短期內都唔會揸車，又影埋啊，我搭地鐵翻工咁，等於減少咗人哋話，哇，你仲揸車，好危險喎、啊！你騎喺邊度出入多啊？我都唔去嗰頭啦，咁即係你減少咗人哋咁樣諗你啦。
0: 冇錯，
1: 你無論你個即係車牌有幾耐，你個駕駛車齡有幾耐都好啦。好啦，咁佢做曬呢啲功夫之後咧。當時點解有人係嘈咧？就係、是、因為個立法會啱啱先至新換屆，大家又要好講嗰個紀律啊，好講嗰個即係操守啊各樣嘢，就爆咗呢單嘢出嚟咧。其實佢有啲同事有微言，累埋我哋咯嚇，我哋都係依班學生啊，啲精挑細選出嚟，而家你一嘢就出咗個咁嘅差池。我想他的压力呢、两边都有。
0: 所以看回头呢，他能够尽早一道歉啦，亦都承认过失啦。即是这个呢是将一危机管理刚才有讲啦，原则呢首要呢是控制个破坏面。即是不要被他再烧下去。即是如果你是再强撑呢，个破坏面呢就不单止你个人了，可能啲人会想，哎，你作为即立法会一位议员，是不是影响立法会整个形象印象呢？即是这个呢，是个火烧上去呢就烧上去更大的了。咁、所以他能够做到一些即是只是止血啦止蚀的功夫之后呢，立法会的主席都容易做。
1: 不是他有在监察委员会到即做过一些。
0: 即是他都会按一个机制呢去做一些即是可能会提醒啊或者谴责啊等等。即是
1: 教训下啦。
0: 没错，教训下啦，拉埋他捉埋一二各位，你不要再这样影响埋即是整个议会的声誉这样。即是这个呢你都帮到他做到事。但如果唔系咧，你更嚴重嘅咧，連立法會主席都保唔到你嘅噃，
1: 係嘛？唔知係咪開開有啲旺咧？立法會議員咧，隔幾個月咧又出多一單，我覺得呢單個處理咧，同埋個嚴重性咧都頗高喎。
0: 係啊，呢、這個就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到咧，係立法會啊黃錦輝議員咧就涉嫌咧就係酒後駕駛啦，導致咗交通意外。
1: 其实他就撞了人家一些停在路即是停在停车位的车。
0: 是啦。
1: 但是呢对方不动他自己就撞到人。
0: 是咁他呢就亦都其中一样呢就是他离开了现场啦。咁校园呢就报警啦。
1: 在中大。
0: 是啦，中大里面。咁警察来调查，咁他再出现返，咁就未能通过呢就酒精呼气测试。咁呢个里面呢就当然这个个案呢仲系即系调查阶段。等等，但系咧喺里边咧都睇到一啲嘅即系学习啊，一啲经验喺里边。咁呢发生嘅时候咧系6月29号晚，咁一路咧都冇人知嘅，除咗警察去调查之后。但系喺7月1号咧啱啱庆回归酒会嗰当日咧就 有
1: 升旗禮嗰日咯，
0: 升旗禮嗰日啦嚇，你都應該見到佢啦。
1: 我喺度，
0: 我喺現場都同你見到面。係咁啊，當時已經有消息咧，就一位議員咧就涉嫌做咗呢樣嘢，於是即係冇留低協助調查等等，又酒後駕駛。嗱呢個咧，酒後駕駛係一個屬於嚴重嘅罪行，無論喺個罰則啦、罰款啦，甚至需要監禁啦，可以喺裏邊咧係。6月29到7月1号呢是完全没有信息啦，即是这位议员虽然涉嫌做了这些事情，但是没有向即是根据个程序呢向立法会主席汇报啦，即是没有被人感觉到呢他是有悔意啦、有承担责任啦、因而啲人呢就一出的时候呢就个感觉呢就非常之差啦。嗱，呢個頭先
1: 反差大啊 ，CF， 因為咧，如果佢有個咁嘅 case， 即叫做警察開咗佢 file 啦，佢如果係低調啲，甚至乎你唔去酒會，酒會咁多人，你少一個唔覺，你唔出現，我又唔知係咪因為佢嘅出現，佢周圍同人哋打卡影相，又喺即係 social media 擺上去咧，咁佢嗰個呢段嘢咧。唔理系边度流出嚟都好啦，就形成咗一个好大嘅对比。
0: 系，啲人会即系有一个好直接嘅感觉咧。刚才我都有提话，而家啲危机好多发生咧，就一个观感主导啊。即系啲人个观感咧就觉得，作为一个立法会嘅议员，即系你系立法嘅，就又知法，但系咧又犯咗法。咁喺里边咧，啲人就个要求就更高噶嘛。会觉得喂，你系咪有即系冇悔意咧？嗱、好容易有得出呢个咁嘅，
1: 或者若无其事，
0: 咁嘅印象啊。咁其实喺呢个里边咧，我哋喺处理危机嘅时候咧，其中有一样要考虑嘅咧，就系究竟喺咩时候需要自爆咧？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嘅即系做法咧，就系自爆。
1: 好过人哋
0: 自爆嘅，冇错啦，即系自爆意思咧，即系话你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即系都会曝光嘅，因为你系议员，将会好可能警察有进一步调查，可能会落差处，咁你呢个咧一定会成为新闻嘅，咁因为你个身份嘅关系咧，必然啲人咧个焦点喺度嘅，与其咁样咧，我就会话。想想喂，其实你是不是应该自爆去控制住？几时我会有这个消息？我已经准备了去应对。好过呢被问到啊，黄议员是知道有这件事是不是呀、咁调翻转头呢你要解释是这样的情况。咁啲人话为什么你
1: 不会。即刻解释添。
0: 没错是啊。咁咪被人广泛报道之后呢佢喺几日后啊即是7月3号。先至發表一個聲明咧，就話因為交通事件就向公眾致歉。咁亦都呢四個字咧，交通事件咧，亦都俾人感覺咧，你好似好刻意淡化，即係唔係普通嗨嗨碰碰，而係喺可能喺受酒精影響之下嘅一啲意外嚟嘅。咁佢之後咧就辭去咗立法會議員嘅職務。咁呢个咧，
1: 中大都停咗职
0: 咯。系啦，中大亦都停咗职啦。咁成件事咧，俾人个印象咧就系相当被动啦。因为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冇出声啦，因而咧被爆咗出嚟啦，因而咧就要迫于无奈咧做不一连串嘅回应啦，亦都系好被动啊。咁喺危机处理里边咧，我哋往往都话，即系你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你横掂呢样嘢咧，都唔到你控制嘅。公众嘅焦点啊，或者个广泛性嘅报道咧，一定系好大嘅。
1: 我觉得佢可能有啲错判。佢以為藉住7月1號咧，即係滿場飛，若無其事，然後跟住咧就登咗個 Facebook， 就話內心滿懷喜悦與自豪，咁就可能就可以蓋過咗咧。唉，呢單嘢如果出咗嚟，可能都冇乜嘢嘅啫，咁樣。呢個係錯判之一。第二咧就係我剛才講，佢根本去都唔應該去。即是他不应该蒲头都可以这样说。然后呢他反而就藉着那个一两日就想一下怎样应对。因为件事迟早发生呢学你话斋不如我给了我一个第一的有主导性的回应先。

0: 然后你其他人呢我就见招拆招。
1: 是是啊，这个也是 buy time 呢，即是自己控制到个时间表啦，亦都呢有所准备之下，即是无论信息啦或者是否做一个决定我是会不会辞去咩嘅职务啦。咁亦都即係你知啊，而家好多媒體亦都喂 AI 或者其他嘢好容易揾到啫嘛，就係、是、你以前有冇一啲嘅往績咧？即係啊，又俾人有啲記錄話，佢曾經以往都有類似咁嘅前科喎、哦。咁究竟係唔係咧？啊，或者啲人亦都會翻查翻，佢喺邊度發表過啲咩文章咧？啊，原來有講過咧，就係 AI 去打擊醉駕、哦。
0: 嗯，
1: 咁往往咧就呢啲咧加加埋埋咧，啲人覺得啊，你原來咧講一套，可能又做一套嘅喎、哦。咁所以對佢嘅聲譽啊，各樣咧，好可惜，即係會造成一啲好大嘅損害啊。
0: 當然咧，可能有人估計就係、是，咦，佢會唔會覺得自己背後夠硬淨，有人會保佢啊？咁樣呢、這個。我不揣测，我会觉得香港即系正如邓炳强局长话，即系犯法就系犯法啊嘛。咁呢个系你嘅背后又系有几猛嘅人啊护住咧罩住咧都冇乜用咯。
1: 系啊，所以危机始终都系最重要一样咧，就预防啦，预防即系往往好过咧发生咗之后咧点去补救补镬。特别作为公众人物咧，普通一个人去逆线行驶，最多可能即系啲人被。控告啦，未必会有咁大嘅一个即系公众关注，关注度。作为公众人物，大家都要行事做人，要求自己要更高啦。
0: 嗯，咁做人系讲续航力同埋持久力嘅。咁我相信呢首歌咧会带俾大家一啲启示。
1: 好啊，我就好相信咧，即系有个信念咧系好重要嘅。每人做人做事都系一个抱持个信念，有个希望喺里边。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提出宝贵意见，说政府会总结意见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李家超

0: 在社交平台指过去两个几月他和团队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他重申同日公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而諮詢期總結到的意見會納入當中，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攜手創造香港新機遇。鴨脷洲玉桂山有男子暈倒被送往醫院救治，事發在上午9點多，一名年約70歲的男子在玉桂山行山期間突然暈倒，頭部流血，其他行山人士發現報案求助，飞行服务队派出直升机救援，将男子送到东区医院急救。警方表示正调查事故的原因。港铁宣布高铁早上发生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往来香港高铁站和内地的列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在信号故障期间，至少有14班由香港高铁站出发前往福田和深圳北的高铁班次延误，南下的列车亦有多班延迟出发，包括嚟自福田、深圳北、广州东站和南站、福州、天津西和成都东站等。港铁呼吁乘客透过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等查看最新的资讯。运输署表示，早上8:27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高铁服务一度咗延迟到9点左右。港铁宣布相关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印尼交通部表示，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星期五深夜开始持续喷发，阿加达国际机场今日侦测到有火山灰，所有航班将暂停升降到当地时间上午9:30，一共影响209班航班，当中包括多个国际航班。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印尼气象局说，火山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部分地区，火山灰纪录得高达15,000米，而在爪哇岛一侧，火山灰纪录得高达6,000米。当地媒体表示，有多间学校取消活动，有民众因为火山灰而眼睛不舒服，渔民亦都暂停出海作业。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表示，目前冇迫切嘅海啸威胁，呼吁民众如果见到火山灰飘落，应该佩戴口罩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域。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2人，仍然有10人失踪，当局安全转移39名被困的村民。今日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同吉安、锦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高平镇明坑村倒塌的房屋里边，找到一名早前失踪的村民，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县城通往明坑村的道路多处因为塌方和泥石流阻断，部分救援人员要徒步深入灾区搜救。现在村内道路已经基本恢复，并且已经建立应急通讯系统。英国多佛港有反非法移民的示威，部分示威者堵塞道路，期间码头一度暂停运作，来往英法的渡轮服务中断。几百名身穿黑衣和蒙面的示威者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在多佛港游行，要求加强打击非法移民乘坐小艇偷渡到英国。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堵塞道路，进出码头的交通和港口运作一度受阻，邻近一带交通严重挤塞，车龙超过6公里。其后警方展开清场行动，移走不愿意离开的示威者到邻近的一个火车站，码头交通到中午陆续回复正常。当地政府谴责示威者瘫痪交通的行为，超出了和平示威所限。多佛港是英国最繁忙的海运港口，去年有大约900万人次旅客和200架车次进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0: 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天气，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1: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想前黄埔天地。

0: 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十八区民生大小事，
3: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2: 同你拆解嘅有
3: 柯创盛、
2: 黄咏瑶。
4: 嚟到九月六号星期日嘅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啊，喺呢一度咧有黄咏瑶阿瑶，隔篱有柯创盛柯仔 ，hello，
5: 大家好，阿瑶，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哋今日又再倾下区区无小事啦噃，
4: 冇错啊，嗱，区区无小事，眨下嚟到第四集啦，原来已经柯仔，嗱，我哋一直咧都好紧贴住社会脉搏啦，咁啊，亦都民生嘅大小事我哋都关注嘅，上个星期啦，我哋讲紧开学，咁啊，开学有咩准备啊，咁今集不如讲下。防骗咧，
5: 好啊！其实防骗呢个议题咧，喺社会上面都热烈讨论嘅。
4: 系、
5: 我哋喺地区接触，以至乎咧唔同阶层嘅朋友咧，都可能曾经咧收到啲疑似咧系骗案电话，或者有啲人咧不幸咧系被骗嘅。骗案咧手法层出不穷咧，
4: 冇错。
5: 其实据我所了解，其实真系骗案好多。
4: 哇，其实嗱，你讲到层出不穷咧，就真系啱嘅。所以我哋今集咧都特登藉住大气电波同大家讲呢个议题啦，因为我哋最近咧的确系见到好多嘅新闻咧，都系关于唔同种类嘅骗案嘅，咁啊，尤其是咧嗱，电话骗案我哋都听得好多啦，系咪啊？其实都唔系最近嘅事，可能系一直以嚟咧，我哋啦或者我哋身边嘅朋友啦，其实都会收到呢一啲咁样嘅电话骗案啦。除此之外啦，嗱，骗案嘅招数方法咧，我觉得吓真系包罗万有，日日新鲜添嘅，可以话我哋直情可能跟唔上嘅，所以先至令到骗徒咧系有机可乘嘅。咁啊嗱，我都听过一啲其他种类嘅骗案咧，就例如是假冒其他平台的骗案，可能是一些二手平台啊，假冒其他银行职员的骗案等等的。有一些是投资骗案，真的很多的。
5: 是啊，其实最经典的骗案基本上就是猜猜我是谁，假冒官员，以至乎执法机构的骗案，这些就是经典的，经常都会出现的。但是我觉得近这段期间有很多不同的骗徒都透过不同手法，譬如大家经常会用的网购，或者譬如演唱会门票嘅骗案啦，咁嗰啲咧基本上咧就会投资骗案，咁啊损失金额咧其实都系好高嘅。咁再者咧就仲有啲叫企业骗案啦，包括可能系喺做生意上面嚟讲，大家有啲唔同嘅交易。咁啊，仲有咧就啲骗案就出现咗系咩咧？出现咗一啲叫钓鱼骗案。其实所以咧骗案手法真系好多嘅。咁但系我亦都知道咧，其实我哋有啲青年朋友咧，好多时都会遇到咧啲叫做裸聊骗案啦，以至乎到咧系因为佢求职心切啊，啱啱过咗个暑假，可能好多朋友仔都想。

0: 暑期工啦，咁有啲叫做求职或者在家工作骗案啦，咁啊仲有呢轮有个新兴手法，就系咩咧？就系一啲即系物管骗案。
1: 物管啊，
0: 系乜嘢嚟嘅咧？就系话，譬如举例，佢可能佢发一条 link 俾你，嗰条连结咧就话俾你听，我系楼上楼下嘅居民，因为楼上漏水或者楼下噪音，就会影响到咧我哋嘅互动。一有互动咧，大家就会展开对话。一开对话咧，大家就越倾就越兴啦吓，咁啊系高兴嘅兴，咁啊最终咧就点咧？最终就不幸。就被骗啦！呢啲客户服务嘅骗案咧，其实时有发生嘅。咁嗱，老实讲，我哋香港人就好醒目嘅，好精灵嘅，亦都好精明嘅。会有啲咩方法，我哋真系可以做咧？其实阿瑶
1: 系啊，喂，我都觉得其实我哋就不嬲都好精灵噶啦。咁香港人真系好醒噶嘛。咁但系嗱，我哋有咩方法咧？因为我哋咧就都听得多呢啲骗案，其实都已经好多噶啦。但系陆陆续续，我哋都仲系听到好多唔同嘅新闻，甚至咧损失嘅金额咧，其实都系高嘅。咁所以我哋咧就要多啲留意谨慎啊！呢个其一，但系其二咧，我都觉得我哋要即系要紧贴多啲咧。其实相关有啲乜嘢更新嘅骗案咧，令到我哋嘅脑海之中咧都可以存在咗先。咁啊，他日咧真系接触到啦，真系收到有关嘅一啲嘅骗案嘅时候咧，我哋打醒十二分精神咧，呢个先至系重要啊！吓嗱，我哋咧就讲紧唔同嘅骗案啊，唔同嘅手法啦。的确咧，有一个嘅骗案咧系真系越嚟越多啦，甚至我哋见到嘅数字。啊，点解一直发生以嚟咧，都好似冇乜点样减少到嘅咧？吓，就系讲紧电话嘅骗案啦。因为我都睇翻咧，警方其实有啲嘅数字就话，今年嘅一月至五月咧，嗱，警方佢哋自己咧都收到16,682宗嘅诈骗案，其中两成咧其实是电话骗案嚟嘅，柯仔涉及嘅款案咧系7亿。咁多喎，電話騙案咧就係較舊年嘅同期咧都上升咗46%嘅，咁最常用嘅手法依然咧就係假冒客服嘅，咁而呢一個嘅手法咧就全部嘅電話騙案之中咧係佔咗40%嘅，通常佢哋會假冒啲咩咧？嗱，假冒銀行職員，假冒電信商，假冒網購平台等等呢啲嘅機構嘅客服啊，咁聲稱就話喂你哋嗰啲嘅即係帳户，咁出現咗異常交易啊。或者有问题啊，或者已经开通一啲嘅服务啊，咁从而咧就会令到受骗嘅人士咧，佢哋会提供翻佢哋嘅个人资料或者银行资料。嗱，呢啲咁样嘅个人资料当然好重要啦。咁如果骗徒一旦咧佢哋拎咗呢啲资料嘅话咧，佢哋就可以做好多嘅后续嘅一啲功夫啦，令到咧受害者佢哋嘅损失嘅金额咧系越嚟越多啊吓。咁我知柯仔咧，你都真系有一啲嘅经历，或者你都收到一啲嘅街坊嘅经历。
0: 嗱，讲起骗案咧，其实真系老实，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实证咧，以至乎自己都有所经历，都系过来人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其实我哋过往做地区服务咧，好多时都会接触到唔同嘅群体啦。咁而长者呢个群咧，亦都系比较多嘅。
1: 系啊。
0: 咁呢个群体接触入边咧，我哋成日都即系提醒啲老友记，第一希望你停一停，谂一谂，当收到呢啲可疑嘅电话或者你觉得系唔可信嘅电话，以至乎你已经认定咗系防骗电话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停一停，上一上。第二个咧就要点样能够咧就要求助，咁我就觉得一个观点啦。我就有一个好深印象嘅经历，就系较早前咧，我哋区入边咧有位老友记阿婆婆，咁佢咧就好不幸地咧就收到骗徒电话。咁要知头先我所讲咧，即系骗徒咧通常用啲最经典嘅传统方法咧，就系用一啲叫做即系认亲认戚啦，系咪？
1: 系。
0: 咁佢就话我系你个仔，骗徒讲。咁但系婆婆咧，佢就有少少听得唔好清楚。咁佢就话你系咪柯仔啊？咁样。咁於是騙徒就食住相啦，佢係啊，我係柯仔啊咁樣，咁咧就展開咗對話。咁對話過程咧離不開就話，因為可能你喺某啲地區發生咗啲事，咁啊需要急需錢咧去做一啲叫做即係救助或者擔保類似咁嘅情況。咁就婆婆亦都聽到咧，又心好緊張，因為其實都係一啲我哋一路照顧開嗰啲街坊嚟嘅。咁佢就落咗去觀塘嘅找換店咧，就將20,000蚊嘅廣幣咧就轉咗去俾呢個嘅騙徒。咁然之後婆婆即係回心一諗咧，佢於是就去到我哋辦事處就問：啊，柯仔冇事嘛？咁樣，咁我同事就好緊張，柯仔有啲咩事咧？ 柯仔喺唔喺度啊？一路都跟住个同事话佢今朝先翻咗嚟办事处咗噃，咁于是咧就沟通咗之后咧，原来发觉咧婆婆就真系上当啦，被骗啦，咁我就即刻咧就到会都唔开啦，就飞翻办事处同婆婆倾。咁确实咧个婆婆个情况咧，我自己觉得系好心酸，亦都即系好唔开心。因为点解咧？姚莉都知道，其实老友记咧佢本身都系一句说话，佢哋啲钱咧真系好辛苦咁样储落嚟，或者好悭嘅，咁。就两万蚊可能对普通人嚟讲咧，就唔系有啲咩太大嘅即系叫金额，但系对于啲老友记嚟讲咧，其实佢哋好点讲，好知悭识俭嘅，好珍惜嘅。咁所以就最终我哋同婆婆讲，不如咁啦，婆婆，你屋企要添置啲咩家具或者啲咩想法，我哋揾啲机构帮你啦。咁最后咧都揾咗个善团，就帮婆婆咧就可能就冇办法补足两万蚊嘅金额噶啦。咁但系都即系帮佢添置啲家具啊，或者啲叫做雪柜。咁样咁一啲梳化，咁令到婆婆喺嗰个经济压力上面咧都有啲减轻。嗱喺呢个个案嚟讲咧，我觉得我重点要分享咧，其实就第一，希望我哋啲即系市民咧都要特别留意啦。第二个咧，啲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
1: 冇错，
0: 佢咩都认嘅。咁阿瑶啊，头先喺咪后咧，我听到其实可能啲朋友咧。都有類似咁嘅經歷，但係佢有冇上當咧？
1: 嗱，柯仔你分享嘅呢個經歷咧，我哋聽落都心酸嘅，因為講真係呢啲騙案咧，我哋聽得一單咧都係嫌多噶嚇。咁你頭先講啦，譬如係即係騙徒啦，佢哋咧真係會就住對方即係受害者啦，講啲乜嘢咧而去回應咧，去食住相啊，所謂叫做即係可能婆婆咁，你頭先就講啦，婆婆聽錯咗柯仔，咁啊騙徒又食住相，係啊柯仔柯仔啊，我係柯仔啊。但另外可能有一啲嘅人士咧，佢收到啲电话就直情吸线，咁就令到骗徒就会觉得，呢个唔得，咁啊拣第二个咯，所以先至令到骗徒咧，佢哋会继续做呢一啲咁样嘅唔好嘅方法吓。嗱，我咧自己就有一个嘅朋友啦，咁我都可以分享下佢嘅经历咧，都话俾大家知嘅。咁因为呢位嘅朋友咧，我哋叫佢Y 小姐先啦。咁佢之前咧就喺内地有出差嘅，去咗广州啊。咁佢喺广州嗰度咧就都。收到几次咧，嚟自内地嘅电话嘅，咁初时咧佢就冇听啦，不以为意啦，因为佢都唔知咩事嘅，咁啊特登唔听啦，咁但系对方因为打嚟几次啊，咁最终佢都觉得有咩事咧，咁所以就听一听啦，咁嗱接通呢个电话之后咧，对方就用广东话去同佢倾嘅，
0: 广东话添，即系配合到你粤语口音，
1: 完全配合到啊，咁亦都知道咧，其实 Y 小姐喺广州啊。咁啊，騙徒咧係直情講自己係廣州旅遊局嘅職員嚟嘅啊，咁其實都好貼噶啦，又知道即係對方嚟咗廣州，咁又用廣東話去同對方傾偈咁。嗱，講就自己就話係廣州嘅旅遊局嘅職員啦，亦都講得出咧 Y 小姐成個名啊，佢嘅身份證號碼同埋佢嘅出生日期添。咁又要求佢咧要確認個身份啊，即係叫 Y 小姐嗱，你對一對係咪呢個身份嚟㗎咁？咁啊 Y 小姐就即刻好驚啦，係啊。是我嚟噶，咁啊嗱，对方咧即刻就话咧，嗱我系黄生，咁我而家咧就拎住你嘅身份证啊，咁啊原来黄生就话咧要开设一个嘅商务户口，咁啊 Y 小姐咧就奇怪咯，点解黄生又噏得出我嘅名啦，知道我身份证啦，仲拎住咗我张身份证，冇理由噶，咁因为佢都啱啱好咧喺广州出差啦，咁成件事咧佢都听落就好逼真嘅，所以佢就即时就打开佢嘅银包，就睇一睇我嘅身份证。喺咪度咧？咁的确就喺自己身上嘅。咁佢亦都醒起，我就从来咧都冇谂住系授权俾人去开任何一啲嘅户口噶。咁所以都觉得好奇怪吓。咁而对方咧亦都有噏得出佢嘅亲戚嘅名添。咁成件事咧就越嚟越相近啦。但系阿 Y 小姐自己咧都好担心，会唔会个身份证又俾人盗用啊？会唔会其实对方系咪假嘅咧？嗱 ，Y 小姐都醒目啊吓，对方都依然食。住上嘅，即系直情就假扮身边咧有佢相关一啲嘅亲戚啊，就叫佢咧就要去即系认翻呢一件事啊。咁但系 Y 小姐都真系比较聪明啊，佢当场就识破咗对方嘅身份啦。咁啊，亦都就话自己咧系冇授权俾其他人去代办嘅，所以最终佢自己系自行收线嘅。不过柯仔由我哋听到呢个经历咧，嗱 Y 小姐即系我个朋友啦，就比较醒目啫，系咪？但系我哋听得出咧就系骗徒，佢系完全掌握。到对方的全名啦、电话啦、 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以至咧系知道佢嘅亲戚嘅名添啊。咁所以的确咧系会令到自己降低佢嘅戒心，唔同嘅一啲嘅可能佢嘅口述嘅一啲技巧啊，咁咧都可以令到咧受害者咧系越嚟越相信，同埋越嚟越令到成件事咧系有机可乘嘅。嗱，我个朋友就话聪明啫，可以当场识破到呢件事啫。咁但系唔系个个接听到电话之后咧都可以咁精。

0: 明啊，咁快转数得快咧，去识破到成件事啊，我仔。
1: 系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咧，我哋要不断咧透过唔同途径咧提醒啲市民啦，要点样注意一啲嘅骗案啦，或者咧了解咧骗案嘅最新手法啦。我成日都讲咧，巧唔怕旧，最紧要熟。第二样嘢咧喺过程入边咧，即系我哋作为喺地区长期服务嘅市民嘅工作啊朋友咧，都必须咧要多提。所以我自己就会采用主动出击嘅方法嘅，我就会联同地区嘅防止罪案科啦，或者警民关系嘅同事咧，就都开展咗啲走访嘅。走访咧包括我哋去一啲嘅长者中心啦，我哋去啲唔同活动嘅时候咧，系多啲提醒我哋一啲嘅居民啦，以至乎咧我哋好关心嗰啲隐蔽长者或者独居长者咧，我哋会主动咧上门探访，透过探访咧就将一啲嘅政府资讯咧，特别喺啲譬如防骗啊、安全嘅资讯咧，系带俾佢哋。咁嗱呢一个咧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重点嘅。我成日都讲，喂，讲一次唔记得，讲两次唔记得，喂，讲一百次仲唔记得。咁我觉得呢点咧，我哋要多做。咁再者咧，其实警方咧都有提供一啲唔同嘅一啲嘅线上线下嘅宣传啦。嗱，我哋见到实体嘅就有一啲嘅海报咧，有啲单张啦，以至乎咧有啲大型嘅宣传嘅啲横额啦，或者啲叫做一啲叫做展览板啦。咁喺线上咧亦都透过咧警方嘅一个嘅专业啦，以至乎一啲嘅线上资讯咧，喺社交媒体度咧都有多做啲宣传嘅。嗱，不过要讲嚟讲去，任何宣传都好，喺今时今日咧，即系骗徒咧，佢梗系取易不取难嘅。
0: 系，
1: 你会睇到咧，其实我哋嘅整体罪案数字咧，其实咧都持续咧下降，香港咧都成为全世界最安全嘅地区之一啦。咁啊，再者咧，我哋都睇到咧，其实呢啲骗案咧，我认为咧就成本咧相对比较低，风险亦都比较少，即系佢系不断用一个电话。你话佢 number 点样得嚟咧，就不可而知啦。即系我当佢系撞翻嚟啦。咁但系某程度上，其实呢个成本咁低咧，所以个骗案咧嗰个即系上升嘅趋势咧，亦都唔能够忽视噶噃。
0: 系嗱，头先听到柯仔你话，譬如系一啲嘅社区服务啦，咁啊即系从而令到即系市民啊有所提高警觉咧，咁呢个都好重要。我都觉噶，即系一次唔记得，咁啊两三次睇到你记得咧，咁啊另外我觉得市民自身咧，其实都要。要有一啲即系提高警觉嘅一啲谂法咧，系一直要喺脑海入边存在至得嘅。咁如果唔系咧，你就唔会嗰一秒就即刻咁精明。即系首先就要抛开有人去即系冒认你啊，又或者有人咧系拎住你身份证啊等等呢啲资讯嘅呢啲恐慌同埋呢啲混乱先，要抛开咗佢先。首先自己咧要冷静去处理。嗱，咁其实即系我都见到啦，呢啲嘅数字都系比较上咧系越嚟越高啦。咁啊，显然都见到即系骗徒嘅手法都系层出不穷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邀请咧警方嘅方面啊，咁啊睇下咧，即系最近啦嘅骗徒啦，佢哋会有啲咩手法去呃我哋嘅咧？有啲乜嘢去成为佢哋即系有一啲即系受害人嘅目标咧？咁啊睇下警方方面啦，亦都会采取一啲乜嘢嘅方法咧，去令到呢啲嘅诈骗手法咧系一一识破啊！咁啊，转头翻嚟见。
2: 区区无小事。
3: Hello， 早晨。
4: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3: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3: Hello， 早晨。
7: Hello。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 A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4: 第三位，
5: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

歌 Mike 曾彼得，就系呢一首阿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星期一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高。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而家嘅麵包檔次都係分好多
2: ，More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1: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2: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2: 系啦。
3: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说故事的人，我坤顿身边今日有力俊喺度。
2: Hello， 大家好。
1: 讲紧你嘅新歌《完美后备》，好完美地只系喺度等啫。
2: 又唔系长期都要等嘅。头先你 stalk 人嗰啲都系动作嚟噶，嗰啲都系一啲准备功夫嚟噶，都系啲准备功夫嚟噶，都要喺网络世界上面去了解佢多啲先。
1: 喂，但我想知即系如果有人系觉得啊对你有兴趣，佢去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佢都应该揾唔到你内向嗰面噶。
2: 系，
1: 跟住佢就会喺度问啊，佢系咪对我有兴趣咧？做乜佢唔行前一步嘅咧？咁点解系咁？
2: 咁就错咗啦，咁就错咗啦，
1: 所以你要出呢首歌啦，
2: 冇错啦，咁就错咗。而家俾翻大家知道翻，即系我真实个性系点。
1: 好 ，OK。9月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力俊，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中午12:30，
4: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0: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yo。
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点38分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4: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喺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谢谢啊，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我同佢讲东，佢就一定话西。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新城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Shakira， Burna Boy， Janis

0: 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3: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 Max、J 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6: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十八区民生大小事，
8: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7: 同你拆解嘅有
8: 柯创盛、
7: 黄永尧。
9: 翻嚟区区无小事啊！喺呢度继续有黄永尧阿瑶，同埋身边有柯创盛柯仔。
1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哋又嚟讲翻骗案啦。
9: 冇错啊，嗱，咁我哋头先都讲到啦，而家嘅即系骗徒咧，咁佢哋真系咧，越嚟越多唔同嘅手法啦。而政府、警方啊，其实近年咧都有越嚟越去关心咧，骗徒一啲嘅手法嘅。咁亦都咧系成立咗咧就反诈骗协调中心咧，佢经常咧都会公开一啲最新嘅骗案嘅手法啦，提醒市民点样去即系预防嘅。咁而家咧喺我哋身边咧，都邀请咗警务处嘅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钟美琪阿 May 同我哋讲下。Hello，
11: 大家好，我系阿 May 啊。
9: Hello，
10: 阿 May 你好啊。嗱，头先咧姚讲咗啦，其实警方咧其实都花尽好大力气啦，喺唔同方位度咧，全方位去令到咧即系市民掌握更加多嘅防骗资讯啦。咁嗱，除咗警方之外咧，其实我知道咧，其实警方都带动到咧唔同嘅政府部门啦，以至乎到金管局咧，都系全力配合。咁加上啲银行机构咧，都可以去开展嘅。不过咩啦，我哋一见到咧，其实骗案嘅情况咧，都系令到市民有啲担心嘅。咁究竟其实现时香港最常见嘅电话骗案有边几类咧？骗徒通常用啲咩方法咧，或者咩桥段咧，去呃取市民嘅信任呢？
11: 咁首先睇翻头半年啦，我哋警方咧就录到26,613宗嘅骗案嘅，咁佢个损失咧系去到35亿啦，而其中咧电话骗案咧都占好大部分啦，就占咗4,830宗嘅。咁睇翻佢嘅类型啦，究竟有啲咩系最常见咧？排第一位咧就系假客服。可能大家都成日听到收到啲电话，喂，你有个包裹可能寄失咗啦，
10: 系
11: 系啦。咁呢个第二种咧就系猜猜我是谁，咁就系喂打嚟白撞就话，咦你估下我系边个个款啦？而第三种咧就系成日都讲嘅假冒官员，主要就系呢一三种类型系最多咯。
9: 头先我同我仔都有分享过相关我哋收到嘅一啲电话骗案嘅经历啦。咁的确咧，头先阿 May 你所讲嘅呢一几个种类咧，我都觉得好多，甚至我身边嘅朋友嘅收到咧，都真系好多嘅，尤其是猜猜我是谁啊？唔知点解咧，连续咁多年以嚟咧，都继续就话你估下我系边个咁，又真系估得出嘅咁。我都觉得骗徒佢哋好精噶，好聪明噶，所以都衍生到啦，即系我都见到近日嘅新闻啦，就一啲损失嘅款项咧都比较大，金额数字都真系高啊！我哋声称佢叫巨款啊，咁警方方面都会唔会可以分享咧近日涉及到嘅巨额嘅损失嘅电话骗案系有啲乜嘢咧？咁呢一啲嘅骗案嘅特点会系点噶？
11: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今年其中有一单咧，输得最多钱关于假客服嘅案件咧，就喺一月 嗰時發生。咁有位女事主啦，咁佢就喺公司翻緊工，做做下嘢嗰時咧，就收到個電話喎。咁佢就話俾佢聽：，喂，我係Alipay 嘅客服嚟嘅。咁佢講好流利嘅廣東話啦。咁佢就突然間同事主講：，喂，你之前咧開通咗一個咧三年嘅全方位保險，本身我哋係免費俾你嘅，但係就嚟夠期啦。咁咧，下個月開始咧就會扣每個月1400咁樣。咁啊，事主聽到其實佢就喺度諗啊，其實我好似冇申請過，不過但我都想取消。咁如果唔取消會即刻扣數，咁點算咧？咁喺呢個時候咧，電話入邊嗰個假客服咧就會同佢講：，喂，想取消唔緊要，我幫你。咁就將佢咧轉介咗俾一個叫做保險嘅代表咁樣啦，就話啊，我幫你取消啦。咁隨後咧，事主咧就按嗰位假客服。那個保險公司的代表就去了一個假網站咁樣登入啦，咁喺個網站入邊咧，其實佢見到自己有自己個名字一個假保單咁樣嘅喎，咁成件事好似好真，又有一個 platform， 又有見到自己嘅名嘅保單，咁就話啊，我幫你取消都可以嘅，但系咧你要過一啲錢去一個指定户口做一個保證金，之後咧過完之後咧，我會退翻俾你，放心，咁就可以 cancel 噶啦。咁因為好多時咧喺呢啲時間方面咧，個假客服咧會不停咁樣去逼嗰個事主話俾佢聽，哎，你可能一個鐘之後唔取消，我就求你數。咁有啲人可能心急啦，咁佢就冇諗太多。咁又好似見到一啲係官方咁樣形式嘅網站或者一啲資料出事咗，又有佢個名，咁佢就好相信。咁最尾結果咧就。事主就一共咧分咗13次過錢啦，咁就輸咗390万。
9: 係
11: 係啦，咁去到第二日啦，佢發現，咦，我個户口點解真係俾人扣咗數嘅？點解冇人去過翻錢俾我嘅？佢先知道自己俾人呃咗就報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今年最大嘅損失啦。
10: 即係叮一聲先知道，咦，點解冇人過翻錢俾我嘅？嗱，頭先阿 May 講呢個情況咧，我自己作為即係親身經歷咧，其實我啱啱咧上個星期真係收到呢個咁嘅即係電話係類似咁嘅情況。不過我好多時咧，我都會停一停諗一諗，喂，究竟係真定假咧？究竟係點樣能夠再同佢去叫做去對話啦，以至乎點樣確認佢嘅身份咧？所以我自己咧對啲嘢咧，我都係保持一個即係叫做即係靜觀嘅心態。嗱，不論點都好啦，其實即係警方都花咗好大力氣咧，喺線上線下做好多全方位嘅宣傳啦，點樣睇到其實都花盡心思噶啦。咁啊，但係市民受騙，咁可能好多市民就會問我哋啦：，喂，我仔究竟即係有咩錦囊，或者有啲咩叫做辦法，令我哋咧可以叫做即係識破呢啲騙？骗局咧，以至乎咧，系即系收到啲电话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处理咧？阿 May
11: 系啦，其实除咗头先讲嘅办Alipay 就比较常见啦，咁骗徒仲会办咩咧？譬如银行啦、电信公司啦、网购平台啦、快递各式型。其实嘅，咁好多时咧，佢都会打嚟同你讲，喂，你个户口有问题，或者哦，你俾唔到钱买唔到嘢，或者你件货寄失咗，咁样等等嘅原因啦，咁咧佢咧就会诱骗你咧去转钱去指定银行做保证金啦，或者做一啲手续啦，我就会帮你取消，又或者咧喺中途咧呃走咗你一啲银行嘅信息，譬如你个密码就会俾佢 lock in 到，过走咗啲钱，主要系呢两方面咯。咁我哋睇翻头六个月啦，咁最新咧。就是辦得比較多，就是支付工具的平台，譬如剛才 Alipay， 又或者一些網購的平台，譬如淘寶、拼多多、HKTV More， 甚至是一些電信商，譬如中移動等等樣。他呢就會用很多不同形形色色的藉口，除了剛才說取消保險，很常見就會收到一些訊息，就說哦，你有個快遞個地址不正確，你快啲入翻嚟呢條 link 嗰度去填翻一啲資料去驗證啦。又或者喂唔好意思啊，你件貨寄失咗啊，你聯絡翻我哋客服，我哋有錢賠俾你。咁但係其實對於我哋都市人喺香港好多時網購成行咧，就會你都唔記得自己有冇買嘢，有陣時你點都一個月都有買過嘢，咁你就可能見到呢啲訊息就會心急撳咗入去。
9: 就話頭先都聽到阿 May 咧都講咗一個關鍵嘅，我會覺得係就係、是、嗱就係、是、咧有一個時間性喺度嘅，尤其是咧你講到嗰、那個即係13次啊390万嘅嗰個嘅金額啦，咁因為咧其實騙徒咧就講得出就話你要喺限時之內你要處理啲什麼什麼嘅事，咁就令到我哋受害人咧可能接聽嘅電話之後咧，我哋比較混亂啊，我哋嘅心情嗰陣比較慌啊，就會覺得我哋未係好認清呢件事，或者未係 好諗得通，好似你頭先所講啦，譬如網購，我都未係好諗得通，我係咪真係買咗嘅時候咧，我就要處理而家呢一個嘅款項，呢個嘅金額，所以佢從而咧，佢就未能夠咧去即時，佢可能係詢問身邊嘅人啊，即係去揾翻清楚問過究竟嘅，咁所以就喺一個迫切嘅時間同埋心態之下咧，就令到騙徒咧就有機可乘，亦都會見到咧，可能騙徒咧佢哋會用一啲唔同嘅技術咧去即係誘騙受害者嘅，例如我最近都知道會唔會係用多咗可能 AI 技術啊，或者透過唔同嘅媒體啊等等方面咧，去令到呢啲嘅受騙嘅數字會大幅上升啊。
11: 我哋睇翻啦，今年头七个月咧，我哋发现到咧有一啲 WhatsApp hacking 嘅骗案咧系有上升，成日都会用电话，好多时就系、是、我、突然间收到一个骗徒啦，跟住佢咧就会扮你屋企人啊，或者扮你朋友。咁其实骗徒啦，佢会 hack 入我哋嗰啲WhatsApp 啦，跟住咧佢第一步佢唔系同你倾偈，佢会睇晒你以前啲记录先，无论以前嘅对话啊，或者以前同屋企人啊、朋友啊嗰啲語氣係點樣咧？咁佢就會去學習，然後再去模仿啦。咁而家我哋知道有啲 apps 咧，擺你把聲入去咧，其實一條聲可能十秒或者三十秒都即刻可以 generate 到個一模一樣嘅，
9: 好犀利噶！
11: 可能八成似、九成似咁樣。
10: 唔怪呢啲官員咁易俾人哋把聲咯，
9: 真係好似嘅，真係我哋都分唔到嘅。
11: 所以就變咗咧，喺呢個情況咧，平時齋 WhatsApp 對話咁樣啊，又聽到佢把聲 ，WhatsApp 有把聲，喂阿媽，我想，哎呀，我冇錢曬，可唔可以過啲錢俾我啊？咁樣其實好快就會相信咗，聽到把聲，所以呢個係有啲令人防不勝防嘅，的確。
10: 我頭先所講咧，其實我如果擔心嘅，我哋把聲咧經常喺唔同地方度出現啦，無論地區好、媒體好。嗱咁，但係講真，即係好多市民會覺得一樣嘢，喂，呢、這個語音大勢所趨喎，未？即係好多時我哋譬如透過 WhatsApp 或者唔同嘅即係叫做通訊設備都可能會錄音啦。咁就頭先我啱啱收到一個 WhatsApp 啦，我哋有個聽眾就即刻 WhatsApp 我問，佢喂安仔，咁嗱講咗咁多啦，究竟即係騙徒呢啲咁嘅類型，呢啲咁嘅手法，喂作為市民嘅佢有啲乜嘢叫錦囊俾佢咧？佢喂如果真係萬一即係收到呢啲咁嘅來電嘅時候，佢應該點樣應對咧？未有咩好 tips 俾我哋啲聽眾？
11: 好啊，咁啊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靜啦。发生嗰时冷静核实身份，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嘅。譬如好似头先讲话，喂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其实好正常咧就。第一件事不要按他的 link 或者按他提供的电话，因为有机会是假的嘛。那你就应该去回他官方渠道，譬如你淘宝买东西， HKTV More 买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是 app 上面去处理这些问题。喂你的淘宝去了哪里，快递去了哪里，顺丰都有 apps 的。那你就入回他的 apps， 去回官方的渠道，用回你平时的渠道去驗證一下先，咁呢個就係已經係起到好大作用啦。另外一方面就譬如啊，頭先收到，喂突然間阿女話要我過錢俾，好似好急咁喺個 WhatsApp 度。咁喺呢個時候，喂，既然佢都好似發生咗啲嘢，不如打俾佢問下啦。咁可能好多時你未必揾到個女，或者打俾你屋企人身邊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傾一傾先。同埋習慣性，不如我同阿媽都自己有個約定嘅。總之咧，阿媽平時咧我會交家用俾你。如果無端端咧問你喺 WhatsApp 度問你攞錢咧，好奇怪。
9: 係。
11: 咁如果我真係有咁需要咧，你打俾我，講錢就打俾我。又或者我同你飲茶嗰陣時候再講你，就真係唔好即刻。
10: 再私人醒你。
11: 係啦，再私人醒你啱啦，冇錯。又或者咧，面對猜猜我是誰咧，我嗰日都聽咗啲老人家自己諗嘅分享，幾得意。咁就係做一個防騙嘅暗號，同阿女約定，阿女啊。总之你打嚟咧，我要想验下你身份咧，讲咩？喂，今晚食乜餸啊？定个暗号，你讲唔出嘅话就知唔系你。阿女突然间话：，喂，今晚想食菠萝包。咁正常骗徒就应该估唔到嘅。咁你就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咁样咧就可以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9: 系，我就系其实我听到阿 May 咧讲咗啲好贴地嘅方法俾我哋即系呢一啲系咧，真系我哋无论系咩年纪嘅朋友啊，就同屋企人沟通过啊。 傾過呢件事啊，至少係即係一收到嘅時候咧，佢哋就會靈機一觸啊，我會覺得係真係突然間醒起，真係叮一聲嘅。一係我哋之前傾過有個約定嘅喎，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咧即時啦，咁有呢個相關嘅反應啊。咁嗱，我知道咧，嗱警方咧都有設立到一啲嘅熱線或者一啲嘅 app 啦，咁一啲嘅相關嘅工具啦，都可以令到市民咧係對於防騙嘅意識都可以提高，又或者都令到佢哋咧係會有啲嘅方法咧可以識破到對方嘅咁。我想問一下呢啲嘅成效點樣咧？咁大家點樣可以善用到呢一啲嘅工具啊？
11: 咁首先咧，我哋反詐騙協調中心啦，就有一條咧24小時嘅防騙熱線，叫做18222嘅。咁我哋就24小時運作啦。如果市民咧遇到任何可疑嘅情況啦，覺得自己俾人呃，覺得你身邊嘅朋友俾人呃咧，都不妨打上嚟我哋度。咁我哋有同事咧就專門去解答佢哋嘅問題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其實我哋呢個防騙。而我哋 ADCC 另外一個功能咧，就幫手做一個攔截騙款。我哋同銀行啊，以至其他國際嘅 platform 咧，都有一個 connection 嘅。咁有一個機制啦，睇下當市民確認佢受騙之後咧，會盡快凍結銀行嘅帳戶啦，幫佢哋追討一啲款項啦，經過銀行。咁我哋睇翻數據啦，咁我哋過去一年咧就成功咧，為咗1552宗騙案咧，可以攔截到20.9億嘅。咁所以
9: 多其實
11: 都係希望可以幫到市民。
10: 市民角度嚟講咧，頭先阿 May 講得好啱，即係點樣透過一啲嘅正式嘅渠道去幫佢啦。嗱，我哋喺地區咧，通常都教啲老友記咧，第一就安個防騙伺服器啦。咁其實警區同事都好勤力嘅。我哋會夾住警區同事啊，防止罪案拖啦，就落地區做啲大型嘅宣傳啦、活動啦，以至乎喺唔同地方都講啦。咁其實嗱，我見到其實裝咗防騙伺服器，以至乎到即係起到個好關鍵嘅攔截作用啦。嗱，喺呢個位上面，阿 May 你覺得即係除咗市民安装防骗伺服器啦，记得18222之外咧，其实平时嘅宣传教育，我知其实中心又好或者警方都做好多噶噃。
11: 是啊，咁除咗电话骗案之外啦，我哋另外一方面都好关注咧，就系投资骗案。咁我哋咧呢排咧都做咗一啲新嘅 campaign 同唔同财经专家。上个月咧就啱啱请咗陆叔啦，同我哋做一啲防骗交流嘅讲座。咁佢主打咧就系讲一个退休嘅生活，你点样投资，点样保本，从呢啲方面咧去吸引咧。一啲等到我退休啊，或者退咗休嘅老友記啦，過嚟一齊聽順路同佢講一啲防騙嘅知識，睇可唔可以透過一啲軟性嘅方法去同佢哋做到一啲防騙嘅教育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啱啱都適逢開學啦，咁我哋咧都做一系列嘅防騙活動咧，喺大學嘅。咁係例如嚟緊9月15日到30日啦，我哋就去10间大專院校嗰度啦，做一個防騙派雪糕啦。咁另外一方面咧，有一個新嘅活動比較特別嘅，就係全港大學生釘筆反詐比賽。大學生又中意釘筆咁樣開學，係咪先？所以年輕嗰陣時喺學校都有釘筆。咁佢哋就可以組隊參加啦，寄片俾我哋，就9月25日截止。咁贏咗咧，咁我就咧有個總決賽嘅，你可以現場釘筆俾大家睇。
9: 好生動有趣喎！嗱，頭先都聽到咧，即係你哋都專係即係喺大學啊、大專方面咧去宣傳啦，所以係咪都覺得咧，其實成個可能防騙嘅意識啦，咁一啲即係我哋成日聽到呢啲咁樣嘅騙徒手法啦，其實真係唔係淨係我哋成日提嘅長者個方面㗎，成日都覺得年輕人會俾人呃嘅，但係其實咧都係有機會嘅。咁所以聽到你哋嘅一啲宣傳方法啦，咁啊令到即係我哋廣大。大众市民啦，唔同年纪人士啊，都可以有呢啲咁样嘅意识，咁先至可以有效去保护翻我哋自己嘅自身嘅财产啦，我哋嘅私隐嘅安全啊吓。今日都听到阿 May 咧咁深入同大家讲咗，喺即系尤其是系骗案、电话骗案方面啦嘅唔同嘅类型啦、唔同嘅手法啦，当中我哋点样可以贴地地咧去真系保护到自己啊？
10: 系啊，冇错啦，呢个信息咧，我哋要全面掌握嘅，咁头先其实警方都介绍咗好多唔同嘅资讯啦。我谂作为醒目嘅香港人咧，必须要将啲资讯咧记喺脑入边。咁同埋另外啦，记得啦，真系万一收到呢啲咁嘅防骗电话啦，记得保持冷静咧，向第三方求证啦，以至乎咧系令到咧大家可以喺一个停一停、上一上嘅情况之下去做。咁啊，记得啦，我哋区区无小事咧，都希望能够咧关心你身边发生嘅民生议题啦，无论社区日常啦、地区治理啦，以至乎咧系一啲唔同嘅情况咧。 都好似學頭先嗰位聽眾咁樣好醒咁樣咧，即刻 WhatsApp 我哋區區專線。我哋 WhatsApp 係咧95720104，區區無小事，時時要留心。
9: 係啊，嗱，時時要留心啊！我哋今日咧都唔該曬阿 May 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唔該曬，
11: 多謝大家。
7: 你周边遇到的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是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2: 中午12:56，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4: AI， 你系一位健康专家，话我知最新嘅健康资讯。
15: 对唔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16: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14: 逢星期日下午3:30，思敏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8: 2026年第18周，
19: 第三位。
20: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8: 第三位的作品啊，陈柏宇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19: 第二位。
21: 嚟到啦，见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19: 第一位，第一位。
18: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咁啊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7: 大湾区音乐榜，
8: 湾区声势力，
1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13: 教育家、
8: 生活家、
13: 体育家、
8: 艺术家、
13: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下昼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深水埗高登电脑中心发生火警，冇人受伤。事发喺上昼10点几，一名保安员报案指深水埗福华街高登电脑中心一楼冒烟，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冇人受伤。经初步调查，相信有店铺的电线短路，所以引起火灾。具体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调查。一名56岁本地女子怀疑非法进口3只活猫被捕。海关人员昨日在沙头角中英街检查站截查该名女子，在她的肩包入面检获3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40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作跟进。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元同监禁1年。香港首份5年规划同埋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指，过去2个多月他和团队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他重申同日公布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李家超说，5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而咨询期总结到的意见会纳入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现年95岁的古巴领袖、古巴革命领袖卢尔卡斯特罗罕有现身出席内务活动。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他和卢尔卡斯特罗昨日出席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的相。想中卢尔卡斯特罗行动之余能够站立鼓掌，并同多名官兵交谈。今年5月，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卢尔卡斯特罗4项谋杀罪、1项串谋杀害美国公民罪，以及2项摧毁飞机罪，同案另有5人被起诉。案情指在1996年2月由古巴流亡人士组成的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进入古巴领空搜寻逃离古巴的偷渡者。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将飞机击落，机上4人死亡，而卢尔卡斯特罗是当时的古巴国防部长。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3个钟。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命令停止相关空袭行动。普京说，乌克兰亦已经大幅减少对俄罗斯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 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不会对基辅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决定即刻起至到9月7号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另外，普京提到乌克兰曾经提议实施为期三日的更广泛停火，但俄方并未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以及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

0: Music on board。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清姐点醒你？
7: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6: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考嘅人噶。
1: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2: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3: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4: Hello， 嚟到星期日嘅宠爱你啊嘛，继续有我 Pinky 喺度嘅。咁平时咧，我哋就会访问唔同嘅 NGO 啦，睇佢哋咧点样可以帮助咧唔同社区嘅小动物。咁而动物社企咧，我相信喺香港咧，的确咧系比较少有啦，去维护咧动物嘅权益嘅。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咧有动物社企嘅创办人 Candy 同我哋倾下偈啦。Hello， Candy。
5: Hello， 大家好。
4: Hello， 好。咁啊 ，Candy， 我哋咧就倾下啦。咁我知道，首先你自己本身咧都系一个嘅护士嚟嘅。

0: 係咪？咁啊，點解會係即係入咗行，甚至係即係創辦呢個動物社企呢？
1: 啊，首先講一講啦，我係動物界裡面嘅獸醫護士啦，就唔係人類嘅。咁第二咧，就係、是、想講講點解會做咗13年嘅24小時動物醫院去投身啊呢一個嘅社企啦。咁因為當時咧自己嘅狗仔已經去到16歲嘅高齡，咁喺市場上面咧揾唔到一個機構可以令到我安心，可以交呢一隻年長又行得唔係咁好，但係小二便都要需要人治理嘅一個地方，甚或乎我自己工作嘅24小時動物醫院都未能夠提供。咁就萌生咗一個概念、就是，就係啊，如果做一間社企嘅時候，我同時可以聘用唔同嘅弱勢社群一齊去照顧呢一班年長嘅動物，亦都帶嚟佢哋一啲醫療復健，咁都係一個幾好嘅諗法。咁就令我萌生，亦都創立咗動物社企。
0: 係，咁啊，謝先都話都有10多年啦，即係創立咗動物社企。我知道咧，佢哋專針對咧嗰啲犬咧，可能係年老犬啦，或者一啲嘅退役犬嘅。咁啊，退役犬咧，即係譬如以我哋認知咧，咁就警犬啦。導盲犬啊，會做啲咩咧？
1: 啊，其實咧，我哋最大嘅香港政府咧，就會係最多嘅犬主呢一個責任。咁唔同嘅政府部門啦，譬如我哋都知道嘅有懲教署啦，因為佢哋都使用好多犬隻，咁就做一個巡邏犬嘅目的。咁其次咧，我哋知道有搜救犬啦，咁喺消防署我哋都知道好出名噶啦，好多時譬如有唔同國家嘅火災啊，佢哋都會去幫手嘅。咁仲有我哋入境事務處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搜查犬。咁呢啲比較體型細啲嘅 Springer Spaniel， 我哋都喺過關嘅時候或者口岸都會見到佢哋。咁呢啲都係政府使用嘅犬隻，咁作為唔同嘅社會崗位嘅目的。
0: 咁即係可以幫到佢哋，即係退役嘅時候都希望有一個好嘅身體啦。咁嗱，年老犬、退役犬都我揾你哋去幫手啦。咁而你自己個宗旨啦，去做呢一個復康嘅時候，其實係包括啲乜嘢咧？
1: 啊，呢個問題好闊啊，因為咧，首先如果我喺24小時動物醫院裡面嘅工作咧，我見得到咧，大部分都係家犬咧需要一啲護理。咁呢啲護理係啲咩？就係一啲好定期性嘅一啲物理性嘅運動訓練啦，譬如我哋講嘅運動治療啦。咁譬如佢哋係肌力不足，純粹係因為太少户外嘅活動啦，包括係逗留喺家裡面嘅時數比較多啦，進行一啲肌肉的訓練，包括是耐力的訓練都是少的時候，他們需要用到一些不同的醫療器材，包括是我們比較認識多的就是陸上跑步機，就好像人類咁做 fitness 的時候就鍛鍊身體不同的肌肉部分，這些都是家犬需要的。至於你說退役犬呢，我比較講到的就是巡邏犬，我們知道呢他們的工作是執勤去巡邏，每日有可能會步行數上幾多萬步，所以呢對他們的膝關節呢，那個勞損都會比較大，髋關節的勞損都會比較大。我們針對著不同的復健者需要，包括不同的狗仔要的問題，透過不同的醫療報告，包括是一些顯影像的 X 光拍照，甚或乎一些電腦掃描等等，可以知道了狗仔的炎症程度，知道原來他們的炎症級別呢，就好像我們運動員一樣，有不同的狀況的時候呢，我們就可以相應不同的運動復康治療那個 planning 俾佢啦。
0: 有冇邊一個故事對你嚟講都幾深刻咧？
1: 如果講復健咧話咧，應該係我自己最感動嘅就係一個歌姬狗啦。咁佢確診嘅年齡嗰陣時係大概9歲嘅啫。咁佢自從喺一間動物醫院裡面確診了漸凍人症、就好像我們偉大的科學家霍金先生的問題一樣、他隨著時間啦，一般來說我們知道如果狗仔呢因為基因上面已經遺傳了這個的問題的話呢，一般來說如果沒有任何復康醫療的話呢，6個月之內應該都會身體所有、已經沒有他們的功能性、包括不能夠吞煙啦，更加不能夠自主大小二便，甚或乎步行。咁啊，呢個狗主好有心啦。佢有心嘅定義咧，就唔係話佢肯出錢。佢除咗出錢以外咧，佢逢星期一去到星期五都會交狗仔去動物社企。星期五咧就風雨不改，接翻狗仔翻屋企。因為我哋都好深信咧，雖然狗仔都明白自己嘅體能咧，每日都係每日下降啦。咁同埋亦都知道我哋知道動物係好有感情嘅一種生物嚟噶嘛。我哋總唔能夠因為佢入院就唔俾佢即係同屋企人相處啊，甚或乎一個咁漫長嘅疾病嘅路程裡面點樣復康咧咁樣。咁足足咧，我哋都可以照顧到呢只狗仔，由佢初頭嘅後肢肌力不足行唔到啦，到用輪椅嘅時候，到前肢又開始喐唔到，最後連吞煙都冇辦法。咁呢個光景咧，我哋照顧咗3年，咁係一個好感動同埋好鼓舞。咁亦都去到狗仔咁高齡嘅情況。

0: 情况下咧，主人同埋我哋动物社企嘅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对佢系充满咗唔同嘅，一个好感动嘅动作，就系狗狗好乖啦，系啊，因为三年对于佢嘅
1: 佢系咩狗嚟噶？
0: 柯基狗，
1: 我就系柯基。咁但系佢即系点讲咧？因为佢呢一个病，我相信即系大家可能一般人都觉得系一绝症啦，救唔到啦咁样。咁你哋去救佢嘅时候咧，即系中间会唔会都有啲挣扎啊、放弃啊咁咧？
0: 我谂我哋最大嘅系个道德嗰把尺啦。好多市民都会觉得，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个结果系一个唔可以逆转嘅病情，咁动物嘅身体机能，无论系功能上啦，定係佢嘅情感上面，我哋都會明白係走向絕路。咁點解我哋都仲要將呢個時間拖延咧？去到哇三年咁長。咁但係倒翻轉嚟睇，如果一個有質量嘅生活嘅話咧，無論對寵物主人定係寵物本身咧，都係一個正向嘅一個愛嘅表現咯。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純粹人類嘅道德尺，同埋而家醫療咁昌明。咁點解我哋既然有建議醫療都可以幫助到呢啲有絕症嘅動物，點解我哋唔可以同我哋人類一樣嘅文明去發展，一起去做呢一個嘅復康療程，咁令到大家可以共處嘅時光再耐一啲咧？
1: 係嘅，即係可能去做呢類嘅復康治療，可能即係總會有兩邊嘅聲音啦，會可能有人抨擊啊咁樣。咁但我諗最緊要即係同個主人嗰個溝通，佢自己想唔想嗰只狗仔？咁等於啦，我哋即係最近啦發生咗呢個元朗即係大狗咬小狗呢個事件啦。咁大家都對於嗰只大狗，覺得啊，究竟佢會唔會最後真係要被人類毀滅啊？或者究竟個責任喺邊度啊？咁樣即係以你哋咁有經驗，你哋又點睇咧？
0: 哦，倒翻轉啦，我哋首先要講翻犬嘅歷史同埋人類嘅文明發展嘅歷史都係一樣嘅。我哋要知道犬嘅天生嘅本能咧就係捕獵啦，咁亦都明白到由古至今咧，人類都係使用動物嘅唔同嘅本能啦，因為佢哋嘅嗅覺好靈敏啊，甚或乎佢哋嘅體能好強壯，咁我哋都會要求佢哋進行唔同嘅工作崗位嘅，包括係譬如狩獵犬啦，我哋知道佢會去喺一個咁闊闊嘅森林啊，或者一個地方裡面都可以捕獵到小動物。咁而一般嘅家犬，我哋都知道佢哋可以保家衛國啦，將自己嘅地域圈起嚟啦，咁佢哋可以去照顧我哋嘅屋企。咁同樣地喺呢只大狗嚟講咧，我覺得我哋需要持平一下，始終佢係一隻動物。咁第二咧就係佢捕獵去小動物呢個責任係一個公眾場所，其實會唔會歸咎翻去人類嘅文明未得到教育嘅普及咧？咁大隻嘅狗咧，因為都聽到報章講係有成40公斤，咁我相信咧就我哋稱之為 giant size 嘅巨型犬種啦。首先嗰個 handling 咧一定要有一定嘅技術同埋認知，咁同埋知道呢一位寵物主人都52歲，咁唔知道佢喺養呢只狗仔之前或者呢只大狗之前有冇進行過一啲嘅behavior 嘅訓練啦，甚或乎一啲好簡單嘅服從訓練咧。咁如果都冇嘅話咧，相信今次呢一個真真正正嘅一個人類嘅悲劇，因為大家都明白到寵物而家喺香港裡面咧係社會化噶嘛，咁我哋都會同我哋嘅社區設備一齊去共用啦。咁如果大家作為狗主之前都未好似考車牌咁去完成咗筆試同埋路試咧，就去養一隻咁有殺傷力嘅狗仔，咁亦都會威脅到唔同嘅公眾小狗嘅安全咯。
1: 係，我諗即係始終動物係被動嘅，好多時即係我哋人類點樣去攞嗰把尺去做啦。同埋我都有聽，其實一隻狗仔佢唔係狗，即係大狗啦，佢好似去譬如啲寵物美容嘅時候咧，都乖嘅嗰個性情。咁我諗即係呢樣嘢，我諗即係呢個悲劇啦，大家唔希望再有類似嘅事情發生啦。咁頭先咧，即係 Kenny 都講啦，即係我哋人係文明啊嘛，咁即係好似今次咁就一個嘅社企出現啦，希望都可以有更加多嘅設施可以幫到更多嘅病患嘅狗仔嘅。下一 part 翻嚟咧，我哋再傾多少少啊！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下晝1:21。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
6: 大爱共融。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9: 逢星期四中午1:18，
7: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9: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宠爱你，宠爱你，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1: 我回到嚟宠爱你啦，咁继续咧有动物社企嘅创办人 Candy 啦 ，Hello Candy， 继续同你倾下偈啦。咁喺动物社企咧，头先都话咧喺香港真系比较少有，同埋我都知道咧，可能无论政府啦或者各方面嘅资源都唔够，但其实你哋入边嗰啲器材咧就真系医疗级嘅。咁你点样去继续营运呢？
0: 嗱 ，Pinky 細細聲俾你知道咧，狗仔用嘅水中步行機咧，我哋嗰台醫療級別咧，日本進口嘅，咁就38萬港元。咁好坦誠，一個38萬嘅器材咧，絕對唔係一個簡單嘅可以，係啦，不容易揾翻嚟嘅一個金額啦。但係亦都好多謝贊助人啦。咁仲有其他嘅唔同嘅復健醫療啦，包括係雷射設備啦、衝擊波設備啦，甚或乎我哋講緊嘅步行機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器材醫療嘅費用啦。咁但係都調翻轉咁講，反而我係希望去宣傳咧，就係多啲嘅預防性於治療啦，係一啲即係未去到傷患甚或乎年長嘅時候，必須要做一啲健康嘅一啲講座同埋管理咯。咁期望喺呢一方面咧，多啲香港市民咧會支持一下一啲後續嘅醫療啦，同埋包括係唔好等到狗仔去到6歲、7歲開始轉化啦。我發覺佢有啲老化嘅情況出現啦，毛毛由黑色變白色咯喎，耳仔望落去，咦？點解啲角落頭嘅毛毛變曬白色啊？眼圈點解會越嚟越白啊？等等嘅情況先至開始，原來狗仔意識到已經做咗老人家啦。咁我哋嗰時先再去做一啲唔同嘅後續管理，包括係啲咩咧？到佢出現咗關節嘅炎症，你嗰陣時去探討，再去用藥物嘅治療方案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就比較唔係咁理想嘅做法啦。期望好多香港市民咧喺養狗之前咧，先做一個即係養狗前嘅一個考牌啦。咩意思咧？就係去了解一下你將會領養嗰只狗或者你將會飼養嗰個動物嘅習性啦，佢哋嗰個運動嘅需求啦，甚或乎佢哋嘅肌力退化等等，會唔會做咗一個簡單嘅一個飼養前嘅一個準備先
1: 咧？例如咧，嗱 ，let's say 啦，可能細狗，我知大狗嘅運動量一定比細狗多啦。咁譬如大狗係啊，佢真係食咗散步運動量，咁我俾佢跑啊喐啦，咁但跑得多，咁啊關節又勞損喎，咁我作為主人，我又點樣去平衡咧？嗱，
0: 簡單啲係問一下啦，大家知道 Husky 西伯利亞雪橇犬啦，咁平均一日最少要行幾多公里呢？
1: 哇，講公里咁
0: 其實要3 km
1: 㗎，3 km
0: 係最少嘅步行嘅距離已經3 km， 一隻松鼠狗少過3公斤嘅，大概知唔知又要步行每日要幾遠呢？
1: 500米啊！
0: 太少啦，係啊，
1: 嚇係啊，即係要多啲10 km
0: 啊！我哋
1: 取西經啊，
0: 我哋希望咧就係兩個大球場嘅。
1: 哇，兩個大係啦。咁但係佢需要，咁但係如果佢可能佢嗰個環境即係唔啱我先所講啦，即係關節唔好啦。咁點樣預防呢？即係食嗰啲保健品，或者做下你哋嘅一啲慢慢嘅跑步機咁樣。
0: 嗱，運動治療方案裡面咧，我哋比較採用物理性嘅果效嘅，包括係咩呢？我哋會利用水嘅物理性啦，咁因為透過水嘅浮力同人哋亦都帶到水裡面嘅阻力咧，希望令到狗仔喺冇咁重嘅狀況下咧，可以喺個減低咗自己嘅自身體重，從而去做一啲運動耐力比較強啲嘅運動。
1: 即遊下水。
0: 游水會係啦，甚或乎水中步行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咁亦都可以減低咗關節的負擔啦。咁但係同時咧，亦都可以令到肌肉裡面得到一啲嘅鍛鍊同埋耐力上面嘅發展。 咁亦都明白到有啲狗仔，譬如話係已經差得好緊要啦，包括係個膝關節已經做咗手術啦，或者係韌帶撕裂啊等等。咁我想做翻一啲保健同埋護理。咁喺的確手術後咧，我哋都有個黃金期嘅。咁期望咧就會喺術後嘅大概第十天啦，咁我哋就開始做唔同嘅復康治療。咁期望咧就好似運動員咁樣啦，可以喺最短嘅時間令到佢功能上面提升翻去正常，照顧到日常。咁同埋咧，寵物主人之後咧都要好好咁樣去照顧下佢嘅體重管理。
1: 大家都好似即係覺得肥啲啲好得意，但係都唔係。我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點樣知道有冇重咧？就係磅重啦，或者係肉眼上係咪可以睇到咧？
0: 因為我哋都明白咧，有200多種嘅登陸嘅名種犬啦，咁佢哋嘅身高同埋身長嘅指標都係唔一樣嘅。亦都明白好多狗主咧養狗咁耐都唔好知道自己嘅狗仔嘅 BMI 點計。咁其實呢樣嘢要交翻俾我哋專業嘅唔同嘅人士啦。咁我哋幫佢做一個好簡單嘅體檢，去度一度佢哋嘅身高身長嘅比例，同埋睇佢哋嘅運動犬種嘅需求。因為咧，我哋知道法國老虎狗個肌肉量係好結實、好厚，佢哋嘅 muscle mass 係比一般嘅換想犬咧係更加大嘅。咁我哋都明白啦，如果佢肌肉密度咁結實嘅時候咧，如果你帶佢游水咧，其實係一件十分危險嘅事嚟嘅。咁反而倒翻轉啦，我哋見到一啲高高長長瘦瘦嘅貴婦狗嘅體型咧，就好適合去游泳喎。點解啊？咁我哋都見得到佢嘅身材，都話咗俾你聽，佢係一隻好出色嘅水獵犬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按照翻唔同嘅體型啦，同埋犬種啦，咁去作出唔同嘅運動嘅治療方案。咁同而咧睇睇佢喺病患上面需要用到的復康治療究竟是哪一個物理的方案是最理想的。
1: 剛才 Jack Kenny 說得很好，因為即如果不是你那麼專業去講，大家都會覺得啊，我養了一隻狗仔，我想它運動，我就帶它游下水啊、跑步咯。但真的不是隻隻狗狗種都適合的這樣。在你們那個即復康治療的那條路裡面，即是剛才你說社企啊，我想都真的不容易啦，是不是？中間有沒有一些經歷令你都有曾經要堅持定放棄咧？冇呢啲矛盾位喺度啦。
0: 呢個喺商業嘅考量裏面咧，的確係有嘅。咁由一開始營運，我哋喺西營盤第三街啦，因為遇到要整條街道嘅即係舊樓嘅清拆啦，咁我哋就搬咗過嚟尖沙咀呢一邊，就已經第五年啦。咁亦都遇到一樣嘅問題啦，就係租務嘅問題。咁好期望喺嚟緊嘅時間裏面咧，再有一位天使嘅業主可以同我哋招手啦，俾一個地方我哋可以讓我哋嘅動物社企嘅會址可以繼續可以提供服務。咁其次咧就係好希望可以喺今年裏面咧就做一個比較大型少少嘅慈善籌款咯，期望可以為一班香港裏面嘅家庭嘅一份子，就係、是、一班小寵物咧可以為佢哋去集合一批嘅金額咁去。形成一個更大的復康的醫療團隊俾佢哋，咁可以提供佢哋一啲晚年上面嘅復康照顧。
1: 其實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即係如果市民喺呢個晚年啊，佢即係晚年嘅時候啦。
0: 我期望大家而家狗仔已經小型狗有6至7歲嘅話，咁可以為佢哋嘅晚年咧就開始提供一個心路歷程嘅服務啦，包括係聯絡動物社企啦，咁去登記做一位嘅動物社企嘅會員。咁期望你哋嘅狗仔啦、貓仔啦，咁都可以有一個入腦前嘅準備，咁讓我哋動物社企咧先可以好簡單分析一下而家佢哋。而家有嘅問題，或者將會面對嘅問題，譬如我哋知道咗喺體重管理上面見到貓狗個 BMI 好唔理想咯，有可能咧，我哋會即時會做一啲行動上面嘅支持佢，包括係提供一啲嘅步行機啊，甚或乎水中步行機，可以盡快將佢嘅體重去翻一個穩定嘅水平，咁減低佢唔同嘅器官啊，甚或乎關節嘅負擔。
1: 咁頭先講咗好多狗啦，即係貓咧，貓除咗體重嘅管理之外，我哋通常最面對嘅咩問題呢？
0: 貓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因為佢哋嘅忍痛能力咧係好高嘅。佢哋嘅忍痛能力可以強到咧，就算醫生判斷咗佢哋嘅關節咧已經去到變形同埋去到最高級別嘅第4B 嘅階段啦。咁佢哋咧貓都係好少會著跡俾你知道佢痛嘅，只不過你發覺佢靜態嘅時間有可能更長，同埋更長嘅啫。咁呢一個佢哋嘅隱藏性咁高咧，咁呢一方面咧，貓嘅年長伯伯或者年長婆婆咧，貓隻嚟講咧，我哋都會用一啲叫止痛嘅治療，包括係用到雷射治療啦，甚或乎我會同佢做一啲熱敷嘅方法啦，令到佢關節嘅負擔冇咁 痛咯。咁期望佢哋可以照顧翻佢日常啦，唔好奢求佢哋可以跳到好高啊，甚或乎可以行得好快。不過起碼對於關節上邊嘅疼痛感咧可以減低，讓佢哋可以站立咁啦，同埋可以做翻佢哋中意嘅動作，譬如自己梳毛啦，去做翻一啲佢恆常可以做到嘅事啦。
1: 係，咁我諗無論咩小動物咧，其實頭先都講啦，即係嗰個最緊要都係我哋人類作為主人啊嘛。咁我諗大家都會覺得嗱，好老實，如果我唔係即係去做啲 research， 可能我都真係唔知道香港原來係有一啲復康嘅服務可以服小動物嘅。咁我諗可能服香港嘅主人嚟講咧，大家都覺得咁。自己的貓狗有事，咁我咪去睇獸醫咯咁樣。咁但係就冇諗到，即係我諗你哋嘅復康服務就好似我哋人類嘅一啲物理治療啊，或者一啲脊醫啊咁樣。其實只要你去中間，佢未去到好嚴重嘅時候，你已經去揾你哋啦。佢做依啲不如幫佢哋關節一個方面做得好啲嘅話咧，咁其實就可以減去佢好多大病啦，係嘛？咁我諗呢方面對你嚟講係教育一啲主人上有冇一啲嘅困難，或者即係 sharing 可以同大家傾下咧。
0: 咁營運到今年第16年啦，咁我嘅得著咧，亦都明白到公眾教育係一個最大嘅前提點。咁至於我哋中心裡面嘅醫療器材服務啊，佢哋班動物咧就應該隨時都可以歡迎佢哋，無論係術前或者手術後嘅小動物都冇問題嘅。咁至於主人咧，好期望你哋咧可以喺未出現問題嘅時候咧，就先去關心一下佢哋嘅健康管理，包括係我頭先講咗好簡單嘅體重管理啦，甚或乎去了解多少少自己嘅狗隻日常嘅生活習性，以後會唔會在不同的年紀出現了不同的轉化之後呢，可以盡快找到適合他們的一些方案。因為始終香港都是一個人煙稠密的地方，夏天每日30多度，我想相信任何一隻犬種最舒服的溫度應該是17度的，但是在香港就應該比較難找到一個。
1: 所以很多人都說養那些很長毛的狗，大家都覺得是不是虐待它根本不適合這樣
0: 最好有一個理想的就是空氣調節的環境，就好像我們熊貓都要起一個過億的熊貓館才可以飼養到他們。期望香港的復康醫療，甚或乎我們先說寵物年老了之後，可以更加多些寵物的飼養者都會支持他們有一個後續的醫療方案的地方，再投以一個動物社企的姿態啦。我們希望可以做到人寵共融，同埋大家一起向文明去出發咯。
1: 冇錯，所以我想大家都會感受到，即首先要我們人類去出發啦，希望可以將你們的小動物啦都可以預防勝於治療啊。咁同埋最緊要咧，就算有咩事嘅話咧，都唔可以棄養啦。咁今日咧，多謝曬 Candy 同我哋分享，
0: 多謝 Thank you。
2: 主持罗佩琪，
9: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4，
6: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0: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3: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
6: 妙手仁心，
12: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FM 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

0: 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1: 星期日的中午时间，风味旅程，范振峰先生你好啊！
2: 你好啊，程主播。
1: 真系好开心啊！每次同你出去试食的时候咧，我见到身边啲无论是新认识的朋友啦，或者以前曾经认识过你好耐冇见嗰啲咧，一见到阿范就好兴奋嘅。
2: 唔系话？
1: 系啊！哇，阿范点解你咁多年都系咁靓仔啊？即系我哋今日都遇到位老朋友。
2: 几多岁啊，大佬？仲讲呢啲嘢？
1: 哇！
2: 讲实力而家要。
1: 哦，你行两样嘅实力加偶像
2: 嘅。嚟到呢度咁样系老字号，要有实力先得噶嘛。
1: 冇错，有实力啦，又有口碑啦。同埋咧，講到話食雲吞麵咧，我唔知道你啦。其實我自己咧，即係有啲人話，當你去咗外面旅行一啲時間，你會好掛住香港買啲食物。
2: 嗯、
1: 有啲人咧就會話係菠蘿包，有啲人話會係奶茶。我就真係掛住雲吞麵嘅。
2: 哦，雲吞麵啊，你會
1: 係雲吞麵，好中意食雲吞，好中意嗰啖湯。
2: 掛到點樣啊？會唔會一出機場就要哇？
1: 但
2: 係
1: 唔得啊，因為
2: 食。
1: 機場附近嗰啲唔係嗰啲嘢嚟噶嘛，一定要去翻啲、
2: 哦、出嚟好似各有，你入去機場入境就好似
1: 係啦，都有嘅，不過我哋今日嚟到呢一間咧，就一定冇佢咁耐歷史啦，因為咧、即係由頭先佢哋叫做始創人講翻啲歷史出嚟咧，有成80年咁耐啦。
2: 真係香港而家真係好少噶啦，已經去到有80年嘅品牌。
1: 係、你介紹下咩品牌咧？
2: 就係咧嚟到呢個銅鑼灣啊，興盛廣場12樓啊，呢個何鴻記80年品牌。
1: 冇錯啦，咁佢嘅招牌咧就係、是、專門咧，我諗佢最開始嘅時候就係、是。粥啦，同埋面開始嘅，咁有阿何太喺度 ，Hello 何太你好，
3: 係大家好，大家好，
1: 好開心啊何太，多謝你先，頭先招呼得我哋好妥帖，
2: 解釋到每樣食物原來係咁樣做啦，
1: 好多歷史啊，
2: 咁樣食啦，咁樣先係最好正宗嘅，
1: 冇錯，講少少你哋呢一間粥面家嘅典故嚟聽下，即係80年前發生咩事先？
3: 如果我哋嘅典故咧，其實80年前咧就我老爺，就喺廣州落嚟香港，咁佢當初咧淨係賣雲吞麵嘅啫，就喺街邊嗰度賣嘅，
1: 即係推嗰啲木頭車啊，
3: 係啦，擔住嘅，擔住嘅，
2: 係
3: 啊，擔住一檔前邊咧就係我嚟碌面，後面
2: 冇固定鋪頭添嘅，
3: 冇噶，喺街邊嘅咋，就喺好似話馬斯道嗰度附近嗰啲街邊，
2: 好近我哋而家，
3: 好近噶，
2: 係啊，真係就阿何生就叫何鴻咁樣啊。
3: 何鴻是我老爺的名字，
1: 是啊，就用他自己本身名字，
3: 以前的人很喜歡用自己的名字
2: 來
3: 做，是啦，是啦，
1: 范振峰茶餐廳，
2: 振峰記嘛，
1: 繼續，
3: 咁他就當初呢其實呢就沒有粥的，只是賣麵而已，咁他下午呢就在家打麵啊，包雲吞啊，咁佢夜晚咧就九點零鐘咧，佢先至落嚟開檔。
2: 咁晏㗎！
3: 因為其實雲吞麵咧，而家啲人咧就當咗係一樣可以食飽嘅嘢。以前啲人咧係愛嚟做小食嘅啫。
1: 宵夜啊！
3: 冇錯，食完飯咁佢九點零鐘落嚟開檔，咁啊耷耷耷咁啊揸住有兩支嗰啲
1: 筷子。
3: 唔係筷子嚟㗎，係木條嚟㗎。
1: Okay.
3: 古老嘅人先識㗎，我同你哋都唔會識㗎，未見過。
2: 用嚟做咩嘅咧？
3: 用嚟引啲人注意咯。
2: 發啲聲出嚟咁樣。
3: 係啦，發啲聲，咁啲人就知道，哦，樓下有雲吞麵食啦，咁就落去食碗雲吞麵。
2: 即係好似等於雪糕車有個幽默咁樣。
3: 係啦，冇錯。咁咧，佢咧就通常咧就賣到12點零鐘咧就賣曬嘢㗎啦，咁就翻屋企咯。係啦，最初就係咁樣咯。
1: 賣下賣下就揾到啲生計咁啦，跟住就開始。即是叫落地生根开铺了。
3: 讲下他的经过啦，卖下卖下，初时就卖街边，跟住呢就俾他拿了个大排档来做，以前不是很兴大排档的。咁咧就其實我老爺奶奶就好進取嘅，啊開頭賣街邊啦，跟住又大排檔啦，哦咁到最後咧就俾佢頂咗一間叫做鋪頭嚟做喎，就喺邊度咧？就係喺而家灣仔消防局嗰度附近嘅，咁啊做咗幾年啦，我諗到嗰陣時係租人哋鋪嚟做嘅啫，咁啊拉尾拆樓啦，因為嗰度舊樓嚟噶嘛，咁咧就唔知點解咧，我奶奶咧又好進取嘅喎。周圍去找鋪，咁啊，終於咧，嗱，我奶奶咧真係女強人嚟嘅。70年代佢竟然學人去買鋪，
2: 哇，
3: 就係啦，就係後期我哋好經典嘅何鴻記喺利武台隔離霎東街嗰一間鋪啦，就拉尾就搬咗去嗰度就。做了幾十年，就一路做到而家啦。
1: 係，如果大家想看到呢一間咧，即係霎東街舊鋪的模樣咧，佢哋啲接班的新一代啦，佢哋屋企啊，成個家族的女啊、細佬啊、女婿咁一齊幫，
2: 全部都一齊
1: 幫手啦。咁仲有喺個門口咧，即係我哋今日喺希慎廣場12樓啊嘛。 咁門口做咗個模型啊。頭先我都即係拍咗一條片，
2: 還原咗當年嘅鋪啊，
1: 就喺霎東街個鋪啦。咁大家嚟到可以啊，即係啲老香港可以懷舊一番。
2: 有個神台喺度拜下神嘅，
1: 好仔細。
3: 嗰個神台到而家都係咁樣㗎，都係喺希慎嗰個鋪裏邊㗎。
2: 哦，即係而家呢度，
3: 而家都係㗎，係啊，都係嗰副關帝像嚟。
2: 不過就以前係擺埋出嚟咧，啲客人都會見到。
3: 而家都見到嘅，而家都見到嘅。
1: 歷史講咗咁耐啦，咁而家呢一間鋪頭喺霎東街嗰邊之外，我見有好多其他地方，你哋即係幾多間分店啊？即係同埋都擴展咗喎。
3: 嗱，其實咧，我糾正下你頭先講話，一去完內地翻嚟，一出機場冇雲吞麵食，其實我哋咧喺機場嘅道景嗰度咧係有一間嘅，
2: 道景有嘅，
3: 係啦。咁啊，
1: 好耐冇飛過我。
3: 嗰一間鋪咧，就其實咧就可以抚平你哋去咗第二度好耐，或者移咗民嘅香港人，
1: 啊、
3: 一翻到嚟第一時間就撲去嗰度食碗雲吞麵噶啦，係啦。咁其實我哋而家係希慎廣場，你坐喺度呢一間啦，同埋機場道景嗰度一間啦。咁另外咧就
1: 其實我哋都有喎，係咪啊？
3: 冇嘅，係兩間嘅啫，
1: 係啦。
3: 但係咧就因為咧就1980几年我老爺奶奶退休咧，就我先生何冠明。佢就接棒啦，係啦，咁佢就做咗幾年之後咧，佢自己就開過另外一個品牌，叫做正豆。而家總共喺香港咧，就應該有7间，機場禁區後面都有1间。
1: 係講下啲出品先。今日我哋嚟咧，頭先我都同阿何太講話，哇！喺即係樣樣都冇失拖喎。啊、即係我哋一坐低就話：，你整幾樣招牌啦？跟住何太咧，好驕傲咁。我哋樣樣都招牌，
3: 講笑啫，
1: 犀利唔係都係嘅，即係名不虛傳啊嘛。頭先我哋都試過啦嘛，我哋都揀咗幾樣係必試嘅，當然係雲吞麵啦，係咪？
2: 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即係今日嚟到食咧雲吞麵啊，譬如我哋炸醬面、
1: 乾炒牛河、
2: 乾炒牛河粥啊，呢啲其實係我哋
1: 及底粥呢個
2: 普通，其實真係對於香港嚟講係隨街都有，好普通嘅嘢嚟嘅。但係點解會食？都是不同的分別啦，食到你覺得咦，去到哪一間店頭嚟到啲食雲吞麵，點解同我屋企樓下嗰間係可以講係完全嗰度兩樣嘢咁樣咧？即係原來可能個做法或者來貨已經係斷定咗嗰碗嘢係唔同。
1: 問下何太先，你哋個雲吞麵啦先講。是不是可不可以講是一種很傳統的呢？因為現在坊間有些比較我稱之為新派的呢，它是個雲吞很大粒的，裡面好像很多蝦醬都爆了爽的，價錢就當然很便宜，
2: 很大碗的
1: $10多呢，有一期呢、
2: 有一期不知道是紅
1: 的，
2: 我知道有些紅色的牌，
1: 是啊，就是十元碗那樣，很大粒的雲吞。你呢種我哋頭先話金魚尾嘅即係雲吞咧，係咪叫最傳統香港嘅
2: 細細粒嘅雲吞？
1: 係啊，
3: 其實傳唔傳統咧，就真係好難再去追究。如果你要講話傳統嘅雲吞麵咧，咁啊一定係個湯啦，首先係要大地魚湯啊，同埋蝦子啊咁樣啦。但係以前傳統嘅雲吞麵，我聽我老爺講咧。就其實是沒有蝦的，因為那時候人就沒有那麼富裕嘛，
2: 以前的蝦是很矜貴的，
3: 是的，他們包雲吞是用什麼來包呢？用豬肉啦，即是半肥瘦又好，肥又好啦。跟住其實有一樣東西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落一粒豬油渣、因為我們雲吞麵就一定要炸豬油的嘛，那你炸完豬油那些豬油渣要來做什麼呢、因為那時候你的社會又沒有那麼富裕、雲吞麵又不是賣得很貴，那就俾粒豬油渣落去咯，但係好出奇地係好好食嘅喎，
2: 好香
3: 咁啊！將
1: 呢樣嘢還原翻咧，
3: 咁因為其實有好多嘢嘅因素啦，而家啲人又要健康啦，
2: 又話
1: 而家
3: 係啊，
1: 而家調翻轉又話豬油健康啊嘛，
3: 係啊係啊，
2: 誒，
3: 但係而家啲人咧已經接受咗，如果你試下個雲吞係冇蝦，鬧死你啦！佢而家仲要有啲人咧，直情咧係用全蝦。一啲豬肉都唔落，其實呢個係最唔好嘅。
2: 咁以你所知道咧，譬如80年前啊，老爺嗰陣時咧嚇，就喺馬斯道賣嘅嗰陣時，嗰啲雲吞有冇蝦嘅咧？
3: 嗰陣時應該都冇嘅，係後來咧佢再即係你知啦，做咗生意有翻啲本錢啦，咁先開始係用蝦咯。
2: 哦，咁佢即係佢都係可能第一代用蝦嘅做雲吞嘅名，
3: 呢個就
2: 應該都好早嘅咯。
3: 係啦，
2: 因為對於我哋嚟講，
3: 唔知道係咪第一代，但係我諗都係最早期。
2: 因為我對我哋嚟講個印象就係雲吞就係蝦咯，
3: 雲吞就一定要蝦噶嘛，係咯。
1: 不過頭先我自己食完個雲吞麵嗰個感覺咧，就係我覺得每一個部分咧。都配搭得很好，即係譬如個湯咧，有時有啲 佢係好甜啊，或者落咗太多蝦子會好灼喉，我覺得。
2: 或者嗰啲一啲嗰啲葱啊，嗰啲係啦。
1: 有時會
3: 韭黃。

0: 黃係啦，會好搶，
1: 好辣咁樣。係啊係啊。咁但我覺得頭先嗰個係好平衡嘅，個面就係幼啦、滑啦，同埋爽嘅，係啦，彈彈嘅，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冇嗰陣鹼
2: 水味。
1: 跟住個雲吞咧，其實大粒嗰啲對於我哋啲女士嚟講咧係麻煩。因為要咬開佢，
2: 啲汁又流曬出嚟，
0: 整到你口唇膏咁樣。
1: 就細細粒咁樣又好滑喎，佢有個金魚尾啊嘛，就成粒咁樣就覺得好好滿足啊嗰種感覺。
0: 但雲吞麵真係好得意，即
1: 係。但係最緊要啊！阿何太話唔好落醋啊！
0: 哦，係啊，我次次都落醋，我今次第一次食雲吞麵，
1: 唔落醋，
0: 冇落醋啫，跟足曬何太食法。但係呢樣嘢好得意咯，即係喺香港好奇怪嘅雲吞麵個現象，越大碗係越平。
1: 哦，
0: 你講唔
1: 講？我哋呢碗好矜貴，
0: 係啦，精緻嘅，但係咧就係真係唔同嘢嚟
1: 㗎。
2: 其實咧分平同埋貴咧，就唔係用嗰個量嘅，你係要用個質去分㗎嘛。
1: 講得好，我哋休息一陣，一陣繼續再傾。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4: 一個連繫社區、結合運動、環保、嘉年華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3: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0: 好啦，继续翻翻嚟风味旅程啦。今日嚟到咧希慎广场啦，12楼嘅何鸿记，继续同阿何太倾下。头先又讲咗下呢个招牌面啦，定
1: 系云吞面啦，系细蛹啊。点解叫细蛹嘅咧？嗬，
2: 细蛹咧，我听啲老人家讲啦。佢話以前咧就係細蛹咧就係形容蛹啊嘛，就形容一個女仔女士嘅婦用面，就表示咧係啲面咧好滑，即係食落去咧好似啲女士塊面咁滑嘅。咁點解要叫細蛹呢？哦，原來咧又推索去以前就話有啲車夫啊、轎夫，咁啊去到啲雲吞面鋪嗱，阿太太就食細蛹啦，梗係佢女士又唔係話食得好多嘢，但係咧嗰啲車夫啊、轎夫咧就大。大食啲噶嘛，系啦，佢就要大蛹啦，所以就發明咗大蛹啦。
0: 即以前係分兩個 size 嘅，
2: 有噶，有分大細噶。但係嗱，我都係聽啲老人家講嘅啫，就唔知道係咪真。
1: 咁當然啦，除咗我哋即係試咗呢個招牌嘅雲吞麵之外咧，我自己覺得有兩嘢我係特別都喜歡嘅，因為我食內臟，但係唔係話好好，有時咧就最怕食到嗰啲豬潤啊嗰啲咧唔好食啊，
0: 即係又散曬啊，
1: 有啲好硬啦，有時有啲又驚佢唔知
0: 壓咗添啊，
1: 係啦，咁但係今日咧。 哇！呢、這個及底粥嚟個可可，
2: 係啊係啊，
0: 我都係唔食內臟乜滯，但係我係食豬潤嘅唯一。
1: 但係冇甩拖啊呢、這個，係啊，同埋個粥底又好綿又好滑。原來呢個及底粥都好多秘技嘅喎。
2: 係啊，嗱，其實講豬潤先啦、嗯，因為其實如果你哋喺出邊街買嗰啲潤咧，黑色噶嘛，
1: 係、嗯、啊，深色啲。
2: 我哋行內啲人咧叫做大潤，
1: 大潤
2: 咧就係啦、嗯，你睇出
0: 煲湯散曬咁樣，
2: 好大個好黑色嗰啲，同埋食落口咧係鞋，同埋有一陣苦味嘅。咁、嗯、我哋呢啲叫做黃沙豬潤、哦，就係、是、啲供應商咧特登留起嚟交俾我哋嘅、嗯，就出邊街係買唔到
0: 嘅。咁啲豬係咪都係唔同噶？
2: 其實黃沙豬潤係細只啲嘅豬嘅潤嚟嘅、哦，我哋自己就叫做
1: 嫩滑啲，
2: 係啦，豬仔潤，豬仔潤。
0: 嗰啲望落去嗰個質感啊，即係你從街市買嘅都唔同。
2: 唔同㗎，唔同㗎。
1: 總之咧就係你出邊食夾底粥咧，譬如佢好多啲內臟咧，喺出邊嗰啲咧，你一睇就知嗰係豬潤啦，因為連細心色太硬嘅、嗯。但係頭先我喺度鬧咧，佢同嗰啲肉丸撈埋一齊，其實我係唔係好分得到？
2: 要揀
1: 啊嘛，要揀先揀翻。
0: 好淺色㗎嘛，
1: 係啊，淺色就滑身。
0: 點咗呢個係我細個好中意食嘅粥咯，即係好耐已經冇食過。
1: 夾底粥係咪啊？
0: 今次咁呢個係咩？豬潤肉丸粥嚟㗎係嘛？
2: 唔係，我哋夾底粥，我哋夾底粥裏邊有四個材料嘅、哦，有生腸嗱，仲有一樣講，我哋係用生腸。出邊啲人多數用粉腸嘅，因為生腸咧喺以前咧係一啲比較矜貴啲嘅嘢嚟嘅。咁啊，跟住係用豬肚啦，仲有手打嘅肉丸，同埋頭先我講嘅黃沙豬潤。
0: 咁、哦、我就食咗豬潤同肉丸啦，我就好有童年回憶，因為我媽細個係咁嘅教我嘛，豬潤肉丸粥。
1: 最勁就係個粥底咯，
2: 粥底咧就係、是、嗱、你煲
1: 搞極都唔會起水。
2: 係啦，你煲嘅時間咧，你要好有技巧啦，即係嗰個落咩先啊，落米先啊，或者咩咁最後咧就係、是、要落腐竹，腐竹嘅意思咧就好似我哋煮餸打個芡咁樣，就整到佢啲竹咧好綿滑啦，同埋就唔會生水。
0: 係咯，同埋即係擺咗好耐咧，都仲係
2: 佢都唔會生水嘅，
0: 唔會話水同啲米咧分開。
2: 分開嘅係啦係啦。
1: 仲有另外一個鎮店之寶就係、是、呢個乾炒牛河啦。嚇、啊，雖然咧呢、這個乾炒牛河喺我心目中咧都係其中一個唔係好敢成日食嘅幾魔鬼嘅一個乾炒牛河啊嘛。
0: 好香啊，真係大日。
1: 係啊，但係我忍唔住
2: 有邪惡。好邪惡啊！
1: 但係即係嚟到
2: 有想食，
1: 係一定要試嘅，同埋呢個 quota 一定要俾佢。
0: 但係一定係原來話有啲標準喺度咧，呢、這個乾炒牛河咧先係好食正宗噶嘛。
1: 先合格。
0: 今日就係先知道啊，何太講就係、
2: 是。嗱、話説咧，我哋喺內地咧都有開呢一個鋪頭嘅。咁啊，乾炒牛河啦，咁啊啲嗰啲外省嗰啲人啊，叫我乾炒牛河，十碟咧就退咗八碟，點解啊？哎，你煮窿咗，其實我哋個乾牛河咧係要有個焦香嘅。就嗰、那個牛肉啊，好似捆咗個邊啦，
1: 係
2: 啊，嗰啲河粉啊，有少少窿邊啊，先至為之標準咯。
1: 即係好似食多士咁咯，
2: 冇錯，係啦，
1: 一定要係即係焦
2: 有焦香嗰、那個狀態。
0: 煎牛排之前特登要煎翻脆邊咁樣，即
2: 係
0: 有呢個道理。所以內地啲人就唔知啦，因為窿咗退啦咁樣。
2: 係啦，嗰啲外省人以為你窿咗、
0: 所以頭先我嚟到台面就即刻睇有冇窿邊先，真係條條河粉啊，嗰啲牛肉都係有窿邊嘅。
1: 除咗窿邊之外，我又聽過有啲人講咧，話即係嗰啲河粉。即係咩質地啦，點樣切啦，同埋個牛肉都好講究噶。
2: 嗱，好有技巧嘅河粉咧，佢來貨嗰陣時咧，其實河粉係一片片咁彈埋嚟切開佢一汁汁噶嘛。咁我哋咧就係要用隻手指著條著條將佢搣開。如果唔係，你幻想下一沓河粉食落口，一來佢啲豉油佢都攞唔到嗰啲豉油啦。咁啊，跟住就牛
1: 切完要揾人手咁樣
2: 撕開佢嘅，係啦。
0: 出面有時真係會食到，
2: 佢有啲出面嗰啲咧快嗰啲咧，咪就咁養兩養，咁咪變咗一沓咯，
0: 係啊，即係唔混
2: 勻啦，係啦。咁啊，牛肉咧，我哋就係用嗰個叫做牛冧肉，就比較滑啲嘅。
1: 先你話 pat pat 係咪？
2: 係 pat pat 個攞油嗰個肉，但係你哋唔使驚喎，係攞油最多肉嗰個部分。
0: 大髀側邊
2: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係個攞油啦，係個攞油。
1: 揀嗰個部分係最主要係咩？
2: 因為佢夠腍夠滑啊！咁啊，同埋我哋醃牛肉咧，我哋都會自己有個配方，同埋最關注咧就係我哋要落蛋白咯。咁啲牛肉咪好滑。
1: 即係醃牛肉嘅時候落啲蛋白落去，
2: 係啦，
0: 醃料再加
2: 蛋白，係啦係啦。
1: 有人話嗰個豉油咧，或者側跟百花齊放咁，有時候啲會有蛋黃，即係蛋絲啊。 係啊，你
2: 嗰啲就計我理解就唔係正宗嘅炒，而家係啊，而家出邊好興㗎，又落啲蛋絲啊，又揼啲芝麻嗰啲落去，嗰個都唔係正宗咯。
0: 即係可能後期佢哋即係嗰啲
2: 佢哋自己加啫，係啊。
0: 咁你哋有冇改良過咧？即係可能喂幾廿年前賣嘅時候，同而家可能唔同咗，啲牛肉又要可能要幼新啲切得啊，即係會切嘅方法有冇？
2: 我哋都冇乜點改良。而家其實我哋所有嘅食物咧，都係跟翻以前我老爺嗰個做法去做嘅。
0: 啲師傅就係點啊？係做有啲係做咗好多年㗎。
2: 其中有一部分係做咗好多年啦。咁同埋咧，我哋每一個部門咧都有一個總廚嘅。咁如果我哋每請一個人翻嚟咧，就會由嗰個總廚話俾佢聽，我哋鋪頭需要啲乜嘢，同埋訓練咯。
0: 跟翻
2: 曬，係啦，跟翻曬我哋嘅做法嘅。
1: 一個咁長歷史嘅品牌咧，我想問阿何太咧。你嘅經營之道係咩呢？因為剛才我哋喺度傾偈咧，你都話又好想保留一啲原有嘅風味啦，但係又要與時並進啦。咁所以而家又有新一代你啲女婿啊、女啊、仔 啊一齊幫手啦。係咯，點樣平衡呢？又要保留傳統，又要有啲新嘢。
2: 其實咧，經營之道咧，你知而家個世界咧係每一日都喺度變嘅。咁同埋我哋唔可以話，我仲守舊啊，我學似翻我哋以前啦，嗰啲 waiter 咧就夾隻。煙啊喺個耳仔嗰度啊，經營手法咧係可以與時並進，但係食物嘅做法啊，所有嘅配方咧都係跟翻以前我老爺嗰個方法。
0: 呢樣好執著嘅，
2: 我唔會變嘅，呢個我一定唔會變。
0: 有冇有啲有冇壓力㗎？以前譬如你接手咗嗰時，即係個咁多年嘅老字號好嘅品牌咧，喂，去到你嗰度，跟住你要喂 keep 住。
2: 咁梗係有壓力啦，但係盡量去做到最好咯。
1: 我覺得最重要都係維持翻，即係講到尾啊，即係你嗰啲譬如裝修啊，諸如此類咧，都係啲周邊嘅嘢配套嚟嘅。但我覺得最重要都係本身嘅出品要
2: 出品咯，個食物咯，係啦，係啦，同埋嗰個材料咯，嗰食材咯。
1: 因為頭先一路食即係試菜嘅時候咧，我見到阿何太咧，即係好多樣嘢咧，佢都有好多故事嘅。係
0: 啊，
1: 即係胡椒粉都係我哋自己整㗎。
0: 同埋係
1: 個，仲有個辣椒醬又唔係我哋嗰啲，
0: 以為係咩益啊？係
1: 啦，又唔係喎，跟住仲有個豆漿都係自己磨㗎。
0: 同埋係即係好多樣嘢，佢就計講翻係
1: 面又係自己個工廠打㗎。
0: 點樣食啊？我原來豬肉丸啊個點我又記得。我媽都咁教我嘅，豉油加佢嘅都獨特嘅胡椒粉，你哋都係要
2: 豉油加胡椒粉，係啦，
0: 都係要自己去挑選胡椒粉都好執著，
2: 一
0: 點就提升咗嗰啲肉丸啊同埋豬潤個味啊。
1: 所以即係頭先我哋話咯，呢個品牌有成八十年咧，咁唔好話八十年啦，就係香港呢八年都經歷咁多轉變啦。咁做生意嘅人咧，有時好容易。真係好容易嘅，就會諗歪咗。咁樣好似簡單啲，慳翻啲成本。即係你冇嗰種堅持咧，即係你就即係為咗可能慳少少啊。你冇堅持繼續，咁你嗰啲質素咪開始
2: 下跌咯，
1: 下跌咯。
2: 係啊，所以
1: 客人咪唔再嚟咯。
2: 堅持係最緊要。
1: 係啊，但係有呢份堅持係好難得㗎。即係你要，我要頂住先，撐住撐住。
0: 但係你想食到即係啲傳統嘅味道，就要你堅持住。即係今日我哋嚟到食飯，加埋嗰個。炸醬面咧，平時我自己都食。炸醬面我差唔多係
1: 京都炸醬面，
0: 係啦，一個兩個禮拜自己都會喺街食一次嘅。即係又係你要食，一嚟到今日哇，樣樣嘢都係我哋以前原有食呢類嘢嘅味道，
2: 即係以前嘅味道，
0: 係真係係做得到
1: 以前嘅味道，
2: 係啊，
1: 係啦。好，今日多謝曬何太，
2: 好啊，多謝兩位啊，
1: 介紹 ，thank you，
2: 多謝曬，多謝曬。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下昼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早前有组织发表最新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分别达到 3.8% 和 4.5%， 明显高于全球整体和先进经济体的增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内地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地区梯度转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都计划来港挂牌， 截至今年七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甘肃省怀疑有菜农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为莴笋上色、遮盖发黄、表皮损伤等问题。内地有网红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他去到渝中县定远镇、搭连镇等地13个

0: 蔬菜仓库，在一半以上的仓库入面发现有菜农使用不明液体浸泡莴笋，并发现一樽标注为覆盖食品添加剂覆配着色剂的产品，颜色显示为果绿，怀疑菜农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为莴笋上色。在三个不同添加剂样本经过检测之后，发现其中两个样本验出亮蓝和柠檬黄，规定不得用于蔬菜加工，菜农的做法涉嫌违法。渝中县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回应说，已经即时对全县53间蔬菜收购仓库经营商进行执法监督检查，发现6间公司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果绿食品添加剂，已经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一场婚礼发生火警，至少造成22人死亡，多人受伤。火警在当地星期五晚发生，一直烧到星期六的清晨才救熄，初步怀疑是电器或者和场地装饰有关。金沙萨市政府说，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起火地点位于一栋建筑物内的宴会厅，走廊狭窄，事发时挤满逃生的人群。当地传媒的现场照片显示，建筑物外墙被烧焦，范围遍及两层楼，室内只是剩下烧焦的台凳和装饰。报道指刚果的建筑物防火设施不足，追不上社会发展所需。以色列军方今日宣布举行突击演习，检验战备状态。另一方面，以军亦都空袭黎巴嫩南部，反击早前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以军发声明说，已经开始一项总参谋部演习，旨在检验应对多场次突发性、复杂而且大规模事件的准备情况，涉及军队各地区司令部、部队和分支机构的指挥官，并会动员预备役部队和启动警备状态。演习期间，以色列各地将会出现更多武装部队和飞机的调动。另一方面，以军指责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向住当地以军发射了两架载满爆炸物的自杀式无人机，所以正是向当地进行反击。以军已经向阿拉布萨利姆镇附近一栋建筑物的居民发出疏散警告，指该栋建筑物被真主党使用，即将向其施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

0: 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哦嗯。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6: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3: 又翻到嚟我们的 Z世代 microphone 会，今日有个今日有两位嘉宾啦，首先讲咗先，今日叫 Fian 喺度做嘉宾主持，你好啊 Fian，
7: 你好啊大家，
3: 经过咗上一集之后，有冇咁尴尬啦？
7: 我都系咁尴尬啦，可能呢个就系我主持嘅特色。
3: OK， 嗱咁咧，今日咧本身喺我嘅角度就两个都好年轻嘅女士啦。咁但系咧，有人最近个辈份唔同咗，咁我哋先介绍下今年嘅女新人先咧，系你啊，
8: 我啊，
7: 你新人，
9: 大家好，我系 Carrie 孙颖兰，
3: 系啊，跟住同埋我哋有姨姨喺度，
10: 系我系上年嘅新人，所以而家已经系姨姨。
3: 你想唔想同大家解释翻姨姨嘅来源啊？
10: 其实我都觉得好突然嘅，做一个直播嘅时候，咁就因为自己走去改歌词咧，即系想代入少少。
3: 你唱紧边首歌啊？呢啲可以开名噶。
10: 我系唱紧JFT 阿藏哥同埋 Teddy Fan 嘅娜娜嘅，咁因为即系我同娜姐娜娜啦，就系即系会一齐玩咁样，即系会一齐去啲主题公园啊，或者会出去即系加埋佢妈咪咁样一齐去玩咁样嘅。咁但系其实佢平时都系叫我做姐姐啊咁样，盘姐姐咁样。咁但系咁我又
3: 咁姐姐咯，都系叫你，咁你咪照叫姐姐咪得咯。
10: 但系嗰个感觉就系觉得因为首歌系讲紧一啲佢再大嗰啲嘅画面噶嘛，咁所以我个感觉就系、是自己首先要将自己个年龄再想象大少少啦，同埋又会觉得爸爸啊妈妈同埋即系姐姐唔系同一个辈分啊，即系觉得佢应该系佢哋要叫我哋咧，即那個年齡其實差距都有點大的嘛，就覺得他應該要叫姨姨的，即是你不可以死叫人家叫我姐姐的，我覺得這樣不認老反而是更加老的行為啦，那就想著
3: 將、但是我不讓我表侄女叫我舅父的。
10: 為什麼、
3: 因為我就說你叫我表哥啦，不要走出
10: 去，表哥不對、啊、
8: 舅父不對輩分吧，
3: 沒所謂的，沒所謂的，外面的人都不會知道的啦，
8: 這些就是顯得個人更加老的行為啦，
10: 同埋即係
7: 教壞曬啲細喎，
10: 會話有個咁大個嘅表哥嘅咁樣咯。
3: OK， 我表侄女就讀 U 嘅啦，已經。
10: 哦，
3: 我同佢年齡差距唔係咁大。
10: 就我嗰個感覺，即係我。是我哋誤會咗啫，即係因為一聽到你要咁 clarify， 我以為爭好遠。
3: 唔係但係咧，我覺得你頭先有個 concept 錯咗啊。即係你話，因為而家佢叫你盤姐姐嘛。
10: 係啊。
3: 咁然後你想住佢大啲嘅時候，你大咗佢要叫你姨姨啦。呢、這個 concept 係錯咗噶，因為佢同你嘅年齡差距一直都冇增加過
10: 嘅。
3: 所以佢今日叫你姐姐，佢第日都係叫你姐姐嘅啫。
10: 即係我第時去到60几、70岁都係。
3: 喺佢角度，你都係姐姐啫嘛。
8: 係
3: 啊。係佢個
8: 嗱，你個年齡差都係冇變過。
3: 到佢個。仔啦，就可能就是姨姨啦，真系。
10: 同埋我仲有一个 concept 系想问清楚嘅，就系点解你成日叫我嚟呢个节目，我都唔系 James。
3: 喂，我会整咗呢个位置去，我唔会俾你问呢啲问题。我哋继续。
10: 即系咁样讲啫，即系我就觉得
3: 唔系因为姨姨
10: 妈妈同埋系啦，咁其实我谂落。如果我將嗰件事講成盤衣咧，都係啱音嘅，但係我嗰下轉唔切啊，即係嗰個感情去到嗰下就突然間個姨姨啊，姨姨就出咗事啦咁咯。其實我講出嚟嗰下，
3: 我以為你特登係攞你個名食落去喎。
10: 唔係啊，我係講個姨字嗰下，我已經即係第一個姨嘅時候，我已經
3: 知道噴氣笑係
10: 嗰個已經係知道已經出事了。系啊，嗰下，因為我成日都係即係可能我口快過腦少少咁樣啦，跟住然後個腦

0: 脑就
1: 你我啦，
0: 系啊，个脑就总之捞唔切啦，咁就出咗事啦，咁咯，系啊，咁我唔抗拒呢个名嘅，我纯粹系即系有阵时诶谂翻起啊，又或者有啲人即系踢翻我嘅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啊，咁即系自己衰咗啊，嗰个
1: 即系打开个 flash， 全部都系
0: 系诶，即系嗰种自己做咗啲好样衰嘅事嗰种尴尬。点
1: 解你觉得样衰啊？
0: 我唔识讲，
1: 年依然冇咩？
0: 好，即系我都系嗰、那个，我唔抗拒呢个名，我亦都觉得即系多谢大家用呢个方式记得我。
1: 你谂下几难，几难无啦，你有一个另一个名字本身咁根深蒂固，
0: 系
2: 真系，
1: 你两下就令到大家洗走咗啊！
0: 系
1: 你有一个新名啊，而家
0: 意外收获嘅，但系你谂翻起，即系我记得我琴日落街买餸咁样啦，跟住有人咧 send 翻条片俾我睇，跟住我都系咁样一下咯，即系一下咁样嘅啫，嗰种你明唔明啊？
2: 突然之間有種，
0: 你有冇試過做一啲事情係你諗翻起
1: 唔
0: 係好尷尬？
1: 等下先嗱，其實咧個耳機接觸唔係好不良，有啲不良嘅。你喺度玩佢啦，我突然間我耳膜會爆。
2: 對住
1: 佢突然間咧，佢就接觸好翻啦。
0: 好跳啊！
2: 我見到有嘢，我就好想擰下。
1: 繼續。
0: 係攞個公仔俾佢攣住嗰啲啊，要。哦，你係嗰啲嗰類殭屍，哦，你要撳嗰啲掣啊！
2: 我唔
0: 係
2: 嗰啲嚟噶，我 OK 噶，唔係我好正常嘅。
0: 俾你嗰啲啊！
2: 嗱，我唔係話嗰啲人唔正常啊，話出事啦，賴嘢，唔係即係。有啲人係一定要好多地玩啊，好多嘢撳下撳下噶嘛。我唔係嘅，我純粹就係個人注意力
1: 唔
2: 集中。
1: 唔係你係要扭下，
0: 咪就係嗰種咯。你係
2: 我純粹就係注意力好唔集中。
0: 咁下次見到你嘅時候，我就送啲係啦，嗰啲啪啪紙啊，同埋話嗰啲有啲扭噶嘛。你有冇見過啲咩 ADHD 嘅最愛玩具？跟住咧就係有一條好似啲飲管咁嘅嗰啲，你係咪中意嗰啲？
2: 你送俾我啊，我會話多謝姨姨啊。
0: 可以，下次知道會見到你，我買定啊！
1: 唔係 ，Carrie， 你有啲勁啊，有啲勁啊！你令到Fiona唔敢參與討論，
2: 好危險啊！
0: 唔係啊，唔係㗎，我會直接特乖，
2: 唔係好 friendly 嘅，好friendly 嘅，大家我哋傾得好開心嘅。
1: 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先啦，翻嚟繼續。
3: 人生難免要背負好多嘢，咬緊牙關繼續向前，你會越嚟越強。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Shakira Burna Boy 在那首

0: 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神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1: 好，我哋而家翻到嚟 Z 世代麦高峰会，咁我哋今集咧就问一下姨姨，究竟呢一首歌咧系点样谂出嚟
2: 嘅？你新歌系叫咩名啊？
3: 我新歌叫做《近距离恋爱》啊，咁系一首比较中式风格，但系亦都有少少即叫做唔系平时嗰种抒情嗰种啦，就活泼少少嘅一种中式音乐啦。
2: 点解突然间有呢个活泼嘅中式音乐嘅想法呢？
3: 咁其实咧都系，
2: 因为你日系人嚟噶嘛，
3: 系本身都有谂过会唔会一直行日系定咩？咁但系咧收到阿 Cushion 风嘅呢只 demo 嘅时候咧，就发觉唔得啦，我真系太中意只歌啦，咁就同咗监制讲，我要唱呢只咁样啦、
2: 哦。所以又将自己化身为姨姨啦。
3: 系啊，就着住上海风格旗袍嘅姨姨。
2: 哇，好有画面嚟噶、啊，搞唔掂啦，我搞唔掂啦，有画面啦。
3: 我突然间升咗一个辈份，我自己都唔系好惯。其实即系因为我即系见到呢个 get， 即系我咧收到呢个 demo 之后啦，咁我觉得好中式啦，咁我嗰阵时系谂啊，我后生时期咁样咧，同人哋去蒲啦，然后会蒲完之后就会直玩到天光噶嘛，
2: 你连呢个用字都有啲代沟，
3: 我唔知道应该点样讲啊，而家系讲咩噶？
2: 问下呢张
3: 蒲系，
4: 知
3: 你知咩蒲先？
4: 知
3: 啊，咁应该系而家会点样讲饮嘢玩到两三点嗰啲叫咩？
4: 哇，我唔饮嘢啊，所以我唔知道，我真系唔知
2: 道。即系你啲 friend 会点讲？
3: 新世代健康啲嘅，我发现。你都你咧，你會點叫？
4: 我都好用力咁樣諗緊，而家點樣叫蒲咧？即係落去玩咁樣
2: 咧。嗱，真係嗱，真係一定係唔係用個蒲字嘅。
3: 去 party room 咁樣。party room 好 fancy 嘅。
4: 我就知依家啲人唔會講話以前啲人係咩落蘭桂坊咁樣，依家啲人係叫落方嘅。
3: 係啊，我都有學嘅呢個字。
4: 係啊。
2: 咩啊？
4: 冇嘢啦，繼續。
2: 你講咩？講多次，講多次。
3: 有新㗎？
2: 聽唔到啊？
4: 唔係啊，我話落方兒土。好，今日咩意思啊？
2: 佢系吴小姐啲 friend 嚟，佢吴倩怡啲 friend 嚟嘅，你
3: 佢系再佢系 Gen Alpha 啦，佢嗰啲少尉。
2: 哇，唔系你有冇谂过系我哋同佢哋有代沟啫？
3: 有啊，
2: 即系唔系佢唔系 Gen Z，
3: 有。
2: 怡怡继续啦，你唔好跳走咗啦，讲翻你首歌。
3: 收到呢只歌嘅时候，咁我觉得中式风格啦，咁我就谂啲咩咧？就系、是、哦，蒲完之后，饮到天光啦，咁你都会想食啲嘢先翻屋企噶嘛？又或者系以前你蒲嘅时候，你未必咁睇清楚人哋个样，咁你就揾啲光少嘅地方去望清楚人哋个样噶嘛？
2: 点啊？而家电台咁，
3: 即系所谓嘅照妖镜啦。
2: 而家电台咁唔够光，
3: 好光，睇得你好清楚，你生暗疮个鼻
2: 度。喂，尊重，我今日查咗龙会噶啦。
3: 咁所以呢我哋就揀咗酒楼呢个地方啦，就觉得哦，如果飲完嘢之后去飲个早茶其实都 fit 啦，咁咁就
2: 点解飲完嘢会系早茶？嗱，飲完嘢喺茶餐厅我听得多啦，
3: 唔系飲
2: 完嘢云吞面我听得多，
4: 但兴我哋而家真系去茶楼，
3: 系啊
4: 系啊，而家会茶楼庆祝生日噶，一大围，
3: 系啊系啊。睇波之前都系
4: 开心个 party room 啊！你谂下茶楼咧，又可以玩个板隔起你，你可以喺边打麻雀啊！
3: 系啊，我都见到有人识得嘅人。
2: 下次叫我打牌嚟讲，
3: 其实都几好，因为你谂下，人哋又有个空间俾你打牌啦，然后你仲有个餐有得食。
2: 谂
3: 有冷气，
2: 谂漏咗打牌个 part， 下次叫我。
3: 即系我自己觉得咧，酒楼呢样嘢系一个即系我哋香港人唔同世代都好都会做嘅嘢噶嘛，所以我就觉得要有呢、這、一个即系环境咁样放个 MV 咁。咁
2: 但系你嗰阵有冇已经谂到有少少可能即系呢一种好夜上海 feel 嘅感觉？
3: 嗰阵唔系谂夜上海噶，其实最初嗰个谂法咧，我应该系知客咯。总之我个监制咧就觉得，哦呢首歌如果你要唱嘅话咧，你就要着住旗袍唱。咁但系咩旗袍咧冇所谓嘅，知客嗰种都 OK 咁。所以我哋就谂，哦酒楼哦就成个古仔就是，哦我都啱，咁我就男女主角饮茶，然后我系知客咁样咯。咁但系要去到 MV 就有两位演员帮我做啦，就是陈舒欣同埋阿炳、阿梁仲恒，咁就冇谂过咧会玩到咁大嘅，又要 book 个场有 disco 啊咁样，跟住然后佢哋又要喺条街度行，然后行到去

0: 饮茶咁样，我当初冇谂到咁大嘅，谂住全国境都系酒楼就 OK 噶啦。
1: 唔系，咁你谂得啱一半嘅，喺你嘅方面冇咁大噶嘛，真系。即系你 involve 嘅部分啊，
0: 哦，的确系嘅，咁因为
1: 你 involve 嘅部分同你想象紧嘅系差唔多嘅，
0: 系啊，即系我 involve 就真系净系喺个酒楼啊，即系喺嗰个喺嗰个中式嘅景嗰度，咁但系再详细啲咧，就因为我哋揾咗吴兆轩去做导演啦，咁吴兆轩嗰阵时就会谂啦，啊，不如唔好谂知客啦，你谂大啲啦，不如即系着得高贵少少，就变咗呢个造型，同埋变咗做我系嗰个古仔入边嘅好似明星咁样，即系喺嗰个。畫面入面出現，或者在那個電視機入面出現，係啦，咁就隻歌就講緊即係朋友同朋友嘅一啲，即係又一個有少少 old school 嘅 terms 啦，就係叫做有達以上戀人未滿，你有冇聽過啊？
2: 聽過，
0: 係啦，咁就係呢種
1: 疑疑有啲擔心，
0: 係我好驚你哋唔知係咩嚟啊！
2: 聽過，
0: 因為而家嘅話可能會叫做 situationship， 但我覺得又未去到咁準確。
1: 我覺得 situationship 係另一件事嚟嘅喎。
0: 係咪啊？我都覺得係，但係如果要即係解釋呢個 terms 嘅話，我就會可能會有類近啊咁樣。
1: 因為有達以上女人唔係女人，
2: 女人未滿
0: 係點樣嘅啦？女人未滿
1: 先有達以上戀人未滿咧。就是因為有 boundaries 先出現呢一個狀態嘛，而 situations 咧係跨越咗啲 boundaries， 但係個關係未到嗰度咯，所以兩件完全唔同嘅事。
0: 你啱，你啱。咁所以我哋呢件事就係阿前者啦。咁就你有一個女主角就好想同個男主角。即係一齊，咁但係個男主角咧，礙於有好多可能自己嘅諗法，又覺得佢唔想跨越呢件事咁，淨係想有一個即係少少曖昧嘅關係，咁就係一個咁樣嘅關係咯。咁放我嚟講，我嗰陣時就同 Serenity 嘅溝通咧，就係話啊，我想要呢種你以前作嗰類即係 Don't Text Him 啊嗰類歌嘅一啲曖昧關係嘅感覺嘅歌，咁你就作咗。
1: Please text him 係咪？
0: 算唔算係啊？
1: 近距離
0: 咯。咁佢係佢 text 咗 him， 但係其實佢冇 reply 啫嘛。
2: 即係佢而家係 please text back 啊。
0: 係啊 ，please text back，yeah，please text back， 係啦。啱啱啱，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佢近距离呢样嘢咧，就好，即系我觉得都觉得几妙嘅，因为你远距离恋爱咧，就系我已经同你确立咗关系，但系个物理上就好远啦，但系近距离恋爱就系我同你嘅关系系个物理上咁近，但系我哋就争一句说话，我哋冇确立到任何关系，咁所以呢只歌就系咁样，即、就、系、是、我哋咁样创作出嚟啊。
3: 咁其實成個故事都幾心痛喎，即係通常喺香港大家會整一啲比較抒情啲嘅情歌啦，但今次用咗一個新嘅方法，即係一啲舊式啲嘅，即係中式嘅風格去做呢件事，你會覺得係點樣嘅咧？即係點解會覺得有呢個反差，一個碰撞係？点样嘅咧？
0: 因为咧，其实最初 demo 咧，佢都有个词嘅，但系佢嗰个词咧就系讲一啲少少前世今生嘅嘢。咁、如果就净系
1: 咁，我明个上海点嚟咯？
0: 系即系。我唔知啊，总之佢前世今生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有诗意，但系可能摆喺香港嚟讲，有啲人未必有咁快咁样去了解呢件事啊，谂住咁，所以咧我哋谂啊，点样将呢个中式嘅音乐可以推广到俾人咧，就系、是、谂一个新嘅故仔俾佢，咁所以就谂咗一个比较。叫做新穎新派少少嘅關係，我唔知叫咩新派少少啦，咁即係其實而家有發生嘅事情嚟嘅，咁亦都有一啲係過去即係咁多年嚟，我哋大家都有機會會 share 嘅同一種感受嘅事情，咁就希望即係用一種新派少少嘅方式俾大家睇咯。

0: 下昼2:30。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神士酒窖，异想前黄暴天地。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0: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5: 好的，回来 Z 世代麦克风会到 Carry 了，介绍你新歌。
6: 我今次的歌叫做末日进税计划。
5: 我们这集呢又来一个末日成恋爱。继续啊。
6: 咁我首先要讲一讲啦，就系、是、我发现咧好多地方都打错咗，佢变做未日啦，系末日啊，各位末日末日进税计划。咁咧虽然只歌就好似好夸张，一嚟就末日咁啦，其实我哋就系一只好 chill 嘅、好 cozy 嘅少少bedtime music 嚟嘅、你见到个编曲同埋成首歌 arrangement 咧，同上次我哋试个差别系好大啦，风格基本上可以话系真系截然不同嘅。咁啊，上次我哋做咗一个好嘈吵啦、好兴奋嘅梦境俾大家啦，今次就想真系做翻一个安眠嘅休息嘅空间俾大家一齐瞓。
5: 好啦，我瞓先啦，
6: 希望大家听住系觉得好好瞓嘅。
5: 咁啊，点解会有呢一首歌嘅 idea 咧？
6: 只歌咧其实系我经理人写嘅。但个曲系佢写，咁叫做骆驼啦，佢整咗个死要整个笔名俾自己啦，咁啊，
5: 唔系得啦，你讲埋出街噶，
6: 得噶，咁啊，佢就好中意佢笔名啦，咁啊，
5: 咁骆峰系咪都系佢嘅分身？
6: 骆峰又唔系佢，但系骆峰都系一啲好中意制造笔名嘅朋友仔。
5: OK，
6: 咁诶，佢写咗呢个词啊曲啦，一开始呢只歌咧其实系填韩文词嘅，咁就唔系咁嘅编曲嘅，佢有少少偏女团啲啲嘅歌嚟嘅。
5: 诶，你唱女团？
6: 你都打个冷
5: 震，系咯，想听，
7: 想听，
6: 咁惊。
5: 咁我而家清唱，但系跟翻嗰个
6: 冇啦。佢本身个编曲比较神圣啲嘅，
5: 神圣，
6: 神圣，即系有啲 siren 嗰种咧，好似喺个森林入边，突然之间有班白色衫小女孩唱 choir 嗰种咧，你记唔记得我讲咩？系佢就系嗰种咁嘅比较清新嘅感觉嚟嘅。咁但系后屘我哋就攞咗个曲去俾玩歌填啦，跟住玩歌填咗呢个主题翻嚟之后咧，我哋就发现，咦？跟本身嗰個編曲可能唔係咁夾，所以我哋就再重新改過編曲嚟嘅。依家呢個 version 就係、上次嗰只歌嘅班底啦，揾翻 Brian 幫我哋做嘅一個編曲嚟嘅。咁啊，主題講咩咧？雖然佢講末日啦，但其實咧只歌係好 peaceful 地咧話俾你知，我哋唔會知道任何時候有任何嘢會發生，所以無論天災好人禍好，既然 unpredictable， 咁我哋就不要杞人憂天啦，我哋就活在當下，唔好因為呢啲或許會發生嘅災難而令到自己失眠啦，我哋就好好咁樣瞓覺啦。
5: 咁如果真係俾你知道聽日係末日咧，你有咩進水嘅計劃？
6: 咁如果听日系末日，唔通你今晚唔瞓觉咩？如果听日系末日，你瞓唔瞓先？
7: 我未必瞓喎、
6: 啊，真系。
5: 唔系，我会系
7: 为。如果
5: 我嘅瞓系应该系就系攰到断咗片咯。
7: 如果瞓得着嘅话咧，就会想瞓到直到末日嗰刻。
5: 系啊，即系唔好俾我未。
7: 系啦、
5: 啊，
7: 你
5: 唔好
7: 俾我哋都醒咗啊！就系末日啦，咁样即系如果系咁，我宁愿玩到最后一刻，突然间自己哦啊，
5: 攰到断片，跟住然后就佢发生啦。
6: 但你会不会想因为末日这件事跟着搞到你在这个世界最后的一秒都是哇劲眼瞓劲攰的，我挨住都不瞓这样撑下去先。还是你会想瞓了之后舒舒服服瞓饱这样瞓？
5: 不是啊，因为
7: 瞓饱会有什么胃先？
5: 不是啊，重点是如果我主动去瞓，我咪有机会在它未发生的时候醒了咯。
6: 是啊，但是你瞓饱了先的，即是你怎
5: 么我瞓饱了我咪醒了咯。
6: 但是你瞓饱了先死的。你谂下，我已经瞓咗啦，跟住我而家醒翻，我就会喺度瞓饱咗嘅状态，精神爽利，跟住我就可以。
5: 咁我咪好有知觉地，我要死咯。
6: 诶，咁系咪都会死噶啦？
5: 唔系啊，即系嗱，我谂我同姨姨嘅想法差唔多。我哋俾 Bian 讲下先，我俾 Bian 讲下先。
8: 因为我明佢意思嘅，即系想好似瞓够啦，瞓够精神去迎接呢个 event 咁。但其实呢个 event 系已经冇咗之后，即系好似唔需要精神去迎接呢个末日。所以姨姨就会觉得，不如撑到最尾一刻做晒我哋最想做嘅嘢先末日啦。
5: 嗱，我谂唔系，嗱，我谂唔系，即系喺我角度啦，唔系要做晒我想做嘅嘢，但我一定系会令到自己去到最即系临近末日嗰下系最攰最攰嘅 moment， 然后断片咁瞓着咗。我就冇知觉啦。
6: 哦，即其实
5: 你
6: 唔想经历，
5: 我唔想经历痛苦啊。
6: 系，其实佢唔系调整佢嘅状态，佢纯粹系调整佢面对嗰件事嗰阵时。

0: 想面对嗰个末日。
1: 咁都系嘅，我都唔想末日住嘅、
0: 嗯。明白，嗯、
1: 有阵时会期待下世界末日嘅啦。
0: 咁嘅，几时？几时？几时？
1: 冇，
2: 发生啲咩事啊？
1: 都。
2: 即系点啊？同朋友嗌交就最好世界末日啦。
1: 咁又唔系，即系我觉得好世界好似冇乜咩事发生，不如一系就一齐啦咁啊。
2: 即系趁大家冇乜嘢发生嘅时候，不如一齐 reset。
1: 即系咪一齐有啲新嘅事情一齐发生咁样咯？即系
0: 新嘅事情就一齐走向灭亡。
1: 你可以咁谂。
2: 唔系，因为每一个灭亡就系一个新嘅开始啊嘛。
0: OK。
1: 我又未想到是新的开始的，即纯粹是觉得、哦、既然没什么事发生了，如果这件事是要一起面对的，不如试试这样。
2: Vian 你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人很怪？
3: 就是找一些新体验是吗？上年有个末日预言的时候你是怎样看的？
1: 我不喜欢那一种只有一忽的感觉咯，一即我不想只有一个、啊、即不想那个末日是只有一部分人会有事咯、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哦、
0: 要死就全部都
1: 是这样的、哦、是要公平的嘛。
3: 系
1: 系啊，即系如果要讲到末日咁大件事，末日唔可以只系某部分人嘅末日，咁系嗰个叫悲剧，嗰个叫做灾难。
2: 黐线，
1: 系啦，咁如果末日嘅话，就一定要成个波一齐嚟咯。
0: 嗯，明白。
2: 成个波，
0: 唔系，其实我哋好 peace 嘅，即系我哋嗰个末日咧，唔系咁夸张嘅末日嚟。
1: 系啦，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如果即系真系要期待一个世界末日，我期待嘅系咁大嘅末日咯。
0: 即系一系就唔要，要就 aim big。
2: 唔系啊，你有啲似以前嗰套戏啊，即系最后就系
1: 东碌鸭，
2: 唔系东碌鸭啊，再耐好多历史噶啦。最后就系留低咗一个细路仔，一个细路女嗰套咧，即系外星人就接走咗一个细路仔，一个细路女嗰一套。佢就系嗰个世界末日咧，就系唰一声，嗰啲太阳风暴就唰，跟住你就已经变咗灰啦。
1: 咁我唔希望自己系嗰个俾人攞走嗰两个。
0: 嗯，
2: 唔系，你有冇听到个重点啊？
1: 服一声啊！
2: 唔系啊，重点系细路仔同细路女，关你咩事？
3: 好烦，
0: 咁可能叫你娜娜。
2: 你系啊，娜娜就可以，
1: 可以。
2: 而姨有啲超咗你，唔系个重点系如果跟翻嗰套戏啊。今日在座各位都超龄嘅，唔系针对你。
1: 好嘢，唔紧要，即系唔系净系我就得噶啦。总之大家一齐嘅嘢我都中意。
2: Vian 同 Carrie 都系超龄嘅，
0: 冇问题。所以我哋横掂都系要横掂都要死啊！我哋瞓一觉先啦。
2: 咁你平时咧，即系平时你嘅进睡计划系你系嗰啲会凌晨做嘢做到好忙啦、好充实嗰啲啊，然后突然间攰到瞓着咗嗰啲，但系你会安排自己几点我就要瞓噶？
0: 我完全唔得，我系昼夜颠倒嗰啲人嚟嘅。
1: 所以你才期望自己可以睡好啲，
0: 系因为我系成日都好焦虑嘅一个人咧，咁、我就会有好多嘢谂啦，一
1: 谂咩就唱咩噶啦，
0: 个脑就系非常之忙碌，好多嘢要回想，咁所以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其实谂咁多有乜谓啊？即、就、系、是、我都想自己唔好失眠，我都想自己可以瞓翻觉好嘅。咁好多嘢，既然我哋都冇办法去控制佢嘅发生，歌词入边有一个我最中意嘅就叫做《溜走的今宵，明晨难报销》。即系你错过咗嘅呢一个当下嘅 moment， 系唔会有任何人可以还翻俾你嘅。所以其实你要做嘅嘢，真正要珍惜嘅，唔系呢一啲或许会发生嘅未知嘅担忧咯，而系你嘅当下咯。咁所以无论休息好，定系你想谂嘢好，做咩都好，其实我哋呢一个倒不如睡觉了咧，就系同你讲，倒不如。就是 relax， 即是 chill 啲去面对所有嘢咯。
2: 我发现咧，我近呢一半近呢半年啦，至少我唔能够主动瞓觉。
1: 你好大压力啊！
2: 唔系，因为我一尝试主动瞓觉咧，我一匿埋眼咧，即刻发梦咯。我试过一个钟里边发咗四个梦。
1: 咁你要睇下。
2: 然后最癫系咧，你俾我讲下先。
0: 顺便跳埋个暗操。
1: 系喎，可以处理埋。
0: 系，
2: 你对麦讲嘢咁大，好细声啊！
1: 唔好意思啊，
3: 可以调埋个暗疮啊！
2: 你对麦又细声咗，有咩意思？
0: 我惊嘈亲大家啊！
2: 唔系啊，跟住咧，然后咧，即系成个钟我已经定唔上，即刻决定擘大眼啦。跟住最正常咧，其实个梦系唔会记得噶嘛，即系嗰阵系有啲残余记忆添啦，对个梦。然后我摸落个额头度咧，系好似发烧咁样热紧噶咯。
1: 会、你要嘅可能系去，
0: 定系你要拜一拜神啊？
2: 你两个咁夹嘅，揾你真系冇错。
1: 我就觉得我哋系咪好理论性？即系我哋
0: 系咯，至于 article 你咁样系唔正常嘅。
2: 唔系你有冇试过咁样先？
1: 冇啊
2: ，Fan 有冇试过？
3: 吓，我好少。但系比起你话咁样咧，我系觉得自己操控到个梦咯。即系有时我会有意识我发紧梦，但系我又中意嗰个情节，我就会唔醒住，然后去控制我去做啲咩咯。
2: 你唔会急尿嘅咩？
1: 我哋就会咁样咯。系啊，正常呢边系咁样。
2: 唔系啊，我操控就系令自己即刻醒咯，唔好再发落去咯。
0: 但你可以即刻醒到都好劲。
1: 系咯，都劲噶，唔系
0: 梦唔系你想醒就醒到
2: 嘅。但系真系发紧梦嘅。 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奇，唔系，等等先，大家好疑惑，
1: 你可能要有啲处理、哦，
2: 即系我入咗，其实我系入咗另一个空间，系咪？
0: 系咪风游紧梦境啊？
1: 你系咪喺街边唔想踢到啲咩啊？
0: 喂，
2: 我喺新城唔想踢到啲咩？
3: 喂，你喺边度踢噶？
1: 系咯，可唔可以讲声？好惊，
0: 好惊，或者行出去小心啲先。好惊啊！阵间踢到 JY 就濑嘢啦，
1: 系咯。我哋等阵间走嘅时候，佢行走
2: 啊！你哋想点啊？
1: 唔系，我哋关心你啊，姨姨关心你。
2: 你睇下，你吓到你同事，电话都飞埋出嚟啦。
1: 关心你咋？
0: 我惊你瞓得唔好啊。
1: 系啊，
2: 唔使惊啦，我真系瞓得唔好。
1: 即系额头发热，我都冇试过。
2: 唔系，但真系热噶。
0: 咁系咪冇开冷气啊？你真系热咋嘛？
2: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真系唔系。
3: 唔系啊，你系咪发咩梦啊？个人热？
2: 唔系，
1: 唔系，其实发嗰啲梦都好正常嘅。
2: 唔系，唔系，但系
1: 唔系，
2: 唔系有发过，但系唔系
1: 可以出街噶，可以出街噶嘛？
2: 唔可以，
1: 好血气方刚啊！呢件
2: 唔可以，
0: 尺度咁大，
1: 唔怪得你要做 Gen C 啦。
2: 乜嘢啊？等先，等先，唔好乱讲嘢。
1: Gen C 会做呢啲嘅，
2: 但系唔系，唔系，唔关事，即系嗰个头脑发热，唔系发咗嗰啲梦。
0: 系
2: 啊，我其中，但系嗰啲梦系好真实噶，即系嗰个真实咧系好似真实现会发生紧嘅嘢。
1: 我都有试过发啲梦，即系我系癫到咧，例如我发梦自己咧喺日本仲生活紧啦，咁但系嗰个地形啊或者系嗰啲车站完全都唔同名定咩，但系我会知道，我呢个站咧我就系去食嘢嘅，呢个站咧我就去翻工嘅，呢个站就系我住嘅咁样，即系我直头会有一个即系好似喺嗰度生活嘅。
2: 你建构咗个世界观
1: 咁样嘅，咁我直头系有写低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有阵时咧，我梦见到嘅时候咧，我就好似佢所讲，就会唔会即系唔特登醒啊，喺嗰度生活下先咯。跟住去到有啲我真系好想逃避啊，或者我觉得好闷啊嘅环境咧，我就会醒咯。咁所以
0: 我都可以自己自主醒嘅。
1: 我就 OK 嘅，除非
2: 头先你又话唔得
1: 咩？唔系，我可以我嗰种我会自己控制自己醒唔醒啊，直头。
2: 我咪控制自己要醒咯。
1: 你会同自己，你会做啲乜嘢喺梦入面？如果你想醒，
0: 你话醒咁就醒噶啦。
2: 咩啊？
0: 你擘大眼
1: 系点样？定系要里面系要死一次咁？
2: 应该好大挣扎嘅要。
0: 哦、okay.
2: 我相信唔好记得添。
1: 我就唔系好大挣扎，我就想咁。
0: 咁厉害嘅，
2: 你真系发
0: 紧
2: 梦咩？
1: 系真系会噶，真系会咁样。可以啦，
2: 点噶？
1: 我得，
0: 我醒唔到
2: 嘅。哇，你有啲恐怖啊！
0: 系啊，即系我系嗰啲。真系劲鬼打墙咁样咧，我觉得翻噩梦咯，我知道自己喺梦入边，我劲想醒，但系醒唔到，同埋我会假醒咯，即系我以为自己醒咗啦，喺翻我间房入边啦，跟住但系又会过咗好耐之后，突然之间发生一啲好 creepy
2: 嘅。喂，唔系、啊，
0: 你可以意识到我仲喺个梦入边。
2: 有个 terms 喎呢啲，
0: 梦中梦中梦中。
2: 唔系，嗱，休息阵先，休息阵先，翻嚟继续，我再讲个，我记得有个 terms。

0: 昼2:4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说故事的人，我昆仑身边今日有力津喺度。
3: Hello， 大家好。
2: 讲紧你嘅新歌《完美后备》，好完美地只系喺度等啫。
3: 又唔系长期都要等嘅。头先你 stop 人嗰啲都系工作嚟噶，嗰啲都系一啲准备功夫嚟噶。
2: OK，
3: 都系啲准备功夫嚟噶，都要喺网络世界上边去了解佢多啲先。
2: 喂，但我想知即系如果有人系觉得对你有兴趣，佢去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佢都应该揾唔到你内向嗰面噶。
3: 系，
2: 跟住佢就会喺度问啊，佢系咪对我有兴趣咧？就咁样佢唔行前一步嘅咧？咁点解系咁？
3: 咁就错咗啦，咁就错咗啦，
2: 所以你要出呢首歌啦，
3: 冇错啦，咁就错咗。而家俾翻大家知道翻，即系我真实个性系点。
2: OK。9月7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力津，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告诉我最新的健康资讯。
7: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8: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6: 逢星期日下午3:30，斯文主持的健康自有型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0: 世代主持 JY。
1: 好，翻嚟最后一次 Z 世代麦克风会啊！点啊？我哋继续讲，唔系即系咧，你呢个状态有 terms， 但我真系捞唔到，记唔到啦。但系你会唔会好惊咧？即系会醒唔翻啊！真系咁样，即系你会唔会真系扭下个陀螺啊？
2: 唔系啊，我系会好努力咁样想整醒自己啦。我冇，
1: 但
2: 系
1: 你又知自己未醒，你又知自己未醒
2: 咧？我觉得痛噶，我以为自己醒噶。
1: 你觉得痛喎？咁你又知自己未醒？
2: 咁我可能突然间成个人飘起咗，咁我实知我未醒啦。
1: 咁可能你有超能力咧？突然之间，
2: 似系你未醒喎。
1: 咁可呢个现实中可以真系有 S man 噶嘛？
2: 唔清楚啊，佢会发生好多嘢，令到你知道你自己未醒咯。跟住系可能讲紧好耐好耐，突然之间真系我醒咗咧，我都要做好多嘢去 confirm 我系咪真系醒咗。呢时候通常我就要借助外物，
1: 唔系都系嗰句，你要扭个陀螺咯。
2: 我打电话俾妈咪啦。
1: 咁但系打唔系啊？你个梦度都可以打俾妈咪，妈咪要你以为个妈咪系真噶。
2: 我又未试过真系喺梦入边打倒俾妈咪咯。唔听电话噶，如果发紧梦嘅话。
1: 哇！你咁都记得嘅，
2: 系啊，我好清楚，因为好多情况，我每次一咁样，我打电话俾妈咪噶啦，跟住咧，妈咪喺梦入边永远都唔听电话嘅。
3: 我有试过发梦咧，咁发恶梦啦，跟住咧就发觉有即系你当系真系嗰啲恐怖梦，我发觉个衣柜里边有啲嘢咁样啦，跟住咁正常人就系即刻会觉得啊，即刻要走啊，又或者会逃避个衣柜噶嘛。我记得咧，我个梦我知道系梦嚟噶，跟住我两只手一下伸咗落衣柜嗰度，想掹嗰个嘢出嚟咁样。
1: 咁你掹咗啲咩出嚟啊？
3: 跟住我冇掹到啲咩，但我即刻醒咗咯，即系我好似
1: 其实你系咪就掹醒咗自己？
3: 我感觉就系咧，俾人哋推翻出去咯。即系嗰个梦系，即系嗰晚。
1: 唔系，你可能真系接触到啲气场。
3: 我觉得嗰日系似系，因为我嗰日都系好难得，好似你咁样咧，即系一晚唔知发咗三四个梦，仲要系一个钟头内发生嘅，即系每一个梦都系可能下一段路啊，追住一个人啊，跟住然后就去到最后一个梦就系嗰个衣柜，然后我就上着即系平时啲人会好惊噶嘛，唔知边度嚟嘅胆就冲住拉佢出嚟咯。
1: 可能
2: 发梦先会做
1: 唔系啊？你有冇谂过佢惊过你啊？即系佢唔 suppose 你知佢喺度啊！
3: 我而家我谂翻，可能系我恐怖过佢咯。
1: 系啊，喺度哇，点解掹落出去噶？好恐怖啊！
2: 真系
3: 即系跟住之后咧，我之后再瞓翻嘅时候就瞓得好好啦。即系嗰个梦就冇再
2: 战胜咗梦啊！
1: 唔系因为个气场走咗啦嘛。
3: 吓亲，
2: 佢彻底战胜咗，
3: 佢黐线噶，
2: 点
3: 解？
2: 好鬼啦，俾佢瞓啦！
1: 唔系啊，可能其实你系遇到怪兽大学嗰啲咧，我谂你吓佢尖叫啫嘛。
3: 系啊，
1: 佢唔惊喎。
3: 咁样佢仲要跟住我哋走啊，趴我哋身上啊，
1: 污糟啊！别人咧，别人有冇经历过类似？
4: 我系会同 Carrie 差唔多嘅，即系我试过喺一个梦度醒嘢都醒唔到啦，跟住系一啲好唔开心嘅梦嚟嘅，即系我系梦到我见到我阿哥离开咗世界，但系又喺我屋企嗰度，跟住我就好想去捉住佢，但我捉唔到，跟住就话今日系我第七日啦，我预备要走啦，唔系其实我觉得唔系
2: 具体嘅，
4: 唔系
2: 佢同你讲嘅，
4: 系啦，我哋一齐坐喺个 sofa 度，我向右望，以为阿哥喺度，跟住点知个梦系佢已经走咗，跟住佢同我讲完呢一句之后，佢慢慢就已经消失 vanish 咗啦，跟住我就系咁疯狂喊，疯狂喊，喊到我系现实中都喊紧，但我都仲喺个梦入边醒唔到咯。跟住起身嗰阵，我系 feel 到成块面湿晒，即系好似 JY 咁，个脑都热埋咯，系喊到。
1: 唔系系会喎，唔系但系我经历我呢排啦，我呢排发嗰啲咧就系啲好写实啊，即系唔系超自然嘅嘢，但系咧就系写死嘅状态咯。
4: 射死
3: 咩冇着衫咁样喺条街度行？
1: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
3: 我成日都梦到呢啲。
1: 唔系啊，真系咧梦到咧系唔知唔知咧俾个即系嗱冇个嗱真系冇形象嘅，但系就系俾一个女歌手屈，然后就射死咗。唔系啊，冇形象，即系我系
2: 唔都系我。
1: 我喺个梦度系
3: 翻女歌手啊，有啲惊啊。
1: 唔系啊，我喺个梦度系翻都唔到嗰个女歌手系咩人嚟？
2: 其实就
3: 屈你咩啊？
1: 咩啊？
3: 佢屈你咩啊？
1: 摸佢，跟住然后就射死咗咯。
2: 哦，
1: 即系真系会发咗呢啲梦。
2: 你系咪心虚啊？
1: 吓，心虚我就唔讲啦。
2: 你系咪心虚啊？
3: 佢又唔似嘅，佢又真系唔似嘅。
1: 我心虚就唔讲啦。
2: 真 ，JY 好人嚟嘅。
3: 系啊，因为我成日咧，即系啲耳咧，即系整鬼 JY 咁样，佢都即刻又避开啊，有咩又避咁样。所以咧，我觉得我系绝对信 JY 系正人君子
2: 嘅。JY 纯情派，耳仔红晒咁，你睇。
3: 做乜咁紧张啊？反而咁样即系帮你，你咁紧张嘅你。
1: 唔系，等阵先。唔系啊，佢上次做过佢类似嘅行为噶啦。
3: 哦，
2: 做过啲咩啊？
3: 咁佢惊你喎，
1: 我好惊佢啊！
2: 原来系咁，我唔系咯，我上次深深咗佢一下咋，跟住佢成个人变咗橙色。
3: 因为我咁样对你，你又冇嘅。
1: 因为姨咯，你系。 年齡有啲差嘅。你試下試下 Vian 同我咁樣做，我都係變咗成個番茄咁嘅啫。
3: 咦？
1: 好收，
3: 好
1: 討厭啊！嗱，你叫 Vian 做一次啊！
4: 唔好啦，唔好啦。
1: 嗱，佢唔想啦。
4: 你做乜
1: 咗？
4: 主持唔到啊？
2: 收到佢啦。
5: 你咁大聲做咩？你咁大聲做咩？
4: 細聲啲。
1: 唔係，試下對鏡頭做一次，試下對鏡頭做一次。
4: 逐個逐個嚟啊！你先啦，不如。
2: 哇！你呢个好唔 gents 啊，我哋唔会做呢个
3: 嘅。系咩啊？
5: 你会做咩啊？
3: 有咩分别啊？
2: 你可以做好多其他嘅，但系唔会做呢个
3: 咯。你可唔可以？
2: 系嘛？系啊，咩都点头系啊？呢个
1: 唔系啊？咁你而家做一个，
3: 呢个系做
2: 咧
3: 做
2: 一个啦。
1: 咁
4: vintage 通常都系咁样咯。
2: 系咯，呢个咯。
3: 我真系唔会谂呢个。
4: 家族照就咁样咯。
1: 咁样啦。
3: 咩话？唉，唔知啊。
4: 咁平时你见到 Winter 系点样噶？如果佢向你犯殺嘅話，
1: stone咗咯，可以點啊？米咧企我面前，我都係stone咗。喂，我分享埋個緣啦。咁咧，總之我曾經同米咧做過一次訪問啦。咁咧，完咗有得合照，跟住咧，我同佢企咗喺大概有兩三個人嘅身位度啦。跟住咧係cameraman講一句企埋啲啦，我只行咗半步啦。跟住米咧係恥笑我咁樣企我隔行埋我身邊。
3: 點解我從來都冇見過你對我有任何辨識嘅行為嘅？
1: 因為你姨姨咯。
3: 我嗰陣時未係啊。
1: 嗰陣時未係，即係你話第一次見你。
3: 係啊。
1: 第一次見你，我咁唔係點解你覺得我會對你有呢樣嘅感覺？
3: 點解你對佢哋有咧？但係
1: 我唔係啊，我對佢哋都冇啊。
3: 有啊。佢话你变橙色、啊，
2: 好嬲啊！咦，
1: 佢深深，
2: 你小心啲讲嘢。
1: 佢深深完，我特登喺我耳边讲句嘢。
2: 好啊，
3: 哇，好似唔系可以，
2: 死啦！
1: 呢件事系喺施世代麦高峰会发生噶。
2: 唔系，我冇喺佢耳边讲嘢，我哋中间系隔住，真系好远噶，都有啲距离噶。
3: 我净系会细细声咁样喺耳边，
4: 唔好意思啊，我争你嘢啊。
1: 系啊，你仲争我嘢啊？
3: 就我争咗佢少少嘢，跟住话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再迟啲交啊？
1: 唔系啊，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一个债主同债仔嘅身份就唔有呢啲感觉噶啦。
3: 系啊，我都系嘅。
2: 原来系咁。
1: 唔系啊 ，Vian， 我都冇呢个感觉啊。你唔好屈我。
4: 信你。
1: 我同你做咁多次访问有咩？
4: 信你，我哋永远都系保持呢个距离啦。我记得嘅 ，OK 嘅，你 OK 嘅。
2: 大家保护 JY 离佢远少少，
1: 定系保护自己啊？你哋
3: 我唔使噶，
2: 唔使噶啦。
1: 唔系啊，我对住你，我保护自己啊。你睇咦，几兴奋？喂，好啦，我哋咁样会完唔到，我哋嚟到要完啦。今日多谢晒三位 ，thank you，
3: 拜拜。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下昼三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八月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可以有效改善现况及早为雇主同雇员提供高温警示，明年夏季前检视会唔会再调节。许泽森在一个电视节目指，政府一直有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制定工作暑热警告，但强调在计算方法进行了本地化调整，更加重视湿度和空气流动所构成的热压力。新优化制度已经降低触发更高级别警告暑热的门槛，包括由强烈热辐射所导致的高温及早启动警告。8月9号是本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他认为优化后的系统在当日可能会发出黑色或者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他表示对是否将中暑列为职业病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两者需要建立医学关系，会再进一步探讨。许泽森又指，一直可以引用中暑申请工伤赔偿，但要判断是否由中暑直接导致，就需要医学和健康数据的支持。他说会乐意和工会合作，为工友提供医学协助。 警方在过去两日展开针对单车违规的执法行动，一共发出九次警告和159张传票。新界北总区表示，上个月初起推动一系列单车安全教育工作，透过街头宣传、社区讲座等，重点针对

0: 不是灯号、不理路面指示、行人路踩单车等常见高危行为进行宣导，提升市民对单车相关法例和道路安全的认知。随着教育宣传阶段已经完成，警方在昨日和前日针对容易引发意外的单车违规行为展开专项执法行动。警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本港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63人死亡，按年上升超过四成，当中单车相关的致命事故急升超过一倍，一共造成9人死亡。日本东海和关东地区预料今晚至听日有暴雨， JR 东日本预告首都圈部分列车将会延误或者停驶。日本气象厅说，受滞留在本州岛南部的秋季风面影响，伊豆群岛将会形成一条线状雨带，降雨范围将会由九州岛扩大到关东地区，预计东海和关东地区降雨量最大，预料截至听日上午6点的24小时降雨量，东海地区将会达到300毫米，关东甲信地区会达到250毫米，近畿地区会有200毫米。当局提醒民众注意山泥倾泻、水浸和河水上涨等风险。 JR 东日本表示，东北地区和首都圈部分路线，包括山手线、上野东京线、湘南新宿线等，听日和后日或者会因为暴雨延误或者停驶，请民众注意天气和交通消息。甘肃省怀疑有菜农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为莴笋上色、遮盖发黄、表皮损伤等的问题。内地有网红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他去到渝中县定远镇、搭连镇等13个蔬菜仓库，在一半以上的仓库入面发现有菜农使用不明液体浸泡莴笋，并发现一樽标注为福配食物添加剂、福配着剂的产品，颜色显示为果绿，怀疑菜农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为莴笋上色。在三个不同添加剂样本经检测后发现，其中两个样本验出亮蓝和柠檬黄，是规定不得用于蔬菜加工的添加剂，菜农的做法涉嫌违法。渝中县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回应说，已经即时对全县53间蔬菜收购仓库经营商进行执法监督检查，发现6间公司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果绿食品添加剂，已经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商场与战场，想。

0: 之后他就帮我找什么药，就帮我很细心治疗我伤口，跟着令到我伤口呢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2: 堪记。清姐点醒你？
3: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除咗有思敏喺度之外啦，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嘅。Hello Sandy 你好。
7: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啦，逢星期日嘅时候啦，阿 Sandy 咧都喺呢度同大家啦去到讲一啲嘅健康 tips 啦，咁希望等大家咧喺嚟紧嘅时候咧生活得更加健康啊，而且咧爱丽健都好好啊，每个星期咧亦都会送出30份嘅礼物出嚟咧，去到俾一啲咧可能有呢一个慢性痛症嘅朋友啦，或者系你想改善自己身体健康嘅朋友咧，呢一份礼物咧都非常之啱用噶。咁嗱，如果你想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记得啦，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电话咧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嘅。咁只要打通电话咧，就可以得到3次嘅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咁如果你咧本身系有慢性痛症啦，或者想改善健康嘅朋友咧，呢份礼物咧都非常之适合。咁但系啦，可能有啲朋友咧即系新去到加入我哋啦，就想知道多啲咧，咦，究竟呢份礼物咧即系点样咩原理可以帮到佢哋咧？咁同埋可能想知道多啲咧关于爱丽健嘅一啲背景，咁麻烦你 Sandy 同我哋咧去到讲。解一下咯噃，
7: 好啊，唔好客气。咁咧就首先咧就系、是、简单介绍下我哋集团先啦。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就已经整个集团咧都有超过30年嘅历史噶啦。咁而专门治疗嘅部分咧都有超过20年嘅时间噶啦，20多年。咁而我哋集团咧旗下有开医院嘅，而香港咧我哋有2间中心噶，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是可以来到我们公司试用我们这部无痛无创伤，又可以改善到身体很多慢性的退化，例如是长期的痛症啊、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啊，以至到失眠啊、记忆力衰退，即是脑部的退化等等啊、血糖血压的健康、或者是耳鸣，所有这些都是、即是属于一些退化的健康的慢性的健康问题呢，都有很好的疗效的，用这部仪器在过往呢都帮助了好即是不少的帮助了很多的人士呢，他们去改善这些的慢性的退化健康问题。我们集团在20多年前的时候呢就已经在日本投资研发成功啦，生产了之后呢还得到了全球所有先进国家的认可啦，包括咧歐盟20多個國家啦，另外我哋國家中國國家政府啦，此外咧日本咧亦都係國家政府認證我哋集團呢一部嘅愛麗健醫療儀器咧係達到咗醫療級數啊，批出嚟係醫療型號，咁咧可以 医疗用，亦都可以家庭用嘅。最重要，因为佢设计嘅时候已经专门设计到系完全

0: 无痛无创伤，而且设计到好细部，咁所以咧就俾我哋咧可以即系喺外国即系可以达到医疗用啦，同时都系可以俾大家咧可以，如果每个家庭能够拥有一部嘅话咧，自己咁就可以帮助大家喺屋企里边咧，如果已经出现咗头先所讲嘅长期痛症啊、失眠啊等等嘅健康问题，都可以喺屋企里边坐住喺。屋企咧就好轻松咁去用到呢部治疗机，嚟到系改善翻呢啲退化咗嘅健康问题。就算冇任何病痛，只系需要想用呢部机嚟系提高身体嘅免疫力，同埋系令到我哋减慢衰老、抗退化，应该讲达到一个无针无创伤嘅针灸同物理治疗嘅作用。我哋坐住喺梳化，好舒服咁睇住电视或者听住音乐，咁你咧好简单嘅就。将部仪器放喺地下嗰度，将只脚放上部仪器上边，做十至廿分钟就已经可以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啦，同埋系令到全身嘅供血供氧良好，令到我哋筋骨血管同埋五脏六腑嘅健康咧都会有好好嘅修复，贴喺唔同嘅一啲嘅穴位咧，仲可以无创伤咁去令到我哋提高翻五脏六腑嘅健康嘅。咁最重要咧就系、是、可以我哋一家大细都可以用嘅，因为佢就算八九十岁公公婆婆啦，或者一般家庭主妇咧，都识得自己应用，因为揿几个掣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改善健康嘅程式噶啦。咁最重要咧，真系喺依廿年嚟咧，我自己亲自都见证住咧，无数嘅无数嘅用户咧，系得到改善翻佢哋长期嘅痛症啦，特别系好多呢啲嘅个案吓。咁佢哋而且呢啲嘅痛症，长期痛症嘅朋友，佢哋系其实唔系话唔去医治，其实都睇过晒无数嘅中西医啊，各种嘅治疗都未能够改善到嘅朋友，千祈唔好灰心吓。我见证咗好多呢啲嘅朋友，最终系得到改善，甚至乎康复翻嘅朋友咧系非常之多嘅。除咗长期痛症之外咧，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嘅各种症状，亦都系改善得非常好嘅。咁中风后遗康复咗嘅朋友或者大改善嘅朋友亦都系相当多。咁帕金问题嘅改善仲攞咗临床两个临床证实有效，有效率咧接近九成啊，因为有效率系达到88.31% 咁高嘅。此外咧，失眠啊，同埋系耳鸣等等嘅血糖血压嘅改善嘅用户，亦都系相当多嘅。
1: 嗱喺呢度再一次提提大家啦，如果你都想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记得可以打电话嚟1834997 1834997，或者是27280222 27280222的，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是一小时的。好啦，当然就请 Sandy 继续跟我们去到补充多些关于这方面的资讯，还有跟我们去到分享这个的真实个案，麻烦你了 Sandy。
0: 好，唔好客气。咁同大家分享真实个案之前，有少少补充啦。提提大家啦，如果用上仪器，当然我哋系要选择有国际优质嘅认证啦，同埋系真系有晒安全认可先系可以嘅。咁而我哋爱丽健医疗仪器咧，系喺日本研发生产之外，亦都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嘅国际认可，达到认证我哋部仪器达到医疗级，但系无创伤，一家大细都可以用，而且。香港医护学会同样都是认可了同埋是推荐的一个的无创伤的医疗仪器嚟嘅。如果三次免费之后有兴趣继续用呢，有两个方法嘅。有啲朋友呢会选择自己捧部仪器翻屋企啦，因为一家大细都可以勤啲用啦，同埋随时都可以用。用得多呢个效果就会改善嘅效果。就会更加理想和更加快改善。咁另外呢，有啲朋友就会选择鍾意留喺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都可以嘅。头三次免费，三次之后呢想继续做呢，我哋只係收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啦。因为我哋係半慈善式收费，目的就希望帮到更多嘅香港嘅市民或者世界各地嘅朋友。如果有兴趣，虽然你未必可以去到我哋中心自用，亦都可以打电话查询下嘅。咁好啦，今日呢我带咗嘅第一位真实个案呢就係潘老师。咁潘老师呢佢本身呢就其实嚟搵我哋嘅时候都有返咁上一年纪。 潘老师咧就79岁嘅时候咧，先至有机会认识我哋部机。咁但系咧喺认识我哋部机之前咧，潘老师咧其实就身体都系即系个退化问题都好多。佢有好严重嘅腰骨痛同坐骨痛。咁但系咧，其实潘老师咧就话佢都系同好多人一样，佢50多岁开始都周身啲关节都有痛。佢但系咧一路咧发展到系即系10多年后咧就越嚟越痛。但佢都不停咁去睇医生，而且佢有公费嘅治疗嘅。咁无论住院啊或者去睇医生，佢都系基本上都系有公费。但系咧，佢话睇咗无数嘅医生，咁佢都系中医啦、西医啦、骨专科啊，乜都睇匀晒噶啦，针灸物理治疗。佢话又住过医院啦，都冇办法解决佢呢啲腰痛、坐骨痛，而且咧系越嚟越痛。咁但系咧都冇办法啦。佢话即系唯有咧就系顶住啦，食止痛药都系解决唔到嘅。佢话又睇。继续去长期到好多唔同嘅针灸啊、物理治疗啊、铁打等等。咁但系咧，到直至到佢79岁嗰年咧，就佢就有机会认识到我哋爱利健医疗仪器啦。咁佢个女都好鼓励佢嚟试下，嚟到我哋公司试咗3次免费之后咧，佢就继续留低做我哋嘅疗程啊，几十蚊一个钟咁，佢就继续做我哋嘅疗程。咁后嚟咧，佢就觉得佢都真系好痛，佢觉得就不如绑部机翻屋企用啦。咁就绑咗机翻屋企咧，佢就更加勤力用。用咗1.5-2个月之后咧，佢话即系其实系每日做一即系都好舒服。咁而且1.5-2个月之后咧，就明显觉得系即系一日比一日好。咁佢话即系佢就更加勤力用。然之后佢不知不觉啦，用到大概3-4个月后咧，佢个坐骨同腰痛已经好翻70%啦，佢好开心。咁佢继续勤力用咧，前后加埋咧，大概系总之前后加埋做咗半年到咧，佢基本上坐骨痛、腰痛系已经系冇咗。佢话啲臂啦、痛啦、硬咧，全部以前系好辛苦，令到佢又冇力吓咁。就但系呢啲问题咧，一路一路改善，半年后已经完全唔痛、唔痹、唔硬啦。好感激我哋，佢可以行动自如啊！同埋咧，除咗系嗰啲痛改善咗咧，佢话都有翻力啦，个腰骨咁好开心啦。佢话去边都得啦，啲关节全身啲关节都好咗好多，咁咧成个人都年轻翻好多。佢好开心，最主要佢话痛咗咁多年，终于遇到我哋部机啦。先至帮佢解决到呢个痛嘅问题，佢原本以为自己会一路咧痛到终老噶啦，佢都会觉得自己都唔知点算。好幸运地遇到我哋爱利健呢部机，佢又真系自己肯俾心机用，咁好感激我哋啦。同埋佢以前系有瞓唔到啦，失眠好容易失眠嘅问题。佢话但系用咗部机，慢慢不知不觉咧，都唔知几时开始，佢话佢就瞓到觉啦，就容易入睡，而且可以一觉瞓天光。咁另外咧，佢话佢个面色咧，越嚟越好，身体都越嚟越好。咁好感激我哋。另外佢话有个意外收获，佢以前咧，因为佢话佢可能系即系。唔知家族遺傳啦，定係自己身體唔好。佢話總之佢50歲到咧，佢就已經開始啲頭髮白得好犀利。到60歲左右咧，佢已經成個頭都白曬噶啦。咁但係佢自從用咗我哋部愛麗健嘅治療機之後咧，佢話逐漸除咗嗰啲腰痛、坐骨痛嗰啲失眠嗰啲改善咗，佢話係嗰個頭髮咧。逐漸生出嚟啲頭髮咧，慢慢變咗灰灰黑黑咁樣。咁連佢個女都睇到，咦媽咪，你而家生出嚟啲頭髮灰黑色嘅喎、哦，咁佢好開心啦。佢話而家成個頭咧就多咗好多黑色嘅頭髮啦，佢都好感激我哋。仲有一個另外咧，佢有一個排尿唔暢順嘅問題嘅。佢話以前咧成日去小便嘅时候咧都好辛苦，佢话又去唔正，用咗我哋部机，佢话都系唔知几时咧，佢呢个排尿唔畅顺嘅问题咧就慢慢咧冇咗啦。咁所以佢好感激我哋，佢个女咧都好感激我哋，佢真冇谂住用咗我哋部机，妈咪有咁大嘅改善，无论系痛症啊、睡眠啊，同埋系身体都好咗好多啦。咁痛症基本上系冇咗，同埋有翻晒力啦，好感激我哋嘅。
1: 咁啊嗱，当然啦，如果你都想咧去到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欢迎呢个时候咧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 1-800-0222，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是一小时的。

0: 呢、这个时候咧唞一唞，转头翻嚟咧继续请阿 Sandy 同我哋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1: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2: 下午3:23，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劲爆，立榜榜，
5: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黑蛇传》。
6: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5: 今日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6: 终点有

0: 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嘅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6: 继续翻到嚟咧，我哋迈向健康新世代啦。咁啊，当然啦，继续有阿 Sandy 啦喺度同我哋咧去到分享咧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同埋我知道 Sandy 你仲有一啲嘅补充去到提一提大家嘅噃。
7: 如果今天大家咧听完我哋嘅节目咧，都好有兴趣试用一下我哋呢部好国际认可嘅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啦，可以帮助大家咧改善翻一啲老化退化嘅健康问题，例如系长期嘅痛症啦，无论你系睇咗几多年医生，或者系用过几多种治疗机，千祈唔好灰心，因为我自己本人咧喺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都工作咗有超过20几年嘅时间啦，见证住无数嘅朋友咧系用咗我哋集团喺日本研发嘅呢一部医疗仪器之后咧，将佢哋嘅医治咗好多年，睇咗无数嘅中西医啊、骨专科啊、各种针灸物理治疗都未能够改善到嘅呢啲长期痛症咧，最终咧佢哋系用咗我哋呢部治疗机之后改善翻，甚至乎好多朋友系康复翻嘅。除咗痛症之外咧，失眠啦、耳鸣啦，或者是中风后遗帕金问题的人士啦，或者血糖血压用了医生讲的方法都未能够控制得好好，我都见证好多这些朋友用了我们部治疗机之后呢，透过改善了身体的五脏六腑啊、筋骨和血管的健康呢，最终呢是逐渐改善返呢啲问题，而且甚至好多朋友是康复咗嘅。咁所以大家呢千祈唔好灰心，其实亦都好多朋友呢来到我们公司用了我们部治疗机之后有好好效果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哎呀，其实我听了新城的节目呢即是认识了你们部机呢好久了，听了很多年出资先抽到时间来用，他说哎好后悔，应该早点来用，就不用自己挨痛了。有很多朋友说真是没有想到的效果这么好，快点来行动，因为始终都真的要用才能够帮到大家。尝试分享埋呢个真实个案，咁咧就系方太。阿方太咧，又系79岁，今日呢个个案阿方太。咁阿方太咧，佢自己本身咧就有好严重嘅膝头哥痛同埋盘骨痛嘅问题。咁方太咧就话佢系呢个膝头哥同埋盘骨痛咧都好多年噶啦，其实痛咗好多年，痛到咧佢个脚痛啦，同埋脚都冇力添噶。咁基本上咧，佢嚟揾我哋之前咧都79岁啦嘛，佢话已经咧其实个脚痛令到佢都揸咗拐杖咧，因为行唔到路啊，好痛同埋冇力嘅。佢话所以佢揸咗拐杖咧都2年几噶啦，要用拐杖嘅。佢话就算用拐杖咧都唔系几行到，因为行得耐都会好辛苦好攰。咁只不过系有拐杖佢夹硬顶住都可以行一阵咁啦。咁但系咧佢亦都系睇咗无数嘅医生嘅，同大家一样。中西医啦、针灸啦、物理治疗啦，同埋好多个国家嘅即好多嘅医生佢都睇咗。咁但系始终都系医生都话退化啦，医治唔到嘅呢啲。佢因为佢自己本身有个好朋友咧，除咗有膝头哥痛咧，仲有腰痛同埋颈痛好多问题嘅，比阿方太仲更加严重嘅骨退化痛到。咁而且佢个朋友自己本身个仔就系医生嚟嘅，都话 冇办法啦，你哋呢啲系退化解决唔到嘅，医唔到嘅。咁所以邦太咧都接受咗，即系医唔到噶啦，谂住。咁但系当佢见到见面嘅时候咧，去探佢，哇，发觉佢呢个朋友咧。好咗好多、哦，以前系又系要扶架啊，攞拐杖，但系而家乜都唔使，而且行得好好。咁后嚟阿方太话有机会同佢呢个老友打麻雀，佢个朋友仲可以跌咗只麻雀咧，自己弯低腰执，好轻松。佢翻去同佢个仔讲话，佢个好朋友咧个周身痛啊、脚痛啊问题改善得咁紧要，佢个仔咧就即刻嚟我哋公司嗰度咧就试下部仪器，然之后即刻捧咗花几送俾阿方太。就叮嘱阿方太，你日日用阿妈咪。咁阿方太就听个仔讲，佢每日都用，用咗大概个零月咧，佢就发现自己只脚咧踩落个地咧，同以前就唔同。佢话踩落个地咧实净嘅油，既觉得系唔同啦，同之前踩落地好似只脚好似棉花咁冇力嘅。咁因为我哋部仪器帮佢咧一路同佢输通翻啲经络啦，同埋令到佢个。所有啲筋骨有个修复啦，咁帮助佢生翻软骨啦，同埋强化翻啲骨质。咁当佢咧每日去应用嘅时候，呢嗰啲肿痹痛眼就慢慢消除啦。咁做咗方太就话不知不觉每日好啲，每日好啲，越嚟越好。做咗前后大概半年到咧，系完全唔痛，有翻晒力，只脚灵活翻晒，完全唔需要用拐杖啦。佢话其实唔使用拐杖已经都即系就唔使半年咁耐，佢话都不知不觉咁就慢慢好，但系半年后系完全唔痛，有翻晒力，好开心。佢话非常之灵活啦，我以前咧行一阵都唔得，拉尾咧可以同啲亲戚朋友去成个礼拜旅行去泰国，周围都行到啦，好开心。佢好感激我哋。咁佢话佢个仔咧都觉得系好开心咧，就成日同佢讲：妈咪，你虽然而家只脚已经好翻啦。咁你就唔都要继续用部机啊，系膝头哥同盘骨痛。咁但系咧，而家系膝头哥同盘骨都唔痛啦，而且咧，瞓得好好，身体好咗好多。佢一家人都好感激我哋。
6: 咁啊，嗱，当然啦，如果你都想去到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咁啊，欢迎大家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是27280222，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3次免费疗程，每次会是1小时的。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在这里麻烦了 Sandy， 我们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7: 拜拜。
5: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8: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3: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9: 下昼3:33，
2: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
1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二上前、黄埔天地。
14: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
10: 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3: 逢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十一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榜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 Talk 石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Lin。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健康自有型，主持思敏。
1: 健康自有型，你好，我系思敏。今个星期我觉得自有型系咩咧？就系喺九月一号啊，星期二嘅时候啦，咁就系咧我哋嘅香港亚运代表队啦、代表团啦，咁就举行咗一个嘅授旗典礼啊，就系咧放佢哋去呢个爱之名古屋亚运噶。咁而今次咧，大概有580名嘅运动员咧，将会参与啊多达咧30几个嘅运动项目，当中现代五项啦、摔跤啦，同埋咧艺术体操，仲有就系板网球咧，就系咁多年嚟第一次去到有香港的运动员参加。当中我见到板网球的代表就是我们之前早几个礼拜在私家运动营里面有访问过的 Vincent， 很希望，因为其实我见到今次很多一些运动员都是我们之前有访问过，所以好希望好希望大家来的时候都可以有个好的成绩，大家要加油啊！
2: 健康
1: Level Up。好，咁啊，继续咧喺今个星期啦，咁啊，仍然咧有我哋上个星期嘅嘉宾啊，就系咧一位新心灵同埋咧瑜伽导师 Lorraine 喺度啊。Hello，Lorraine 你好。
3: Hello， 又系我。
1: 系啦，咁啊，要继续麻烦你，因为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起咧重拨 singing bowl 呢一样嘢啦。其实咧，即系关于声煲嗰个原理咧，可能有少少嘢咧，想同大家补充一下，等大家咧更加容易去到了解。因为上个星期嘅时候，我哋大概讲咗佢嗰啲嘅材料啊，即系嗰个方式系点啊。咁但系可能喺个原理上面咧，有一个更加俾大家容易啲明白嘅方式。
3: 是啦，冇错，因为呢好多时啲人最初接触呢就佢会话哦嗰啲瞓觉堂㗎嘛。咁啦或者我啦敲嚟敲去㗎嘛。
1: 我觉得即俾我感觉系嗰一堂系唔需要付出嘅。
3: 係
1: 你纯粹瞓觉。
3: 绝对系你又啱嘅，呢一个系绝对啱嘅。但系瞓觉堂呢就未必啦。因为佢嘅原意系真系帮你放松嘅。但系嗰个瞓唔瞓到觉嘅效果呢

0: 就唔肯定啦。
1: 系，
0: 不过有时咧会试过有啲个案，就系有啲人会当时冇乜感觉嘅，
1: 系
0: 亦都瞓唔到觉嘅。咁、那个堂完咗，翻到去夜晚咧，佢哋就开始不停打喊路啦，就开始哇好眼瞓，我要快啲上床啦。
1: 喺堂上面系已经瞓到脚脚声，或者喺上堂嘅时候嗰个情绪释放系真系已经嚟到啦，咁所以就喊啦。
0: 哇，问得好啊，绝对有啊。咁通常我都会同佢哋讲嘅，唔好保留，即系唔好禁住自己，唔俾自己喊，因为其实佢唔系特登想令你喊，不过咧呢、這个就系我头先讲呢个物理学上咧，令到你嘅脑波放松，令到你嘅身体放松，甚至精神再放松咧。你有啲情绪系会释放啊嘛，因为你之前一路抽紧嘅嘢会释放啦。咁、所以佢可能我见过就系、我系做 training 嘅时候，帮过我个同学做嘅时候咧，佢系咁流眼泪啦，两边眼角。咁、佢就系因为亦都可能令到佢諗返一啲唔開心嘅嘢啦，咁佢情緒釋放咗出嚟啦，咁係冇問題嘅。咁至於瞓覺嘅部分呢，通常我喺個課堂上就話啦，好啦，如果你瞓著咗呢唔緊要嘅，因為呢嗰個震動嘅頻率呢係繼續發生緊，你係繼續受惠緊呢一個頻率去幫你按摩嘅。咁但係呢，如果你發出聲音呢，我就會制止你啦。
1: 冇
0: 错啦，因为你会影响到隔篱嘅同学啦，咁啦，即系通常我就话，如果你好大声有声响嘅，我就会慢慢埋嚟掂一掂你，等你醒翻啦，咁啦，你当个重拨。佢系一个石头咁样，好似咧就将呢、這个，如果你将一个石头抌入水度，个水咧系会有水波涟漪不断咁推开噶。咁其实个重拨嘅按摩点咧，喺你嘅身体上或者喺你嘅附近咧，其实佢就系发生紧呢样嘢啦。佢就令到咧隔离周围嘅空气啦，或者系掂住你身体嘅时候咧，可能系你嘅细胞啊，你深层嘅细胞啊，因为人体个身体里边咧，起码有七成。甚至更多少少啦，係水分造成嘅，譬如你血液啊、你嘅脊髓啊，所有呢啲流動啦，咁佢喺度一路流動，而你諗下，好似嗰個石頭抌落水咁啦，佢一路幫你推開推開，咁即係話令到咧你嗰啲所有抽住而崩緊嘅地方咧，都可以放鬆曬佢啦。咁佢就係做到咁樣啦，然之後慢慢令到你去頭先講嘅即係我哋上一次講嘅 brain wave 啊，慢慢去將佢變。个频率和谐咁样咯，
1: 就系有啲人其实系唔适合做，即系唔系所有人都适合做呢样嘢，系
0: 都系嘅。咁譬如我哋会讲啦，首先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大肚婆是不適宜做的。
1: 咁、okay.
0: 你諗下啦，因为呢如果孕妇佢个肚里面有几多水呀，係咪佢有好多水集中喺里面，而啲水呢全部都系包住小朋友嘅。係咪咁所以呢我哋就算系近住佢都好啦，你都会刺激到嗰个水呢震动得好犀利嘅。咁、其实我哋喺冇需要嘅情况下呢，我哋其实系唔应该即是去咁样刺激佢啦，因为佢应该自然生长㗎嘛。咁但係你话如果唔係喎，我真係好唔舒服啊，或者或者係个孕妇係话我个头好痛喎、可唔可以帮我做下膊头啊、肩颈啊，或者係头附近啊嗰啲咁。咁但係其实我哋都系唔太建议嘅、因为你冇需要 take 个咁嘅 risk 嘛，係咪。咁有时另外一啲就係话我哋话如果譬如可能耳仔啦，耳仔有毛病啦，係咪。我哋觉得都唔系适而去接受呢啲療愈住啦，咁因为始终咧呢一个唔系一个医疗嘅方法嚟嘅，佢系一个療愈嘅效果啦、辅助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有问题咧，最好咧都系揾翻专业啊或者医生去做，而唔系话不如试下啦咁样啦，系嘛？因为如果譬如你孕妇咁样，其实你生咗 B B 之后再试都 OK 噶嘛，系嘛？所以呢啲我哋都觉得要小心嘅。但系譬如你话譬如小朋友适唔适合咧，咁我见过咧其实都。有些父母会带小朋友来，可能是六七岁，都绝对适合的。因为我知道在外国呢， 有啲學校咧，都係可能細啲嘅 grade six 啊，呢啲細路仔啊，佢哋可能咧喺課堂中間嘅 recess 嗰啲休息咧，小息嘅時候咧，佢哋咧都會有一個房俾佢哋啊坐入去，坐低好少少似做冥想咁樣啦，咁啊敲下頌缽啦，咁啊的而且確係令到佢哋可以比較集中啦，同埋即係冇咁hyper 啦嚇，亦都可以令佢哋如果集

0: 中咗嘅精神咧，可能对
1: 读
0: 书有帮助。
1: 咁嗱，有冇话咩时间去到做呢一啲嘅声波会系最好？会唔会系晨早啊？定还是唔系嘅？真系临瞓夜晚嗰个时间会系最好噶啦。
0: 其实咧，因为如果要睇翻，你知香港人几忙噶啦，咁我哋都冇一个特定时段嘅。如果喺外国好多时咧，佢哋就会好清晨去做啦。有时咧亦都可能系夜晚啦，但系当然夜晚亦都唔会系好深夜咯。因为其实佢系好多时系想唤醒你嘅身体细胞先嘅，佢未必系一嚟就我快啲拉你啦，沉落去啦，沉落去啦咁样，因为可能你个身体系仲需要去过滤噶嘛，经过咗全日吓，唔系即刻冚住佢就算噶嘛，系嘛，咁所以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好啲，咁当然可能系 daytime 啦，即系可能日头做会好啲啦。咁但系我都试过有啲公司咧，有啲好繁忙嘅一啲金融公司啊，喺中环啊嗰啲地方啊，佢哋咧都会俾佢哋嘅员工咧喺 lunch time 咧有个咁嘅少少嘅我哋叫做生 buff 啊，阴频浴啊，佢哋都会做一个少少嘅生 buff， 俾佢哋叹一叹，插下电，跟住食饭后又再搏杀。
1: 啊，反而我几想知道啦，即系头先你讲到话呢一啲嘅我哋一啲金融行业嘅朋友，大家都知啦，即系做金融业就一定系哇扯得好紧要啊，好紧张啊，压力爆晒煲咁样样。咁我想问下，譬如佢哋個 feedback 翻嚟嗰個感覺係點咧？即係去到即係上完呢一個嘅聲波堂之後，
0: 係佢哋多數都話：哇，好好啊！真係，即係佢真係可以放鬆好多啊！甚至有一次有一個就係話：哇，我成朝都諗唔通嘅嘢咧，佢話：哎，我知道點好啦，一陣咁樣，即係落咗堂食完個飯，佢就知道即係點好啦咁樣。咁即係。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好帮到他们的。
1: 即因为其实我想是有一个时间给他真的好好去放松休息，令到他无论在身体方面或者真的可能在想法方面，他都有一个的空间等他喘息，然后可以有一个新的动能再
0: 做。绝对是。因为有些可能他会呢即是 expect好多咧，亦都相反，我都會即係話，咦冇嘢嘅，冇即係最初可能一兩堂佢冇嘅，點解冇嘅咁啦？
1: 唔係，同埋我諗呢個對於一啲本身比較心急啲嘅人嚟講，係咪會難 feel 到一啲嘅？
0: 絕對係，所以我哋可能個 set up 咧，即係譬如你俾佢可以舒服嘅時候咧，都要有細心就去tailor make 啊，我哋話真係專門幫佢針對。即係我試過有一次office 嗰啲咧，佢哋真係忙到咧。不想瞓低，因为可能又要除鞋啊，一阵又整呢只鞋啊，
1: 啲人系厌烦嘅。
0: 系啦，咁最后系点咧？咁我哋就喺个大嘅会议室嗰度做，咁咧就挨住啲凳，伏喺个台度，即系俾个类似枕头仔咁样，好啦，伏喺个台度，咁仲好添，因为我张台都震得好犀利噶嘛。咁反而佢哋咧咁样对咁样都几有效果。
1: OK， 咁所以即系真系唔同人嗰个方式都会唔一样。
0: 系啊，但系所有嘅理论都系相同嘅。
1: 啊，明白。咁啊嗱，即系一连两集啦，去到同阿 Lorraine 咧就倾咗好多关于咧呢一个嘅声波啦，点样去到透过一啲嘅声音帮大家去到放松。咁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啦。咁如果大家想试下嘅话咧，都系可以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有啲咩嘅话咧，你觉得身体唔舒服嘅话咧，最紧要都系先睇咗医生先啊。OK， 好啊嘛，呢两集咧，唔该晒 Lorraine 同我哋分享，多谢晒你 ，Thank you，
0: 拜拜。健康自有型，主持斯文。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4: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3: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4: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3: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4: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4: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5: 健康自有型，主持斯文。
6: 健力排行榜。
1: 健力排行榜来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当然继续讲一下运动啦。咁啦，成日都话做运动就会令到个人身体健康之余呢，个心情都会好啲。但係有冇根据嘅呢？係有㗎。因为身体喺运动嘅时候呢，係会释放多种嘅快乐荷尔蒙㗎。咁我哋嘅快乐荷尔蒙有乜嘢呢？包括就係安多芬啦、多巴胺啦同埋血清素呢三样嘢啦。先讲下安多芬先啦，就会帮我哋嘅身体呢去到放松啦，减轻焦虑，带嚟咧喜悦嘅感觉嘅。至于多巴胺咧，就会增强动力同埋满足感啊，对抗咧无力感，所以个人咧就会有翻动力啦。至于血清素方面咧，就可以调节我哋嘅情绪，帮手去到改善咧睡眠质素，咁呢个更加重要。所以点解话咧做完运动之后咧会好瞓啲，就系咁解啦。咁究竟点样开始去到令自己咧有个动力做运动咧？好简单。最初的时候成日都讲的啦，不需要说哇一定呢半个钟头开始啊，一个钟头开始啊，两个钟头啊，不用的。五分钟十分钟随你，你在最初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为之最舒服的，那你就由那里开始啦。去到呢做做下你就会习惯，你就会呢想啊我都可以做到，可以增加那个时间。那到其实呢你自自然然呢就会去到增加那个时间，那久而久之呢就会是做耐咗噶啦，成为咗你一个嘅习惯啊。咁所以咧，其实之后可能你话半个钟、一个钟完全冇问题啊，非常之容易过，真系噶。我自己即系去到做运动嘅时候咧，每个星期可能系讲紧依家最起码都要有3至4次，其实嗰啲时间你系发觉非常之快过噶。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咧去到头先所讲啦，设定少少嘅目标，每个星期俾自己去到做几耐嘅运动，咁咧就会系比较有规律啲。好啲啦，咁当然啦，咩类型嘅运动咧，只要你自己喜欢咧，你就可以持之以恒噶啦。呢一个咧系一个铁一般嘅事实。不过咧，亦都要去到讲下啦，因为睇到一个都几特别嘅运动嘅排行榜啦，可以同大家去到讲下，就系咧喺哈佛方面啦，哈佛医学院咧嗰度就有位嘅医生去到俾咗啲建议大家，因为哈佛大学咧公布咗咧五大最佳运动排行榜啊。嗱，呢五项嘅运动咧其实都系好容易做嘅啫。先讲第五位啦，第五位咧就系呢一个海格尔运动啦。咁即系点样啊？好似有啲拗头，好简单，喺屋企做到噶啦。只需要咧瞓喺度，咁然之后咧曲起你双脚啦，即系踩住地下，跟住咧就收紧个肚啦，同埋你 pat pat 啦，然之后咧就去到个人嘅上半身咧系贴住地下 pat pat 升高，系啦，你嘅 pat pat 升高之后咧，咁再落翻地咧维持一下，咁当然啦要去到呼吸啦，即系唔可以去到闭气啦。咁其实呢一个咧，一路去到做个运动嘅时候，收紧 pat pat， 收紧嗰个嘅肚啦，同埋你盆骨嗰个位置咧，就已经系做紧呢一个嘅 海格尔运动是不是非常之简单呢？真的家在床上面都可以做到啊。其实这个的运动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呢就帮我们去锻炼这个骨盆底肌的，不单止女仔做，男士都可以做的。因为呢这个的肌肉讲的骨盆底肌就是去到负责支撑我们的子宫、膀胱、小肠和直肠的。因为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一天我们即如果去到做四五次呢，就可以令到我们呢那个变得脆弱的骨盆底肌呢是可以呢去到真的支撑返有返一个、更加好的弹性喺度啦，咁就真的会对我们身体好好多啦。至于最佳运动的第四位呢就是步行，即是行路啦，好多人都会喜欢行路，但成日都讲问、究竟行路是不是运动呢？当然啦，不喐好过即是、你完全不喐的话，那我当然 suggest 你行路啦。但是如果你喐开的话，行路讲真真是帮不到什么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行路呢是根本上呢它是可以帮你消耗少少的卡路里啦，即是除非你是急步啊，但是呢其实它是帮不到你去到锻炼肌肉的。它只是可以帮你去到提升你的心肺功能啊，但是你那些的肌肉啊骨络嗰啲嘢咧，其实帮唔到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咧，我就觉得有商榷咯。即系如果你真系完全冇运动底嘅，咁可以试下啦。咁而且一项研究就发现啦，如果咧年长嘅朋友每个星期四日每日咧行半个钟头啊，你持续试下三个月咧，大脑当中同埋咧一个记忆力减退相关嘅区域连结咧，系会得到加强，即系话你嗰个大脑同埋记忆力咧系会好翻啲嘅。而另外一项咧，针对重度抑郁症嘅患者啊，就话咧连续十日跑步机上面咧行30分钟啊，佢哋个抑郁症状咧喺临床同埋统计上面咧都系明显咁减少咗嘅，咁所以即系行路。都是的，你去看看其他东西，尽量不要行跑步机，即是你去到出去出面散个步的话，看看多些东西的时候，那个人的心情都是不同的。
7: 第三位，
1: 而另外第三位的最佳运动就是肌力训练，就是我最喜欢的 HIIT 阻力运动和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因为可以增强体力，哇，出汗那种非常之舒服的感觉是很正的。无论你是用重定是轻的重量，去到慢慢层层叠这样去到递增就 OK 的了。而 HIIT 不需要说，大家都知道增强那个肌肉可以有助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当然都是那样东西，持之以恒才是最重要。
7: 第二位，
1: 而第二位方面，这个呢都有很多的朋友呢喜欢的，因为就是这个的太极拳，是啦，因为它讲究呢这个优雅啦、细节流畅的动作去到组成，将动作和呼吸一起结合，适合各种的能力和年龄的人士的。其实、我觉得都跟现在有一点相似啦，就是加上呼吸和一些的动作去到练习，而且很容易在哪里都可以去到练习，其实最重要是令到你去到感觉一下自己的身体而已。
7: 第一位，
1: 至于最完美的运动是什么呢？第一位就是游水了，因为游水呢就是非常之好全身运动，亦都又不会觉得很重，因为水里面它有浮力，它可以帮你做什么呢？第一，它不会造成你的压力先，不会伤害你的关节。第二，可以锻炼你身体几乎所有的肌肉，是全面的肌力训练，而且可以提高你的心率，亦都可以改善心血管健康，帮你减肥维持体重。如果规律地定期去到有30分钟至到45分钟的水的话，对于抗抑郁、压力和老化衰退这些问题都可以帮你改善的。咁当然啦，其实呢个只系佢一啲嘅 suggestions 啦。咁我觉得如果都系嗰句啦，只要你自己喜欢玩咩运动都好，持之以恒咁就已经好好噶啦。因为呢样嘢咧系真系可以俾你去到释放好多个压力，同埋真系噶，我真系试过好多次咧。如果我系本身有一啲嘢谂唔到啊、谂唔通嘅话咧。做完运动之后你就很容易可以去到想到怎样去解决那些方法呢。如果你都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不妨可以试一下。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在这里要送给你这一首歌，也是郭富城的新歌，刚刚今季开始可以用这首歌。冲冲 冲冲，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警方在过去两日展开针对单车违规的执法行动，共发出9次警告和159张传票。新界北总区表示，上个月初起推动一系列单车安全教育工作，透过街头宣传、社区讲座等，重点针对忽视灯号、不理路面指示、行人路揸车等长路踩单车等常见高危行为进行宣传，只提升市民对单车相关法例及道路安全的认知。随着教育宣传阶段已经完成，警方在昨日及前日针对容易引发意外的单车违规行为展开专项执法行动。警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本港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63人死亡，按年上升超过四成，当中单车相关致命事故急升超过一倍，共造成9人死亡。由组织发表最新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分别达到 3.8% 和 4.5%， 明显高过全球整体及先进经济体的增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内地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地区梯度转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都计划来港挂牌。截至到今年七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元。陈茂波说，今个星期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首次增设出海转账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灾害今日中午在高平镇的救援人员再找到一个早前失踪村民的遗体，死亡人数增加至到3人，仍然有9人失踪。当局已经安全转移39个被困村民。当地人民政府办公室表示，目前高平镇已经局部恢复供水供电，但部分道路仍然被土石流阻断，需要继续打通。另外，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山泥倾泻持续，道路多处阻断，救援难度较高，近650个救援人员正继续搜救。美国海军航母林肯号结束在泰国为期5日的

0: 我讲今日嚟讲，据报几千个美军官员喺访泰期间喺芭提雅消费高达1亿泰铢，大约2300万港元，系当地经济注入动力。再有近大约5000个官兵嘅林肯号喺上个星期三抵达泰国，并喺今日上午大约11点由距芭提雅约半个钟头车程嘅廉叉邦港驶离。咁虽然早前曾担忧美军到访可能引发治安问题，但系当地警方话成个停靠过程总体平安。芭提雅警察处处长阿内克表示，除咗第一日曾经有美军军人之间发生口角之外，期间并冇有任何拘捕行动或严重冲突。他补充，上个星期四凌晨在夜生活圣地步行街附近曾经有一宗酒后争执，美军事后将两个士兵送回航母。阿内克形容该次事件属于小冲突，据闻报警只是为了防止事态升级。芭提雅市长帕拉梅斯估计，美军官兵在访泰期间消费额高达1亿泰铢。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深入会谈之后，今日转抵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乌克兰之行，继续推动停火谈判。据克里姆林宫简报同发放的影片显示，美方代表团星期六下午在莫斯科同普京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一同共进晚餐。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会谈有建设性，话美方表达了希望尽快结束敌对行动的意愿，并提出了一连串解决方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8: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9: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18集。

0: Hello， 车仔。
1: 是啊，你好啊，丁丁。
0: 今日我哋好开心，又请到两位家长嚟同我哋倾偈。咁呢个组合咧，我哋都好似系第一次出现嘅，就系、是、咧真系嚟自一个 family 嘅爸爸同妈妈咧，上嚟同我哋倾偈。一位咧就系、是、爸爸就系阿 Tom， 系啦，妈咪咧就系、
2: 是、Ivy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咁我介绍下自己啦，你哋好似有三个小朋友嘅系咪啊？
2: 系啊，我又有三个小朋友，大女就14岁，跟住就二女就12岁，同埋小朋友细仔就系10岁嘅。
0: 哦，
1: 哇，点解会生三个咧？系因为谂住生咗两个女啦，都系想追到个仔。
2: 嗱，好多人都问呢个问题，但系其实真系唔系嘅，即系只系当时其实咧，其实实不相瞒，当时我哋谂住生5个嘅。
0: 哇，
1: 但系生到第二好中意小朋友，
2: 好中意小朋友，但系生到第三个嘅时候，我发觉无论经济啦同身体都开始顶唔顺啦，都觉得喂够啦，停啦，要咁就所以就停咗啦。
0: 点解咁中意小朋友咧？同自己原生家庭系咪都好多兄弟姊妹有关噶？
3: 啊，呢、這个问题真系问得好，系嘅，我爸爸同妈妈嗰边都系好多兄弟姊妹，
0: 系
3: 咁、可能有啲影响嘅。咁但系
0: 有几多个啊？讲唔讲得？
3: 都7个以上，
1: 大家族
3: 都好就系咁所以可能有啲影响啦。
0: 系
3: 咁同埋我都觉得当时我哋嘅共识就系冇 B B 就唔结婚。我哋都系共识咗，系小朋友系我哋都想要，同埋都系想即系多啲，咁个家庭会即系开心啲、
0: 热闹啲。
3: 系冇谂过养唔养得起
2: 嘅，生生下就觉得唔系，有啲吃力。
0: 系
1: 我咁样听，我觉得你哋原本嘅原生家庭应该系啲兄弟姊妹都系好
0: 相处得好嘅，
1: 系啦，话你先至会咁样噶嘛。
0: 我都系咁谂。
3: 喺我角度反而倒翻转，我原生家庭都好。好缺乏爱嘅，反而系，可能系咁样，变咗可能系多啲
0: 想补偿翻，
3: 有咁嘅机会。
0: 咁啊 ，Ivy 咧，你系咪都系大家庭出身啊？
2: 我自己三兄弟姊妹，我最细，咁都好开心咯。即系你会知道三个人嘅相处其实系好互补嘅。
0: 系
2: 咁，所以可能惯咗屋企系多人系啦，
0: 中意嗰种热闹嘅气氛，所以自己呢一代都希望有多啲小朋友，
2: 系好开心嘅。
1: 头先你话你细个，阿 Tom 话细个比较缺乏爱啊，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嘅家庭背景系大约系点啊？
3: 其实系会有啲家暴啦，呢个一定有啦，即系我谂。喺我哋呢个年纪，即系40几50岁。
0: 你嘅意思嗰个家暴系即系可能父母会打啊，体罚啫，系咪啊？
3: 体罚啦，闹交啊。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3: 咁当时我会选择唔出声啊，即系忍耐啊。咁咪变咗会越嚟越多嘅距离啦。咁咪慢慢就好极端啦。
0: 即系
3: 你会好怕好怕人哋对你好。
0: 哦。
3: 但又会调翻转咧，你又好想对人好。因为好缺乏嘛，咁。
0: 系。
3: 咁你到即系叫建立家庭嘅时候，就只不然净系会睇到好嗰边，
0: 系
3: 就系想话多啲，乜都好啲，
0: 即系会唔会自己系冇嗰种父母嘅爱，然之后好想自己生咗小朋友之后，其实对佢哋好啲。
3: 我哋都识啲朋友，即系其实做父母都系，即系都一生嘅学习
0: 功课，系啊系啊，
3: 都同埋系一直都系同自己嘅价值观相处，
0: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所以到底我哋即系我哋就俾人 program 啊，到底即系我哋嘅 program 有啲咩落去下一代咧？呢个系我哋。系成日都会沟通嘅嘢，
0: 即系同阿 Ivy 喺结婚前、后都一起会成日倾点样教养仔女，
2: 到而家都倾。
0: 咁你系咪都 agree 啊？即系阿 Tom 嘅谂法噶，即系点样去令到自己系教养佢嘅方法比上一辈更加好咧？你或者你自己嘅出身，你喺屋企嗰个感受又系点样？
2: 我单亲家庭嘅妈妈带大，咁我觉得我有少少。是我尽量唔会将我嘅价值观摆落去嘅。因为我觉得我嘅价值观就好似佢咁讲，其实都系俾人 program 咗。好同唔好冇绝对㗎嘛。反正就系我觉得我想佢哋有自己嘅諗法。但当然我知道我唔可以完全避免将我嘅諗法俾佢哋啦。但我尽多时间都系要佢哋自己去做一啲决定，或者自己去諗到底其实佢哋想点。咁所以大家嗰个沟通就会好轻松咯，即系我又唔会有好多嘅 expectation 你要做啲乜，咁佢哋又会知道就系佢哋要做好佢哋自己最紧要，佢哋又唔会一定要去满足我哋啲乜，我哋从来都冇乜嘢叫佢哋去满足我哋咁样咯。
1: 好，因为你而家系三个小朋友，其实三个小朋友佢哋嘅性格都系会好唔同噶嘛，咁喺相处嘅沟通方面啊，你哋会唔会点样去调教呢？
3: 我哋都会好刻意会拎价值观出嚟讨论，
0: 讨论啊，
3: 会讨论。

0: 要教佢，
1: 觉得呢个好好。
2: 如果将价值观排十名咁样，沟通会系第一咁样。咁可能成就啊，或者叫做自由啊，我哋如此类推咁样。所以某程度上，是父母到底想緊啲乜嘢？係我哋認為溝通是重要的，所以在個屋企自然都會係覺得溝通是重要的。所以到最後啦，無論乜嘢對話都好啦，佢哋會有發脾氣乜都好啦，最後了結嗰件事都是用溝通
0: 傾偈，係咪啊？
2: 係咁咪又過咗佢咯，咁樣。因為生活都是日日，即係生活係滾動式，就唔會話好似寫書咁樣，寫完一個 chapter 就又下一頁咁又嚟過咯咁樣。但係溝通會係埋尾係好嘅，就唔好隔夜咯。我都要學㗎，其實我都唔係好溝通嘅，都係太太一路即係引養我，然後我哋又一路學習咁。
0: 哇！我覺得男士講溝通真係好難，尤其是係Tom頭先你講少少你嘅屋企嘅背景咧，同爸爸或者媽媽即係上一輩可能溝通都唔多嘛，因為你話你會避開佢啊嘛，係咪啊？咁但係呢個溝通係點樣嚟嘅咧？可能自細你都唔係好講嘢嘅，或者唔係好中意同人講自己心裏邊嘅諗法啊嗰樣嘢咧。边度开始先有呢个沟通嘅能力，或者意识到我要同人沟通咧？系咪太太影响
1: 嘅？我谂都系嘅，因为我咩都要沟通噶，
0: 系咪啊？
1: 我就调翻转咩都要倾。即系如果一个关系唔沟通，其实就冇乜必要。即系其实唔好话有冇必要，其实系好难行噶嘛呢件事。同埋沟通唔系为咗我同你嘛，沟通系为咗成件事嘛，即系成个家庭嘛。咁我觉得。是好乐意嘅，即系纵使即系大家都唔系做开自己，但系都好乐意，因为成个局系你真系需要做呢一样嘢咁样咯。
0: 我觉得呢个好难度。
3: 系啊，同埋爸爸又好愿意去
0: 改变自己咯，
4: 其实都几难。
0: 系咯，又唔系好想讲，唔系好惯讲到真系乜都攞出嚟讲咧。呢样嘢系好难，呢个转变要几多年啊？
1: 哇 ，keep 住噶喎！我哋啱啱早两日15周年，
0: 系
1: 咁，所以。呢十幾年係你中間又會遇到好多唔同事啦，係咪？由兩個人變到三個、四個、五個咁上，跟住然之後又疫情，又鎖咗喺屋企，跟住然之後又要重新再出翻個社會，跟住一路都有改變嘛，所以一路都溝通緊㗎，即係一路都變緊咯。到今日都仲成日傾
2: 嘅
1: 我哋，
2: 因為頭先你話講到原生家庭狀況啦，我哋都交好多功課啦，係我哋去到可能40歲到先至。正式面對啦，去學上下堂啦，咩原生家庭啊，去上嗰啲呼吸啊，跟住睇下咩皮紋啊，其實都係想了解一下自己。我係有一啲好核心嘅價值，即係佢哋個名，即係一個叫子徒子由子息咁，加埋
0: 仔仔女女嘅名講緊係，
2: 加埋叫做徒子由。呢个系佢哋未出世，我已经谂咗。
0: 哦，
2: 即系我
1: 所以一定要生三个，
0: 你就翻啱个名。
2: 即系我一生要追逐嘅就系自由嘅谂法，自由自在最好。呢个系我觉得我系觉得系咁。咁但系自由唔系天生噶嘛，所以好似淘金咁样，你系要揾佢出嚟，就系乐观地去揾你自由嘅嗰个地方。咁所以我系不断。覺得你啊，你中意做咩做咩啦，你中意點就點啦咁樣。咁呢個係如果你話我自己細個，我冇辦法即係自由去追逐自己。咁我生咗個下一代，應該去
0: 就俾佢哋。
2: 佢中意做咩做咩係最好。
0: 哇！好似上一堂咧，嗰啲人生唔知智慧，我覺得好欣賞啊！即係呢位爸爸同埋媽咪咧，即係佢哋好可能受到上一代嘅影響啦，自己有啲咩嘅缺乏，但係好想喺下一代咧俾翻佢哋，或者令到佢哋更自由，去揾到佢真正嘅自己係乜嘢，生活得開心啊！
3: 係啊，同埋我喺度聽嘅時候又好願意去改變，因為你有小朋友嘅時候又係另外一個課題去學習，咁但係又好願意去調教嗰個柔軟度嗰個心咯，咁樣聽嘅時候，所以好欣賞爸爸同埋。
0: 係啊，仲有好多嘢想請教兩位啊！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再傾過好嗎？
5: 生活緊張，工作繁忙，長期受壓，令你同健康越行越遠。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

0: 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老豆同仔
2: 一齐开麦，
3: 有得挥，
1: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2: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 记得留意。
2: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
1: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2: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抢到客。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哇，车仔啊，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我哋继续有阿 Tom 同埋 Ivy， 即系两夫妇啦。咁有三位嘅小朋友啦，分别系14岁、12岁，系两个都系女嚟嘅。第三个咧就系仔仔10岁嘅。头先讲到咧，阿 Tom 同埋 Ivy 咧，即系好向往自由啦，好希望仔女有个自由嘅人生，然之后去追逐自己嘅梦啦，或者想点行一条路都唔会俾压力。但其实咧喺香港咧读书，面对咁繁重嘅学业啊、考试啊，虽然佢哋啲仔女应该系好似我哋咪后有讲话系读国际学校啦，但有冇学习嘅压力嘅咧？系咪真系一啲都唔使担心佢哋咧？阿 Tom，
2: 我谂分几个阶段嘅。佢哋读小学嘅时候咧，我系强迫唔俾总课嘅，
1: 系
2: 我就用左手帮佢做晒。
1: 哦，
2: 咁啲字就似小朋友。
1: 系啊，点解你会咁得意咧？
2: 系啦，点解咧？我觉得功课越做越蠢嘅。原因系譬如有次佢有个补练习题咁样，小明。就同媽媽去，要幫媽媽買去超市買餸，就俾咗20蚊，你就買一盒牛奶同埋一盒雞蛋咁樣。咁翻嚟會找翻幾多錢俾媽媽？其實係個加減數。
1: 係啊。
2: 咁啊，我睇完呢條問題就，我即時覺得好有問題啦。個問題就係咁我即時做咩咧？我即時就同個大女就去咗超市。我就嗱，有時有機會盒牛奶係10蚊一盒，但係11蚊兩盒。咁你点同你阿妈解释啊？咁你买10蚊一盒定11蚊两盒咧？咁佢当然唔知我讲系咩。咁话如果再去到，如果假设我哋去日本咁样，其实嗰20蚊系唔存在的，我哋全部变咗 yen。咁其实你学唔到任何嘢。咁不如直接写条加减数，话俾老师听就算啦。
1: OK。
2: 咁我觉得普遍香港系咁嘅。咁所以当时就比较年轻嘅我咧，系反叛嘅，对啲我反叛，唔系佢反叛。就咁就麻烦啦，就我嘅反叛就影响咗佢哋，
1: 系，
2: 就变咗佢哋就唔知点啦。咁学校咁，
1: 系学校要求佢做，但系你又话唔使做。
2: 我自己要学习就系、是、所有嘢都跟咗大队先，即系你要标旗立业咧，跟咗大队先至再標旗立。你又冇得咩都唔做，然后又要好特别咁。咁就慢慢我就收声啦，我你做啦咁样。你中意做就做，咁咁佢哋自己做咯。做完我就。有時都會睇嘅，就可能喺啲生活上嘅同佢哋溝通下。其實你有時候做功課幾叻都好啦，你可能俾20蚊佢，佢未必識搭地鐵。咁所以到依家個階段就變咗學術就交俾學校咯。生活就或者观念呢啲嘢就交俾屋企啦，分开佢啦。
1: 我有 get 到少少个爸爸个智慧啊，佢咧系好想，即系唔系净系书本上嗰啲嘅加减乘除数框住咗嗰个情景系啦，框住咗佢思考。佢好想话俾佢听，其实人生里边或者生活上面，其实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你点样去面对咧？点样去解决咧？嗰啲问题似乎系咁。
3: 听嘅时候，妈咪嗰阵时候有冇好敏震啊？即系咁
1: 样，妈咪
4: 功课系佢哋责任嚟，
5: 我应该未必知嘅呢件事好重要事。但系佢会有，佢系有呢啲嘅。譬如我记得，大女一年班暑期作业，佢一翻到嚟就洗手就抌落垃圾桶，唔做做咩
1: 职嘅作业？
5: 咁个女就会自己执翻翻嚟，唔得噶，要交噶，即系咁咯。咁呢啲我又唔会觉得太大问题嘅，反正又唔会升唔到班，即系最紧要系即系知自己做咩。
1: 咁最终有冇做到咧？我想
5: 有
1: 嘅，阿女自己做，爸爸唔俾佢做嘅意思系即系暑假就放假啦，做咩要做功课咧？
5: 系啦，佢觉得系咯，即系觉得功课做蠢人啊嘛，佢就系。
2: 到依家个大女系居然系考到奖学金
5: 啊！读书叻嘅大女，读书叻，
2: 你都
1: 系。
2: 你都真系唔知点。
1: 中间佢有冇过？

0: 过程噶，嚟阿女女话喂爸爸，咁我应该系点？即系定系佢有自己谂法？我知道学校要俾我嘅，我一定要做噶。爸爸，你搞咩咧？
1: 去到依家嘅阶段，佢会问多啲可能人生嘅
2: 哲学嘅
1: advice 多啲。
0: 咁
1: 大女就当然会多少少心机啦。当时
0: 系啊，第一个系
1: 嗰阵时，我系一年教佢一样嘢嘅啫。
0: 哦，譬如
1: 即系我一年系不断重复嗰个字，你记住佢啦。头一年就系嗱，你记得要即系有人要有梦想啊，随时都讲啊。
0: 系
1: 第二两岁嘅时候就嗱，记得要咩叫负责啊咁样。第三咪点点，即系每一年我系
0: 一年一个主题。
1: 咁四五岁都 OK 嘅，但系一大啲又唔得。
0: 唔得系佢唔听乜滞啦，
1: 我都攰啊。
0: 系啊，你自己
3: 都会有自己嘅
0: 谂法咯，
3: 谂法同埋佢学校都会俾嘢佢嘅，所以不能太偏差太远。
0: 但你觉得你咁样渗下，其实佢又仲有冇啲剩翻噶？即系一路大嘅时候，即系仲有讲梦想呢样嘢。
1: 但系你都其实我发觉人都系独立个体嚟。
0: 嗯，
1: 佢真系同你有啲血缘，可能有啲嘢会谂到你，但系到最后都系佢自己，所以都佢自己。
0: 嗯。
1: 咁如果係咁，不如我哋父母，我哋做好我哋自己仲好啦。即係俾心機揾錢，有啲好啲嘅生活，之後過健康啲嘅生活。我哋過得好，佢哋一定好。
0: 係啊係係，
1: 唔會差。
0: 係啊係啊係。
1: 但如果你話要佢做呢樣做嗰樣，我都唔識點樣。
0: 係啊，我都聽過啊，講緊話對仔女最好嘅禮物就係其實父母嘅關係咯。即係當佢兩個關係好嘅時候，其實仔女就係最幸福噶啦。
2: 其實已經係少咗一層嘅煩惱咯。你喺屋企起碼都係開心嘅環境嘅時候，你都係所有嘅嘢面對咧係一個愉快嘅感覺去面對先咯。
0: 係。咁我頭先就係講緊即係爸爸對於仔女嘅功課有咁樣嘅諗法啦。但对于去学习的要求，学业的要求有没有的？其实即是这么久以来有没有说要想去即是几名啊，喂你成绩好一点，跟住你就可能升学会好一点，找份工又好一点，有没有这些这样的一般人的想法？
3: 没有从来都没有的我们。
0: 嗯，
3: 反而是呢，我们其实一路都告诉他，其实读书叻不叻即系唔好太介意自己读书叻同唔叻，叻你梗系可以鼓掌啦。但唔叻其实系冇问题嘅，因为人生有好多嘢噶嘛。但我觉得后屘系去到我谂小四小五阶段啦，二女，因为二女读书就比冇家姐咁叻嘅，你会发觉原来系个学校会令到佢觉得自己唔 OK，即系个社会会有反应俾佢，咁佢哋会自己有压力，即系所以我都知道哦，其实我唔提你温书，唔提你做功课，反而其实未必所有小朋友都合适，有啲系合适嘅。我大女我系唔使理嘅，因为佢真系好知自己做咩。可能细嗰两个咧，我同佢讲我唔介意咩，佢都觉得唔介意，但系翻到学校会俾人笑或者俾老师话，咁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又唔可以嘅呢一条路，你又要揾翻一啲相应嘅嘢去帮佢嘅，咁就要帮，其实系帮佢咯，系佢自己想调翻转就佢自己想要咯。
2: 会唔会有咁嘅状况咧？嗱，即系譬如佢翻到学校觉得哦，自己啲成绩都唔得啦，但系就会有啲放弃，又或者系唉，我系咪都唔得噶啦？咁啊，跟住之后就喺学业度是但啦，都冇所谓啦，就唔得。定系佢会自己会主动同你讲话，我唔得啊，其实我都需要补习啊，或者我想追翻个成绩啊，各方面嘅
3: 冇咁直接去溝通呢一樣嘢，反而係我哋會去傾，就係其實你覺得呢個成績你自己 O 唔 OK， 定係你自己其實有其他嘢你自己想學？咁佢會好知道，佢就會去諗，咁佢覺得唔 OK 咯，咁佢咪會話俾我聽佢想補習咯。但係佢覺得有入去好似細嗰個咧，就到而家佢都仲覺得。其實我 OK 嘅，咁你 OK， 其實我真係揾個人俾你補習，我都係冇意義噶嘛。咁就反而係佢自己要諗咯。
2: 但係有陣時小朋友，即係譬如青春期又 OK 啦，但係佢細個嘅時候可能未必成績 OK 嘅時候，都係要幫佢去決定一啲嘢噶嘛。因為始終如果你一直唔 OK 嘅時候，你之後追嘅時候咧，佢就會係好辛苦，
3: 會吃力嘅，
2: 係啦，就會點樣去平衡翻你去同佢哋嘅相處，或者去安排俾佢哋啲嘢咧？
3: 我有個諗法係咁嘅，即係咧。人呢，譬如我哋见到呢个人高矮肥瘦，你会知道哦，你高你唔够高，你要打多啲篮球。咁呢个系喺外在嘅发育嚟噶嘛，你见到嘅。其实喺佢脑部嘅发育系你见唔到嘅。可能佢真系某一部分嘅发育未完整，尤其是咁细个。而你夹硬去逼，我觉得系逼唔到嘅。反而系要有啲耐性去等到佢。慢慢其實佢會知佢自己想要啲咩咯，我會係咁諗咯。但係當然你話會唔會佢翻到學校成績差會嘅，呢個我覺得大家都要面對嘅。咁佢我就會俾佢知道，咁你自己 要俾心機咯，即係你要俾心機，要幫你嘅都一定會幫，但係一定要靠你自己。但係其實係逼唔嚟啊！即係我諗，我可能我自己讀書都唔叻，我都知道其實係逼唔嚟嘅呢件事。
0: OK， 所以媽媽就冇好大嘅壓力啊，或者要求俾仔女咯。但係佢又好明，佢如果啊你需要我幫嘅，我就可能有人幫你啦、提你啦咁樣。呢、這個就開始咧講緊青春期啦。你頭先都好好提到佢哋嘅腦部發育啊，各樣嘢都未即係未 ready， 你又逼唔到佢嘅。咁我哋不如下一集再傾啊，傾下究竟佢哋即係三個小朋友其實已經係踏入咗青春期，究竟點樣同佢哋相處啊？使唔使特别嘅调节咧，好唔好啊？阿 Tom 同埋 Ivy， 我哋下个礼拜再约定你哋，好唔好？
3: 好
0: ，OK， 我哋再倾噶，拜拜。

0: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下午4点32分，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订做家私是不是只看价钱？普遍分订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内容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2: 资讯由新装修。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1: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嘅标靶药有咩优势？唔同世代嘅药物在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嘅药理同埋安全性。
2: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昼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丁丁啊，我哋今日好开心啊，继续请到咧香港心理学会注册教育心理学家 Virgo 同我哋继续倾嘅。上集阿 Virgo 就同我哋讲咗青少年嘅嗰个压力来源啦，咁样听完之后咧，其实我都有好多嘅问号啊。尤其是佢而家又进入青春期一个身份认同价值嘅时候啦，家长又点样可以去面对各样嘅压力之余，又可以同佢一齐相处去沟通咧、
7: ？Virgo， 麻烦你咧，究竟我哋点样可以收放自如咧？因为到呢、這个青少年咧，去到中学嘅时候咧，佢好似突变啊！我觉得佢由细细个咧，好中意同你分享好多嘢讲嘅时候，但系去到中一嘅时候，点解佢好似好收埋自己咧？究竟佢开心啊定唔开心咧？其实我好想了解多啲嘅，但
6: 系
7: 又唔知点问
6: 佢咯，系咯。
8: 嗱，我哋咧呢个系一个好深入嘅问题，我哋咧可以从两个方向去谂一谂，或者提醒一下啲家长先。第一个咧就系、是、嗰、那个家长咧由细到大咧同呢一位仔女咧。佢哋嗰個嘅互動嘅形式啦，或者所謂嗰個管教嘅方式啦，究竟係點樣嚇？我嘅意思就係話，有一啲嘅家長咧，可能咧細個嘅時候咧，慣咗咧就係同啲仔女咧好 friend 嘅，係朋友相稱嗰種啦。咁但係咧，當佢哋去呢班家長咧去到中學嘅時候咧，可能突然之間咧，俾身邊啲媽媽朋友咧就話：，中学咯、要学放手咯、咁一下你又放得太松啦、我放得太开啦。咁、所以第一个我諗听众家长要去諗嘅就係本身用开啲咩嘅一种嘅管教或者溝通模式呢、相反都係㗎、可能你细个嘅时候你觉得都冇乜所谓啦，未係好重要嘅，唔係好管住佢囉。但去到中学突然之间你又认真起来、就觉得哇我啲嘢呢就唔可以甩得太犀利啦，因为中学呢係认真㗎喎。咁呢一種嘅轉變咧，其實就會令到青春期嘅仔女咧唔係好能夠適應。咁、所以第一個咧提醒家長要諗得通或者去留意嘅咧，就係本身同仔女咧用開邊一種嘅溝通模式，嗰種嘅轉變或者變化咧不適宜咧喺話升咗中學咧呢、這個好似話即好似一粒開關掣，唔係話一轉咗嗰個身份就即刻一拍就轉咗另一種嚇。這個真係要特別留意啦。咁第二樣嘢可以提醒家長嘅咧，就真係要拎翻少少咧呢個發展心理學出嚟講啦。其實咧，去到青春期嘅歲數啦，通常我哋會話12至16歲呢個嘅階段啦，即係青少年咧，其實係揾緊一個頭先車仔都有講，係一個身份嘅認同嘅尋找嘅過程。可能大家上網都有留意過啊，即係佢哋咧係想拆解一下究竟我係邊個啊？究竟我係點樣㗎？但深入啲咧，家長未必知。第一咧就係、是、其實佢哋需要一啲學習嘅對象啦，屋企，譬如尤其是如果係爸爸啦，通常我哋話去到呢一個年紀層咧，家庭入邊咧爸爸個角色咧就開始好重要好出噶咯，係咪啊？咁但係頭先我哋一直都討論咧，其實個視角咧多少少咧係擺咗喺媽媽嘅視角噶嘛，係咪啊？媽媽都會好著緊仔女個表現啦。第一個温馨提示就係、是、其實可能你要同阿先生啊丈夫爸爸咧去傾一傾咧，佢個角色咧點樣可以喺 呢個青少年嘅仔女嗰度咧，留意發揮得到啦，係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家長都要心態上嘅調節咧，就係、發展心理學話俾我哋聽嘅。呢一班嘅年青人咧，其實嗰種尋找自我嘅嗰個來源啦、場景啦，其實已經講真嗰句咧，就唔係屋企，亦都唔係即係媽媽啦，唔係主要照顧者啦。咁、雖然頭先提到過爸爸嗰個角色會即係特別需要發揮一下啦，咁、但其實最主要咧。都真係唔係爸爸媽媽㗎啦，其實係朋輩啦，係個社會啦，甚至乎有時去我哋睇開一啲嘅即係電視電影啊，點解特別鍾意迷戀一啲嘅偶像啊、其實就係望下究竟我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呢咁樣要留意呢幾樣嘢自己嘅溝通模式。
7: 係咪即係其實佢擴闊咗啦，佢嘅眼界已經唔係淨係再睇住屋企裏面嘅爸爸媽媽，而係佢去外面去揾去尋找緊邊啲我係想好似佢咁，或者我想去学佢咁咧，
8: 系啊，因为其实呢啲家长嘅心态要转变嘅。譬如我自己有一部分嘅工作系做幼儿工作啦，咁、真系有一句说话就系、我哋就系小朋友嘅全部啊嘛。咁、但系头先丁丁讲得好啱，去到中学。

0: 初中阶段咧，我哋要接受系一样嘢咧，我哋真系唔再系佢嘅全部啦。正正就系头先丁丁讲，就系佢哋已经开始扩阔视野，去向外去发掘、发展、寻求。咁但系如果有啲家长追唔切呢一种嘅心理嘅变化，佢自己都仲系好想成为即系自己仔女嘅全部，唯有唯一系啦。咁嘅时候，嗰种心理嘅空间咧就会嚟得太近，系咪？小即系青少年，佢哋就会开始有啲抗拒嘅感觉，甚至乎佢说话上话俾你听就系、你唔好同我倾咁多啦，我有 friend 自己问噶啦，或者而家仲要有电子系咪、我问 AI 或者问 threat 咁样，已经可以得到好多答案。
1: 唔怪之佢哋可能会答啊，唔使理你噶啦，得噶啦咁样咯，系咪？即系我自己会搞啦。
0: 系啊，
2: 头先咁样讲嘅时候令我谂起咧，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啦，即系佢嘅小朋友都青春期，咁细个嘅时候咧都系会好开放啊，倾偈啊啲，但系咧当佢进入呢个嘅自我价值呢、這个发展嘅时间嘅时候咧，佢嘅自我价值反而系低咗，即系个细路仔觉得，哎、我系唔好差，即系我冇嘢好噶。对于父母嚟讲，梗系担心啦。即系啊，细个嘅时候你其实不嬲都唔会觉得自己唔好啊，或者成啊，点样可以帮助到有咁样嘅小朋友咧？
0: 呢、這个咧车仔问咗好好嘅问题，但系亦都咧有少少难度嘅。不过即管讲下咧，睇下家长尽量跟啦。其实我哋会建议青春期嘅仔女嘅家长咧，要学一样嘢，就系咧唔好净系听内容。个意思就系话咧，要听多少少情绪。其实头先车仔你嗰个例子，甚至乎头先丁丁早少少嗰个例子咧，背后都有啲情绪喺当中嘅。头先车仔你讲嗰个例子咧，就系话，我觉得自己咧好似好差咁样，系咪？个内容上系好差，但系其实呢一句说话背后，佢系有啲嘅无奈啦，有啲嘅担心啦，有啲嘅即系彷徨啦，系咪啊？咁我唔知道个源头系啲咩嘅，可能系佢隔篱位好劲，亦都可以系佢中意嗰个明星系真系好全能，咁佢觉得自己咧同呢一个想象中嘅美好咧仲有啲差距。咁如果家长听到呢度嘅时候咧，有啲家长咧就可能尤其是翻工嗰啲咧就会解决问题啫，解决思想身，就喺度谂好多唔同嘅方法。咁但系年轻人喺呢个时候咧，其实未必系最需要啲方法，甚至乎有时我哋自己做家长，年代始终不一样啦。嗰啲嘅方法亦都未必合适。我哋亦都会鼓励家长咧，虽然方法不合适，但系咧你个身份系父母咧，你需要俾嘅咧就系情绪价值或者情绪支援。你要学习咧，尽量啦，即系我知道系难嘅，即系学习点样听到你情绪。咁譬如佢系有呢啲彷徨嘅时候，你咪要讲一啲安抚性嘅说话咯。嗰啲支持性嘅说话咯，咁又去翻头先丁丁嗰个例子，头先你话，唔好再烦我啦，系咪啊？唔好再问我啦，咁样，咁当然内容上听到嘅，但系听到佢嘅情绪就系佢系觉得有啲烦，即系话咩咧？即系唔好太暗沉啦，需要有啲嘅空间啦，系咪啊？咁你都可以俾啲回应嘅，有啲家长即系忍唔住都要复翻句噶嘛。咁你复翻句咩啊？咁梗系唔系话佢啦，唔系开战啦，复翻我收到系讲多咗啦咁样。当然你要睇下，即系你个仔女嗰个特性系啲咩啦，即系你可以轻松啲又得，文绉绉又啲，冇乜所谓，你自己调节一下。但系家长听到呢一对。就要学习一下，听下其实佢嗰句说话系想表达紧一啲咩嘅情绪状况咯。佢嗰下系咪即系需要啲空间好疲累啦？譬如或者啲问嘅时机，哇，可能你个年轻人补完习放咗学三四五六点咁样打埋场波先翻嚟，一翻嚟咧就觉得好似又要复你机咁样，系咪啊？可唔可以俾佢休息一阵先咧？咁呢啲我哋都要即系识睇翻我哋个仔女嘅眉头眼额咯。
2: 咁但系做家长点样可以帮助佢去睇？你睇嘅其实唔好睇啲朋辈，你本身有自我价值嘅，
1: 即系我又惊佢嘅朋友俾佢嘅影响系好唔好嘅咧。其实系咪仲系控制紧啊？我哋
0: 嗱呢个真系难嘅，真系好难有一个最完美嘅答案。首先第一就系睇下听紧嘅家长咧，你本身个家庭咧系咪真系得独生子啦？我自己觉得咧，去到呢一度咧，有兄弟姊妹咧。就好少少嘅，因为通常我哋临床上见到嘅情况就係呢，有兄弟姊妹呢，家长去适应嗰个边界感呢会容易啲嘅。
3: 咩叫边界感啊 ,Virgo?
0: 係呀，即係呢讲緊呢究竟我问啲嘢问得有几深入啊你 get 唔 get 到自己嘅仔女其实呢下係唔想讲啊咁样。咁其实当你个家庭譬如你花得多时间喺屋企嘅家长啦，又或者屋企有多嗰个小朋友㗎啦，其实会容易啲掌握你个仔女咧嗰个边界感去到边嘅，咁但系咧我哋留意到咧就系真系得一个小朋友嘅家庭咧，又或者唔系成日都喺屋企建立到由细到大沟通模式嘅家长咧，

0: 就得個緊張咯，啊、或者一味就得個即係勤力去工作咯，唔係好洞察得到，係啦，嗰邊係咁，幾時係需要你，幾時唔係需要你咁樣，係啦。另外一個位就係、是、有啲家長咧就會係投其所好啦，咁當然呢一個唔係個個仔女或者個個家庭都啱用嘅、但係我遇過有一啲嘅個案咧、譬如嗰個女仔初中佢係好喜歡 K-pop 嘅，佢個家庭關係亦都非常之好，佢係真係樂意接受咧個媽媽咧一齊同佢一齊即係追 K-pop。咁呢一個係一個招數，但係咧就唔係個個都啱用嘅喎、有啲相反嘅喎，真係佢話：誒、哎，我中意 K-pop， 你唔好扮年輕啦，
1: 又或者你唔好跟埋我睇喎、
0: 啊。係啊，我想約 friend 睇啦，係啦。咁當然即係嗰個精結所在就係、是、其實我哋好難完全即係同佢個世界或者生活咧重疊㗎啦。但係我哋即係都想盡翻父母嘅角色咧，就係、是、你有冇辦法可以攞到啲端倪啦？即係就算你唔同佢嘅交集得咁深或者重疊得咁深，起碼我哋知道少少其實佢而家發生緊啲咩事啦，中意下啲乜嘢啊，會去邊度啊？咁呢啲我哋就稱之為一啲嘅底線啦。咁呢啲我哋都要一開始我哋叫 on the table， 即係擺喺台面咧，同你個仔女咧講明先。就唔係好似去到出事啦，你先走去撩佢，走去管佢，問佢，係一開始要講定。
1: 哇！自我認同、身份自我認同呢樣嘢都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
2: 下昼4:45，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哈喽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IBK FastPass
1: 车仔，
7: 是啊，丁丁，
1: 我们今天又有一位青春期都不知道到未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做我们嘉宾。
7: 这个小妹妹呢，不单止唱歌厉害啦，还要是跳舞都很厉害。
1: 是啊，我们今天有陆海游希素同我哋倾偈。Hello， 你好嘛？
8: 系，
1: 我哋第一次上我哋呢个节目，同埋咧，可能都系其中一个最细嘅嘉宾嚟嘅，
7: 系咪啊？
1: 系啊。
7: 你有咩感觉啊？
8: I'm very honored， 好开心可以应到呢个位。
1: 系啊，平时喺好多嘅媒体咧都有听你讲自己唱歌啊、跳舞啊嗰啲嘢嘅。我哋今日咧好想咧同你倾下，你系一个小妹妹，11岁嘅小妹妹嘅生活日常系点样啦？好嘛？你平时咧如果唔系表演嘅时候咧，着住校服喺学校咧，同同学最中意玩咩游戏噶？海游，
8: 我哋好中意玩一个嘢叫 freeze tag。好似捉伊恩咁样啦，不过如果或者即系当我系捉嗰、那个，我捉咗朋友，咁我个朋友就要嗌 freeze， 叫佢就唔可以喐啦。咁、
7: 哦、
8: 但系我的朋友嗰啲队友咧就可以
7: 解佢，
8: 咁样佢就可以继续喐啦。咁、个目标就系我可以搞到全部人都 freeze 咗。
7: 哦，咁即系要成周围跑喎、
8: 啊。系啊，但系我哋好中意玩呢个游戏。
1: 而家系兴玩呢啲游戏嘅，原来
7: 系咪啊？咁都好啊，唔系对住手机。
1: 系啊，咁、你除咗玩呢个游戏之外，同埋除咗唱歌之外，有冇其他嘅兴趣噶？想知道。
8: 嗯，我好中意画画，同埋做嗰啲 craft 啊、art and craft 咁样嗰啲
1: 手工艺。
8: 系
1: 系，
8: 因为唔知道我觉得其实系好 calming 嘅一个，即系我觉得系最中意。做嗰啲自由發揮嘅嘢、所以我先至中意畫畫，算我畫得好渣。
1: 但喺過程裏邊咧，你係咪覺得 好静，然之后可以好专注，好似可以好 relax 咁样啦。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8: 咦呀，我几中意，如果系自己一个人，跟住嗰一刻个心情系 fit 到呢、這个力呢、這个感觉会系咁咯。但系我亦都好中意好多朋友一齐咁样，跟住好多 via 咁样嘅声啦，即系跑咗嚟跳我都中意嘅。
1: 哇，我认识到佢咧呢几句嘅问题，你觉得佢系一个好活泼嘅细路，
7: 系啊，好中意
1: 好中意喐啊，
7: 咁样系啦，
1: 几好啊。咁啊，同埋咧，你喺学校咧，如果同啲同学咧，或者佢哋唱你嘅歌咧，你嘅反应系乜嘢噶？
8: 我觉得好尴尬，好 cringe。
7: 咁有冇啲老师或者系同学话：，哎，我哋出咗新歌，可唔可以喺我哋面前唱多次啊？或者系唱咗表演俾我哋听下，有冇啊？
8: 好多时候都系咁，
7: 好多时候都系
1: 咁啊！咁你点啊？你个感觉系点啊？
8: 我会好尴尬地唱，因为我觉得有少少力好。因为好似好冇 prepare 啦，跟住算系冇 prepare 都好似有少少，即系咁
1: 样。我哋平时咧喺台上边见到你啊，或者喺电视啊、MV 啊，即系可能喺嗰啲叫做表演嘅场合，你唱咧就觉得好冇问题，因为你 prepare for 嗰样嘢啊嘛，系咪啊？但喺学校咧，突然之间俾人叫你咁样做咧，你就觉得好尴尬啦。
8: Yeah， 同埋有少少好似，因为我上台表演，我未必识嗰个音，或者佢嗰个音唔系咁样好近咁样望住我，或者即系好咁样听咗咁样。但系如果系我啲朋友或者老师面前咧，成班坐到咁近，跟住又望晒你咁样，咁就会好紧张。
7: 咁佢哋会唔会一齐？你一出咗新歌就会唱你嗰首新歌啊，喺你面前一齐唱咁啊？
8: 第一首有嘅，因为全英文，跟住之后嗰两首佢哋冇学到，因为即系中文系。
7: 咁你冇同佢哋讲，喂，咁啊呢个时候好啦，学广东话，快啲听咗我歌咁样。
8: 都冇咁讲，但系咧，佢哋有即系专登学去唱嘅，跟住嗰日我哋毕业都有唱咯，系啊。
7: 哇，好锡你喎，啲同学都
1: 系咧。我因为海柔系读国际学校嘅，所以啲同学仔可能有啲外国人就未必识咁多中文，咁就中文嗰首歌咧就未学嘅，
7: 所以就叫佢哋要学广东话嘅时候就要听多啲你嘅歌。
1: 音乐堂咪就学呢只歌咯，得唔得噶？
7: 尴尬，
8: 好尴尬啊！同埋我音乐老师佢，我想讲佢好劲嘅，佢掂乜嘢？instrument 嗰啲乐器都识玩，佢可以同你讲：哎呀，我可以教到你，但系我唔熟，所以我有机会即系做错啦。跟住一掂当人弹，即系打鼓咁样啦，就打得好叻咁样，佢好劲嘅。跟住佢全部即系大部分都系教我哋 pitch， 同埋嗰啲哆啦咪发，同埋点样睇嗰啲
1: 乐，
8: 即
1: 系乐理歌谱，
8: 歌谱又。佢都系即系注重教呢啲咯。
7: 咁你有冇试过咧？系因为演出就要请假翻唔到学啊？有冇试过呢啲啊？
8: 都有嘅，但系即系间唔中真系好需要，好需要先至会请咯，系啊。
1: 系咯，咁你平时咁忙啦，又要出歌要录音啦，系咪？又要拍 MV 啦，跟住又要做一啲宣传访问嗰啲嘢，甚至要去表演。咁你啲时间点分配噶？学校都有功课噶，定系国际学校真系冇乜功课嘅咧？
7: 有咩小秘密嘅秘诀可以俾我哋知道下咧？
8: 嗱，咁咧，第一即系好似我国际学校啦，功课就会少好多嘅。
1: 一日几多份噶？我想问下。
8: 佢就系英文嗰部分咧，就要拣一样啦，每一个礼拜。跟住之后就中文嗰部分咧，每个礼拜你要做五页嘅，即系两页，即系乘五乘二咁样。咁所以就会难啲咯中文，但系就都需要嘅，因为佢哋即系大部分都系好细个学嗰啲中文咧，都已经。嗰啲即系出面啊，可能我啲即系表妹咁样，佢哋全部都已经一早学咗，但我而家先至学咁样，咁所以都我觉得要需要嘅，因为如果未必我哋就会 fall behind 好多啦。咁但系呢啲就有时间先至做，因为喺学校度我专注学校嘅嘢就得，跟住之后放学就专注翻我之后想做嘅嘢咯。
7: 但你放学你都要预备你学校即系预习啊或者系成噶嘛，咁其实个时间又点样系咯？点样去安排咧？
8: 即系但系好似我今日咁啦，同你哋一齐倾偈啦，我就会之后我可能做完访问啊或者表演完，先至去有个 free time 咁样嘅。咁通常呢啲时间咧，如果我做好晒啲嘢就休息，未嘅话就做好嗰啲嘢咯。
1: 咁会唔会觉得好攰噶？有时？
8: 唔会嘅，因为如果我嗰日真系可能好攰好攰啦，我就要摆去听日先做咁样咯。我一定要前一日做好先得咯。不过呢个就自己个 rule， 算系前一日好攰都一定要做晒咯。
1: 哇，咁犀利噶！你自己可以有一个 rule 去管理啲时间，系咪屋企由细到大教你啊？定系你自己对自己嘅要求嚟噶？
8: 呢个就系多少少系因为要做啦，系咪都系？即系要齐整啲咯，我个人自己就中意好齐整，全部嘢都知道发生咩事咁样，系啊。
7: 咁你喺学校你中意边科啊？
8: 喺学校我最中意好多
7: 好多。咁边科你觉得最难，同埋哎呀一见到呢科我就觉得好头痛噶啦。
8: 哦，咁就系、是。我唔中文，
7: 中文系咪啊？
8: 中文
7: 真系好难啊！中文系咪啊？作文啊，啲四字词语啊，啲。
8: 但系中文都好玩嘅，我哋嗰啲堂，咁所以我都中意嘅，就系、是、纯粹好难咯。
1: 系，
8: 我真系唔中意嗰啲系好闷嗰啲堂，因为通常冇乜嘢做，就系嗰啲 PSHCE 或者一啲叫 RE。
7: 嗯，
8: 即系我哋系学嗰啲文化，同埋学 in life 会做乜嘢啦。有时好玩，但系有时佢哋。就会好闷咯，咁呢一堂就系一时时咁样。
1: 嗯，咁忙又好啦，或者有时可能心情啊，如果麻麻地咁样，会唔会有一样嘢咧，一秒就变开心嘅嘢？有冇样咁样嘅嘢噶？譬如我俾个雪糕你食，咁你即刻哇好开心啊咁样。
8: 我食雪糕会开心嘅，但系我谂都冇乜特别咯，可能即系去迪士尼咁样咯。咁呢啲好夸张啦，我讲到，同埋我好快就开心到一人。
1: 哦，
8: 所以可能之后嗰一夜唔开心啦，过几分钟五分钟我就开心翻噶、
1: 嗯。哦，咁都好、啊，有咩唔开心噶令到你？
8: 当我个朋友话，唔系朋友，即系好似我坐一个台，跟住隔篱会有个人噶嘛，跟住当我个笔咁样去咗佢哋嗰边啦，跟住佢哋就投诉啦，跟住就搞到好大件事咯，我俾人闹，我咪唔中意咯，拎、哦、得一支笔咁样。
1: 系咯，好小事啫嘛，系咪啊？OK， 但系都好在你系好快就会恢复翻你嗰个开心活泼嗰个心情。
8: 同埋加上我好多朋友咧，我系即系好大 group 嘅人啦，咁、所以咧，通常我即系同佢哋一齐玩嘅时候啦，佢哋就会讲下讲下啲嘢，跟住就会即系我会倾埋啦，跟住之后讲下讲下就即系都已经唔记得咗嗰件事咁样咯，有少少。
1: 嗯，几好喎、啊、咁样。好，我哋倾到呢度为止，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揾你嚟啊，好嘛，希素。
8: 好啊，
1: 好啊，下个礼拜再倾。
8: 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下午5点，
3: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八月底优化工作暑月警告系统，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可以有效改善现况，及早为雇主和雇员提供高温警示，明年夏季之前检视会否再调节。许泽森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政府一直有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制定工作暑警告，但强调在计算方法进行了本地化调整，更加重视湿度和空气流动所构成的热压力。新优化制度已经降低触发更高级别警告暑热的门槛，包括由强烈热辐射所导致的高温及早启动警告。对于8月9号是本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他认为优化后的系统在当日可能会发出黑色或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他表示，对是否对中暑列为职业病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两者需要建立医学关系，会再进一步探讨。许泽森又说，一直可以引用中暑申请工伤赔偿，但要判断是否由中暑直接导致，就需要医学和健康数据的支持。他说会乐意和工会合作，为工友提供医学协助。一名56岁本地女子怀疑非法进口三只活猫被捕，海关人员昨日在沙头角中英街检查站截查该名女子，在她的手袋入面检获三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约240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自然护理处作跟进。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和监禁一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年度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中。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过去两个几月他同团队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他重新统一公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而咨询期总结到的意见会纳入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未来举行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国领袖三方会谈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接受塔斯社专访时指出，目前相关构想

0: 在公共领域讨论，但若果形容已经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就属于言过其实。他强调关键在于会谈的具体内容和预期成果，不过元首级会晤形式本身具备重大意义，能够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他补充，俄中美三方领袖会谈之前未有先例，虽然现阶段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但依然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深入会谈之后，今日转抵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乌克兰之行，持续推动停火谈判。美方代表团访乌期间，基辅正面临俄军频繁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安全局总部早前更加遭直接命中。普京表示已经下令在美方代表团访问乌克兰期间对基辅实施为期三日的暂停攻击，但强调双方仲未达成全面停火协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清姐点醒你？
3: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
6: 新城劲爆，落榜！劲
7: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Shakira, Burna Boy, 再来那首。

0: 漢怡醫生。咁啊，上個禮拜同我哋講咗好精彩關於呢個基因解密嚇。咁咧就有啲奇難雜症，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原因，甚至有啲揾咗十幾年都揾唔到原因，可以透過一啲全基因組嘅測序咧，揾翻佢個病因，跟住對症下藥。咁呢個係好偉大嘅。咁啊，多謝曬鍾漢怡醫生，就係香港基因組中心嘅行政總裁及首席醫務及科學總監咧，今日再次嚟到我哋嘅妙手人心。今日我哋講前緣啲，可唔可以喺未病發之前，我哋已經可以透過全基因組嘅測序揾到將會出現嘅疾病，好似好科幻咁。
1: 其實都不是的，我們現在都已經有這些這樣的方法，譬如全基因組測序正正就是其中一種即最有效做這些這樣的工作的即是一種技術來的，這個都要做，即多謝醫衛局支持我們，因為如果我是自己本身我是一個遺傳科醫生，即是未有這個計劃之前，如果要送一個樣本去做全基因組測序，要送去外國那裡這樣做都要幾萬元，現在呢在我們的計劃裡面就即是可以免費支持市民去做这样的东西。那或者我用一个个案的分享，
0: 例
1: 子那就容易一点看。其实呢我们即有一个病人，她五十几岁，一个女士来的，她本身来看我们就是眼睛不舒服的。眼科医生当然就已经好好地看了她，也都做了一个诊断，原来她就是有一些叫做视网膜的病变。这个这样的情况呢有机会会退步，有机会会失明。
0: 失明
1: 所以呢我们就跟她做了一个全基因组测序，希望帮她找到个病因。咁就揾到其實佢就係一個叫CEP290嘅基因嘅變異，咁無形中咧就有一個未知佢發生啲咩事咧，確診就知道啦。咁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就可以通過即係譬如啲眼科醫生睇翻啲醫學文獻啦，就可以優化佢嗰個治療程序。咁呢個應該係幫到佢嗰個診斷啦。咁因為佢係一個全基因組嘅測序，其實咧我哋喺佢身上咧就揾到有另外一個基因嘅變異。原來咧佢係有一個即係基因嘅變異。令到佢有啲癌症嘅风险会高咗，咁呢个就系一个预防或者一个预测。
0: 当时佢系未有嘅，
1: 佢当时系未有呢啲问题嘅。但系如果我哋知道即系佢嗰个基因变异系有起码有两种大类嘅癌症系会高咗嘅，一种系大肠癌，一种咧就系女性嘅生育系统嘅一啲癌症。咁我哋嗰啲 body check 可以做得好啲嘅。咁譬如大肠癌，当然我哋就知道可以定期照肠镜啦。咁可以系一个早期啲嘅情况，可能佢都未变癌症，即系喐嘅時候已經可以幫佢移除咗，咁呢個咧就大大咧令到佢咧即係健康管理上咧就有一個有效嘅方法去處理呢個潛在而佢自己唔知嘅風險。咁女性嘅即係生殖系統嘅癌症亦都可以有唔同嘅檢查，都係用一啲造影嘅檢查或者一啲內窺鏡嘅檢查都可以咧即係幫到佢手咧係處理呢方面嘅問題。
0: 哎呀，鍾醫生啊，我咧就突然之間有個好特別嘅諗法。如果真係咁有效嘅，咁即係話我哋基本上我哋每個人去做一做一個咁樣嘅檢查，就可以預示到我哋最後嗰一日係會死於邊一種病。
1: 咁又唔係嘅，
0: 即係可能我癌嘅風險喺肺嗰度係高風險啲嘅，嗰、那個可能係腸嘅風險高啲嘅，嗰、那個係腦，咁我基本上都會預測到。嚟緊我個發展嗰個步速會係點樣嘅？
1: 我哋希望嗰個預測係會越嚟越好啦。如果以一般嚟講，所有嘅疾病咧都有兩大因素，即係導致一個疾病形成嘅，一個就係基因。咁另外一個就係環境。嗱，我哋咧就講好多基因學，而家又有啲咁先進嘅科技叫全基因組測序。但係倒翻轉咧，環境因素其實先至係最難去即係完全研究曬。
0: 係啊。
1: 咁啊 ，Michelle， 你今朝由屋企出發翻嚟呢度，其實你已經接觸過成千上萬個環境嘅因素。你食嗰個早餐啦，你飲嘅嗰個奶茶啦，你呼吸嘅空氣啦，有人可能對住你噴咗一口煙啦，喺架車嗰度出嚟嘅嗰啲廢氣啦，我哋掂到呢張台咧，其實有好多環境因素。咁呢啲咁樣嘅環境因素咧，我哋未必係完全能夠掌握得曬。但系咧，我哋咧就越嚟越多方法可以處理到佢。咁當然啦，我哋處理到基因組嘅問題已經係一半。但系你要呢一條 formula， 你要呢個預測真係完全100% 準確。
0: 你要控制埋個環境因素。
1: 相信仲要好多科學嘅即係一啲嘅進步咧，我哋先可以做到即係完全可以掌握得曬我哋嘅人生。
0: 喂，頭先咧就用咗一個五十歲嘅女士嗰個做個 case 啊。喺兒童嘅病例入面，有多唔多透過呢啲嘅測試可以？即係改善到某一啲嘢。

0: 疾病嘅發生咧？
1: 係啊，如果我哋將香港基因組計劃同其他世界各地嘅基因組計劃嚟到去比咧，我哋係比較着重細蚊仔，同埋大人嘅即係招募。好多時喺外國嗰啲基因組計劃咧，反而就着重於細蚊仔嗰個招募，因為如果我哋用翻頭先環境同基因組嗰個想法去諗啦，一個細路仔接觸到嘅環境嘅因素咧，可能有限，咁所以佢哋多啲情況咧係同啲基因組變異咧係會有關係嘅。咁頭先講一個大人嘅即係病例，我又講翻個小朋友嘅病例啦。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其實我哋個計劃已經係去到咧，已經可以幫到喺新生嬰兒病房或者新生嬰兒嘅深切治療部嗰度嗰啲病人咧，好快可以俾到個報告佢去跟進佢嗰個情況。咁我以下講呢個病例咧。五日大嘅 BB 嚟嘅，咁佢咧其實就啲新生嬰兒嘅醫生咧就話：，哇，佢啲肌肉張力好低，即係唔夠力咁樣。咁哇，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就要考慮好多唔同嘅因素，肌肉嘅疾病啦，或者一啲叫做綜合症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幫佢做咗個全基因組測序，咁發覺咧佢就係一個我哋罕見病之中嘅其中一個綜合症，叫 Prader-Willi syndrome，叫小半威利綜合症。咁呢個就好幫到我哋啲醫生去照顧呢個病人。原來呢班病人嘅肌肉張力問題咧，係會慢慢自己好翻嘅，咁就唔需要擔心佢嗰啲肌肉嘅問題。反而咧，可能佢第時就會有個風險，就係佢嘅智能發展啦，我哋要睇實啦。同埋呢班病人咧，好容易咧會過重嘅。佢個中文譯名叫小半威利症，威利就係嗰個醫生嘅名。小半即係話佢哋嗰啲
0: 容易肥，
1: 肥嘟嘟嘅。咁所以喺控制個體重方面，如果我哋能夠及早知道呢一個咁樣嘅資料咧，其實喺飲食啊，或者一啲藥物嘅治療嗰度，都可以幫助呢班小朋友喺未來咧控制到佢嘅體重。咁一啲體重高嘅併發症、心臟病啊嗰啲咧，就可以咧即係有一個有效嘅預防方法。
0: 係
2: 啊，鍾醫生，即係越講我越有一個諗法啦。嗱，抽個血去驗，似乎好似冇乜壞處嘅，係嘛？對個嗰個人嚟講，係咪嚇？即係。咁我哋行下行下，會唔會做啲類似所有 BB 出世都同佢做一次，或者第日全民又唔知幾耐又做一次，即係呢類嘅諗法又即係咩？即係通唔通嘅咧？
1: 啊，陸醫生你真係好 update 啊！而家世界各地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醫療體系咧，已經睇緊就係新生嬰兒嘅篩查入邊應唔應該包埋個基因組？嗱，咁我哋都知道啦，即係而家我哋香港為例啦，咁我哋個新生嬰兒篩查都有30多個項目。但每一次要加一个项目都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工序。但如果我们用一个全基因组测序的方法，理论上的好处就是你只要看多一个基因，其实都是那一 set 的 data。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去推行呢？世界各地都在做一个研究。譬如澳洲、美国、或者是加拿大，甚至我哋中國咧都有同事喺度做緊。咁我覺得我哋都喺未來需要探討一下，究竟香港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喺新生嬰兒嗰度做篩選，係咪一個市民可以接受到嘅方案嚟咧？或者喺個醫療嗰度嗰個系統嗰度係咪即係我哋覺得係可以增強到或者增加到個成效？咁啊成本控制方面又會係點咧？咁呢啲都係我哋需要積極探討嘅問題。
0: 但係都好多爭議嘅地方喎，即係如果你知得太多嘅話咧。又会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没错，所以世界各地现在研究这些这样的计划的，通常都是说在新生婴儿或者是五个月大或者五岁之前，有机会会病发的疾病它就会筛查。而还要说这些疾病还要是已经有一个有效的医疗方案才可以
0: 是医得到的。
1: 没错，所以我们就只是知道这件事，那变了是有一个成效，而不会说过分地给得太多所謂嘅未知嘅資料嗰啲病人或者個小朋友，咁呢個都係其中一種探討出嚟嘅一個研究成果。
0: 明白。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

0: 下昼5:22。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各位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7: 繼續翻嚟妙手人心啊！繼續有啊 Doctor Brian Zhong 接受我哋訪問啊，咁啊講咗好多關於基因嘅問題。我諗起我有個朋友嘅真實嘅例子，佢生咗一個小朋友，哇！那個小朋友令到佢好頭痛，因為曳到不得了，跟住佢喺度同阿老婆諗生唔生第二個咧，猶豫咗好多年，驚第二個咧都係咁鬼曳，咁咧。
8: 有啲曳嘅基因，
7: 谂咗好多年，所以咧第一个同第二个咧隔咗好多年，系啦，咁啊跟住佢话啊，上先都俾翻啲好嘢看，第二个系好乖嘅，仲要系好叻，系尖子嚟嘅添，系啦，我哋就讲紧，即系其实头先讲嗰个全基因嘅。全基因组嗰个测序，其实系咪都可以帮到父母去了解佢下一胎究竟即系嗰个状况系点样呢？
9: 你讲呢个情况都几特别嘅。咁其实而家喺个科学上面咧，都有一啲即系方面咧，全基因组测序呢类型嘅检查咧，帮到多啲手。反而就未必系直接系讲紧个小朋友系乖定系
7: 曳。系啦。
9: 但系有一个都几令父母头痛或者伤脑筋嘅问题咧，就系嗰班智能發展緩慢的小朋友，即是說可能他的肌肉張力又不夠，剛才我們都有講過，又或者咦他平時的小朋友應該12個月懂行，這個小朋友慢一點懂行，又或者為什麼他說話慢了，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智能發展的問題。如果我們傳統在遺傳學那裡呢，其實都有很多檢查這班小朋友要做，可能5-6項的檢查才是一個比較上是我們叫做全面一點的檢查。但是現在用全基因做測序咧，就係一個檢查咧，其實都可以代替到呢5-6種唔同嘅我哋嘅叫 DNA 嘅檢查，咁就比較有系統全面咁去做翻一個評估咯。呢方面嘅資料咧，對於無論個小朋友啦，定係嗰個家庭都好緊要。先講個小朋友啦，原來咧即係有一啲嘅個案或者有一啲嘅即係情況咧，喺醫學文獻嗰度咧已經有相對完整嘅處理嘅一啲嘅方案，直情有啲醫生嘅 guidelines 知道點樣幫呢班小朋友先至係最好。咁亦都有一啲個案咧，直情係有藥物嘅方案可以幫得到呢班病人。咁同埋咧，如果即係你頭先講嘅嗰啲個案咧，其實嗰個父母相對年輕噶嘛，好似你頭先講，佢哋可能咧都會再要有小朋友嘅。咁第時個風險係點咧？咁好似頭先即係我哋都即係傾偈嘅時候都有講，究竟係一個遺傳嘅模式，有一個遺傳嘅性質。所以下一胎都有個風險喺度啊，定係一個基因突變嚟咁，所以下一胎根本上係冇風險嘅。咁呢啲資料無論對於照顧嗰個小朋友啦，又或者嗰、那個準爸爸媽媽或者嗰個爸爸媽媽諗住要下一胎嘅時候嗰個考慮咧，都會幫到好多咯。
10: 講開呢度咧，即係如果有爸爸媽媽，無論佢係有目的或者佢嗰個好或者唔好嘅原因都好啦，佢 即係你知細路仔唔係自己話得事噶嘛，佢帶個細路仔去睇個醫生，或者抽同血去你哋個中心咁，咁我想要驗乜嘢咁樣，即係其實你哋係咪會都要即係會唔會佢有求必應啊？還是係咦唔係喎，都要同佢傾個偈，有一個專業嘅門檻先去做呢啲咁嘅測試咧？
9: 有一個專業嘅門檻好緊要嘅，咁所以第一就即係個父母要明白啦。咁其實個細蚊仔嘅明白都好緊要。咁所以我哋香港基因組計劃嗰度，我哋頭先都有講過有個知情同意嘅程序嘅。咁我哋嗰啲資料咧，其實係有唔同嘅多媒體嘅，有一個係小冊子嚟嘅，亦都有啲 video 嘅。我哋啲 video 同埋小冊子咧，都係分大人版本同埋兒童版本。咁、大人版本咧就比較寫得深入啲。兒童版本咧，我哋係揾咗即係兒童嘅心理學家睇到咧，其實佢小學嘅程度咧已經可以睇得明㗎啦。咁、我哋仲驚唔夠喎，咁所以我哋咧都有啲 videos 嘅，啲 videos 咧成人嘅參與者或者俾啲家長睇咧，就係講得深入啲。細蚊仔嗰啲，我哋嗰套係卡通嚟嘅，咁、希望能夠令到咧喺嗰個即係過程裏邊咧，佢都即係參與到嗰個討論。咁當然啦，細路仔梗係怕痛，咁所以我哋啲遺傳諮詢員同埋我哋啲護士咧都好好嘅，識氹細蚊仔嘅啊，咁啊都會即係話翻俾佢聽個過程係點啦，能夠令到佢個心理嗰個包袱係最低嘅情況底下參加我哋嘅計劃。
0: 嗱咁啊 ，Dr. Brian Zhong 頭先都講到數據好重要啦，會唔會有一個嘅基因嘅數據庫係屬於我哋 special 係香港人嘅？
9: 冇錯啊！我哋而家就係建構緊一個咁樣嘅數據庫。咁呢個數據庫咧，初步都已經即係有啲成效。我哋都已經有四五萬個基因組嘅數據入到嚟啊！咁我哋大部分嘅病人咧，都係我哋香港人嚟噶嘛，咁所以就代表到幾代表到我哋南中國嘅人口。咁呢個數據庫咧，喺世界各地咧係絕對係少有的。第一就係我哋已經有嘅基因組數據庫咧，多數係以歐美嘅人種為主。咁另外咧，大部分嘅基因組數據庫咧就得個基因組嘅數據。咁我哋嘅數據庫咧，好似頭先我哋講，因為我哋每一個病人入去我哋嘅計劃嘅時候，嗰啲臨床嘅病徵啊、家族歷史啊、醫學嘅檔案啊，或者佢以前做過嘅檢查都入埋去。咁所以咧，呢個數據庫其實都幾豐富，有埋嗰個病人嘅病徵。咁我哋可以能夠咧，利用如果可以好好咁利用呢個數據庫咧，我哋啲醫護人員啊、科學家就可以睇到唔同疾病或者唔同病徵同基因組嗰個關係。
0: 咦？咁呢個以華南地區為主嘅基因數據庫，見唔見到我哋呢一區嘅人，佢哋有冇啲咩嘅特別嘅基因嘅特徵㗎？
9: 有啊，其實有啲咧已經知道，有啲係比較新少少嘅啦。我哋比較常見喺即係華南地區見過嘅，即係一啲遺傳性嘅疾病，我諗大家都可能聽過，可能就係地中海貧血啦、甲型、乙型咁。這個我哋本身已經知，咁喺呢一個數據庫的確亦都係好常見嘅。咁所以呢個咧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咧未來有啲檢測。我哋應該著重啲咩基因？有啲咩基因我哋要擺落去我哋嘅檢測嘅範圍啦？咁呢啲咁樣嘅即係政策啊，或者檢測嘅制定咧，這個基因組數據庫咧將會好有用嘅。
0: 咦？咁對於嚟緊研發藥物個方向亦都有幫助喎。
9: 冇錯啊！咁因為我哋要知道即係有啲咩嘢疾病，我哋先至知道咧有啲乜嘢藥物嘅研發咧需要大力啲去推行。
0: 咁啊講到收集基因。基因組嗰個數據，私隱方面，你哋會有啲咩嘅尺度？
9: 我哋私隱方面非常之注重嘅，由即係個管理層，即係成個方針啦，去到我哋用緊唔同嘅技術去保護呢啲數據啦。咁我哋都係即係日常有個更新嘅。咁我哋有一個叫 Data Advisory Committee， 就專幫我哋手咧睇翻啲數據嘅保護係點樣去做啦。咁樣，頭先我哋都話啦，即係除咗我哋會發翻個報告俾翻個病人，咁一定要有病嘅名啦。我哋做研究嘅時候咧，全部都係用一個叫去識別化嘅機制嘅。咁即係話做緊研究嘅嗰啲科學家、嗰啲醫護人員咧，根本都唔知道個基因組係由邊個嗰度嚟嘅。咁呢個就係應該對病人嗰個保護咧，係即係有一定嘅作用。咁我想喺度再讚一讚香港人，佢哋參加我哋嘅計劃咧，佢哋好多時候咧都同我哋咁樣反映。第一就希望當然幫到佢自己嘅病情啦。咁呢個即係當然係即係最重要嘅原因。佢哋都會有時加一句，就算幫唔到我嘅病情，我都希望透過我參加呢個計劃咧，幫到啲好似我咁樣嘅。
10: 係啊，真係好。
9: 咁所以香港嗰啲市民即係非常。要在度俾個 like 佢哋，即係佢哋咧，除咗係真係想自己幫助自己嗰個病情咧，其實佢都對於個科研嘅參與，希望可以幫到佢哋或者佢哋家庭成員嘅其他嘅人。
0: 好，咁今日我哋都俾個 like 啊 ，Dr. Brian Zhong， 記得俾條片攞多啊，俾個 like 我哋。好，咁今日唔該曬 ，Brian Zhong，
10: 多謝曬，
9: 多謝曬。
6: 妙手人心。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1: 下昼5:32，
6: 山城广播
12: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6: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13: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嘅《黑蛇传》。
14: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13: 今日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14: 终点有好，亦都找我不到。

0: 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嘅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3: 大家好，妙手人心。咁啊，今日呢个时段咧，我哋请嚟咧系急症科嘅专科医生啊，林建群医生咧，继续同我哋讲下一啲意外嘅处理。
4: 嗯，医生好，系
3: 你好，你好。
4: OK， 系陆医生好。
3: 喺急症室处理得最多嘅意外系同啲咩相关嘅咧，医生？
5: 运动、
3: 其实同玩相关嘅，同运动相关嘅。
4: 运动相关嘅即系扭亲啦、拆损啦、即系。骨折啊，或者中暑都有，
3: 或者一齐好多人一齐做运动嘅，你哋会唔会惊好惊马拉松嘅？其实，
4: 其实马拉松咧，因为佢长跑、
3: 啊、
4: 跑成噶四十几公里咧，如果天气比较潮湿啊，或者温度比较高咧，亦都好容易有中暑呢个问题。
3: 但系通常佢哋举办嘅日期都唔会系夏天噶，
5: 一月、二月
3: 噶，都系新年前前后后、都会中暑。
4: 我知啊，即系。陆医生都有跑过嘅，有时
5: 都玩嘅，
3: 我就无能为力啦。
4: 有时跑跑下，你见吓，点解咁多维港咁大雾嘅？咁啊，有时个湿度咧，都你未必控制到嘅。咁同埋啲温度咧，有时而家都虽然系即系过年左右啦，但系有时都。熱到好似夏天咁嘅，咁所以有時温度高啦、濕度高啦，咁都係容易啲令到人嘅腎熱系統咧，即係冇咁好嘅，亦都容易咧即係中暑咁樣嘅。
5: 你頭先提嘅情況，全部都試過，好濕、好大霧、好曬、好熱啊！另外調翻轉落雹我都遇過啊，咁嗰個就唔會中暑啦，應該就
3: 咁通常如果真係因為咁樣嘅情況啦，可能即係高温啊。或者是中暑送到去急症室，通常你们的抢救流程是怎样呢？
4: 其实中暑呢在急症室我们都是尽快帮他降温啦、降温啦。其实中暑呢最好的治疗呢就是在院前发生的时候开始做治疗。因为如果你可以在院前尽快帮他降温的话呢，就他去到急症室的温度呢已经开始下降。就那个就可以赢在那个起跑的时候那个治疗的起跑线咯。在现场呢的治疗呢即是包括有几方面的。譬如说你在即郊外啦，咁即系或者系工作嘅地方咧，好热嘅吓，或者都系运动紧嗰阵时咧，个又好热嘅。咁你如果真系中暑咧吓，咁就要即系比较严重嘅，就要即系即时做急救嘅。咁喺香港其实每年都可能都去到急症室中暑都可能都有二三百个嘅，而且系有死亡个案。咁所以咧就要即系急救系好重要吓。咁如果喺现场呢，咁我哋一般嚟讲呢，即将佢即係伤者呢去一个比较阴凉嘅地方啦。阴凉嘅地方一个呢可以令到佢自己可以散到熱，辐射散熱。另外一个呢就减少咗太阳嘅辐射，令到佢更加熱。咁第二呢就佢有啲衫啊，即係棉衫嗰啲呢可能就帮佢即係除咗佢啦。咁身体有啲汗喺度嗰啲呢就帮佢抹咗佢。咁之后呢你有啲冻水呢即冻水咧就帮佢淋喺个身度咁如果有冰水咧，亦都系用啲冰水咧帮佢喺个淋喺个身度。冰袋嗰啲咧，你就帮佢放喺佢嗰个两边嘅
3: 架底
4: 架底啦，两边嘅大髀罅嗰度啦。咁 大髀冷同隔啦，但系咧点解放呢两个位咧？就因为嗰度啲血液循环啊经过嘅比较多，咁、哦、所以可以开一个传动，传、
3: 哦、
4: 导就散咗热咁样嘅。咁另外咧就泼线咯，啊泼线咧啊就帮佢蒸发散热，吓、
3: 嗯
4: 啊、即系所以同埋咧即系你个帮啊。我撥嗰陣時咧，亦都有個風咧，風咧亦都會有個啊，即係嗰個對流嗰、那個、啊、個散熱，咁所以你就用唔同嘅方法落去幫佢嚇 cool down 佢咁樣啊。每樣嘢做啲做啲加加埋埋咧，咁就可能去到急症室已經降到成一度啦。
3: 飲水咧？
4: 啊、如果佢中暑嗰陣時咧，我哋個定義嚇、啊，如果現代醫學嘅定義咧、嗯，中暑其實咧，我哋講緊咧係體温咧40度或者以上，哎、而且係佢。

0: 有个特别咧，就系佢影响个神志，神志不清。
1: 嗯、
0: 即系如果佢神志不清，再加体温40度咧，咁、啊，即系好多时咧喺呢啲情形之下咧，佢就系一个严重嘅即系嘅个案啦吓。咁、啊、当然有啲轻微嘅即系。即係因為衰竭啊，啊或者係即係熱得滯嗰啲咧，就未去到中暑嗰啲咧，個人咧仍然係清醒。咁嗰啲情形咧，你可以俾佢即係有啲飲下啲水啊，嚇、嗯啊，即係啊，佢自己都識得幫自己去啊，即係啊降温嚇、啊。但係如果去到神志不清，體温又咁高嘅話咧，咁咧就要。我哋去帮手，即系帮佢去降温。
2: 饮、
1: 嗯、
2: 水有冇？譬如如果真系现场有得拣嘅时候吓，即系譬如我哋去行山好或者咩好，咁可能有冻水，有室温水，啊或者甚至有罐汽水，乜都冇啦，冇、嗯、水系得个汽水咁。咁呢啲有冇个选择嘅考虑喺度？
0: 如果個人咧，即系有啲普通嘅熱嘅疾病啦，未去到即系。中暑咁嚴重嘅話咧，咁當然即係補充啲水啦。啊，而啲水最好咧就係有埋啲電解質嘅。啊，因為你流失啲汗入邊咧，其實你係同一時間咧流失水分，同流失咗啲電解質。啊，咁所以咧最好啲水有埋電解質咧，就會比較理想啲嚇。
1: 嗯，通常咧，我哋如果喺新聞見到人哋中暑咧，都要出動呢個飛行服務隊啊，即係好嚴重、好誇張，我哋先知道。但係其實日常入面啊，你急症室處理得多唔多呢啲 case？
0: 都時不時都有嘅嚇，特別係夏天熱嗰陣時啦嚇，咁、就我哋急症室處理咧，我哋都係即係。盡快幫佢降温啦、啊、例如即係都係即係幫佢抹身啦，啊幫佢即係俾啲冰袋佢啦、啊，或者甚至攞風扇嚇攞、啊、出嚟吹咁樣啦嚇。咁、啊、我哋都有啲水壺嘅、
1: 嗯，
0: 即係好似淋花嗰啲水壺咧，擠、嗯、擠出嚟會有啲噴霧嚇、嗯啊，有啲噴霧咧，咁、你抹乾佢之後咧。啊！嗰啲汗咧，一定要先抹乾佢先，因為嗰啲汗本身都熱嘅、
1: 嗯，
0: 啊，同埋佢立住咧，唔係咁易蒸發。嗱、嗯，你抹乾咗之後咧，你再攞啲、花灑嗰啲嚇攞出嚟，肥咧，咁、之後再用啲風扇吹咧，咁佢等佢蒸發咧，亦都可以幫手散熱嘅。咁即係話你又喺架帶喺大髀啦嚇嗰度咧，即係俾啲冰落去咧，就串到散熱。咁、你整啲噴霧咧，就等佢即係嗰個會有一個蒸發散熱嚇。咁、另外啲風扇咧，你叫。有啲對流嗰個散熱嚇，就用各種方法加加埋埋，可以令到佢散熱。當然，如果真係好嚴重嗰啲咧，咁我哋喺醫院入邊咧亦都有嗰啲嗰啲 jacket 嘅冰嘅 jacket 嘅，我用冰嘅 jacket， 咁喺個冰嘅 jacket 就全身幫佢凍，亦都可以嘅。
1: 嗯，好，咁我哋轉頭翻嚟會再探討一下一啲同郊外活動相關嘅急症處理方法。
0: 好啊。好啊

0: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2: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啊，仍然都有啊林建群医生啊，同我哋讲下急症嘅处理方法。头先讲到中暑，跟住咧有一啲系户外活动，可能都会有机会有风险嘅一啲急症咧，例如早一两年我曾经听过系俾蜜蜂针到，啊原来个后果都可以好严重噶。
3: 其实香港呢，即係我哋都好多绿化，咁、亦都有啲即係鍾意去下郊野公园嗰边，咁啲蜜蜂呢，其实就或者黄蜂呢，就即係好多地方都有嘅，咁亦都时不时都有市民俾黄蜂啦，即係或者蜜蜂针咁样嘅，咁一般都唔严重，只係局部嘅反应嘅啫，咁有时针亲呢，都如果係蜜蜂嘅话呢，因为蜜蜂个刺呢会有个勾喺度嘅，佢整完之后呢会留返个刺喺度，
2: 即係你点都掹唔到出嚟，
3: 而黄蜂呢就即係佢隔完你之後，佢好多時個刺咧，佢自己縮埋，佢就唔會勾咗喺度咁樣嘅。咁變成咧，我哋如果喺現場咧，即係唔好再有支刺喺度咧，咁我哋就要幫佢攞咗出嚟。咁但係掹條刺咧有技巧嘅喎，因為佢有個勾喺度咧，你唔係咁易掹噶嘛。咁你可以
4: 點算？
3: 一個驚斷啦，但係咧，如果你可以選擇。好多選擇啦，但係有啲選擇咧就唔係咁好嘅，即係我哋最好嘅選擇咧就攞張硬卡啊，例如你嘅信用卡或者八達通即係或者係其他嗰啲硬卡咧，你就順住佢喺側邊咁樣刮走佢，
2: 刮走佢
4: 都得
3: 嘅刮走佢刮走佢。咁當然咧，如果你話即係好硬正啊，即係咁刮唔到咧，可能咧你就攞埋兩張卡。
2: 夹咗
3: 佢，就夹咗佢嗰下就向上嘅，即系加埋力嘅向上去。
4: 但唔啱方向会越刮越入
2: 嘅，谂要系嘛？
3: 系啦，咁其实就唔系好建议用手去掹嘅。用手去掹咧，点解咧？用手一个你会吉到自己，第二咧你会将入边嗰啲针入边嗰啲毒素啊，就揿咗落去。至于咧头先Michelle 讲嗰个即系会严重过敏反应嗰啲咧，咁就亦都会有嘅。不过一般嚟讲咧，即系佢一般即系佢本身可能对呢啲蜜蜂啊嗰啲毒素本身有过敏啦，或者系真系俾好多蜜蜂针咗好多次吓，咁嗰啲咧都有机会令到佢有啲比较严重嘅过敏反应。咁如果有嗰啲情形咧，其实就要保持镇定啦。第二咧就尽快打999咧，就送院治疗。咁救护员本身咧，佢都有啲药物咧可以抗敏感嘅。咁去到急症室咧，我哋咧即系都会做一个全面评估啦。咁同埋即系会俾啲注射啲抗敏感药啦、类固醇啦，或者有需要时咧就俾啲肾上腺素注射嘅。咁同一时间我去监察住嗰个血压啦，监察住个呼吸啦。監察埋嗰個氣道咁樣嘅。
2: 另外咧，我睇得武俠片多啊，俾蛇咬咧，通常嗰啲武俠片咧就係會有個男主角咁啊，跟住咧就幫佢絕咗呢度。係咪咁咧？我如果俾我咧，我真係唔會做絕嗰個人咯。
3: 睇下嗰個係同你關係係。
2: 呢個就係愛嘅考驗啦。
3: 咁啊，其實咧俾蛇咬咗之后你要镇定，因为点解咧？你
4: 好难，
2: 好难，好惊。
3: 你惊嘅话咧，心跳加速咧， 令到啲血液循環加快咧，啲毒素行得快。啊，第二咧，你喐動得多咧，啊，即係哇，趕住跑啊，跑幾多步啊，去到邊度啊，咁啊，突然間個毒素咧就跟住身體吸收得快，亦都會有影響嘅。好
2: 冷靜，
3: 好似都有啲咁嘅環節。係
2: 啊，
3: 咁你保持冷靜啦。咁第二咧就係
2: 打999咯，
3: 打999啦，揾幫手打999啦。咁第三咧。就係你可以用啲即係清水嘅，沖洗個傷口嚇，即係減低個傷口嗰個毒素啦。咁第四咧就係俾佢咬嗰個即係手或者腳咧，就盡量減少喐動嚇，而可以保持喺嗰個大約喺個心臟低過心臟少少嘅位置，係啦係啦，因為你太低嘅話咧，佢又聚曬落去咧，可能令到佢局部嗰個位咧就有嗰個腫脹都睇曬嚟要壞死。你舉得太高嘅話咧，就身體嗰啲淋巴嗰啲就地心吸力落去，亦都會加速嗰啲毒素流向身體啊，所以就保持一個位置。咁另外咧就有樣嘢都要做嘅，就係影低。
2: 影低條蛇，同我影張相，
5: 整個相片。
3: 影低條蛇，因為條蛇佢要睇佢咩顏色啊嘛。佢係
2: 究竟有毒定冇毒都爭好遠咯。
3: 係咪青竹蛇啊？定係即係嗰只叫做翠綠蛇啊？定係啲眼鏡蛇啊？金腳大、銀腳大又唔同嘅喎，因為佢哋所含嘅毒素係唔同。
2: 但係林醫生，你未答我嗰個問題。系啊，絕毒療傷係咪真係唔好試啊？
3: 啊，咁有幾樣嘢咧就唔好試啦。第一咧就係絕毒療傷啦，因為你絕咗啲毒咧，咁佢毒去咗邊度咧？即係去咗你嘅口度。
2: 咁我即刻噴翻出嚟噶嘛？
3: 你個脷度咧，可能個脷底嗰度已經吸收咗嚇。咁就第二咧就係嗰個唔好。即係有啲話，有啲話劏開佢，即
2: 係
3: 劏開佢，即係劏開排毒咧。咁其實你咁樣只係令到個傷口咧進一步再惡化。有啲地方咧，即係如果佢啲毒蛇比較多咧，佢都會建議佢或者送去醫院時間比較長咧，都建議佢咧即係做一啲包扎嚇，即係等佢啲包扎咧就等佢咧，但係又唔好太緊喎。因為你包扎咧，你係防止佢啲毒素咧
5: 走去身體地
3: 因為佢毒素比較大粒啊，佢唔可以直接入血，但係佢會經過淋巴咧就入翻血嘅。咁如果你扎咗佢嘅話咧，就扎咗佢淋巴。淋巴系統咧，即係等佢咧就唔好向上行佢身體嚇。咁扎淋巴咧就唔使扎到好似我哋用片得咁實嘅嚇。就扎淋巴即係大約你整咗個繃帶之後咧，就係即係可以攝到兩隻手指啦嚇。咁仍然可以保持嗰個血液循環嚇，但係就控制到淋巴嚇。但係有時你講真，叫市民咧，佢哋好難判斷嘅嚇。咁所以喺香港嚟講咧，即係除非你真係睇得好清楚啊，亦都真係好肯定佢呢條係嗰啲咩蛇嚇。咁咁你先至扎。但係一般嚟講喺香港都係青竹蛇咧，都可以唔使扎，就送去醫院嚇。
5: 哇！好多嘢咁。
3: 不過影相咧就仲有一樣嘢咧，要小心嚇即係第一你唔好去太近去同佢影嚇，第二咧就都冇乜需要執條死蛇去急症室嚇，
2: 真係會有人咁樣做。
3: 有人啊，即係攞咗佢之後咧就打死佢，
2: 跟住帶埋去急症室。
3: 因為點解咧？因為條蛇咧。有時咧，你就咁去捉佢嘅話咧，佢就算死咗嗰陣時咧，都仲有最後個反射反應，最後反射反應咧，
2: 反
3: 你咬咬咁就唔抵。
2: 哇！真係最毒啦。
3: 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影咗相都 OK 噶啦嚇，即係就去俾醫生做參考。咁喺醫院入邊咧，即係用唔用血清啊嗰啲咧，就要睇翻佢個傷勢有幾嚴重。另外咧，就我哋會驗血咧，睇下佢個身體咧有凝血系統咁如果睇翻佢啲呼吸啊、血壓啊等等咧，去或者個局部嘅傷勢有幾腫脹啊，去決定咧用唔用血清。而用血清嗰陣時咧，張相就有用啦即係你會知道佢係屬於青竹蛇啊，定係其他。银脚带啊，咁你有相应嘅血清咧，咁啊对症下药去治疗咧，咁啊可以帮到病人最多。
2: 听完你呢个访问咧，我就觉得都好危险吓，所以我决定由秋季开始，今年嘅行山咧，我哋会带埋呢两位医生一齐，咁啊最安全啦。有咩喐就即刻。 醫生幫我哋處理啊。
3: 咁啊，其實咧，即係我哋去郊外啊、遠足啊，預防受傷咧，其實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是，即係保持鎮定。發生時保持鎮定。我哋去行山嗰時候都保持鎮定㗎，避免意外。另外咧就唔好隨便打草驚蛇，見到蜜蜂咧。亦都唔好去睇人哋啲蜜糖噶，個方罩咁啊，預防啊，即係係勝於治療嘅嚇，即係呢樣嘢先最緊要
2: 嚇。嗯，好，咁今日多謝曬林醫生你接受我哋訪問。
3: 好，多謝 Michelle， 多謝陸醫生，
6: 多謝 K K。
7: 妙手仁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新一年度马季开锣，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开幕，并为特首杯胜出马匹的马主和骑练颁发冠军奖杯。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留意到不少海外旅客专程来港参与仪式。他说赛马是本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李家超说，上季沙田和跑马地两个马场一共吸引40多万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反映马场体验对旅客具有强大吸引力，同埋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王嘉应高升，状态大勇，在潘顿擦骑之下第三度在特首杯夺冠，创下21场连胜的新纪录。出战第三场特首杯的嘉应高升排在第一线，由头带到尾，领先第二名的合伙奔驰超过7个马位，轻松胜出，更加以1分6秒11极速冲线，再次刷新由他自己保持的沙田1200米场地纪录，更加打破这个途程的世界纪录。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昨日有电子屏幕由高空下坠。机场管理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的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在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亦都已经解封。为了令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在固定的状态。机管局说，原本设计中的2条缆索已经可以做到防止屏幕堕地的安全保障，现在已经为屏幕额外加接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昨日早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当中，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导致屏幕下坠，涉事屏幕和缆索已经交由工程专家检查。事发在昨日早上大约8点多，2号客运大楼内一块大约1.5米×1.5米悬挂在半空的圆形电子显示屏突然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到8米高，事件中无人受伤。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未来举行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国领袖三方会谈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接受塔斯社专访时指，目前相关构想已经在公共领域讨论，但如果形容已经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就言过其实。他强调，关键在于会谈的具体内容和预期成果，不过元首级会晤形式本身具备重大意义，能够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他补充说，俄中美三方领袖会谈之前未有先例，虽然现阶段从实际操作层面而言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但依然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南韩警察厅公布，将会在下星期成立专门机构，推进警察改革，履行彻底改革的承诺。警察厅早前指，将会设立警察改革推进团，由组织和制度到现场任务执行的方式、组织文化等，全方面进行检视和查核。早前南韩警方被揭发，在光州女

0: 高中生命案当中存在各种不当行为，并对济州失踪案件、虚假结案等，导致民众对警察失去信任。新任代理警察厅长金钟哲话，会深刻反省同彻底革新，重塑警察嘅根基。以色列军方空袭黎巴嫩南部，最少造成四人死亡，超过二十人受伤，据报有医院被摧毁。以军早前向阿拉布扎利姆镇附近一栋建筑物的居民发出疏散警告，指该建筑物被真主党使用。随后以军向该处同周边地区发动多轮攻击。当地媒体报道，纳巴提耶法乌卡地区一间医院在袭击中被摧毁，当时院内并没有工作人员或者病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不稳，企都企不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还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6。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的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0: 但我觉得好好攰，
1: 嗯，
0: 即系我唔想再咁。
1: 呢个游戏玩完啦，
0: 玩完啦，玩完，即系因为，但系佢玩完咗我先咯。
1: 你被玩完
2: 了，我被玩完。
3: 九月七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dy 周国贤，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4: 麦卓华
7: 踏入九月份咧，我相信咧，唔少嘅学生咧，应该都已经开学啦，系咪咧？同学歌。

开咗学成个礼拜啦，唔知你嘅心情咧会唔会已经收拾好？喺度咧祝各位读紧书嘅朋友仔今年学业进步啊！

许冠杰的作品《学生歌》，而之前听过的有黑勤的作品《开学礼》。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学一下文言文了。

0: 啊，其实咧，如果一啲文言文咧，可以将佢咧全部填晒落咧流行曲嘅歌词度，可能我当年咧中文就会考得好啲啦。罗文嘅《孔子曰》啊，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呢一首歌咧，相信就唔使多介绍啦。佢系 Francis 叶丽仪《上海滩》，绝对咧系经典中嘅经典。我相信响起前奏，只要你识讲广东话咧，应该都知道《上海滩》呢首歌嘅。

0: 明泉阿姐嘅作品《勇敢的中国人》。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黄昏6:33，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我哋将个时钟稍稍拨前，啱啱听过嘅作品咧，系嚟自陈百强嘅《深爱着你》。每个年代对于爱嘅睇法。

你又会点睇呢？对于你来讲，一段关系是缘是债，定是只是一场梦呢？不过如果你问我，好好经营一段爱情，好好珍惜对方，不理是缘定是债，总会有开花结果的一日。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幻想过，你的感情关系就好像小说入面的男主角和女主角一样，大家都有着一份剧本，有着自己的执着。究竟辛辛苦苦经营下来的这一段关系，会不会好像一本未完的小说那样呢？

0: 希望大家这一本小说的结局都是美好的。听过的有彭玲的《未完的小说》，而之前呢我们听的是刘锡明的作品《是缘是债是长梦》。这个时间休息一阵。
1: 那些年的歌，
2: 黄昏6: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6: 逢星期四中午1:18，
4: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6: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8: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9: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10: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11: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7: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00，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偶然得花。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4: 麦卓华。

呢一刻咧，你未能够顺风而行，感觉到处处步步为艰。不过，正如头先哥哥一首歌嘅歌名咁，总会有风再起时，大家装备自己啦。

0: 应不应回头呢就顺势而行啦。妹姐梅艳芳的作品回头已是百年身，听听七点新闻先。
1: 那些年的歌，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临景大堂昨日有电子屏幕从高空下坠。机场管理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的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5相关围封范围亦都已经解封，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保持在固定状态。机管局说，原本设计中两条缆索已经可以做到防止屏幕堕地的安全保障，依家已经为屏幕额外加接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昨日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度移动表演中，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导致屏幕下坠。涉事屏幕和缆索已经交由工程专家检查。政府8月底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可以有效改善现况，及早为雇主和雇员提供高温警示。明年夏季前检视会否再调节。许泽森在电视节目说，政府一直有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制定工作鼠疫警告，但强调在计算方法进行了本地化调整，更重视湿度和空气流动所构成的热压力。新优化制度已经降低触发更高级别警告鼠疫的门槛，包括由强烈热辐射所导致的高温及早启动警告。他表示，对是否将中暑列为职业病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两者需要建立医学关系，会再进一步探讨。立陶宛将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布德里斯表示，将在轮值期间致力说服欧盟各国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布德里斯上个星期四同国会反对派保守党团会面时指出，立陶宛外交部已经积极处理同中国相关的经济安全议题，包括进口依赖同部分企业的出口风险。他表示，欧盟目前的政策走向并非全面脱欧，而是更接近去风险化，即是透过风险管理降低对华依赖。布德里斯强调，立陶宛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更为强硬，而且以安全为导向，目标是在轮值主席国期间将推动及争取整个欧盟支持立陶宛的立场。布德里斯又说，立陶宛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严重。他表示，去年立陶宛对华出口和进口的比例大约是1:8，显示进口远高于出口。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日前引发严重山洪同泥石流，救援人员在刚过去的周五同周六相继救出4个生还者，宣布将会在星期一举行全国哀悼。获救的包括3个在水电站隧道内的工人，同一个由泥泞埋没房屋中被救出的64岁妇人，为搜救工作带来一丝曙光。不过救援人员星期日仍然需要面对地形复杂同天气恶劣等多重挑战。灾情至今已经造成中尼两国至少1372人死亡，5500多人失踪。据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统计，尼泊尔境内已经发现1341具遗体，仍然有大约4996人失踪。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西藏方面亦都有43人死亡，519人失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若果伊朗再遭袭击，将采取更迅速、更沉重和更痛苦的反击。卡利巴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强调，德兰对美军袭击的回应将不再遵循对等原则，指出美方势必意识到对等回应时代已经结束，并警告近期针对侵略者基地的行动只是属于开端，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卡利巴夫同时说，伊朗将会好像在军事及外交领域击败美国一样，克服美方的经济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希比亦都表示，美方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及海上封锁可能令华府付出比

0: 可能更高昂的代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点醒你，
9: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8: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7: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18周。

0: 游走新平。
1: 第二位，
2: 嚟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1: 第一位，第一位。
0: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咁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7: 麦卓华。
2: 听得多广东歌的朋友呢，相信都知道啦，讲感情，讲伤感，讲孤单的歌呢，往往都是最容易成为流行的经典作品。
10: 繁忙的工作加一把劲，

当然呢一首《寂寞的男人》呢不是主打的派台歌，不过一样在学友的唱片里面跑出。记得呢90年代派歌的方法呢跟现在都几不同啊。以前呢歌手会先出一只大碟，跟住呢喺入面呢就挑选几首歌呢作为主打。不过作为我哋听众嘅呢，通常都会买隻 CD 返去由头煲到尾。所以就造就咗呢一啲 sidetrack 作品跑出嘅现象啦。记得呢当时呢一隻大碟 CD 呢通常都差唔多成100蚊。所以唔听多几次又边度维得返条数呢。

0: 唱到中间 chorus 嘅部分已经朗朗上口，佢系方丽莹，歌曲名字叫做《伤感雨天》。记得之前同方丽莹姐姐咧做过一次访问啊，原来佢系我邻居嚟嘅，早知一早就跟佢学唱歌啦。好啦，讲到伤感嘅作品，有女歌手嘅代表，而家揾嚟一位男歌手的代表，他是黄海芹。
1: 风中雨点沾湿了身，

0: 温，就算夜里风吹凛凛。
1: 黄海芹的作品呢，或多或少呢应该都同情歌有关的。这一首《伤感的恋人》在你心里面又刻下了些什么回忆呢？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晚上7:23，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嘅标靶药有咩优势？唔同世代嘅药物喺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嘅药理同埋安全性。
2: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昼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至于咧，俾我嘅回忆咧，就系淋到湿晒身，同埋出街好唔方便。不过对于一啲恋人嚟讲，分手咧，好似真系成日咧喺雨中发生咁。雨季对佢哋嚟讲咧，可能有好多唔开心嘅回忆。所以正如小欣子《黎瑞恩》呢一首歌咁讲，希望雨季不再来，希望每一段感情咧都可以雨过天青，好似晴天一样咁灿烂同埋开朗。其实爱，如果大家俾多啲心机落去栽种，俾多啲包容，俾多啲希望同埋活力，往往唔系大家想象得咁负面嘅。

0: Dragons 刘美君的作品《爱是无涯》。这个时间我们听听天气，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晚上7:35。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7: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哈喽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5: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4: 劲爆快台歌，
5: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8: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8: 麦卓华。

听过嘅咧有汤记汤宝如嘅作品，系啊，唱埋俾你听，绝对是个梦。既然揾一首有节奏嘅歌开始呢一节，咁啊唔争再嚟多两首快歌啦。响起呢一个前奏，谂起嘅系边位歌手呢？嗬？如果你八十年代已经开始熟悉广东歌嘅话，应该一听就听得出噶啦喎。

整个嘅概念咧嚟自比萨斜塔，不过中间好 whisper 嘅声音唱咗几个唔同嘅地方名，唔知你又听唔听得到出嚟啦吓？东西柏林咧都喺90年代已经统一咗啦。林忆莲呢首《倾斜》，当然就系那些年的歌啦。

0: 要做到劲舞 Dancing Queen 咧，的确唔容易啊！佢系麦洁文啊、任剑辉、白雪仙都捧埋出嚟啦。呢、這个时间唔知道你跳够舞未咧？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呢一个星期日晚上嘅那些年的歌。我哋转头见。
1: 那些年的歌，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的关系。
1: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 Talks 张雨晨。
8: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变幻原是永恒，大家唔好恐惧变化，反而我哋要乐于面对。往往你会埋怨而家嘅状况，或者埋怨点解啲嘢会变化。不过当你以后睇翻，原来系一件好小嘅事。甚至乎你可能会觉得，因为有呢个变化，所以令到你有所得着。乐观积极面对而家嘅变化，一齐迎接更好嘅未来。

0: 我嚟讲几好啊！那些年的歌咧，嚟到六至八呢个时段，又可以认识到更多新嘅朋友、新嘅听众。你好，我系小麦麦卓华，听过嘅系欣妮嘅作品《明日话今天》，而之前听过嘅有芬妮嘅《每当变幻时》。今个星期那些年的歌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你。记住星期日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拜拜。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两名女子昨日下昼擅自进入轻铁路轨打卡拍照，港铁表示已经就事件报警。港铁话留意到网上有帖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后发现两个女子擅自进入兆康站备用月台路轨范围。港铁提醒乘客注意安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擅自进入路轨范围。根据港铁附例，违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港币$5,000。警方同海关昨晚采取联合反走私行动，在西贡同大鹏湾海域检获192万支怀疑私烟。警方同海关人员在西贡附近岸边发现两艘冇亮起航行灯的快艇，并有几名男子将货物由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立即登上快艇往内地方向逃去。人员其后在货车上共检获约192万支怀疑私烟，估计总市值约860万元，应货税值约637万元。新马季今日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入场观赛，当中旅客多达12200人，较上季开锣日激增74%。焦点赛事方面，马王嘉应高升在大热门下勇夺特首杯，以破纪录时间缔造跨季21连胜，串一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主持敲锣仪式，他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他提到上季两个马场共吸引超过400万个旅客，人数按年倍增，反映政府推动赛马旅游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表示，开锣日入场旅客人数创下新高，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鼓舞。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未来举行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国领袖三方会谈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接受塔斯社专访时指出，目前相关构想已经在公共领域讨论，但若果形容已经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属言过其实。他强调关键在于会谈的具体内容和预期成果，不过元首级会晤形式本身具备重大意义，能够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他补充，俄中美三方领袖会谈之前未有先例，虽然现阶段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但依然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南部进行三轮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20多人受伤。以军承认袭击当地的一间医院，指该处是真主党指挥中心，已经不再用作医疗设施。以军说最近几个星期发现参与炮击和清拆活动的真主党成员在该指挥中心进行活动。当地媒体报道，遇袭的医院位于纳巴提耶法乌卡地区，当时院内并没有工作人员或病人。另外，以军又袭击该地区的政府财政部大楼。伊朗能源部长阿里阿巴迪表示，国内有时停电是无法避免。阿里阿巴迪说，目前各方正努力阻止停电，但有时停电是无法避免。他又说，首都德克兰亦面临缺水问题。美伊冲突以来，伊朗发电厂等能源设施经常成为美军攻击目标。美国7月时袭击了基什岛上一座发电厂，并对阿巴斯广同巴哈尔等地的供电网络造成严重破坏。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若果伊朗再遭袭击，将采取更迅速、更沉重和更痛苦的反击。卡利巴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强调，德克兰对美军袭击的回应将不再遵循对等原则，指出美方势必已经意识到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并警告近期针对侵略这基地的行动只是属于开端，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卡里巴夫同时说，伊朗将会好像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击败美国一样，克服美方的经济打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5: 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妆楼，得不偿失。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7: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业，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好
1: 記唔記得？
0: 係啊，我做過，我做過，係啊，我記得，即刻咁樣講完之後有印象啦。
1: 翻嚟啦啲片係咪？喂，但係你真係非常忙啦，即係而家又要日以繼夜咁樣啲愛回家咁發係嘛？都即
0: 係
1: 爭好遠喎，從以前嗰個工作個schedule 會唔會即係而家係好固定地密集啊？
0: 你講得好好啊，係固定地密集。
1: 以前係密集，但係可能係
0: 一段時間
1: 係啦，突然間忙一個月好忙，跟住停幾個星期咁樣，
0: 或者係可能今個星期勁忙，跟住下個星期可以俾你唞咁樣。咁今次就係因為大部分嘅景都係我有份去要去參與啦，咁變咗做嗰個開工嘅時間就比較密嘅，不過慢慢就會開始多啲人唔同嘅人腳入嚟，就應該會好啲嘅。
1: 咁你寧願而家咁樣啊，即係好穩定地密集啊，嘅 schedule 定係？
0: 我都中意放假嘅，其實。
1: 即係其實你以前嗰啲，你反而適合你多啲喎。
0: 雖然我中意翻工，但係其實我都中意放假嘅，
1: 係啊。咁而家有冇即係冇乜假期？
0: 暫時就我連續已經工作咗大概48日到啦，
1: 系练嘅，
0: 系啊练嘅，冇停嘅，
1: 练
0: 之，
1: 练住，好咁啊，咁点样去 relax 咧？有冇少少即系有啲偈仔啊？譬如会听下歌啊？
0: 我就希望安静嘅，静静地俾我一个人接埋就得噶啦。我而家最好嘅 relax 嘅方法就系临瞓之前睇下啲无聊嘅嘢咯，
1: 唔系睇翻我回家。
0: 都會睇嘅，都會睇嘅。即係如果嗰日 miss 咗嘅話，因為其實我哋開工時間都算穩定嘅，即係基本上每一日8點前，我哋一定翻到屋企嘅。因為我哋都要睇翻外回家嘅，
1: 可以食飯。
0: 係啦，一齊食飯，一齊外回家咁樣。咁但係有陣時可能有啲外景啊，夜晚嘅時候會出去拍嘢嘅時候就未必睇到，咁就會翻屋企臨瞓之前就會睇翻咯。
1: 咁你點樣？譬如即係你好中意聽歌噶嘛，跟住要唱歌噶嘛，都會練噶。咁又點樣有時間去練？
0: 通常都係揸車嘅時候去
1: 做嘅。你而家自己揸車多嘅？
0: 哦，係啊係啊，揸咗10幾年車。
1: 哦，會唔會開下收音機聽下仲？
0: 都少嘅，通常都會揀自己中意聽嘅歌。但大部分都係一啲即係relax 啲嘅歌啊，或者係嗰啲叫咩心靈音樂，
1: 即係水聲嗰啲，
0: 類似咯嗰啲啦。但係我係聽嗰啲純音樂咯。
1: OK， 好，咁啊，今日就交俾你咧，就揀翻你自己介紹翻你中意聽嗰啲歌嘅 list 俾我哋啦。
0: 好啊。

0: 今集新手 DJ 吴若希，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吴若希。今集新手 DJ 有我。最近咧，日日都要开工啦，咁每一次揸车翻工嘅时候，都会喺度谂啊，如果今日呢个天气个天咁蓝，个云咁白嘅时候，如果今日系一个美好嘅假期就好啦。所以咧，每一次揸车嘅时候咧，那个心情咧都系沉重嘅。当你系一个咁沉重嘅心情嘅时候，你就会好想听一啲令到你好 relax 嘅歌，或者系一个代表紧你自己现时心情嘅歌。所以咧，呢啲时候我就会拣呢一首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口头禅嘅。咁有阵时咧，我嘅口头禅并唔系大家所认知嘅。点解嘅？好得意啊！好得意都系我嘅口头禅嚟嘅。不过我发现最近我嘅口头禅变咗，因为成日遇到啲嘢咧，就会突然间发现，哎呀，我又唔记得咗攞嘢，哎呀，我又漏咗啲咩？因为自己嘅 focus 咧就系喺个剧本上面啦，好多时咧我就会漏低咗个银包啊，漏低咗个锁匙啊，甚至乎有阵时漏低咗个脑喺屋企。喺呢啲时候，我就要提醒自己，哎呀，又漏低咗啲嘢添。所以我嘅口头禅最近就变咗咗，哎呀，希望大家。最好唔好有呢个口头禅啦，因为通常听到哎呀嘅时候都唔会系啲咩好嘢。不过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哎呀都唔系唔好嘅啫。黄蓉嘅哎呀。

0: 休息一阵，转头见。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没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了。

0: 新手 DJ 大明星，
1: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Jenny 吴若希。我觉得自己都算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由出道开始就已经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啦，即例如出道的时候就唱歌啦，唱完歌之后又有机会可以拍下电影，拍完电影之后又无啦啦入了去公司，有得拍啲综艺啊，周围去旅行啊，去到最近啦又可以拍下啲处境剧啊，试下唔同嘅嘢。咁呢一首歌呢就係今次我有份做嘅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嘅主题曲《代代相爱》。

0: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企理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1: 晚上8:3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7: 肆虐寒风。主持
8: Jackie 文子琪
7: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新手 DJ 太明星，
1: 主持吴若希。
2: Jenny， 你惯唔惯咧？即系成日自己一个人讲嘢咁样啊？即系
3: 自言自语
2: 系咯，
3: 我成日都发生嘅，
2: 系咪噶？
3: 我就直头自言自语到咧，我啲我个助手问我，我使唔使配合你噶？
2: 使唔使买啲买啲药？
3: 需唔需要我帮手？
2: 即系有啲惊，
3: 即系佢好想佢好担心我一个人讲嘢，冇人俾反应我嘅时候，我会唔开心？但系我真系好习惯自言自语，
2: 系咪啊？喺咩时候通常你会发作呢样嘢？
3: 咩时候啊？瞓醒个人未醒嘅时候咯。
2: 你会讲啲咩？即系瞓醒，可能你醒醒啊，哇，仲好晕咁样，仲即系会咁样。
3: 咩都讲啊，
2: 咩都讲啲，
3: 系啊，讲啲无聊嘢咯。总之要讲嘢，讲到自己精神咗为止。
2: 嗯，呢、這个其实好多人都有嘅。
3: 系啊，
2: 系啦、
3: 啊。
2: 咁啊，我哋就做呢行就更加啦。有时咧，唔知喺车嗰度咧，有啲音乐咧，就好多嘅同事都会夹过自己嗰啲职业病。在你的歌的 intro 可能讲两句
3: 话，
2: 你讲你一唱我们就不讲话，有些这样的病。但是我发觉呢，即是我识你很久，其实问你很久、就没问过，一路都我觉得你讲话呢有些特别的音。
3: 是啊，
2: 你又不是不正广东话，但你有个音很特别的。
3: 是啊，
2: 是怎样练回来的呢？
3: 我不知道、
2: 啊。不知道、啊、真的。你有人跟你讲过的？
3: 有，我自己都听到的。
2: 你看
3: 是啊，但是。
2: 好像你好像即是又不是不正广东话，但是有些。有啲有少少好似喺外国读完书定系咩咧？我知道你又唔喺外国读书。
3: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唔知道啊。
2: 屋企人都唔系咁嘅，
3: 唔系噶唔系。
2: 即系你啲独创嘅。
3: 系啊，可能系。因为我平时即系成日同啲小朋友讲嘢啊，或者同啲狗讲嘢。细个嘅时候就自己住嘅时候，就每一日就系同只狗讲嘢咯。
2: 咁所以形成你都唔知咩啱音定唔啱音啊？系嘛？
3: 可能就系狗嘅语言咯，我同、
2: 狗仔。废你两眼，扭转咗你啲 key
3: 系啦，冇错，即系或者得我一个人讲，我唔好讲。
2: 咁你而家小朋友都唔系咁样噶，啲音都
3: 小朋友仲严重过我啊！佢哋
2: 型啲啊，
3: 因为佢哋系讲英文为主嘅，咁、所以佢哋讲广东话嘅时候，有啲即系嗰啲英文嗰啲口音。妈咪啊，
2: 咁佢合理啊嘛，
3: 系啊，我都唔知啊。
2: 但你又唔知点追索噶喎？
3: 我追索唔到。
2: 好，唔紧要啦，变咗你嘅 style。
3: 系啊，我嘅自己入边嘅嘢走出嚟
2: 咯。好，继续下半部。
3: 嗯。我就会有一套新嘅剧集叫做《死有对证》。其实人生咧有好多嘢都系预计唔到嘅，咁但系我觉得趁住喺度嘅时候，或者大家仲见到面嘅时候，应该要见多啲。呢一首歌咧，《再见妈》其实就系讲紧一段感情别离之前嘅一啲感受啦。究竟你系想再见佢啊，定还是？这个再见就等于是不再见呢，送给大家这首《再见妈》。

0: 人生有很多意外我们是预计不到的，所以一定要在我们还在这个世界还有机会见面的时候，就要多些跟对方说我爱你啊，我很珍惜你啊，因为到有时候意外发生了的话，你想说的机会都没有，甚至乎你连对方最后说过一句你都不知道，啊，究竟他最后说那句是什么来的呢？究竟他有没有什么说话还没跟我说呢？样所以呢，这一首超前告别呢，就是想提醒大家要珍惜现在，珍惜你现有的朋友，你的身边的人，把握机会和把握时间，多些将你们的爱去表达出去。送给大家这首超前告别。
1: 意外无端得走，他手里有鲜花

0: 晚上8: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今个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

唱歌 Mike 曾彼得，就呢一首阿光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上个星期一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新手 DJ 太明星。
1: 今集新手 DJ 有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吴若希。在两年前咧，我妈妈咧就过咗身，我记得当刻咧，我系好 sad。我自己匿埋咗喺屋企，抑郁咗大概半年到啦。每一次瞓醒，我都系会谂起啊，当年同佢相处嘅一啲小嘅片段啦，会好挂住佢。每一次一谂起，我都会好想喊。但系我知道我个妈妈唔希望我会唔开心，咁所以当我谂翻佢嘅谂法嘅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要更加去珍惜我依家有嘅嘢，亦都系要多谢曾经喺我生命入边出现嘅每一个人，包括我嘅妈妈。呢一首歌系我想送俾佢嘅，感激跟你能够遇见 ，I miss you。

0: 好啦，Jenny咧就完成晒你嘅音乐节目啦。咁啊，我发觉你个人都系已经系长大咗好多好多好多啦。
1: 我个人啊，
0: 系啊。
1: 可能
0: 因为我認识得你好耐咧，
1: 都系
0: 你喺我印象，我仲觉得你系
1: 十六岁
0: 嘅时候读紧书嘅时候，你读紧书啊，
1: 系咯
0: ，即系跟住，但其实唔系，你讲嗰啲嘢，我都已经好有感受。头先啊，你都会好快一早段嘅歌你拣嘅时候，我已经你都会讲呢啲嘢咯，
1: 都唔细咯，
0: 唔系，即系个心态上
1: 系都系嘅，因为即系我觉得人大咗真系经历咗太多嘢，咁。令到我最 touching 嘅嘢，可能就系一啲唔同嘅别离。所以其实呢几首即系自己最近嘅呢三首嘅派台歌，其实都系讲紧一啲别离上面嘅嘢，即系可能有同情侣之间嘅别离啦，同朋友之间嘅别离啦，同屋企人之间嘅别离啦。咁或者系即系我成日都希望就系、是、我好彩嘅就系我。冇遗憾，即系每一个离开我身边嘅人，我都系冇遗憾嘅，因为我真系攞咗我100%嘅真心去对佢哋嘅，亦都系我相信，佢哋 feel 唔到都好，但我知道我自己做得够就足够啦，咁所以我希望即系大家都可以有呢个机会，就系唔会后悔自己曾经做嘅任何嘢咯。
0: 同埋头先你讲嗰句啦，大家系应该都要即系做多啲嘅吓，
1: 系啊，
0: 有得见就应该要见多啲啦，要见
1: 每一次嘅见面，我哋都系减法嚟。
0: 系，所以咧讲嗰阵时候，我即系个灵根转个头过嚟望一望你，
1: 要望一望我睇下，喂。吴若希仲在生喎，
0: 唔系，而家要见你好容易啫。夜晚8点
1: 就开翻个电视。
0: OK， 好，今日唔该晒吴若希
1: ，Thank you，Jenny，
0: 拜拜。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现在罗佩琪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太堂昨日有电子屏幕从高空下坠。机场管理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的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维封范围亦都已经解封，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保持在固定状态。机管局说，原本设计中两条缆索已经可以做到防止屏幕堕地的安全保障，现在已经为屏幕额外加接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表示，昨日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现当中，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导致屏幕下坠，涉事的屏幕和缆索已经交由工程专家检查。一名22岁男子涉嫌聘请临时工假冒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卖旗被捕。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昨日获社会福利处批准在九龙区卖旗，但当日发现有人假冒协会名义在旺角和红磡一带卖旗，旗袋颜色和所印字样和协会所用的明显有异，协会义工随即报警。据报警方当日接获14人，他们表示在 WhatsApp 群组见到招聘卖旗临时工广告，声称时薪有70元，未有深究卖旗组织的真伪。警方经调查后，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该名22岁本地男子。日本回转寿司连锁店藏寿司宣布，因确认有员工监守自盗，私自侵吞热门动漫角色茨卡娃吉伊卡娃的周边赠品，决定即日紧急叫停原定举办至9月底的推广活动，并向公众致歉。藏寿司自8月21号起推出合作活动，提供印有茨卡娃图案的

0: 茶杯和寿司碟等礼品，但是活动推出没几久，各大二手交易平台突然出现大量相关赠品被高价转售，公司随即展开内部调查，证实有员工违规私自拿取仓库内的赠品。公司表示，赠品原本存放在门市的锁上仓库，由多个员工共同负责拆封和补货。藏寿司已经向警方咨询，并将继续深入调查事件。近期日本频频爆出和热门动漫角色商品相关的违规事件，今年七月便利店巨头 7-11 部分门市亦都被揭发有员工在商品正式发售之前私自抢购囤积，引发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两个人前一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三个钟头闭门会谈。白宫表示，双方就下一步行动讨论了实质方案，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有正式宣布。为了配合特使到访，俄乌两国领袖同意暂停互相袭击对方首都三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准备好展开对话，强调需要切实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并希望以协调和务实的方式推动结束战争。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莫斯科会谈具建设性而且极其坦诚，除了探讨解决冲突根源之外，亦深入讨论了俄美经济合作项目，并提及俄军在战场上的推进状况。目前俄罗斯仍然控制乌克兰大约五分一的领土。立陶宛将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布德里斯表示将会在轮值期间致力说服欧盟各国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布德里斯上个星期四同国会反对派保守党团会面时指出，立陶宛外交部已经积极处理同中国相关的经济安全议题，包括进口依赖同部分企业的出口风险。他表示，欧盟目前的政策走向并非全面脱欧，而是更接近去风险化，即是透过风险管理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以上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池、黄埔天地。
4: 清姐点醒你，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繼章。
8: 詩歌遊街，主持漢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漢陽，歡迎收聽詩歌遊街，祝願大家主內平安。今日的嘉賓繼續有遠道而來馬來西亞的歌手何韵妮 Winnie。
10: 嗨，韩阳好，大家好。
9: 上次讲过很多关于你，又讲过你为什么会信主，讲过很神奇地你爸爸原本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然后又突然之间又有一天就捉了你们几姐弟啊，
10: 兄弟姐妹，姐弟姐弟
9: 姐弟，然后就说他信了主。咁你爸爸都信埋主啊？咁系咪全家都信咗主咧？
10: 暂时咧，妈妈同埋阿妹未信主。
9: 咁你会唔会谂住循循善诱嘅咧？
10: 梗系咧，成日因为信咗主咧，大家好多嘢就会开始倾，
9: 一齐可以倾啊嘛，
10: 可以倾开咧，
9: 即系一齐可以查经啊，全家人啊。
10: 同埋有啲话题咧，以前未信主嘅时候，就会觉得避开啦，好似
9: 我当然费事，即系我信仰同你唔同，咁费事。有时有一啲为呢啲，我觉得为咗呢啲嘈交就好无谓啊，为信仰而嘈交。
10: 系，咁又同埋以前未信主嘅时候，就会觉得，咦，讲嗰啲我爱你啲嘢好。好奇怪啊，冇咩识得表达， 但系而家屋企就比较唔同咗少少啦，个氛围啊，可能爸爸都慢慢改变，佢开始改变，自己信咗主，自己都慢慢比较开放啲，咁样就大家就会多啲讲我好爱你啊咁样嘅嘢，即系冇收住啦。
9: 或者你信咗，你信主之后，你觉得你嘅人生信主前同信主后有？有冇比较明显嘅分别啊？
10: 有噶，
9: 或者待人接物方面
10: 有噶。我以前个脾气可能似郑秀文信主之前，我觉得我成日听郑秀文嘅经历，我觉得我同佢以前真系好似噶。我以前真系一个好恶死嘅人嚟噶，但系信咗主之后，大家睇到嘅，哇 ，Vinny 嘅脾气真系收咗。

0: 你说话呢，每一个经文呢，其实除了教导之外，我觉得是一个指引来的，给你一个提醒，生活里面应该怎样去做人啊，对待东西的方式啊等等。其实不断地改变我自己的认知，我觉得是这样。是慢慢，我慢慢的，真的慢慢潜移默化，这样就，之后觉得身边人跟我说，你脾气变好了，我都，OK。好啊，咁啊，好事嘅。
1: 咁一个脾气啦，一个就系话之前都讲过，你突然之间发觉自己个身体出现好严重嘅问题啦，即系
0: 心血管
1: 嗰度啦。咁当然你遇到呢啲问题，那个 moment 你会谂到生与死呢啲标题啊。咁你有信仰啊？咁你会点睇呢一样嘢？又即系处之泰然啦，定系会？積極面對 whatever 是你會怎麼看？
0: 我那時候其實身邊反而很多身邊朋友問，喂，為什麼會是你的？你又運動，你又早睡，你又不煙不酒，你吃幾天吃
1: 了好悶喎，
0: 咁樣好嗎？我
1: 說一下，
0: 我就跟你們說，可能沒得問為什麼的，反而應該問，我而家仲系好健康咁样坐喺你嘅面前，哇！呢个咪值得我哋去一齐 celebrate 嘅咯。咁嗰阵时梗系啦，即系自己哇要经历咁大嘅手术啊，会唔会惊？会噶，真系。但系好奇妙嘅就系嗰十日入边咧，我记得嗰十日入边我仲。上网去抄下，如果要做这个叫做咩搭桥手术，其实是怎样的呢？我那时候我看着 video， 我跟我妈说，她会这样的，所以康复了之后要这样。我妈跟我说，你不要再看了，你越看就越害怕。因为我跟我妈说，我说但是都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要预备的。还有那段时间反而我的身边朋友说，你很淡定啊，你淡定到你很冷静。我心里面，因为那时候我为什么可以这样，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心里面就是有一股力量。我觉得如果这个就是 God's plan，we just have to trust him，in whatever situation just trust in have faith， yeah， 因为他不会 abandon 我的，我知道他一定会陪我度过。如果真的要开这样就俾佢去啦，但系点知佢就 intervene 咗，系三日之前 ，amazing， amazing， so
1: 好，咁呢一集就第一首歌，睇下你送咩俾我。
0: 好，咁样呢一节，既然我哋讲到平安啦，咁我就想推介呢首 Still 安静，约书亚乐团或者系 Hillsong 嘅，因为他入边讲嘅嘢就系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这为王，耶和华作这为王。
1: 约书亚乐团，
0: 系，所以我就系喺嗰紧要长嘅时间，都系俾陪伴咗我好紧要长嘅时间，都系俾咗一个好似定心剂咁样。

0: 歌有街。
1: 晚上9:1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永别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0: 国事小专家。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0。

0: 分，以及星期六上午九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2: Vinny 啊，除了歌手和制作人身份之外，你都是 UCSI University 流行声乐的讲师来的。
3: 是

0: 跟你普通做歌手那個身份有什麼不同、或者有什麼得著等等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在大學裏面呢 做老師呢、因為 我教他們呢、就是、我教我學生是 one to one 的、其實我很喜歡這份，
0: 在學校都可以 one to one 的、
1: 因為他們學的 major instrument 就是 voice、所以我們是 one to one 的、one to one 這樣教的、因為 one to one 的關係呢，我就有很多機會跟他們、比較有些深的接觸。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年轻人、他们在那个阶段呢其实是很迷茫的、但他们迷茫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 mentor 可以问。那我就很幸运的了，很多时候我的学生其实都很信任我，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将他们的心事跟我说。我变向呢，我觉得其实可以慢慢带领他们或者引导他们去想不同的东西。

0: 神
1: 啊，心灵上边
0: 系啦，
1: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好似同屋企嘅问题啦，同朋友嘅问题啦，感情嘅问题啦，啊，系啊。就好似要做埋辅导老师咁样嘅，好多时候，我想我又试过，即系学生去到我堂课度咧，其实你睇得出嘅佢唔开心，佢根本唱唔到歌，佢根本专心唔到，即系其实教咩嘢都冇用嘅嗰日，佢净系想喊，咁啊问多两句后即刻哇咁样就喊啦，啊唔俾佢喊咯。
0: 咁你同佢哋啲关系都好好
1: 啊！我多谢佢哋信任我，
0: 会咁 close
1: 系啊！好多谢佢哋信任我噶。
0: 我冇谂过同阿叔会咁，
1: 所以我觉得诶，呢个都系算一个职场嘅模样嚟嘅。所以我觉得哇，因为我细细个我冇谂住我可以做老师。我以前一开始教书嘅时候咧，我妈成日笑我嘅，你脾气咁臭。可以教书，你学生真系好惨。
0: 诶，咁你系本身系你嘅科目系本身你谂住系教啊，定系因为你做咗歌手，多咗呢个光环之后，先至谂住去教嘅？
1: 我其实真系。是一个意外来的，我没想着，但我的朋友，因为我朋友说，哎，有一间音乐学院真的很需要人啊，我说我不识的，他说你试一下，他们会给 training， 哎，我说那都可以试一下的，啊，没想着是什么光环啊，还是什么，就是觉得，哎，可以学新的，不如去试一下，这样就。
0: 即有很多，即我在香港，我说，本身有很多，他本身不是科班出身，
1: 是。
0: 跟住后尾，因为做咗歌手，当然有一啲 training， 自己本身另外有一啲 training 啊，诸如此类，同埋亦都因为自己做歌手有多好多 experience， 咁所以后尾到咁上下嘅时候就变咗去教唱歌，所以问下啊，你本身已经有谂呢一条路啊，定系因为做咗歌手、做咗制作人之后先至？会多咗呢一条路，
1: 冇系因为后者，即系做咗歌手，
0: 做咗歌手，
1: 但系更加多嘅系因为我好奇，我觉得诶系有 training， 即系我可以学啲新嘢，可以玩啲新嘢，咁样去尝试啦，咁样
0: 明白，
1: 成日都有好多好奇心嘅。
0: 好，咁由你好奇心，咁你跟住落嚟想送边首歌俾我哋？
1: 想推介一首呢、這个 Hillsong 嘅 Hosanna 俾大家，因为入边咧首歌词我好中意呢一句 ：Heal my heart and make it clean. Open up my eyes to the things unseen. Show me how to love like you have loved me. 成日呢几句说话咧，我每一次。如果有人在教会那里唱，我实跟着唱实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这个是圣灵动工的时候。

0: 歌有街。
1: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2: 晚上9: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周仔周国贤喺度，讲紧你有新歌《仿生国志》，点解 AI 对你或者对小黑老师嚟讲系咁有意思，想要摆喺首歌里边咧？
5: 我记得2-3年前啱啱开始

0: 正行，我都系其中一个唔小心跌咗入 AI 毒海嘅人啦。往后嗰年纪，我做紧嘅嘢，我唔系钻研点，即系唔系
1: 揸吉他啦，
0: 唔系揸吉他，系
1: 写曲啦，
0: 系写 prompt 啊，系啊，我净系觉得好华丽，好好听，啪啪啪啪啪，好太多颜色啊！我去到今年年头，我觉得好好攰，即系我唔想再咁。
1: 呢个游戏玩完啦。
0: 玩完啦，玩完，即系因为，但系佢玩完咗我先咯。
1: 你被玩完
0: 了，我被玩完。
2: 九月七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dy 周国贤。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新城劲爆，龙龙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Shakira, Burna Boy， 唱呢首《Die Die》。

0: 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谢谢啊，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3: 嗱，咁 Vinny 啊，你而家出呢张就 Chapter Three 啊，咁你希望 Chapter Three 就唔只系一张专辑，而系一封音乐情书，延续一啲经典同埋文化传承嘅。咁你最想年轻一代听完？你都年轻嘅，系个人俾人嘅啫。你最想
4: 呃得人。
3: 你觉得再年轻啲嗰一代，听完你呢张专辑之后，感受到啲乜嘢，传承啲乜嘢
4: 咧？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嘅嘢就系大家用，心去听嗰个成个制作。其实除咗音乐之外，我觉得听歌是一个、你听了那个音乐，它是一个引导的，哇，原来这个样东西，然后它再慢慢去由我这里继续、你自己去发掘你喜欢听的可能更加多的 classics 啊、oldies 啊、evergreen 啊那些。同时之间，其实我很希望鼓励到的一样东西，就是我希望后生或者其他的听众知道呢，一张专辑的背后呢，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来的，其实它是一整天人在那里努力的。那很多人会问，即是 digital 的年代，为什么你还要出实体专辑？咁因为第一，我自己喜欢触摸到那个实体，还有第二，我觉得你要了解那个 singer， 那个歌手，他在那个阶段，他其实经历了什么，他的那个阶段的想法，其实听一首单曲或者是 random 这样听是无用的。你是要听整张专辑，因为他的 concept 其实就是写在里面，摆在里面了的。包括我所谓的 concept 不单止是一首歌，同埋佢嘅封面点解要咁设计，佢嘅文字点解要咁写，同埋即系如果你有睇过咩叫实体专辑嘅时候，你会即系 turn 到一面咧系 credits 嘅，你会睇到哇，原来有咁长嘅一个 credit list 嘅喺入边，背后即系背后有人 contribute 到呢个成张 album。所以我希望大家其实珍惜每一个出现在 credit list 入面的每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一个这个团队入面的人，可能就没有我们这些站在台上的这些光环。
3: 这个我很认同，因为我都跟一些即是我教另外一些学生，现在教一些教育那些，我都跟他们说，即是有很多年轻一代，他们经常说我想唱歌啊，或者我想演戏这样，我说你要搞清楚你想做明星定是想做歌星。即是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分不到的。你想入娱乐圈，其实你是想红，你看到最光那一道。但是其实你不是一定是最光那一道，因为很容易迷茫。你不是最光那一道，其实都很多事做的。我只是曲词编监唱已经五个 pose 了。你可以做很多事，一首歌红了不是只是，其实你看回不是只是红的歌手的。你作曲那个又可以赚到钱了，我讲市侩一点啦。你作曲那个填词那个，或者做监制那个编曲那个 engineer， 或者是个 musician， 你其实或者搞演唱会，其实你可以好多 pose， 你是可以发挥可以做到嘢，唔系净系话啊，我想唱歌，跟住哎呀，我唱唔到歌，或者诸如此类，咁跟住我就条路断咗啦，即系唔系咁肤浅，唔系咁表面。
4: 其实你头先问个问题咧，都系我廿几岁嗰阵时嘅一个迷茫嚟嘅，因为我都系参加新秀大赛，我系嗰阵时好后生，十九岁，我就因为参加咗新秀，我攞咗冠军。
3: 马来西亚嗰边？
4: 系啊系啊，
3: 嗰个新秀。就系咪香港嗰、那个？
4: 我哋有嗰度嘅，我哋自己嘅新秀大赛、
3: 哦。
4: 但系即系如果我哋嘅新秀攞咗冠军咧，就会代表马来西亚去参加全球华人嗰场大赛。
3: 系咪英皇嗰、那个啊？ 全球华人、
4: 以前系应该系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3: 哦，系啊，一本身新秀就系嗰阵时最初我就华星嘅，即系 TVB 嘅，跟住 TVB 有关嘅。跟住后屘就，我唔知点解，咁跟住就后屘就系英皇，英皇搞嗰阵时就系全球华人。新手咁，跟住就系唔同嘅地方啊，赢咗嘅话就会嚟香港、就参加。
4: 咁我应该系嗰阵时，因为我系2000年参加新手大赛嘅。
3: 哦，应该系嘅，应该系系系。
4: 咁、我攞咗冠军咯，所以一夜之间系咪大家都会一夜之间好多人开始舆论，好多嘢，我承受唔到个压力啊，因为我唔知道。真系好迷失啦！嗰阵时有冇人教我应该点做、身边又真系冇个前辈咁样，所以好迷茫咯，就好惊，因为好似讲咩都错嘅，点解咧？就开始唔讲嘢啦，开始好似
3: 试过，我试过，
4: 唔敢讲嘢啦。咁
3: 其实冇啱错嘅，只不过系边个人讲嗰、那个 moment， 你嗰个份量。即是讲真嗰句，譬如我演戏咁样，我是梁朝伟，我讲乜都啱噶啦。即是我是谭校长，我讲乜都啱。唔通你话我唔啱？不过有一啲我见过有啲前辈都几烦嘅。即是我嗰阵时自己你新嗰阵时佢话，咁唔啱啊，咁唔啱，咁点先啱啊？即系慢慢就变咗。左又唔系，右又唔系，咁我唔讲啦。有会遇到，
4: 就系因为咁样，我就觉得，我应该点样？我净系知道我自己好中意音乐啫，其他我唔识谂。
3: 其实都系主要自己中意唱歌，做翻自忠于自己。
4: 系啊，
3: 嗱，咁我其实仲有好多问题想问阿 Vinny， 倾到好开心咁似，不过真系时间所限，下次再希望再可以同 Vinny 长谈。下星期同一时间，星期日9点到10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有界，下一节我一样有今期嘅诗歌榜。咁访问完之前咧，我就再祝阿 Vinny 新碟大卖啦，身体健康啊，日日开心，做多啲善事，荣神益人。咁而家麻烦阿 Vinny 再介绍多一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啊。
4: 我就介绍呢首又系我自己嘅歌啦，就系呢首喺专辑入边嘅第二个 track， 叫做《南海姑娘》，因为我就系来自南海嘅呢个姑娘啦。祝福大家
3: ，Thank you。

0: 诗歌有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3: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10:00，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3: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

0: 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诗歌推介。第五位
3: 新上榜 Simon Jung Music Crossover Canton Hymn 我是你所造，作曲林婉容，填词 Simon Jung。
0: 第四位
3: 新上榜 Revelator Worship Surprise， 作曲填词 Rama， 编曲 Rama Lucas P。
0: 第三位
3: 新上榜咸蛋音乐事工，住在我们中间，作曲填词编曲 Gory Zhang， 主唱 Danny Zhang。
0: 第二位
3: Resi Music Crossover LCBC 恩典语，作曲 Adele Zhang at LCBC， 填词 Rico Wong at LCBC， 编曲 Matthew Lee， 主唱 Stephanie Lee， 继续守住第二位。
0: 第一位，
3: 至于今个星期的第一位，原始和声刻意靠近，作曲填词李俊廷，继续稳坐第一位。今个星期我们就听下第四位的 surprise 惊喜和创作人的介绍。
4: Hello， 我是 Ren。咁咧喺度咧，好想介紹一下咧，我哋 Revelator 最新嘅一首詩歌叫做咧 Surprise 驚喜嘅。喺呢首歌入邊咧，我哋想帶出一個信息，就係咧從經文而嚟嘅。大家可能都記得嘅，哥林多前書咧有一句好出名嘅經文，就係話上帝為愛佢嘅人所預備嘅係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過的。當我哋咧去消化呢個經文嘅時候咧，覺得神真係好好。佢可以咧為愛佢嘅人預備好多好多好特別嘅驚喜。我相信咧，我哋好多嘅信徒都經歷過神俾我哋嘅驚喜，特別係當我哋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喺人身上一定有好多大大細細咧，神俾我哋咧一啲意想不到嘅事情啦、際遇啦、供應啦、恩賜啦、恩典啦。所以咧，好想藉著呢首歌咧，我哋去讚美神之餘，亦都可以咧鼓勵弟兄姊妹繼續愛神，讓咧神咧俾我哋生命中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

0: 诗歌有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渔护署宣布，近期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的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已经顺利完成。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针对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巡查，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将就相关个案作出跟进和提出检控。渔护署发言人表示，这次特别行动旨在提升狗只束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袭击意外，并同时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和讲解相关法例要求。渔护署表示，会继续加强日常巡查和执法，呼吁市民做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新马季今日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入场观赛，当中旅客多达12200人，较上季开锣日激增74%。焦点赛事方面，马王嘉应高升在大热门下勇夺特首杯，以破纪录时间缔造跨季21连胜，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主持敲锣仪式，他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他提到上季两个马场共吸引超过400000个旅客，人数按年倍增，反映政府推动赛马旅游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表示，开锣日入场旅客人数创下新高，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鼓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两个人前一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3小时的闭门会谈。白宫表示，双方就下一步行动讨论了实质方案，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有正式宣布。为了配合特使到访，俄乌两国领袖同意暂停互相袭击对方首都三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

准备好展开对话，强调需要切实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并希望以协调和务实的方式推动结束战争。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莫斯科会谈具建设性，而且极具弹性，除了探讨解决冲突根源之外，亦都深入讨论了俄美经济合作项目，并提及俄军在战场上的推进状况。目前俄罗斯仍然控制乌克兰大约五分一的领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波夫表示，若果伊朗再遭袭击，将采取更加迅速、更沉重和更痛苦的反击。卡利波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强调，德克兰对美军袭击的回应将不再遵循对等原则，指出美方势必已经意识到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并警告近期针对侵略者基地的行动只是属于开端，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卡利波夫同时说，伊朗将会好像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击败美国一样，克服美方的经济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希比亦都表示，美方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和海上封锁可能令到华府付出比德克兰更高昂的代价。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以军承认袭击当地一间医院，指该处是真主党指挥中心，已经不再用作医疗设施。以军说，最近几个星期发现参与炮击和侦察活动的真主党成员在该指挥中心进行活动。当地媒体报道，遇袭的医院位于纳巴提耶法乌卡地区，当时院内并没有工作人员或病人。另外，以军又袭击该地区的政府财政部大楼。黎巴嫩总统奥恩指责以色列的袭击是危险的升级行动，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所谓的军事目标，而是民用行政机构和医疗中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系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随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系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万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星期日晚10:10，如果话点解我每到晚上才会想起你，倒不如话点解每到晚上你就会来到我梦里面，然之后一切又好似回到好多年前。

0: 在这个世界上，原来幸福和受伤都是要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当你失去，然后每一次想起，你就会知道。你就会知道曾经是这么幸福。原来失去，原来是这么痛苦。仍然想念，梦中仿佛又回到当日同佢一起嗰个时光。原来时间轨迹里边，难忘嘅人，难忘嘅事，系永远停留。
1: Yeah,

尽诉心中情。睇住我哋嘅约会，直至到十二点，一路都喺度陪住你。你好，我系梁启章。

0: 佢哋问我点解会爱，爱原来冇原因，只有开始冇尽头，呢个就系真正嘅爱。
1: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一个人一个故事。细个嘅时候，阿文一直都觉得妈妈好锡佢噶，佢相信妈妈每一样嘢都好支持佢嘅。八岁嗰年第一次攞到钢琴比赛第一名，佢拎住奖杯好兴奋话：妈妈妈妈，我咪好叻啊！妈妈笑一笑话：叻，不过如果每日练多一个钟头，应该可以更加叻。嗰晚佢将个奖杯摆喺钢琴上边，突然之间好似冇咁开心。后来佢考咗间好嘅学校，妈妈就话啦：唔好骄傲啊，你运气好咋，其实你成绩麻麻地嘅。到后来佢识咗个女仔，佢好喜欢，跟住带俾妈妈，介绍俾妈妈识。妈妈就话：我觉得佢唔系好啱你啫。入咗大学之后，佢想拣自己喜欢嘅科目。妈妈就话：呢一科揾唔到钱，你实后悔啫。每一句说话听落去都好合理，亦都好关心。阿文觉得，冇理由嬲啊，妈妈都为自己好啫。到咗30岁嗰年，佢终于搬出去住，因为想过啲自己嘅生活。妈妈就喊住咁话：你系咪嫌我管得太多啊？系唔系啊？虽然最后阿文都系搬咗出去住。最后佢话俾妈妈听：你唔好咁啦，我想试下自己做决定，自己独立下。虽然佢系有啲内疚，觉得妈妈唔想自己搬，我系都要搬，系咪太狠心？半年之后佢试下创业，点知欠咗一笔钱，佢冇话俾任何人听。直到某一日，妈妈嚟揾佢，妈妈一坐低就话：我都话噶啦，你个听我讲就会变成咁啦，样样嘢都系咁冲动嘅。因为妈妈都叫过佢唔好咁快创业啊，你冇经验，冇人生经验，你实衰噶，实蚀噶。佢唔听。如果当初佢冇坚持，如果当初相信妈妈，可能结果就唔同。几年之后，妈妈过身。佢整理妈妈的遗物，里面有一本日记，佢揭开嚟睇，妈妈写满咗佢嘅事情。阿仔八岁嗰日攞第一，太骄傲啦，我要挫挫佢啲锐气。第一次识女朋友，我怕佢受到伤害啊，梗要话俾佢听，好多女仔靠唔住啦。想拣自己嘅科目。呢啲科目边会有钱赚噶？一定要阻止，唔好俾佢读。到佢创业嘅时候，咁快学创业，失败咗啦，就知边个为佢好啦。我要阿仔永远都需要我帮手。睇完最后呢一句说话，阿文谂咗好耐。佢明白妈妈嘅心，但系如果我真系永远需要妈妈，我算唔算长大咗咧？好多年之后，阿文有自己的小朋友了。有一天，他的仔走过来说：爸爸爸爸，我画一幅画好不好看啊？望着这幅画歪歪斜斜这样，其实真的不是挺好看的。他刚刚想说：给点心机啦，麻麻地。但他终于都没说这个说话。他想起妈妈当日跟他说那句说话：你啊，练多一个钟头琴就会好一点了。于是他跟他仔说：好好啊，再加把劲，你好叻啊。做爸爸妈妈的其实最终的任务不是要个仔女需要自己，其实是要他不再需要自己。因为终于有一天，这只雀仔就会飞翔到天空，妈妈就会望住他说：继续努力啊，你得的。每一个人几爱爸爸妈妈，最后都是要靠你自己继续飞翔。如果你爱你的仔女，请 请让他们用自己的力量闯出他们的天地。

爱的代价，我哋由张艾嘉呢首歌，10:26听紧新城广播。今晚有呢个约会，尽诉心中情。WhatsApp 67934997，对今晚嘅节目或者啲咩想同我倾嘅，都可以留言俾我 ，OK？近期好似好多关于校服嘅新闻。10:30一阵间翻嚟，各位老师倾倾，对于今时今日检查校服呢一件事，你又点睇？

爱情在这个世界上是最玄妙的事，有人因为爱情开心，有人因为爱情不开心，有人因为失去爱情不开心，有人因为结束爱情又感到开心。所以说 A groovy kind of love， 没人了解爱情，但是每一个人都喜爱追求爱情，这个就是爱情可爱之处。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渔护署宣布，近期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的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已经顺利完成。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针对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巡查，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将就相关个案作出跟进和提出检控。渔护署发言人表示，这次特别行动旨在提升狗只束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袭击意外，并同时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和讲解相关法例要求。渔护署表示，会继续加强日常巡查和执法，呼吁市民做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新马季今日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入场观赛，当中旅客多达12200人，较上季开锣日激增74%。焦点赛事方面，马王嘉应高升在大热门下勇夺特首杯，以破纪录时间缔造跨季21连胜，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主持敲锣仪式，他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他提到上季两个马场共吸引超过400000个旅客，人数按年倍增，反映政府推动赛马旅游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表示，开锣日入场旅客人数创下新高，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鼓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两个人前一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3小时的闭门会谈。白宫表示，双方就下一步行动讨论了实质方案，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有正式宣布。为了配合特使到访，俄乌两国领袖同意暂停互相袭击对方首都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准备好展开对话，强调需要切实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并希望以协调和务实的方式推动结束战争。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莫斯科会谈具建设性，而且极具弹性，除了探讨解决冲突根源之外，亦都深入讨论了俄美经济合作项目，并提及俄军在战场上的推进状况。目前俄罗斯仍然控制乌克兰大约1/5的领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波夫表示，若果伊朗再遭袭击，将采取更加迅速、更沉重和更痛苦的反击。卡利波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强调，德黑兰对美军袭击的回应将不再遵循对等原则，指出美方势必已经意识到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并警告近期针对侵略者基地的行动只是属于开端，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卡利波夫同时说，伊朗将会好像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击败美国一样，克服美方的经济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希比亦都表示，美方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和海上封锁可能令到华府付出比德兰更高昂的代价。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20多人受伤。以军承认袭击当地一间医院，指该处是真主党指挥中心，已经不再用作医疗设施。以军说，最近几个星期发现参与炮击和侦察活动的真主党成员在该指挥中心进行活动。当地媒体报道，遇袭的医院位于纳巴提耶法乌卡地区，当时院内并没有工作人员或病人。另外，以军又袭击该地区的政府财政部大楼。黎巴嫩总统奥恩指责以色列的袭击是危险的升级行动，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所谓的军事目标，而是民用行政机构和医疗中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嘅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系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随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系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

0: 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好啦，10点38分喺呢个晚上，听紧新城广播有尽诉心中情。最近咧，关于学生嘅校服咧，好似一件又一件啦。咁啊，随住咧早排咧开学嗰日，咁啊有学校咧啲学生咧就企喺门口话要检查校服，咁啊引嚟好多人嘅讨论，到底系咪需要喺落雨嘅时候企喺门口咧？又或者系咪可以翻入课室先咧？同埋今时今日检查校服又需唔需要咁严谨咧？咁一轮嘅话题啦吓。咁啊最近呢两日又有一啲新闻咧，就话有啲学校咧有教职员咧喺呢个早会嘅时候就训话啦，就系咧女仔唔可以着一啲深色嘅内衣噶，唔通你想吸引啲男同学咩咁样？咁呢个说话咧又引起咗好大嘅回响咧，网上啲人就话呢句说话咧，听落非常之唔舒服，咁唔知后着将会发酵成点样啦。嗯，电话里边咧，我哋有位朋友，咁亦都系一位老师嚟嘅，同佢倾下关于呢一方面，睇下佢点睇先。Hello， 阿 Hugh。
1: Hello， Michael。
0: 喂 ，Hugh， 你好，你好。咁嗱，你都系老师啦，咁我想问下啦，其实嗱，你一来系老师，二来我同你都系做过学生，系咪？咁啊，我讲下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有，我又唔算好曳嘅，我算系好乖嘅，我自己睇翻我自己，即系但系校服方面唔知点解咧，总会想曳少少，即系唔好完全着块太传统嘅校服。我唔知道你细个有冇呢种睇法啦。我嗰阵时咧就好多年前兴乜嘢咧，就兴好窄嗰啲裤，咁我哋咧就系度身做嘅，就唔系买嘅，窄得好紧要，咁咧。就冇俾人捉过，但有一次咧上堂有个老师就话：梁继章你企起身，咩事啊？咁样，大家睇下佢条裤窄到跌咗钱，佢都执唔到啊！咁样，咁咯，即系佢系有少少叫做开玩笑啦，但系都又系真系叫我起身，即系少少轻微嘅警告嘅。佢话你唔好再系咁啦。另外有一次咧，就嗰阵时我有个副校长咧，好严谨啊，对于头发嘅长度，咁啊男仔咧唔可以有嗰个叫滴水，你知边个滴水咧？耳仔隔篱嗰度，咁咧会乜间尺度嘅，长过几多咧就剪啊，你要剪啊咁样样。咁咯，咁其实系。嗰陣時咧，其實我而家睇翻咧，都唔算好嚴謹。咁我唔知道今時今日一般學校點睇咧？你咧，你所根據你自己嘅認知咧，即係而家咪仲係好嚴噶？對於校服嗰個叫做檢查，
1: 我覺得有啲可能年代有啲唔同，所以咧檢查嗰個嚴謹程度，其實你話同我哋讀書嘅年代相差好遠咧，又未至於嘅。只不過係可能而家好多。不如咁讲啊！而家啲校服可能同好多年前系一样噶嘛。
0: 嗯。
1: 咁嗰阵时嘅校服，我哋会觉得都未必系好潮流。咁何况而家你仲着紧嗰个年代嘅校服，就更加唔符合潮流。
0: 你又讲，你又啱啊！你咁讲，喂，但系阿 Hilda 校服唔 suppose 话嚟俾你潮流啊？嗰系翻学嗰个唔系一个去街开 party 嘅衫，你明唔明啊？咁校服就系校服。不过你哋女仔咧，我都听闻好多嘅，咩将校服咧就有个百纽嘅，诶离开学校咧就会接两折，即系折高啲咁样就变咗短啲咁样，系咪？
1: 短裙仔咁样，
0: 系咪啊？系咪啊？即系有冇试过？有冇听过
1: 啊？我读书嘅时候咧，我就自己真系冇嘅，我真系
0: 乖
1: 的。我谂我都算系乖学生嚟嘅，系啊。我借啲嘢可能系即系学校话要着打底裙，咁就劲鸡鸡。条短裙短嗰条打底裙短啲，就着条 P.E. 裤喺底咁样嗰啲咯，系啦，咁啊

0: 头发咧就学校话要用黑色橡筋，就借啲耳又换下色啊，戴下耳针啊，静鸡鸡又扮唔小心啊咁嗰啲啦。
1: 但系其实嗰啲好笑，你而家谂翻转头，其实黑色嘅橡筋同啡色。其实有咩分别呢？你明唔明？即系就算你用咗啲杂色嘅，咁又如何呢？系咪？即系我唔知啊。
0: 不如咁讲啦，我觉得学校个校服咧，头先好似你咁讲，同潮流其实系冇关系噶嘛。咁我觉得系我哋要理解校服嗰个目的咯。其实即系喺中亚洲人社会啦，校服个目的其实即有些人会说外国都不用穿，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做比较，因为始终文化不一样。那我们穿校服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统一啦、正式别啦、所以你说得啱的，其实我用黑色橡筋、啡色橡筋，我又不是摆一个大蝴蝶在头上、又不是卡拉
1: 帽，有几分别，有几分别。
0: 对，那我觉得他们是想做一个叫做统一的做法，给人一种整洁整体是美观的，就令到外界对间学校的印象是怎样看、所以就学生的校服其实。
1: 校服呢，
0: 不是
1: 只
0: 是自己啊。
1: 不是只是自己的，因为呢还有一单新闻。即系唔系新闻嘅，网上传嘅啦，都当系新闻啦。因为而家好多网上嗰啲咧，就会变成新闻嘅啦。跟住就系话有一个女仔咧喺天台吸烟，佢着住一套校服，咁啲人咧仲话好似系某一间添咁样，即系连讲埋个学校名，但系唔系好肯定，因为有两间都系类似咁嘅校服。咁所以咧，校服有阵时如果你当学生着住，而喺外边有一啲唔好嘅行为，俾人拍咗仲摆埋上网咧，其实。对学校有很大的伤害。
0: 是啊，所以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查校服，或者为什么一定要是统一颜色的橡筋呢？其实是学校的形象咯。其实不要说是学校，其实在工作上啊，很多工作都可能会有制服这解的嘛。
1: 哎，没错。
0: 对了，他都会有这些要求的。那我们就说其实一来是统一啦，方便啦，二来真的是整洁啦，代表那个公司或者代表那间学校。咁當然仲有啲原因，我覺得學校嘅校服其實都想增加你對學校個
1: 歸屬
0: 感、
1: 歸屬感嘅，啱嘅，係啦。但係你嗰日佢某間學校啦，唔好講啦。今日喺落雨嘅時候咧，就第一日仲要開學，咁啊要全部學生排曬隊咁樣。聽聞有啲學生因為要檢查校服咧，揼濕咗啦，或者係遲到咗啦咁樣。你作為老師，你點睇？如果你學校，你會唔會都嘗試喂校長唔好啦？咁落緊雨入咗嚟先啦，你會唔會啊？
0: 嗱，我覺得查校服係喺學校入面都係常見
1: 嘅，
0: 即係
1: 都係需要。
0: 我哋覺得係學生學下規矩咯，即係其中一個教育嚟嘅。我覺得咁當然規矩係死噶嘛，人係生嘅，咁所以我覺得都會有翻點講咧，我哋都會關心到學生，喂佢喺淋雨嘅情況下，咁我哋都會擔心會唔會整濕咗個衫啦，會唔會淋病啦，咁所以。我想都不用我特登跟校长讲，可能学校都会自己出声叫学生入了学校先。因为这个是同理心问题，我们都会关心到学生，我们会关心校服整洁，同时间都会关心到学生的健康状况嘛。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不单止问你，我还问了一个校长，他就不想 on air， 不过他都讲他不会。在开个时间呢，就第一日呢个大家开心心轻松松，咁就唔会喺呢个时间呢仲要系落緊雨呢就喺外面检查校服嘅。咁就呢都系适应返过个天气啦。咁大家都知道下，如果揼湿咗或者病咗咁唔好啦，係咪？咁所以去咗，不过唔知点解咁嗰一行有佢嘅决定啦。即系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想法嘅，呢个就好难讲，系佢好难话啱定唔啱。佢政策就系咁严谨嘅，咁佢一定落雨都要检查噶啦，咁样咁咯，系咪？咁啊头先咧我都讲到咧，有啲学校咧啱啱有个学校咧就嗰、那个训导老师咧就讲咗一啲关于校服内衣嘅深浅色，就讲咗一句：你哋唔可以着深色噶，唔通你想吸引啲男同学咩咁样？你作为老师咧，你听落去咧，你觉得会唔会有少少？
0: 我作为女老师，我唔中意咯。我觉得即系第一样嘢，呢个系个性别定型啦。点解你觉得我咁样着就系吸引男性咧？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作为一个女性，我唔喜欢嘅。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学生校服系比较白嘅、厚啲嘅，咁佢着 黑色嘅內衣，咁

0: 你問我贊唔贊成呢，我都係同時間唔贊成嘅。我覺得嗰個講法可能要換一換，其實好多行為或者好多規矩呢，我哋都明白嗰個情況，但係要講個原因係咩？個原因唔應該係話我去吸引男性，呢一個係好唔係咁好睇啊！我覺得係啦，
1: 睇佢表達個方法，我諗佢初心係好嘅，即
0: 係
1: 出發點都係為咗學生好嘅，係啦，
0: 係啦，係啦。咁可能可以表達就係話其實都係為咗整齊啦、一致啦，甚至乎其實可以簡單，即係而家有啲學校可能就係為咗容易處理啲，就索性喺校規嗰度寫就係、是白色嘅內衣。因為其實以前我哋即係不過講以前有啲同學仔就會覺得你以前係咁，而家唔係，不如咁講啦。其實係都係一致性嘅問題咯，係啦。咁如果我喺校喺學校個校規寫到明，我係要淺色嘅內衣，咁嗰個問題或者爭議就可以減少喎。
1: 但呢一樣嘢，我咁睇啫嚇，我唔知啊，會唔會有少少性別嘅歧視咧？男仔唔會啦，係咪先？男仔一定要著白色咯，一定唔會啦，係咪？
0: 都有寫噶，
1: 男仔都一定
0: 的。白色嘅，因為有啲學校係白色褲噶嘛，係、啊。咁但係一般咧，真心噶，即、就、係、是、做老師好少可會同佢講，喂，你唔好著白色嘅內褲，因為其實依個某程度係可以告你性騷擾噶嘛。
1: 係、okay,
0: 啊，
1: 係、
0: 啊，
1: 真係好小心啊，係係。
0: 我好小心，係啊，同埋我覺得尤其是可能中學啦，即係你頭先提到兩間學校都係中學嚟啦、嗯，中學其實小朋友都大過啦，咁可能就會揾翻同性別嘅老師，係做一啲叫做行埋去細細聲叫做提醒，
1: 提醒佢。
0: 系啦，我觉得提醒学生系好接受嘅，系啦。咁而解释俾佢听就系话，其实都系想好睇啦，要一致啦，即系要用翻学生嗰个角度去出发，而唔系讲到你为咗吸引人，你想标奇立异，即系呢个系一个
1: 带有啲斥责性
0: 嘅讲法，
1: 系有啲批评嘅感觉，令人觉得。我谂个出发点系为个好，而唔系要责难佢，咁会听落舒服啲嘅。不过咧，女仔嘅校服咧，其实我听好多人讲过，甚至好多人问过，哇，点解啲女同学咧着冷背心嘅咁样，夏天遥遥三十度咁样？咁我谂个问题都系出于嗰啲校服太透啦，有冇人谂过呢样嘢噶啦？即系将啲校服可以做个校护啲，咪可以唔使，因为真系好辛苦。你见佢哋咧，咪着冷背心，三十几度。咁你如果课室有冷气就话啫，你出外边嗰啲好热辣辣。你明唔明我讲咩？
0: 我明啊。女生嘅校服比较透，同埋佢着冷背心，我觉得女生着冷背心有啲原因系因为可能发育时期咁、
1: 即系唔想咁明显。
0: 系啦，依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另外一个就系真系透嘅。咁有啲学校其实咧都，我觉得有时点讲咧，校服咧的而且确系比较传统啲。我可以理解朴素啲系可以理解嘅，因为我哋本身唔系想搞潮流学校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但系可能都要随住个时代或者需求换个，即系将个色或者个布加厚啲。其实而家好多
1: 系啊，我就系讲一样嘢，可以加厚啲，咁啊唔使咁辛苦嘛。系咯，
0: 系啊，同埋而家有啲布系厚得嚟，其实都唔会太热噶嘛。
1: 系啊，其实阿 Hugo 嗱，我想问翻咧，你其实咧，你教嘅年纪咧，由几多岁到几多岁？你有冇教细嘅，定系你教中学，定系你教其他？即系你
0: 我教中学嘅。
1: 你教
0: 中
1: 学
0: 嘅，主要系中学嘅。
1: 头先你都讲啦，中学嗰啲其实得半个大人啦。咁有冇遇过啲咧好顽劣嘅？甚至咧即系甚至驳嘴啊，或者可能系喐手喐脚啊。咁我听过有老师俾学生拱到跌咗落地。你有冇听过呢啲？
0: 我感恩啊，我啊真系冇试过有啲喐手喐脚嘅。但系你话好顽劣嘅，即系驳下嘴嘅，就一定会有嘅。即系我哋做细个嘅时候啊，大人同你讲，你都會第一句駁咗先啦，好正常嘅。即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合理嘅情況，成長階段啦。咁但係你話都係嗰句，其實就係要講嘢嘅時候，嗰個出於個角度係嚟自邊度咯。如果我出於第一句就係責難佢嘅，咁唔好話小朋友啊，大人都會即刻起槓啦，啱啱先？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第一句係同佢講話，我唔係話要罰你。系啦，不过我想同你讨论一下一个情况。学生咧，可能小朋友佢都会觉得，你啲老人家我冇心机听。但系咧，佢哋会啊，
1: 系。你系想闹我啫嘛？我知道啊，又讲埋晒道理咁样系嘛？
0: 或者你都是想捉我啫咁样，咁但系咧，小朋友咧其实都比较纯嘅真心，咁佢唔想听话，唔想听，咁半教师半朋友咁样，你同佢讲咧，其实佢哋都会去，即系佢都唔想老师难做，不如咁讲啦，系啦，咁佢亦都唔想自己日日俾人捉噶，咁佢都会去调节下。不过个调节咧就未必系完全符合晒你咯。
1: 嗯，有时我觉得咧做老师最难系拿捏嗰个叫做严谨嘅程度。你太严咧，啲学生系惊你，但系又觉得你唔亲近。但你太好人咧，佢又会虾你。我唔知会唔会啦吓，会唔会噶？
0: 会噶会噶，好开心嘅。
1: 系咯，
0: 系啊。太严咧，学生会觉得唔净止唔亲近啊，会觉得你同个时代脱轨啊。跟住你话佢任何嘢，佢都唔听。其实嗰个系一个好长远嘅影响，唔系净系依一刻佢唔听，佢系以后你讲乜佢都觉得 out day 咯。
1: 即系严谨未必有用嘅，严谨可能仲令到佢对你咧有一种嘅，即系觉得诶、你都系你系咪都闹噶啦？我都废材你系咪咁啊？
0: 系啦，系啊，真系会噶。咁所以而家好多时真系亦师亦友噶，好多时。咁当然唔系个个老师同个个学生都可以啦，咁咪大家去配对咯。
1: 嗯，其实唔单止做老师啊，我谂而家做爸爸妈妈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咧蹲喺个款啦，或者喐啲咧就攞藤条嚟，你明唔明啊？即系攞藤条嚟，攞间尺嚟嗰啲咁样，即系唔可以啊！即系
0: 唔可以，
1: 好似你
0: 讲
1: 啱啦，
0: 倾偈啊。
1: 朋友咁样，即系同佢解释点解唔可以，就唔系话我话唔得就唔得。以前啲爸爸妈妈好中意咁样，我话唔得就唔得，收声咁样，即系一个好强势嘅。而家咧，即系如果仲用呢个方法咧，其实可能将个小朋友咧，直情令到佢更加走远啲添。我就觉得
0: 系啊，啱啊，只会推佢埋死角，跟住佢反得仲厉害，所以都系真系要倾沟通多咯。沟通都系好嘅，了解一下小朋友，咁从而再处理个方法会更加合适啲啊嘛。
1: 嗱，最后一个问题啫，我想问啫，而家大家都话咧，学生嗰个叫幸福感啊，好似好低喎。老师咧，你哋嗰个压力或者幸福感系点样啊？
0: 好似近都有做老师嗰个幸福感噶，都系低。
1: 低到点？好似五分系满分咧，学生系两分几？我如果冇记错，你记唔得你哋老师系几多？
0: 我真系印象唔系特别强，但我记得都唔系。
1: 如果你答我，我问你啊，五分系满分，你觉得你有几多分咧？做老师，
0: 两分几？
1: 咁低，
0: 两分几三分咯。
1: 哦 ，OK， 但系最大压力系咩啊？
0: 嗯，我觉得可能系。你话有压力又未至于嘅，不过有时有啲嘢好似力不从心，会唔会好啲咧？
1: 即系想教，但系可能基于好多因素，未能够达到呢个目的，系或者做得未够好，系嘛？
0: 系啦，好多嘢想做，好多嘢想去理想啲，但系硬系就系时间啦，或者力度唔够啦，不如唔好话教书老师咧，其实成人嗰个满足感问题嚟嘅啫，其实每一个大人嘅满足感、幸福感都系咁上下，就系你想做唔到咯。
1: 唔紧要嘅，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老师系一个好好嘅、好值得尊重嘅行业。好啦，今晚多谢晒 Hill， 希望你继续喺呢个教职上面教好每一位学生，多谢晒，好唔好？多谢晒
0: ，thank you 啦，我拜拜。
1: 10:55。尽诉心中情，送俾你由蔡国权嘅呢首《童年》。

0: 时间系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昨日有电子屏幕从高空下坠，机场管理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同独立结构工程师的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咁相关围封范围亦都已经解封，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保持在固定状态。机管局话，原本设计中两条缆索已经可以做到防止屏幕堕地的安全保障，依家已经为屏幕额外加接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表示，昨日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喺度移动表演当中，咁期间牵引屏幕移动嘅缆索出现问题，导致屏幕下坠，涉事嘅屏幕同缆索已经交由工程专家检查。一名22岁男子涉嫌聘请临时工，假冒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卖旗被捕。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昨日获社会福利处批准在九龙区卖旗，但是当日发现有人假冒协会名义在旺角同红磡一带卖旗，旗袋颜色同所印字样同协会所用的明显有异，协会义工随即报警。据报警方当日接获14人，他们表示是 WhatsApp群组见到招聘卖旗临时工广告，声称时薪有70元，未有深究卖旗组织的真伪。警方经调查后，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该名22岁本地男子。广州番禺一间大家乐发生怀疑集体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4人在店内进食蛋炒饭之后不舒服，当中12人入院治疗，有青少年更加一度在深切治疗部留医。事发在上个月28号挨晚大约6点，几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在番禺天河城的大家乐分店进食蛋炒饭，两个钟头之后相继出现高烧、剧烈腹痛、呕吐和严重腹泻等症状。另外亦有多个食客同日在该店进食之后出现类似的食物中毒症状，其中一个13岁病人更加一度休克，需要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番禺区市场监理局早前联合疾管处到医院调查，并对涉事门市现场核查，要求全面消杀灭菌和优化加工流程，并约谈门市负责人。广州大家乐昨日发声明话，初步调查显示，不舒服的客人当日都进食了蛋炒饭，目前疾控中心已经抽样送检，原因待官方认定。涉事分店已经暂停营业，公司已经派专人协助医疗资源，同个别客人达成和解，部分人已经出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日发表的访问中否认柏林当局指控俄方策划德国内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并反指德国想再次开战。德国政府早前指责莫斯科当局上个月初派出低级的特工，企图以装载爆炸品的无人机对内比锡机场发动混合攻击。受到事件影响，莫斯科和柏林在过去一个星期相继关闭对方的文化中心。欧盟多国亦都召见俄罗斯特使，外交紧张局势急剧升温。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形容，德方的举措大致上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端。他指出，德方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有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他记忆中二次大战爆发前亦都曾经发生类似事情，因此认为德国想再次开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格陵兰首府卢克，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旨在重申欧盟对该丹麦自治领土的坚定支持，以抗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的外遇。冯德莱恩将会在星期一在格陵兰签署欧盟格陵兰联合声明，并同格陵兰总理利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3: 清姐点醒你？
4: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

0: 好，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他那几天就消失了。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跟你生的女儿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喊，一路是这样喊。
3: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最近睇咗一个调查，就唔系好记得边年，好似系最近嘅。咁佢就话咧，人生有好多嘅压力，而离婚咧都系其中一个非常高压力嘅挫折嚟。即系话如果人生遇到离婚啦，或者伴侣过身啦，或者系失业啦，或者系身体有病啦，种种呢啲都系头嗰几位嚟嘅。即系大家可以谂得到，当你个伴侣忽然之间，最亲密嘅人变成一个对你最差嘅人，会系几大嘅打击呢？咁今晚咧电话里边咧有一位从呢一个婚姻可以话系失败啦吓，一段失败嘅婚姻之中，重新走出嚟过一个精彩嘅人生嘅朋友倾倾偈。电话里边咧，我哋听 Lorraine，Hello Lorraine。你好
7: ，Hello Michael， 你好
6: 啊，多谢你吓，今晚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仔，系啦，咁由边开始讲？不如就由你当年点样识到你嘅 ex-husband 开始讲起啊，好冇？
7: 好啊，初初咧就因为我系普通去一间餐厅度食饭，咁就我就撞到个旧同事，咁原来旧同事咧就喺呢间餐厅嘅经理，咁佢咧就。介绍咗佢个老细俾我识，
6: 哦，即系
7: 咁
6: 就系你嘅，
7: 就
6: 系
7: 我前夫
6: 啦。O K， 系啊，系系系。咁其实咧，我哋人生里边咧，经常会遇到唔同嘅人啊，有啲咧会即系见完就唔记得咗噶啦。咁点解你同佢会后来发展嘅？当年嘅佢有啲咩吸引你啊？
7: 其实嗰阵时老实讲，我真系觉得佢唔系好啱我嘅，因为咧就我觉得第一次嗰个经理介绍我俾佢识嗰阵时候咧，就佢就好热情啊。过分热情啦，咁就问我好多嘢啦，
6: 过分热情，可能当时佢对你已经好有 feel， 所以咪会热情咯。我又唔信佢对个个食客都咁热情，你明唔明啊？系啊，
7: 哦，咁应该系嘅，咁但我嗰时就觉得，我都抗拒，觉得我唔中意呢种咁嘅 style 嘅，同埋佢唔系一个成熟稳重嘅感觉。是啊，太蠢
6: 了。哦 ,ok。
7: 问我好多嘢㗎，好似柴家宅咁样㗎。
6: ok， 咁但后来点解又会走埋一起呢？即係
7: 因为佢个公势都好认真嘅，即系佢追求个公势咧，嗰阵时系会写卡俾我啦，咁佢会将即系买花啊，买啲食物啊，送去我公司，我个 department 啲同事一齐食啦。咁嗰阵时记得有一次我整亲只脚，咁佢会见到我行唔到，佢会上嚟我屋企度帮我洗脚啦。
6: 吓系啊，
7: 帮我打点屋企嘅嘢啊，甚至落街帮我买厕纸。咁我嗰一刻觉得，哇！呢啲嘢应该系啲好，即系好少男人先会做嘅啫嘛。咁我觉得系觉得都几感动嘅嗰一刻。
6: 你知唔知啊？罗令洗脚呢一招咧，真系好，好似好，真系好犀利咯。因为我听过有啲人嘅讲法就系、是，如果个男朋友系愿意帮个女朋友绑鞋带，都已经好犀利嘅。咁佢仲帮你洗脚添，即系我觉得佢真系好愿意放下身段咯，系嘛？咁收尾点啊？收尾你咁就你就开始同佢即系个感觉好啲啦，即系你会愿意接受呢个人啦，系嘛？
7: 未咁快嘅，咁其实嗰阵时洗完之后， 咁跟住即係個感覺好咗啦。咁然後就佢。

0: 肤品，因为护肤品有好多嘢噶嘛，有洗面奶啦，有 toner 啦，有 serum 啦，有 lotion 啦，有好多嘢，个成条 line 买晒。咁我只不过系咁而咁讲过下噶啫，咁佢就记住咗。同埋有时我约咗朋友食饭，佢想接我，想见我，佢会系我话唔好嚟住啊，我唔使，我冇咁快完噶。佢会喺下边等我，等好耐都照等，成日想见我一阵咯。
1: 哇！呢个真系100分嘅男人嚟噶。
0: 嗰阵时系啊，系啊。
1: 你识咗几耐之后结婚啊？使未？
0: 两三年到啦。咁就嗰阵时真系系被佢打动到嘅。虽然我嗰阵时好抗拒佢啦，觉得佢唔系我嘅 style 啦，唔系我中意嗰个类型啦。觉得佢唔系成熟稳重啦，但系佢个行为系令到我系真系感动咯。
1: 听得出，系啊系啊，无论喺物质上或者喺个行为上，佢都系做到100分嘅。如果就咁听你头先讲，咁心呢、啊、就结咗婚，几时开始出现问题，同埋出现啲咩问题啊？后来
0: 其实结咗婚大概一年到嘅啫，跟住嗰阵时就发生我细佬咧第一次啦，第一次我觉得开始面对婚姻有少少问题。我细佬有只猫就想借我屋企暂住两个礼拜，咁我前夫就唔鍾意猫嘅，咁但佢勉为其难就收养咗佢。咁跟住到两个礼拜之后过咗，我妈就帮我细佬上嚟攞返隻猫。
1: 係啊，佢寄托嘅咋嘛，佢嗰咪隻猫係囉。
0: 但係佢就唔俾，佢好大反应。
1: 佢唔鍾意猫，点解而家隻猫走佢又咁大反应呢？好矛盾喎。
0: 係啊，佢係话隻猫俾咗我就係我㗎啦。你唔系想攞就攞噶，
1: 佢最初咪误会咗啊！你哋寄托嘅啫嘛，即系寄养家庭嚟嘅啫嘛，系有个期限噶嘛。但系佢而家就完全唔肯俾翻你细佬，
0: 但系完全唔明白点解佢会咁样。总之我妈带佢上嚟攞嗰阵时，佢唔俾，佢赶咗我妈走。
1: 喂，其实好小事嚟嘅啫，系咯。
0: 其实系好小事嘅啫，但佢好恶哦。嗰阵时真系讲咗唔准攞只猫走，唔准攞只猫走。我阿妈系求佢，但系跟住佢赶我妈走，后屘赶埋我走。
1: 我真系好唔明，咁小事可以发咁大脾气嘅咩？嗱，即系咧两夫妻咧有都嗌交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好鸡毛蒜皮，仲会为咗呢件事咁嗌咁大交啊？咁有冇尝试后嚟解唔解决到啊？后来
0: 其实呢件事都解决唔到啊，因为嗰件事。佢赶咗我妈走之后，我妈喊晒，佢赶埋我走。我嗰时候冇锁匙，身无分文，就系得个手袋，跟住出咗去酒店瞓。然后跟住佢就 WhatsApp 我，几日之后同我讲，佢话你可以翻嚟啦。不过你有心理准备，我抌晒呢啲鞋，抌晒呢啲书，抌晒呢啲相簿。
1: 系咯，我就话咁小事，点可以发酵到咁大？即系可能闹几句，或者系发几脾气咁。使唔使咁夸张啊？会唔会系佢基本上要隐藏咗好多佢冇发出嚟嘅唔中意嘅嘢，而家借题发挥啊？会唔会
0: 啊？我觉得似，但我唔知系乜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嗰个性格系可能有啲潜意识系以前系原生家庭隐藏咗嘅，即系跟住可能系加埋。跟住就发生嗰件事，我唔知道，因为佢唔中意猫噶，佢中意狗。
1: 但系咧喺呢件猫养猫事件之前咧，佢冇任何发脾气啊，或者同你嗌交啊，冇即系冇任何嘢嘅。
0: 哦，唔系，咁唔可以咁讲，有啲小事咯。
1: Okay.
0: 譬如咁，我结婚嗰时未过一年啊嘛，咁跟住嗰时都新搬去一间屋度住啦，装修啦。咁我觉得灯掣啊嘛，咁我初初唔熟习嗰啲灯掣，咪乱咁拍咯。佢系会闹我噶，
1: 咁好小事啫，真系好小事啫，即系我又唔相信。
0: 系啊，但系佢咁少少都会闹，令到你好大压力噶，你会好唔敢拍嗰啲掣噶。
1: 我想问咧，罗瑞娜，嗱，咁只猫令到你哋有拗撬啦，掉咗你啲鞋啦，咁但系不至于离婚啫。有冇咩事件引致到成件事系不能够翻翻转头？有冇啲咩记得嘅事件？
0: 有，咁嗰单嘢翻咗嚟之后。佢真系抌晒啲鞋啦，乜都冇。咁嗰刻我系觉得，我唔系觉得冇晒啲鞋而伤心，我系觉得点解佢做到咁绝？但系嗰下我系原谅咗佢嘅。我就同佢讲，不如去睇辅导。即系咁嘅行为，我觉得好夸张啊。
1: 好啊，系啊。
0: 咁然后睇完辅导之后咧，佢又买翻两对鞋俾我，知我冇晒零啊嘛，咁我都要翻工噶。咁我嗰件事就好似平息咗。
1: 后来咧？

0: 因为系啦，咁提升咗之后，我同自己讲咁严重嘅事，赶我阿妈走，抌晒我啲鞋，我都可以原谅佢。咁应该大家会互相珍惜啦。
1: 嗯，
0: 咁跟住继续行落去咧，就系我怀孕嗰段时间啦。因为嗰阵时我就结婚一年啊嘛，咁我开始想怀孕啦。咁我头嗰两次咧系自然怀孕嘅。
1: 嗯，
0: 咁跟住就好快 pregnant， 但系就自然就流产。咁到第三次，我就同自己讲，同佢讲，不如我哋快啲咯。
1: 嗯，
0: 即系想快啲生，因为系我好想要小朋友。
1: 嗯，
0: 咁跟住就不如去接受人工受精、人工受孕啦。
1: 嗯，
0: 咁跟住我就睇医生，咁跟住就开始做第一次人工受精，咁又系流产啦。咁嗰时第三次，咁到第四次流产嗰阵时，对我嚟讲系一个开始有啲。积聚嗰、那个，我谂佢个问同我嘅问题啦。
1: 即系佢好似将成件事怪咗你度，系咪？即系点解你成日都唔得噶？系咪意思咁？
0: 我佢冇讲出口，但系我初就系觉得佢明明系好著弱，连个 B B 个名都改埋，好著弱。佢就想要个女，但系到我开始越嚟越流产得太多嗰阵时候，我唔知佢系咪太伤心而唔识去表达。
1: 嗯，我明
0: 白。然后就用咗一个愤怒。嗯个反应
1: 即系怪咗你
0: 到第，我觉得佢闹咯，佢开始闹咯。咁、
1: 嗯、
0: 到第四次流产嗰阵时候，我望住个荧光幕，冇住个粒闪，我嗰刻系觉得事不过三，第四次咯、哦。我嗰刻直情系好惊，前面乜都睇唔到，我点算咧？我应该点行咧？系继续怀孕啦，定系点？咁我嗰刻第四怀孕搵人再流产之后。医生就话有个肌瘤，不如你去做个手术啦。咁我就做个子宫肌瘤手术。咁嗰阵时佢都仲未好差，佢仲系觉得嗯，做完个手术之后咧，应该就怀孕到噶啦，应该唔会流产噶啦。咁点知做完手术等咗几个月，又再放胚胎，又再做嗰时得咯，又 pack 咗咯，又再流。咁即系第五次啦。
1: 最后重复咗几多次啊？即系呢一个过程。
0: 其实我呢个怀孕嘅过程系六年嘅。咁跟住我怀孕过八次，
1: 都唔得，
0: 全部都流产。咁到后来咁样留法，我系唔想放弃，因为我睇咗个医生系好出名嘅医生嚟嘅。
1: 嗯，
0: 咁个医生都讲我哋两个完全冇问题 ，A grade 嚟嘅。
1: 嗯，
0: 佢话我啲客人留到第九次，你唔好放弃啊，因为都冇问题。
1: 咁后来点解会
0: 解释唔到啊？
1: 点解会离婚嘅咧？我想追翻快少少，
0: 系因为。佢识咗第二个啦。
1: 哦、okay.
0: 其实中间佢都有一啲暴力嘅嘢啦，譬如我 pregnant 嗰时攞刀行住我啦。
1: 吓、啊，你 pregnant 嘅时候攞刀行住你？
0: 系啊。
1: 点解？
0: 系啊。
1: 佢想点啊？
0: 冇啊，为咗啲小事，好少嘅事，佢就会发癫噶啦。譬如话，约咗佢星期日出门口饮茶，佢话迟到一分钟，要喺我个银包度攞钱。有时佢一嬲，攞一袋擦落石屎地。佢攞啲万能胶接我柜桶，佢会徒手拆烂到门抌落。
1: 咁其实咧 ，Lorraine， 我听你讲咧，其实你丈夫前夫咧都有啲嘅暴力倾向，我就咁睇下。佢差咗系未打你嘅啫，其实
0: 冇嘅，冇打我，但系攞风筒好大咁样掟过嚟，有试过嘅、嗯，但系冇掟，即系掟到，即系我哋报警嘅。其实
1: 最后咧，佢佢因为有一个新嘅女朋友，所以就选择同你离婚，系嘛？
0: 是因为有一次是我发觉了他去旅行，咁跟住他话自己一个人去，咁翻到嚟，我有个 girlfriend 提我，你信他一个人去啊？我话我信啊，我从来都信嘅。咁跟住佢话你睇下佢电话，但我从来都唔睇佢电话。嗰时一翻去睇电话，发觉原来佢同个女人去旅行，嗰、那个 WhatsApp 嘅对话系讲紧呢个旅行好开心，我会俾个交代你，我从来都冇爱过我个老婆。咁就系呢样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完全想都没想过他会背叛我。其实离婚是他要跟我离婚，个触发点是因为识了这个女人。
1: 嗯、
0: 但之前就已经处落很多，我不断在流产，他不断在骂我，不断在讲粗口骂我。有一次流产直接跟我说，你流产关什么事啊、
1: 嗯、
0: 你不要哭啊。即其实已经积落了很多，他说、嗯、你不要生啊。咁但系我同佢讲，胚胎就做晒出嚟啦，要钱嘅，不如俾我放埋先啦。 咁我帮我留啊留喺我身上，又我都系自己辛苦啫。我话但系你帮我放埋先啦。我跟住佢不断最后期个婚姻系不断喺度闹我嘅，讲粗口啊，闹我啊，然后就话日日都话离婚啊。咁
1: 多
0: 嗰阵识嘅第二个，
1: 好多唔愉快回忆咧，我哋不如摆低先。但我想问翻，离咗婚之后咧，你点样行出嗰个婚姻嘅嗰个阴霾噶？
0: 难嘅，因为嗰阵时诶离婚之后，我觉得系好难过，因为无论系翻工有人接，放工有人送，送接都送晒，食饭去旅行亦俾人安排好，你从来唔使去担心。咁我嗰阵时过时过节系最难挨嘅。头嗰两年，我系觉得出街好多人成双成对，我要自己掟埋一边，我系食拉面。唔想俾人见到我，因为可以面壁。咁然后跟住嗰阵时，我就继续做义工，我系做母亲嘅抉择，照顾小朋友嘅。咁我将嗰个做唔到妈妈嗰个遗憾，就去投射照顾小朋友 B B。咁我觉得得到一个弥补嘅。咁然后我有一个识到一个人生教练，系一个企业嘅顾问，佢将我个价值话翻俾我听，佢肯定翻我嘅自我价值。然后跟住我有同观世菩萨倾偈啦，同埋跟住之后就自己学习，去一个人去食饭、睇戏、睇演唱会、去旅行。
1: 好，
0: 咁慢慢一日一日咁样过，就挨过咗咯。
1: 不如咁样，嗱，时间关系，我问多你两条问题，你会点样鼓励同路人？
0: 我会觉得做女人咧系应该要肯定自己、欣赏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自主的生存和有赚钱独立的能力，那你就可以有底气，不用替人面色。
1: 不过 Lorraine 你很厉害，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妇科医疗中心的创办人，你怎样开展自己的事业？
0: 其实我那时候是做医疗集团的，就是我未创业之前，那时候我就怀孕流产，那我开这间中心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曾经经历过，我好想帮翻女人，所以其实我唔系做生意，我系做紧自己一段走过嘅经历，所以我就创立咗呢间中心，入边都系有妇科，有人工受孕，有人工受精，有一条龙嘅妇科服务。我希望将来啲女人会有一个，即系我希望佢哋可以珍惜自己，佢哋对自己好啲，佢哋可以唔好净系将自己所有嘅心力放晒家庭同先生仔女。去奖励自己，觉得自己值得。同埋我觉得就係、如果当你自己有能力有底气，你就可以觉得爱情同婚姻只不过係锦上添花，其实係唔係一定必须嘅。我哋都可以冇伴侣都可以活得自在、开心、完整、幸福。
1: 去到最后我都唔知讲咩好啦。佢得唔到嘅，佢希望人哋都得到。多谢晒今晚同我哋倾偈嘅，佢个名叫做 Lorraine。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时间晚上十一点半。
2: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昨日有电子屏幕从高空下坠，机场管理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同独立结构工程师的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亦都已经解封，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保持在固定状态。机管局话，原本设计中两条缆索已经可以做到防止屏幕堕地的安全保障，依家已经为屏幕额外加接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表示，昨日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喺度移动表演当中，咁期间牵引屏幕移动嘅缆索出现问题，导致屏幕下坠，涉事嘅屏幕同缆索已经交由工程专家检查。一名22岁男子涉嫌聘请临时工，假冒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卖旗被捕。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昨日获社会福利处批准在九龙区卖旗，但当日发现有人假冒协会名义在旺角同红磡一带卖旗，旗袋颜色同所印字样同协会所用的明显有异，协会义工随即报警。据报警方当日接获14人，他们表示是 WhatsApp群组见到招聘卖旗临时工广告，声称时薪有70蚊，未有深究卖旗组织的真伪。警方经调查后，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该名22岁本地男子。广州番禺一间大家乐发生怀疑集体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4人在店内进食蛋炒饭之后不舒服，当中12人入院治疗，有青少年更加一度在深切治疗部留医。事发在上个月28号挨晚大约6点，几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在番禺天河城的大家乐分店进食蛋炒饭，两个钟头之

后相继出现高烧、剧烈腹痛、呕吐同严重腹泻等症状。另外，亦有多个食客同日喺该店进食之后出现类似嘅食物中毒症状。咁其中一个13岁病人更加一度休克，需要喺深切治疗部留医。番禺区市场监理局早前联合疾管处到医院调查，并对涉事门市现场核查，要求全面消杀灭菌同埋优化加工流程，并约谈门市负责人。广州大家乐昨日发声明话，初步调查显示，唔舒服嘅客人当日都进食咗蛋炒饭。咁目前疾控中心已经抽样送检，原因待官方认定。涉事分店已经暂停营业，公司已经派专人协助医疗资源，同个别客人达成和解，部分人已经出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日发表的访问中否认柏林当局指控俄方策划德国内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并反指德国想再次开战。德国政府早前指责莫斯科当局上个月初派出低级的特工，企图以装载爆炸品的无人机对内比锡机场发动混合攻击。受到事件影响，莫斯科和柏林在过去一个星期相继关闭对方的文化中心。欧盟多国亦都召见俄罗斯特使，外交紧张局势急剧升温。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形容，德方的举措大致上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端。他指出，德方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又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他记忆中二次大战爆发前亦都曾经发生类似事情，因此认为德国想再次开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格陵兰首府卢克，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旨在重申欧盟对该丹麦自治领土的坚定支持，以抗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的外遇。冯德莱恩将会在星期一在格陵兰签署欧盟格陵兰联合声明，并同格陵兰总理利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1: 教育家、
4: 生活家、
1: 体育家、
4: 艺术家、
1: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童年在那泥路裏，新嘅安一對撒把。
1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9: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10: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
9: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好啦，嚟到我哋嘅节目尾声11:39，电话里边系另外一位朋友。其实呢一个行业咧，好耐以前咧，应该有几个行业咧，我都觉得咧系好伟大噶啦。第一，同埋咧系有耐性嘅，包括今晚咧同我哋倾紧嘅老师啦。除咗老师之外咧，我觉得做医护人员同样地都系需要到耐性。如果接触嘅好多嘅画面啊、人啊、情况咧，都系好紧急嘅，同埋咧。的确对于有啲人嚟讲呢，未必可以接受到嘅。例如话有啲人唔可以见血啦，有啲人呢会见到一啲嘅危急嘅场面会好驚啦，咁样。但佢哋呢每一天都有接触呢一样嘢。今晚电话里面呢，我哋有呢一位朋友嘅。Hello， 喂，阿卓。
12: 你好。
11: 你好啊，卓，多谢你下今晚同我哋分享。阿卓做咗几耐嘅医护人员啊？
12: 我做咗4年左右啦。
11: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最初咧系点样会入行，同埋点解会入行？系咪好细个已经好想做呢一行噶啦？
12: 其实我系有同有部分啲人一样咧，我系中间转行嘅。
11: 我哋转行嘅。
12: 咁本身回校都唔系好好啦，咁但系就自己靠自己努力啦，读咗自己 first degree 啦。 咁就读生物科技嘅，完全唔一样嘅。咁但系做咗一段时间，自己睇咗自己一段，即系其实香港呢个行业营运入边有好多机器啊 AI 可以取代嘅职业啦。咁嗰阵时就自己谂啦，自己廿零岁，仲有咩可以做？转捩点又可以。即系点样可以让个人生体验多啲？因为我自己成日都觉得人生系嚟体验嘅，我点样可以将个世界，即系自己嘅世界，可以即系帮到人之余，自己又可以体验多啲咧？咁嗰阵时就有朋友介绍我，就话不如试下做医护啦。咁所以我就去考咗医疗嗰个医院管理局嘅护士课程。
11: 其实咧，每一个行业咧，总有佢嘅吸引啦，但系都有啲个困难嘅地方啦。护士咧，正如我头先所讲，如果你对于一啲血啊，或者对一啲比较总之医人嘅时候啦，又或者有啲危急嘅病啦，总有好多画面咧，好多嘢你要接触。你有冇谂过嗰啲啊？即系会唔会令到你构成一啲嘅犹豫啊？
12: 有噶，嗰陣時係咁問自己驚唔驚血啊，屎尿龍潭皮一定會諗噶啦。但係嗰陣時同做咗之後係兩個世界嚟嘅，即係只係問下，即係我問咗，屎尿龍潭皮都唔好臭啫，咁真係可能去香港公廁都可能好臭咁樣。咁但係實際做到最臭嘅原來唔係呢啲咯。
11: 係咩啊？讲唔讲得
12: 噶？可以讲，因为可以嘅。嗰阵时其实我处理尸体啦，咁就
11: 哦，即系你都要处理尸体噶？
12: 咁当然啦，咁我公立医院做过嘅，咁就我系有个奶，我哋俗称奶仔啦，咁佢系被胃喉位置嘅一个病人啦，咁佢离开咗之后，咁佢个胃部可能有啲奶仲有剩翻喺度嘅，咁所以当我哋处理尸体嘅时候咧。

0: 需要将佢胃部嘅奶都抽翻出嚟，但系始终佢已经离开咗一段时间，胃部嘅奶已经发酵咗，咁所以抽出嚟个味道系比起我遇过嘅屎尿龙痰皮系。是最深刻的、
1: 希望在听的朋友们不要介意下，即是因为讲到医院里面的一些画面或者一些字眼呢，就难免会有些人觉得比较难接受。咁咯，但呢其实呢一样嘢头先你所讲要处理一些遗体，我想都是对于某些人来讲呢可能是有些难以接受，即或者会怕等等咯。你第一次是点的？第一次你仲记得第一次要对住一个是啱离开的遗体你。
0: 是学生时期第一次咯。
1: 系咯，就系点啊？
0: 我见到佢冷冰冰，已经唔呼吸啦。因为其实医院比较特别一样嘢，就系你前几日仲见到你照顾紧嘅病人，可能下一秒或者下一刻就系你，我哋做清包糖啦，咁已经帮佢处理，系啦。咁变咗上一秒同下一秒见到佢唔喐，已经冇同你讲嘢，咁嗰个。感觉是非常之感触的。
1: 是的，我都相信就算那个不是你亲人不是朋友，但你要照顾开他，突然间昨日还聊开偈，今日已经走了，那即是会有一种好难有难受的感觉，我始终觉得。
0: 没错，是的。而且之前疫情啦，疫情我都有去过急症室帮手，那时就更加多些故事咯。
1: 例如呢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
0: 可以啊，如果你讲，我嗰阵时就被调派咗去一个山区啲嘅医院啦。咁佢出面嘅停，因为我系第五波疫情，我去帮手嘅。咁嗰阵时出面嘅停车场已经转晒，全部都系停留病人嘅一啲帐篷。咁变咗我哋叫病人嘅名啦，全部因为急症室同病房有啲唔同，病房已经登记晒，已经有晒号码牌咁样，变咗我哋如果喺停车场上面咧，我哋真系靠用个大声公去嗌佢哋嘅名。系啦，咁跟住之后厕所卫生嗰啲都唔好啦，喺个帐篷度其实系嗰阵时佢有嗰啲临时嘅一啲。即系内地有支援，有啲临时嘅厕所俾佢哋用啦。咁我又记得嗰阵时啲防护衣啊、保护装备全部都唔够，咁变咗我哋就系悭住用，系医护人员都要悭住用。
1: 但系呢一样嘢对你自己都有一定嘅威胁嘅喎，即系你悭住用，你用完污糟咗，你可能再用就到你噶咯。
0: 我哋悭住用嘅意思，我哋咧就会留住头嘅保护装备啦，衫我哋一定换嘅。咁但系换到后期，我哋已经一啲正常平时我哋用于一次性使用嘅保护衣已经用晒，我哋用防水嘅保护衣，因为啲火都唔够。我最记得嗰阵时 keep 住换防水嘅保护衣嘅时候咧，我成身系已经焗到湿晒啦，个个都好辛苦，件衫黐住晒所有嘅汗。所以想起那段时疫情，真的我自己都要多谢我的同事所有的医护。
1: 没错。
0: 还有是的
1: 疫情这段你说。
0: 你说。还有那段时个个都很辛苦去照顾每一个病人的情况之下，无论你的身形是怎样，你都要可能做一些可能你意想不到的事。
1: 明白，即是可能要抬好重的东西啊，是吧？其实疫情呢那段时间真的是一个非常时期，大家都不想的。不过呢我跟卓倾开偈啦，之前他就说呢其实呢事情不是太难做，反而人呢是需要很多的智慧去沟通，是不是？
0: 哦，是啊，因为有开心唔开心啦，咁如果讲唔开心嘅，咁始终一个职场上咁都会大家有压力啦，咁变咗有阵时自己啱啱初步做嘅时候都可能会做到一粒碌咁样，就有试过有人讲话我个牌系咪买翻嚟，
1: 即系闹你。
0: 是啊，闹我个牌系咪买翻嚟？
1: 即系你觉得佢啲说话好难听，系咪？即系啲上级啲说话好难听。
0: 佢哋会看住你做嘢，惊住你做错啊。系啦。
1: 但我又明白噶，因为。

0: 如果你哋做错咧，其实佢哋都要咩噶嘛？同埋你嘅做错咧，唔系净系好似我哋做文书噶嘛？你系医紧人，系生命嚟，所以唔错得噶嘛。我呢个我又唔明。不过当然啦，可能佢表达方面咧，可以唔使去咁难听啲说话咯。
1: 因为始终你医护除咗职场啦，你仲要面对一啲急救嘅一啲压力啦。
0: 即系讲
1: 我都有做急救嘅，但系。最深刻是有一次是说阿妹你不要想了换衫上来猜啊。是一个很紧急的时候你上一刻可能被人骂到满面眼泪下一刻你就要去救人了。是啦。是啦。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即当时呢你本来的心已经很惨很不开心。突然间说快点上来猜这样即是猜意思即是帮我做心外压。
1: 冇错冇错，系因为佢哋成日都讲一句，佢虽然闹完你上一秒喺度话你做一啲咩唔好啊，需要改善，但下一秒就我同你讲，我最大嘅转折点最记得嗰句就系、是、阿妹啊，如果你唔做嘅话，佢会死噶咯。
0: 咁
1: 病都系生生死死都喺你手上。咁变咗嗰阵时嗰个人都转捩得好快。
0: 其实咧。我唔系护士啦，我亦都唔识啦。帮一啲濒危嘅病人咧做心外压，我幻想真系好大压力，因为如果猜真系猜唔到嘅时候咧，好似感觉上自己有责任令到佢冇咗条命咁啊，有冇呢个谂法？
1: 我尽咗力，因为嗰度成个团队系一齐做嘅。系啦，同埋嗰阵时成个人，因为我唔高啦，唔大粒啦，咁但系要面对可能一个180高嘅一个伯伯咁样啦，我都系要成个人乌晒上去，用我嘅全身嘅力气去做呢样嘢。
0: 系啊，我都听过系要好大力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同埋可能一猜好耐噶嘛，系嘛？
1: 如果讲嘅起码半个钟噶。
0: 哇！但系唔系一个人做啊嘛，半个钟。
1: 半个钟入面有其他医生啦，有抽血员啦，最基本都有三位护士。如果你真系夜间嘅话，
0: 哇，嗰真系好辛苦。不过如果你能够将佢猜到醒翻，或者即系你系好大满足感嘅，你救翻嚟生命，
1: 我哋会话猜赢咗咯。
0: 系，所以真系呢一个行业真系有苦有乐。咁你而家最大心愿系咩？我知道你而家就喺私家嘅医院做，系嘛？
1: 我医室喺医。私家嘅诊所都做，
0: 咁你而家最大嘅满足感或者最未来有咩梦想啊？喺呢方面中，
1: 未来梦想就系可以继续喺呢行啦，帮到人啦，鼓励到人啦。因为之前都如果你讲开心嘅话，都有好多人得到我嘅安慰啦。即系真系每一个病人少少讲几句，叫佢努力一步一步去做，然后佢回报一个拥抱。是真
0: 的
1: 很开心的。
0: 阿妹啊，个个都叫你阿妹。阿妹啊，你把声挺好听的其实。
1: 多谢。
0: 所以呢我想病人呢当你得到你的安慰呢会格外开心。希望呢未来这个医护之路呢你继续发挥你的南丁格尔的精神继续为他们送暖同埋希望每一个健康每一个病人喺你手里面都是健健康康离开医院离开诊疗所好不好
1: 啊没错。
0: 多谢。今晚同我哋倾偈嘅一位现役嘅护士，佢叫做阿卓。11:51，听紧新城广播，我系梁继章。每一行都系噶啦，有开心唔开心，爱与痛的边缘，无论系边一行，加油！

王菲嘅呢首《爱与痛的边缘》。去到11:55，亦都差唔多去到今日嘅结束。约定你下星期同一时间，你嘅新城广播同样都有呢个约会，叫做尽诉心中情。多谢今晚同我哋倾偈嘅几位朋友，包括有 Lorraine 啦，又阿卓啦，又阿 Hugh 啦，代表住三位唔同嘅女性，有教书嘅啦，有创业嘅，亦都有医护人员。人生每一天有唔同嘅故事发生，下星期分享更多人生嘅故事。约定你下个礼拜再见，同埋你由 Beyond 呢首《情人》。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星期三和四在会展举行，预计会有超过100位来自东盟和非洲等的政商领袖出席。论坛将新设出海专章，包括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论坛亦都加入低空经济等环节。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相信今年同以往一样会吸引到大概6000人参与峰会。何力智表示，为了支持中小企繼續走出去，最重要是降低經商門檻，並積極開拓市場，以及將一帶一路資源引入香港。曾經在6月時隨同特首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的大斗天地農業科技，在行程中和哈薩克糧食集團簽署合作備忘錄，建立大斗產業鏈。首席運營官沈興認為，在出海拓疆時政府的支持很重要，令到中小企更加容易落实目标。他又说，对本地中小企来讲，参与政府代表团出访是重要的信心投票，亦都会被外资企业视为可靠公司，有助业务对接。新马季昨日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入场观赛，当中旅客多达12200人，较上季开锣日激增74%。焦点赛事方面，马王嘉应高升在大热门下勇夺特首杯，以破纪录时间缔造跨季21连胜，全日总投资额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主持敲锣仪式，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他提到上季两个马场共吸引超过400000个旅客，人数按年倍增，反映政府推动赛马旅游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表示，开锣日入场旅客人数创下新高，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鼓舞。受到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和风向转变影响，火山灰扩散范围进一步扩大。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宣布，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洛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8座机场关闭时间延长至到当地午夜。8座关闭的机场合共有1558个航班延误，约17万个旅客。

0: 有困滞楼，咁当中数架洛哈达国际机场自凌晨起关闭，多达963个航班受影响。航空专家分析指出，火山灰火粒具强磨蚀性，一旦进入飞机引擎，可能磨损叶片，严重时可以导致引擎失去推力，甚至系空中熄火。同时亦都会遮挡驾驶舱视线，同干扰飞行仪表。印尼交通部已经指示航空公司为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雷世富十立，目前双方首轮会谈已经结束，时长超过三个钟头。据了解，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将参加第二轮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以公正方式结束战争，并取得坚实的安全保障，以防止俄罗斯再次侵略。他亦都向与会代表赠送印有基辅政权口号的 T 恤。美方代表团星期日转抵基辅，去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方谈判代表首次访问基辅。代表团抵达后，参观了位于基辅市中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该教堂在早前俄军针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的空袭中受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格陵兰首府卢克，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旨在重申欧盟对该丹麦自治领土的坚定支持，以抗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的外遇。冯德莱恩将会在星期一同格陵兰签署欧盟格陵兰联合声明，并同格陵兰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新城广播
2: 天气报道。
0: 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87%。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每日嘅生活资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论式小小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郎君，吴业坤演员。
1: 星光总观照着人生，但我未懂世情，喧哗中孤身只影听

0: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1: 午夜12: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87%。
1: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00。
8: 我系梁继章，
5: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
7: Hello。
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反应。以前我觉得可能是孤独选择了我，但是现在是我宁愿选择自己一个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胡鸿钧，你幸福吗？ Twins 朋友的爱，跟住仲有阿张，岩石里的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双方首轮会谈已经结束，时长超过三小时。据了解，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将会参加第二轮会谈。泽连斯基说，希望以公正的方式结束战争，并取得坚实的安全保障，以防俄罗斯再次侵略。他亦向与会代表赠送印有基辅政权口号的 T 恤。美方代表团星期日转抵基辅，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方谈判代表首次访问基辅。代表团抵达之后，参观了位于基辅市中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该教堂在早前俄军针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的空袭中受损。代表团上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三小时的闭门会谈。白宫表示，双方就下一步的行动讨论了实质方案，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正式宣布。为了配合特使到访，俄乌两国领袖同意暂停互相攻击对方首都三日。受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及风向转变影响，火山灰扩散范围进一步扩大。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宣布，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八座机场关闭时间延长至当地午夜。八座关闭的机场合共有1558个航班延误，大约17万名旅客受困滞留。当中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自凌晨起关闭，多达963个航班受影响。航空专家分析指出，火山灰火粒具有强的磨蚀性，一旦进入飞机引擎，可能磨损叶片，严重时可以导致引擎失去推力，甚至在空中熄火，同时也会遮挡驾驶舱视线和干扰飞行仪表。印尼交通部已经指示航空公司为受影响的旅客安排替代方案。受火山灰影响，雅加达、曼丹省和南邦省等地的部分学校已经暂停面授课堂，并改为网上授课。当地政府亦采取喷洒水雾和向市民发放口罩等措施，减低火山灰对日常生活和健康的影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格陵兰首府努克，展开为期两日访问，旨在重申欧盟对该丹麦自治领土的坚定支持，以抗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的觊觎。冯德莱恩将会在星期一与格陵兰签署欧盟格陵兰联合声明，并与格陵兰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格陵兰作为通往北极的门户，地缘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欧盟提议在2028年至2034年度预算中，将会对格陵兰的直接援助增加一倍至5亿3千万欧元。据报此行亦可能宣布额外提供2亿欧元的援助。冯德莱恩两年来第二次造访格陵兰，适逢十个北约成员国启动北极盾牌军演。专家分析说，即使欧盟无法提供直接的军事安全保障，但冯德莱恩的访问展现了欧盟长期投资格陵兰的决心，并向美方释放明确的政治信号。财经方面，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及中国在保在内的八间中央金融企业在星期日相继发布增资计划，合共获得资本补充3600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部直接出资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 截至2026年第二季尾，国有大行的不良率按季改善，保险央企偿付能力亦处于安全区间。业界认为今次的注资属于前瞻性和预防性安排，有助进一步拉动信贷的投放空间及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庞铭说，注资旨在有效应对行业的深化转型，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及长期利率下行带来的资本消耗，补充高质量核心资本势在必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石君就说，财政部的注资体现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向市场传递明确正面的信号，有效稳定市场预期。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星期一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2: 清姐点醒你，
3: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抄一个好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和林晴报道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发表声明，宣布10月份原油产量政策保持不变。由于联盟需要在决定下一步产量安排之前，受新佩尔达成共识，故暂停进一步增产。由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埃及及利亚、哈萨克和亚曼等7个核心成员国组成的小组开会之后决定，10月份的产量维持在9月份水平。下一次会议定在10月4号举行。美伊军事冲突持续，严重影响到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限制了 OPEC 加对国际油价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力。受到战事干扰，联盟实际的产量仍然远低过既定目标。OPEC 加涵盖21个成员国大部分成员的另一层减产安排将持续至2026年底。联盟需要先评估各国产能以制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相关讨论预计在今年稍后时间进行。因此第四季产量和将持续维持现状。伊朗能源部长阿里阿巴迪就说，国内有时停电是无法避免。阿里阿巴迪表示，目前各方正努力阻止停电，但有时停电是无法避免。他又说，首都德克兰亦面临缺水问题。美伊冲突以来，伊朗发电厂等能源设施经常成为美军的攻击目标。美国7月时袭击了基什岛一座发电厂，并对阿巴斯港和黑巴克尔等地的供电网造成严重破坏，加上当地的极端高温导致技术故障，伊朗国内的

0: 力供应不稳。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未来举行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国领袖三方会谈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接受塔斯社专访时说，目前相关机构已经在公共领域讨论，但若果形容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就言过其实。他强调关键在于会谈的具体内容和预期成果，不过元首级的会晤形式本身具备重大意义，能够向外界释放明确的信号。他补充，俄中美三方领袖会谈之前未有先例，虽然现阶段从实质操作层面而言更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透露，但依然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新一轮的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以军承认袭击当地一间医院，说该处是真主党的指挥中心，已经不再用作医疗设施。以军说最近几个星期发现参与炮击和侦察活动的真主党成员在该指挥中心进行活动。当地媒体报道，遇袭的医院位于纳帕提耶法乌卡地区，当时院内并无工作人员或者病人。另外，以军又袭击该地区的政府财政部大楼。黎巴嫩总统奥恩说，以色列的袭击是危险的升级行动，目标不再是所谓的军事目标，而是民用行政机构和医疗中心。现在是凌晨2:05。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27.2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清姐点醒你，
5: 你玩股，股玩你啊！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Music on board。
8: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9: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现时是凌晨三点。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塔伊兹散和河台达散持续交火几日。根据双方的医疗方面人士透露，今轮交火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新华社引述一名跟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说，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5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截至目前，战事仍然是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根据河台达散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的医疗人士透露，今轮的交火已经造成63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一名政府军官员就对记者说，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的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造成正在建设中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的居民恐慌。也门政府军部队在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同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持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令对方造成严重的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印度传媒报道，印度德里南部萨蒂亚尼海坦社区一栋多层的建筑倒塌，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印度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的时间星期日下午1:30左右。事发的建筑主要是被学生租住，事发时建筑物内大约有40至50名学生，有多人被困，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印度传媒报道，事发建筑靠近德里大学南校区，已经有50年的历史，有地上5层和地下室。当时地下室正在维修施工，初步调查显示，地下室的维修和挖掘施工可能影响了建筑结构安全。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在当地星期六晚发生烟火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4人受伤。墨西哥传媒报道，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火爆竹的房屋发生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故发生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察等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说，美国海军护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至关重要，但现时海峡的石油供应量仍然未恢复至战前的水平。赖特接受 CNN 访问时说，美国的海军护航行动至今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不可或缺的一环。他指，现时每日有超过900万桶石油透过海峡运输，虽然伊朗持续制造麻烦，但美军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优势，随着地区供应逐渐恢复至冲突前的2/3水平，全球的石油供应短缺威胁有所缓解，但市场依然依赖美军的持续保护，任何新的攻击或者延误都可能迅速推高原油价格和通胀。赖特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负责全球大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目前安全风险仍然很高。他估计未来其他国家会加入美国的护航行动，但直到伊朗改变他立场之前，美国仍然必须继续承担主要责任。现时包括南韩、英国和法国等国尚未积极参与霍尔木兹的护航行动，重担仍然主要落在华盛顿身上。随着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因为燃料成本居高不下，华府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拉德认为随着夏季的驾驶季结束，汽油价格有望下降。美国中央司令部对于星期日表示，截至当日，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

0: 三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了两艘船只。美国空军一架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会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一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有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1度，相对湿度8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3: 清姐点醒你，
4: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起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4: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8: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

0: 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right into me.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同美国总统。

0: 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表示，今次的会谈令人鼓舞。第一阶段的会谈经历了三个钟头左右。根据外媒报道，威特科夫在会谈后形容今次的会谈务实、很重要和感到非常鼓舞，期待取得更多的进展。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克兰的谈判团队包括总统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第二阶段的谈判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一稍后时间进行，并将会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国总统特使当日抵达基辅之前，他已经召集乌方的谈判团队开会，乌方将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建设性的态度，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泽连斯基又说，乌方需要和平，需要安全的保障，亦都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并要以协调、务实而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开展工作。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批评如同要求不用要打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的荒谬，并指责日本不要将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这座位于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的纪念碑在较早前举行揭幕仪式，是当地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纪念碑的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已经被损坏的戒碑。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说，该纪念碑上被损毁的菊花图案正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纪念碑的设计是正确和符合史实。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多日，根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今轮的交火已经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新华社引述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说，自今轮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5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的医疗人士透露，今轮的交火已经造成63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一名政府军官员就对记者说，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三枚弹道导弹，造成正在建设中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 OPEC 加发表声明，宣布10月份原油产量政策保持不变。由于联盟需要在决定下一步产量安排之前就新配额达成共识，所以暂停进一步增产。由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埃尔及利亚、哈萨克和亚曼七个核心成员国组成的小组开会之后决定，10月份的产量维持9月份水平，下一次会议会定在10月4号举行。美伊军事冲突持续，严重影响了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限制了 OPEC 加对国际油价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力。受到战事干扰，联盟实际的产量仍然远低于既定目标。 OPEC 加涵盖21个成员国大部分成员的另一层减产安排将会持续至2026年底，联盟需要先评估各国的产能而制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相关的讨论预计在今年稍后时间进行，因此第四季的产量或者将会持续维持现状。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一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的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 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7.2 度，相对湿度 87%。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间公司说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清姐点醒你？
5: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0: 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2: Hello 早晨。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每日嘅生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眼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岑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三个钟头的会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虽然目前同美方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估计俄乌战争会在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说希望能够同美国伙伴达成协议，亦都寄望得到欧洲伙伴的支持，但目前看来战争可能会持续至冬季。威特科夫和泽连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会面之后就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乌方和美方和

0: 洲国家代表都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的援助。乌美双方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会谈亦都包括怎样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泽连斯基就认为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法德国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法德国政府通过决议，全国哀悼从周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法德国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这宗严重交通意外发生在过去的星期六，在福古岛圣普利普市北部山区，一辆载客的车辆坠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辆一共载有39人，入面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较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法德国的总统内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并出席遇难者葬礼。总理卡瓦略抵达福古岛，他话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的医疗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莱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批评如同要求不要打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并指责日本不要将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这座位于俄罗斯远东哈夫罗夫斯克市的纪念碑在较早前举行揭幕仪式，是当地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纪念碑的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已经被损坏的界碑。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说，该纪念碑上被损毁的菊花图案就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纪念碑的设计是正确而且符合史实。印度传媒报道，印度德里南部萨蒂亚尼海坦社区一栋多层建筑倒塌，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印度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1:30左右。事发建筑主要供学生租住。事发时建筑物内约有40至50名学生，有多人被困。目前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印度传媒报道，事发建筑靠近德里大学南校区，已经有近50年历史，有地上5层和地下室。当时地下室正在维修施工，初步调查显示地下室的维修和挖掘施工可能影响了建筑结构安全。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2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咁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5: 清姐点醒你，
6: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的猎物。
5: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7: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

0: 餐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九月八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日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林晴报道新闻。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埋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三个钟头的会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虽然目前同美方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估计俄乌战争会在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话希望能够同美国的伙伴达成协议，亦都寄望得到欧洲伙伴的支持，但目前睇嚟战争可能会持续至冬季。而先后同泽连斯基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威特科夫就话，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四年几的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乌方和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的援助，乌美双方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会谈亦都包括如何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经济保障，而战后乌方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泽连斯基就说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他又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的三方会谈，但现时尚未确定会谈的地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日发表的访问入面就否认柏林当局指控俄方策划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并反指德国想再次开战。德国政府早前指责莫斯科当局上个月初派出低级特工，企图以装载爆炸品的无人机对莱比锡机场发动混合攻击。受事件影响，莫斯科和柏林过一个星期相继关闭对方的文化中心。欧盟多国亦都召见了俄罗斯特使，外交紧张局势急剧升温。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形容，德方的举措大致上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端。他说德方关闭俄罗斯驻波恩的总领事馆，又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记忆中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亦曾经发生类似的事情，因此认为德国想再次开战。拉夫罗夫更加指责德国是纳粹主义国家，强调俄罗斯领导层将会得出相应结论。德国现时是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的主要盟友之一。一架亚马逊货机在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撞上多部车辆之后起火，冒出大量的浓烟。事件导致这个美国最繁忙机场之一的航班停顿，超过60队迈阿密大德园的消防救援队接报到场，发现涉事飞机起火，消防员随即援救并评估伤者情况，当局暂未公布伤亡数字。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涉事的飞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抵达，在星期日下午约2点冲出跑道。现场图片显示，涉事货机停在路边，旁边有两辆半挂式的货车。即使起火，飞机几乎着地，机身大致完整。本港方面，有组织发表最新的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分别达到 3.8% 和 4.5%， 明显高过全球整体和先进经济体的增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内地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地区梯度转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都计划来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元。而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会展举行，预计会有超过100位来自东盟和非洲等的政商领袖出席。论坛将新设有出海专章，包括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论坛亦都加入低空经济等环节。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相信，今年和以往一样会吸引到大概6000人参与峰会。 何力智话，为咗支持中小企继续走出去，最重要系降低经商门槛，并积极开拓市场，以及将一带一路资源引入香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4: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

0: 生活。
1: 一件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么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4: 大家好，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书敏，我们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也可以说比较时尚的话题，就是来聊聊 AI 时代打工人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那首先我们来聊最近大家讨论特别多的，那就是哎，你的职位会不会被 AI 取代啊等等啊。因为有一家公司的 CEO 甚至是预测未来1到5年内 AI 有可能会消灭一半初级的白领岗位。那有人说这个判断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那还有报告显示说国内线上招聘市场大约每4个岗位当中就有一个正在经历 AI 加速的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我们来聊一下普通打工人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好不好？
4: 嗯，是的，就是这个我感觉是这样子啊，就是说确实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啊，包括 AI 的这种普及，由于它这种算力算法的这种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对我们的普通的打工人，包括我们各行各业，都构成了我觉得是一种系统性的冲击。
3: 是的
4: 啊，你包括你像甚至像我做这个职业，都有人讲说以后还要老师干什么？
3: 我可以有 AI 讲师，他的知识面比你还广，
4: 肯定会比老师更广，
3: 对
4: 吧？
3: 对的，
4: 哪怕你是一个再优秀老师，你也一定会有知识的盲区，
3: 是
4: 对吧？在表达上面可能也有措辞不当的地方，就是你肯定不如 AI 这么的
3: 严谨，
4: 对吧？那我想很多行业都会遇到这种，而且确实我们讲是越是涉及到初级的工作、重复性的工作，那么往往是 AI 很容易判断的，包括你像司机。对吧，都可能是由 AI
3: 无人驾驶
4: 对， 对不对？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时代的变迁。我说个观点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对 AI 不用特别的去恐惧。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觉得 AI 到来是不是我就会失业了，从此我就没有工作了，是吧？有人说这 AI 到来可能是职场的一场灾难，是吧？有这种说法。但是我想说，你如果把视野往人类历史往前推个100年200年，对吧，当汽车诞生的时候，很多马车司机
3: 也会有焦虑，
4: 也会焦虑啊！你看汽车来了，那还需要我们这个驾驶马车的司机干什么呢？
3: 对，
4: 对不对？然后你再比如说，我们以前有这么养马的，对吧？那现在由于大量的什么交通工具的普及，这种畜牧业它实际上是收缩的。那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新兴的技术产生之后，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讲，它肯定是会对原有的这种价值取向、原有的这种工具、手段、生产方式、工作方式造成冲击。
3: 有一件事儿，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慢慢的已经消失了。以前我们联系的方式是写信，
4: 对，
3: 最早的时候是拍电报，对吧？但是现在这个没有了，现在微信拿起来一发，整个地球村的概念啊，
4: 是这样子，
3: 对不对？
4: 是这样子。那但是你会发现，你像电报没有了，对不对？
3: 对。
4: 但是后来有了电话吧，后来有了手机吧，就是它一个行业没有之后，它会有新生的行业去
3: 替代，
4: 去迭代，去升级了。
3: 是的。
4: 那么我觉得 AI 产生之后，首先我们承认，就是对基础性的工作，对本身那种重复性的劳动，
3: 或者是一些归纳性的
4: ，
3: 对的，
4: 它确实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我认为 AI 有很多问题是没法取代的，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像比如说涉及到价值判断性的问题，AI 很难取代，包括一些治疗，比如你像医生治疗方案的取舍，对吧？这种东西是需要人的价值去判断，因为它含有很强的这种道德判断、医学伦理的东西，它涉及到，这你很难用 AI 去处理。包括你再比如说，有人跟问过我说，老师会不会取代？我说老

0: 是在一些基础功能上 AI 是完全可以取代掉的，比如说你像做 PPT 呀、啊、做讲义啊、嗯、这东西对吧，但是老师也许不如 AI 讲的准，
1: 嗯，
0: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讲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是人和人的互动，
1: 教书
0: 育人，
1: 对
0: 吧，而这种育人的过程，这种人文的关怀，
1: 情感的交流，
0: 对吧，
1: 对，
0: 情感的这种交流，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 AI 去取代，
1: 嗯，
0: 对吧，就好比父母去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谁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养育孩子或多或少有这种小失误，那种小失误，是不是，你如果用机器用 AI 那可能这种失误都没有，它的算法一定是最精准的，但是孩子能感受到的那种父母的爱吗，那种关怀吗、嗯、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难你用所谓的 AI 去取代它。
1: 我还想到了一个行业，那就是做菜和做饭、嗯、为什么我会说这句话、嗯、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厨师机是可以来帮你做菜做饭的、嗯、但是你就会发现厨师机啊或者一些什么就是用来料理的这样一些机器、嗯、它做出来的菜往往就是千篇一律的、
0: 嗯，
1: 真的是感觉是没有灵魂的那种菜、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嗯、
1: 确实是这样， AI 或许能够替代你生活当中的某一些这个步骤，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完全的去替代你的这样一份工作。
0: 对，就是 AI 我们认为它是流程性的工作它是可以的、嗯、但是你想指导流程性的思考，
1: 对，
0: 思想、嗯、认知
1: 综合能
0: 价值判断你没办法通过 AI。
1: 是是是。
0: 我再说个例子，比如说你去打官司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在法上讲叫一案一议，就一个案子就是单独一种情况
1: 对
0: 吧、嗯、那你没办法说统一用一个所谓的机器用所谓的 AI, 对吧，给出一个所谓的判断。这是需要法官基于他的什么生活经验、自由心证、他的这种法律知识、社会知识综合最后评判出来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判。这个实际上是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1: 是。
0: 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 AI 去解决。
1: 是。因为有一位法官曾经跟我聊过这个话题，他说其实我们在对一个案件做判的时候，不光要完完全全的考虑法的因素，其实还要考虑到情理的这样一些因素、可能还有一些人性的因素在里面。好的，今天我们是说理财，是说钱、我们刚是聊了这个 AI 时代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思考。那么还有观点认为说到了 AI 时代，AI 也正在加剧收入的一个分化。怎么说呢，就 AI 产业相关的一些高技术人才，我们看到这个工资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其实你去看30年前的高薪行业和30年后今天的高薪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了啊。而一些非技能人员工资增长缓慢，甚至有些 AI 可以大量替代的这样一个工种，它的工资有可能会出现下滑，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工种的重要性已经没有那么凸显 了
0: 、
1: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整个的岗位被裁撤掉，或者保留一两个。那么即便是保留一两个，他的收入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那我就想问，是不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两个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拉越大？这种分化会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和我们解读一下。
0: 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说先说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讲你不管什么样的工资嘛，对吧？本质上它劳动力它也是市场生产要素，
1: 对的。
0: 那它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供需关系去来判断出来
1: 的，
0: 或者来决定出来的，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先说关于 AI 对于这种高技术人才的这种工资的这种大幅度上涨，是吧？首先这个从短期看啊，就是确实是，包括我也关注了这些方面的一些新闻啊，一些报道，就是说有一些很多大厂，对吧？它对于高收入对吧？
1: 是的，
0: 这是这样。但是我想说，这种高收入严格意义上讲，在总人群中不算大多数。这个
1: 就即便你是在大厂，你也不一定是高收入的那个人。
0: 对。而且实话说，就现在即使这种高收入严格上讲是有一定的水分和泡沫的。
1: 诶，怎么说？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是背后资本运作的逻辑。因为资本天然是需要扩张的嘛，对吧？资本天然是需要回报的。那么在尤其像 AI 这段大家知道这段时间是个风口嘛，对吧？尤其你包括我们资本市场，大家能知道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跟科创有关的股票涨得也很好，是不是之前，对吧？
1: 对。
0: 那么它实际上本质上说，这段时间从中国来看还是世界来看啊，应该讲创新、人工智能 AI 是一个巨大的风口，而这种巨大的风口在很多资本布局中，它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就是我不遗余力的，我花钱一定要先站在台上，我要抢夺相应的

0: 能够看出来的，那你就会发现真正有能力的确实水平高的，哎，高兴接着往上加，但如果确实不行了呢，你可能就被优化掉了，
1: 对对对，
0: 可能就被淘汰掉了，最后打铁还需自身硬。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说故事的人，我坤腾身边今日有力俊喺度。
4: Hello， 大家好。
3: 讲紧你嘅新歌《完美后备》，
4: 嗯，
3: 好完美地只系喺度等啫。
4: 咁、嗯、又唔系长期都要等嘅。头先你 stop 人嗰啲都系动作嚟噶，嗰啲都系一啲准备功夫嚟噶。
3: OK，
4: 都系啲准备功夫嚟噶，都要喺网络世界上面去了解佢多啲先、嗯。
3: 喂，但我想知即如果有人系觉得啊对你有兴趣，佢去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佢都应该揾唔到你内向嗰面噶。
4: 是的，
3: 跟着他就会在问啊，他是不是对我有兴趣呢？为什么他不行前一步的呢？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4: 那就错了，那就错了，
3: 所以你要出这首歌了。
4: 没错了，那就错了，现在给大家知道我的真实过程是怎样。
3: 好， OK， 9月7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力俊，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5: 第三位。
6: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

Mike 曾彼特，唱呢一首阿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个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财经六十分，
2: 所以我说这个 AI 给这种产业给高技术人才工资大幅度上涨，这个我觉得首先第一是趋势，这是第一个，因为它趋势。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短期内这种幅度的这么快啊，它反映的是什么？是资本迅速扩张，需要我们讲这个抢夺人才、抢夺市场的需要。
3: 所以你觉得这种快速的一个增长，它不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延续性？
2: 对，实际上这是很正常。任何一个行业，你都有一个从幼稚期到成长期，对吧？
3: 对，
2: 到扩张期，最终到成熟期，逐渐稳定下来。哪个行业都会是这样子的，
3: 嗯，
2: 都会这样的。你比如说举例子，以前当年计算机很火的时候，
3: 对，我刚想跟你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波的 AI 和当年的互联网
2: 很
3: 像？很
2: 像，对，
3: 对吧？
2: 对，
3: 嗯，
2: 对吧？那它收入高上去之后，对，然后后来就逐渐趋稳了。
3: 嗯，
2: 是吧？一定有这么个过程。这个是我觉得，首先是这个 AI 产业大幅度工资上涨这个事情，我觉得不用去特别的把它妖魔化和夸张化，就是它上涨有它的逻辑性的底层原因。但是呢，当前这种上涨幅度特别快呢，我认为首先是资本在推动。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想长期拿到这种高收入，归根到底，你不是说一年两年啊，自身水平要高，是吧？你确实是你没有替代性，对吧？我这个编程，我这个后台的逻辑设计，我这个相应的技术就得靠你，
3: 嗯，
2: 那这种收入是稳定的。
3: 其实我觉得吧，无论是互联网时代，还是现在的 AI 时代，
2: 嗯，
3: 或者以前无网的时代，
2: 嗯，
3: 谁要只要站在你这个行业的金字塔尖儿，其实你还是永远可以保证这个高收入的。
2: 对。
3: 只不过是各行各业的收入的天花板也好，它的一个顶层也好，可能会有量级的差别。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是金字塔尖的人，你的收入就一定不会少。
2: 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哪个行业啊，
3: 嗯，
2: 哪个行业，我们先说
3: 行行出状元，
2: 行行出状元。
3: 对，
2: 从如果从经济学角度上讲是这样子，就是说，比如说啊，有两个行业，是不是？这两个行业，如果一个行业收入特别低，另外一个行业。

0: 特别高，
1: 嗯，
0: 就是你的付出和回报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市场会有看不见的手，
1: 嗯，
0: 自动去调节的。
1: 对的，
0: 哪一行你只要做到深度都挣钱的。我说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你哪怕就捡破烂了，
1: 嗯，
0: 你真的能够做精做深，
1: 嗯，
0: 那也叫破烂大王。
1: 我告诉你，原来啊，我对于这种家庭收纳，
0: 嗯，
1: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归纳在家政服务里面，
0: 嗯，
1: 你记得吗？
0: 嗯，
1: 那家政服务对我们整个行业来说，它都不是一个高薪的行业，对不对？
0: 嗯，
1: 顶多就是一个普通的温饱，不然的话一般家庭也承受不住，最多就是说有些家政人员可能各方面综合素质好一点，那么去相对来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他可能还包括了育儿的这样一个内容在，那么他的收入会很高。但是慢慢的我看到了在家政行业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个高薪行业，收纳师。我很难理解，有时候真的蛮难理解，有些收纳师他的年薪是七位数的，你能想象吗？
0: 嗯，
1: 这你能想象一个家政行业人员他可以做到年薪七位数？这在以前如果仅从家政这个角度来讲，你很难去想。但是你看，他其实就是这个行业当中他找到了一条独特的赛道，而且他在这当中做到了凤毛麟角，于是乎他的收入也就成为凤毛麟角。
0: 嗯，
1: 哪怕说 AI 行业，嗯，你说 AI 行业当中年收入超过七位数的又有多少岗位和职位呢？对吧？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哪行做到顶尖都是很挣钱的。
1: 嗯，对的，
0: 对
1: 的，对，确实是这样。好的，今天我们既然说理财，您看前面七七八八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过去呢，很多人的财务规划可能就是首先靠工资积累，
0: 嗯，
1: 对吧？然后靠手头的存款来进行增值。但是目前大家看到一个现象，因为时代是在不断的变迁，有新的内容、新的岗位、新的形式哈，所以呢，职业收入的稳定性出现了一定的偏差。那么在职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大幅提高的前提下，我们前面说靠工资积累、靠存款增值的这样一种模式，来，这个赵老师说一下，还行得通吗？
0: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靠这种模式，就是我们讲说靠工资积累，靠存款的这种，
1: 嗯，
0: 增值，是不是
1: 就投资？
0: 客观讲，在今天全中国来看，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方向。因为我们客观讲，大多数人还是要一份工作，是不是？
1: 对，绝大多数还是靠这种挣来的钱，
0: 对，
1: 然后存下来再去赚钱，
0: 再去赚。对，
1: 对，
0: 关于这个职业的不稳定性啊，我要多说几点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以前啊，大家知道是计划经济时代，对吧？
1: 嗯，
0: 就你一辈子我就干一个职业，我在一个企业我就怎么样，干到老嘛。
1: 嗯，
0: 是不是啊？一般来说，从摇篮到坟墓，从内衣到内裤，这个厂、这个企业就给我全包了。
1: 嗯，
0: 全包全管，是不是？那所以它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但是到了市场经济之后呢，我们讲很少啊，对吧？一个人说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除非你可能考公务员啊，像这种有编制的岗位，对吧？
1: 嗯，
0: 那普通的如果你去民企啊，你干个两三年你跳槽很正常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是你想，我们大多数人来到今天为止，你就不管怎么跳槽，大多数人啊，是不是还是找一份
1: 工
0: 作，
1: 收入
0: 还是有份工作，只不过我是在 A 公司工作还是到 B 公司工作，是这样的吧？
1: 嗯，
0: 那所以你肯定还受到什么这种工资的积累和这种存款的这种积累储蓄的问题。
1: 对的。
0: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确实新时代给我们来带来了新变化。
1: 嗯，
0: 就是首先在这个时代你会明显发现啊，比如说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灵活用工的人
1: 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
1: 嗯，
0: 是吧？每个人可能追逐自己的梦想，不愿意一辈子给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那这种情况下，他确实他的收入来源的这种多样性明显增强。还有一个，就是在于在以前你没有什么可以去进行投资的东西，那就是储蓄嘛，
1: 嗯，
0: 是吧？但是在今天我们讲这种金融市场，越来越丰富，是吧？那你可以投资的工具，钱生钱的工具越来越多啊，股票啊、债券啊、期货呀、期权啊、基金啊、保险啊，产品特别多啊，包括理财，对吧？很多很多，那你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储蓄？这个就不见得了。所以我们讲，实际上这两头啊，因为就是这种田老师你刚刚说的这种职业收入的不稳定性，对吧？但实际上第一个就是不完全靠工资积累，
1: 嗯，
0: 这第一点，不完全靠工资积累。第二个，也不完全靠这种存款的这种积累了，增值了。我还有多种方式去相应的这种。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人其实开展副业啊？
0: 嗯，
1: 比如说，白天上班，
0: 嗯，
1: 晚上去摆个摊儿，
0: 对，
1: 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去跑个外卖，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而且现在的副业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讲叫U 盘型的人，
1: 嗯，
0: 对吧？就是你随插随用，你的技能是多元化的。你像比如说，哎，我说我自己吧，
1: 嗯，
0: 你看我平时在大学教书，这是我的主业了，
1: 嗯，
0: 对吧？单位给我交社保啊，
1: 来做节目是副业，算。
0: 对，但是你像我自己有时候外面还去上上课呀，
1: 嗯，
0: 给别的单位去做培训啊，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啊，它都是合法合规的啊，
1: 嗯，
0: 那这个就算就是副业。甚至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哪说哪了啊，
1: 嗯，
0: 我副业的收入可能比我主业收入还高，
1: 对，
0: 对吧，还高，很正常。那么而且我们讲在以前工业时代，
1: 嗯，
0: 我们对于人的要求是什么？是你应该像工业品一样符合这个工业社会的这种体制要求，你这个企业，我希望你是整齐划一的，对吧？像流水线的工人一样。但是今天在这种信息时代的时候，
1: 嗯，
0: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很多特长，这种特长我跟你说，这甚至很小众、很隐秘的特长。但是这种特长在今天这种市场环境下，你只要把它发挥出来，就能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副业，就能干出来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事情。
1: 嗯，
0: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说他，你会发现，你看，包括我们看抖音也好，看互联网也好，
1: 嗯，
0: 看一些什么，就是很多人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他干本职工作怎么样？他
1: 无心插柳柳，
0: 对吧？没干出个啥，
1: 对 对, 对。
0: 他偶尔干干副业，偶尔干干副业，哎，自己也喜欢，然后刚开始也不是完全冲着钱去啊，对吧？有很多粉丝，逐渐，哎，发现了变现的机会，这个我觉得很好，给我们更多的人，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发掘自己的天赋。
1: 嗯，
0: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1: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把你自己的热爱和兴趣爱好变成你的副业，同时这份副业又能够给你带来一份收入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光是给到你经济价值，同时还给到你情绪价值。
0: 对对，我觉得很多人有时候很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年轻人沟通啊，包括我自己的学生沟通，就是你有什么职业生涯规划，他说没有什么规划呀，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干的工作你喜欢吗？啊，不喜欢，养活自己谋生的手段嘛。哎呀，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4: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一架亚马逊货机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部车辆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超过60对迈阿密大德园的消防救援队接报到场灌救及展开救援。新华社报道，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涉事飞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抵达，在星期日下午约2点冲出跑道。事件导致美国最繁忙机场之一的迈阿密国际机场航班停顿。现场图片显示，涉事货机停在路边，靠近两部半挂式货车，虽然起火，但是飞机几乎着地，机身大致完整。亚马逊发言人说，航班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货机，但交由总部设于北卡罗内纳州的货运公司营运。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三个钟头的会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虽然目前同美方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估计俄乌战争会在今年冬天都持续。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说希望能够同美国的伙伴达成协议，亦都希望得到欧洲伙伴支持，但目前看来战争可能会持续至冬季。先后同泽连斯基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威特科夫就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4年多的战争。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方同美方同埋欧洲国家代表讨论咗对乌克兰嘅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嘅议题。乌方期待喺防空同埋能源方面获得大量嘅援助。乌美双方都讨论咗利用美国液化天然气越冬嘅可能性。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的民意调查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大约 44% 的得票率成为当地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以大约 1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分析认为，虽然反移民和亲俄罗斯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但估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选择党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较早前说，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而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已经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州议会任期五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是来自基民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格陵兰的首府努克，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旨在重申欧盟对该丹麦自治领土的坚定支持，以抗衡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的寄予。冯德莱恩将会在星期一与格陵兰签署欧盟格陵兰联合声明，并与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格陵兰作为通往北极的门户，地缘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欧盟提议在2028至2034年度预算中，将对格陵兰的直接援助增加一倍，至到5亿3000万欧元。据报此行都可能宣布额外提供2亿欧元援助。冯德莱恩两年来第二次造访格陵兰，适逢10个北约成员国启动北极盾牌军演。专家分析指，尽管欧盟无法提供直接的军事安全保障，但冯德莱恩的访问展现了欧盟长期投资格陵兰的决心，并向美方释放明确的政治信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发表声明，宣布10月份原油产量政策保持不变。由于联盟需要在决定下一步产量安排之前就新的配额达成共识，所以暂停进一步增产。由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和阿曼7个核心成员国组成的小组开会之后决定，10月份的产量会维持9月份水平，而下一次会议会定于10月4号举行。美伊军事冲突持续，严重影响到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限制了 OPEC 加对国际油价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力。受到战事干扰，联盟的实际产量仍然远低于既定目标。OPEC 加涵盖21个成员国大部分成员的另一层减产安排将会持续至2026年底。联盟需要事先评估各国产能以制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相关的讨论预计今年稍后时间进行，因此第四季的产量或者会持续维持现状。这节新闻报道完。
5: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8: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9: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D：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1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0: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1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12: 新城财经台，
1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田老师，你喜欢播音工作吗？
1: 还可以，可这个呢怎么说，因为这个是受父母的影响，妈妈是做这一行的、小时候我相当于是在广播电台出生，广播电台长大的，
0: 从小就是广播人，
1: 所以耳濡目染就觉得好像走这条路是很理所当然的、
0: 那我觉得你很好啊，就说第一个就是家学渊源对吧，第二个
1: 还有这个
0: 对，然后自己我觉得你也很热爱这个工作，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你看可能干一辈子是不是、我不喜欢，我没办法，我是为了谋生，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我觉得人生有几个幸事啊，第一个就是找到一份你爱的而且能够以它为谋生的工作。
1: 这个好难，因为好多人找到的是能够谋生的，但是却不一定是他爱的工作。
0: 对，或者他爱的，但是不一定能谋生，
1: 对
0: 吧？这个没法兼得。
1: 对呀、对呀。
0: 第二个，我觉得人生幸事就是找到一个了解你，你也了解他的伴侣。
1: 能聊得来的。
0: 第三个，能有一个可爱的，
1: 不让你
0: 操心的孩子。
1: 对，还要健康的。
0: 对，最后就是父母健康长寿。
1: 对，
0: 我觉得这几点，我觉得
1: 这
0: 很圆满了，很圆满
1: 了，这是太圆满的人生。其实说到工作，我也不瞒你，可能这份工作是我觉得我理所应当，或者说顺水推舟，就这样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当老师，但很好玩的是，当我几次想去考师范学校的时候，你知道是谁拦住的吗？
0: 谁？
1: 我的老师拦住我的，告诉我不要，太辛苦了，太辛苦了。确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老师这份工作，因为他其实要全情的投入，他不光是要时间的一个投入，特别是那些小学和初中的老师的话，其实他还有情感上的一个投入。
0: 对对，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包括老师呀这种职业，就我们现在做这个职业，包括我自己做职业，他很多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实际上这几年感受特别明显。有对，就是它是个良心职业。
1: 对，
0: 怎么叫良心？就是你多讲一个支点，少讲一个支点，实际上学生看不出来，家长也不一定知道。
1: 但你自己知道，
0: 你自己心知道。
1: 是的，
0: 对，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么有理财专家啊，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呢，会给到一个建议，因为他说，面对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应该要暂缓提前退休计划。优先提升储蓄以及投资水平，那这个建议你觉得对普通的打工人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0: 我对这个观点本身是持反对的态度的。
1: 为什么呀？
0: 我先说说啊，就是说，我不能说这个专家说的不对啊，只是说我观点。首先，这个专家的逻辑前提是认为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今天的我们普通的这种打工人啊，我们
1: 收入
0: 会有影响，对不对？对。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影响有可能有两点。就是有可能让你收入低，
1: 有可能让你
0: 收入
1: 很
0: 高，
1: 对
0: 吧？你比如说，你像有些人，我原来啊，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视频，做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要好多人的团队，成本很高。但现在有 AI， 我这个成本能迅速降下来。
1: 你说到这个，我最近有刷到一些演员的这样一个视频，他在说：“哎呀，现在有了 AI 之后，有了慢剧之后，有了短剧之后，演员能接到一个戏不容易呀。”确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现在偶尔都会去看慢剧，但是觉得挺好看的。
0: 对呀、
1: 对呀、
0: 啊，对呀、啊，那你就会发现，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产生了，对不对？
1: 对，你看那些做漫剧的，其实他只要给到 AI 的指令是能够非常详尽的且准确的，那这些人从原来的角度来讲，他完全不懂拍电视剧是什么，
0: 对，
1: 他只要会写，会发指令，
0: 发指令，
1: 对吧？
0: 对，指令准确，
1: 对、嗯、对他来说，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兴市场，对他而言他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0: 一份工作，一份
1: 而且收入可能还不低。
0: 对，这个当然对原来的我们讲的这种表演也好还是影视也好、
1: 嗯、那些演员
0: 构成了冲击了，
1: 对
0: 不对？那不就是
1: 很大的冲击，
0: 马车司机和轿车司机的问题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吧？那所以我就说这个 AI， 我们说这个理财专家的这种说法，我不能说完全不对。他是认为实际上就是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实际上带来是不好的。
1: 我觉得有点焦虑了，
0: 对吧？但实际上我想说，不确定是一个波动性的东西，就是有可能带来不好，但也可能带来新的市场、新的机会。而且实话实说啊、
1: 嗯，
0: 你想想看，一个如果我们讲的说没有这种波动性，没有这种不确定性，一个社会是波澜不惊的，
1: 四平八稳，
0: 四平八稳的，你就会发现
1: 没有活力，
0: 没有活力的呀。
1: 对对，
0: 实际上有些普通人他没有办法往上走，
1: 嗯、
0: 或者说翻身更难、
1: 嗯，
0: 对吧？但正是因为我们一个社会是市场经济，
1: 嗯、
0: 它不断的有新的技术迭代产生，对吧？当然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也存在这种风险，但是是不是给更多人的更多机会？只要你勤劳、勇敢，你敢于创新，你有这种创新者，你不是想躺平？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时代给你的机会要远比给你的风险高很多。
1: 是，这倒是，我非常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啊。包括我看到了有些小视频，然后有的时候我真的会去看，
0: 嗯、
1: 比如说有些哎有了一些小小的存款，然后其实还很年轻啊，30多岁，但有了存款，然后有了一套房屋用来出租，他们说我们躺平吧，
0: 嗯，
1: 但是呢，他没有真的躺平，其实他把他的日常生活都做成了小视频，
0: 嗯、
1: 那对他而言，其实是小视频的播放，只要你的小视频做得足够精彩，其实这小视频的播放也是。是有收入的，
0: 对，那叫创业，
1: 对
0: 对吧？对，创业，
1: 只不过是没有到工作岗位上去工作。其实我也不认为他们是躺平，只不过他换了一种赚钱的方式，仅此而已、啊、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对工作这个概念、啊
1: 嗯、
0: 可能要不断的改变了。
1: 对，
0: 我们以前我们的父母那代人啊，
1: 要到工作岗位，手里要干活，那才叫工作。
0: 对，尤其你得考上有编制的单位，
1: 对，
0: 其他都要打工。
1: 哎、你别说，真的是父母对这个特别讲究，包括以前吃饭的时候，父母都会要求你一定要捧着碗，你这个饭碗是不能掉的。你还记得吧？
0: 对，是这样子的，
1: 讲究、
0: 嗯、
1: 是。
0: 但是现在我们看，对于包括民企啊、私企啊、
1: 嗯、
0: 外企啊，很多的单位，我们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到后来，到今天来说，
1: 都在家工作
0: 了，那你在家工作嘛？甚至你没有一份所谓的组织工作，你自己交社保、
1: 嗯、
0: 是不是？你自己创业，我们也很好。
1: 哎，最近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新的名词叫专职女儿？
0: 嗯，
1: 你有听到
0: 过吗？我听过，我听过，
1: 对吧？
0: 嗯，
1: 他就是也不上班，因为家里老人也足够多，
0: 嗯、
1: 家里经济条件
0: 也
1: 足够好，
0: 也不错，嗯嗯、
1: 然后老人呢也有相应的退休收入、
0: 嗯，
1: 就是你不要上班了，你就在家陪着我们，
0: 嗯、
1: 为我们做做家务，照顾家里人。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一举多得。一方面，这个肯定比请护工来的更贴心和放心吧？
0: 对。对，
1: 第二方面，对于他来说，家人肯定也宠着他，不会什么大清老早叫你爬起来做早饭的，对吧？都是根据你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呢，我觉得可以更进一步的融洽家庭关系。对他来说，也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而且是照顾自己爱的人。那我觉得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当然，这个要分情况啊。这个前提是家长的
0: 收入条件
1: 对经济条件足够支付孩子的这样一个工资，
0: 对，
1: 而且呢，可以让他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无忧的这样一种状态。
0: 嗯，
1: 好的，稍作休息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AI 时代打工人。如果有这个经济焦虑的话，我们怎么来解决？还有呢，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的打工人，他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15: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1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5: 财财财，理
16: 财
15: 师
16: 的
15: 掌
16: 中
15: 宝。
1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15: 我
16: 做
15: 主。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在 AI 时代作为打工人，诶，我们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那刚刚我们也说到，有理财专家建议啊，应该要暂缓提前退休计划，优先提升储蓄以及投资水平。啊，书敏不是太赞成这样一种观点、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么也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不能够只依赖薪资来累积财富，而应该通过投资 AI 核心产业建立工作以外的资产成长引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每个打工人其实在这样一个时代都可以或者应该成为 AI 的投资者？
0: 嗯，这个观点我也不是很同意。我两都不同意。我先说就说我主要说就是每个人的天赋禀赋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太同意。
0: 就是
1: 你的观点了。
0: 对吧、嗯、就这个我们讲人和人的差异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异还大。
1: 嗯。
0: 是不是你可能有这个特长我有那个特长 是吧那你不能说要求所有的人都去做 AI, 这个我觉得不要去神化这种工具。
1: 嗯、
0: 我们理解 AI。

0: 是目的，它只是一种工具，对吧？那我觉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有机关枪，我有红缨枪，每个人的特长不一样，那我们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做 AI 的。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3: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2: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3: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3: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3: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 中國財經六十分。
8: 那么还有一种担忧，就是大家觉得 AI 对于职业和收入的冲击会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那面对这样一种不确定性，普通家庭的财务规划，你觉得从期限的角度来讲，我到底应该是拉长呢，还是缩短呢？还有这个风险偏好，我到底应该是更激进呢，还是更保守呢？
0: 我说说我观点啊。首先就是说从长期看，就是说你看这几年大家知道风口是 AI 是不是，对吧？但是我相信未来可能再过十年可能又有新的风口产生，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
8: 未来是未知的。
0: 未知的，对吧？就我觉得作为我们不用特别焦虑，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焦虑。
8: 对。
0: 是不是啊？不同的年代的人都会遇到自己的难处。问题，
8: 你记得吗？在我们的，至少在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代，纺织厂是一份很好的高薪工作，但是现在好像纺织厂还有，
0: 相对就没有，
8: 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多工人在生产线上去手工劳作了吧？
0: 对，
8: 它其实是被机器替代了。
0: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第一个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就是过分担忧的话，我觉得你人太不幸福了，是吧？
8: 对
0: 吧？太焦虑了，这第一点。但是第二点，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说从资产配置理财角度上讲，首先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代，你首先得有一份兜底的、保底的。
8: 这倒是，
0: 对吧？这种投资，
8: 对，你的底要保住，
0: 要保住，这是生存嘛？咱们说，那所以从这角度上讲，我建议是要有一份长期投资的，是有一份长期投资，包括可以买一些保险类产品啊，包括有一些储蓄类的呀、理财类的中长期的，因为中长期它来说，它对短期的可能这种回调啊、短期的波动不敏感，但长期的回报率在复利作用下，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可观的。这个角度上讲。这是我说第一个问题啊，但是从第二个角度上讲，就是说，你也需要短期有流动性资金啊，比如一些我们应急储备，咱们之前的节目上做过，对吧？应急储备，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手上有些相对来说活的钱，比如说有些投资机会来了，你抓住机会，那可能就能够实现什么？不说财务自由啊，咱们不说这种投机性的话，就是说至少能够大大的改善家庭的财务状况和财务结构，对吧？比如说我举例子，你像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黄金涨得很凶，对吧？如果那一波你赶上了，不错，是不是？再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知道那个科创板， 5、6月份，对吧？科技股不错，
8: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当然不要说7月份啊，
8: 7月份
0: 是吧？
8: 对呀、
0: 啊，就说我说你只要抓住一波，对不对？但是我说这个东西呢，你不要抱着投机的心态，就是我想靠这个东西改变人生命运，如何如何？那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铁饼，是不是？那可能你这个你想咸鱼翻身，是就把自己翻下去了，是吧？那我觉得这种不是的，我们讲还是把理财要作为一种财务规划，所以我就说长线、中线、短线是要搭配的，保底的钱，对吧？投资的钱，和储备应急的钱，你是要做相应的
8: 规划
0: 和区分的，这个才是一个系统性的、稳定的去面对新时代的这种冲击所能够给你相对比较稳定的、安全的一种财务配置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种东西配置还跟什么有关系，还和你的家庭情况啊，你的家庭，你一年挣100万的，和一年挣1000万的，和一年分毛不挣的，那能配置一样吗？
8: 不一样，
0: 那肯定差异很大，是不是？我们讲财务是影响人资产配置最重要的因素，
8: 对
0: 对吧？那这个差异会很大，对吧？那所以这个我觉得也需要去考虑的。甚至我说，如果说假设啊，说你家里头不差钱，是不是？那你说让小孩，就像田老师你之前说的那个逻辑，让小孩回来，孝敬父母，
8: 全职女儿
0: 好不好？
8: 全职孙女儿，
0: 我觉得
8: 好啊，
0: 我觉得没有问题，
8: 真的是，
0: 对吧？我觉得没有问题，挺好的。而且说实在话，现在就是以今天上海的情况来看，很多家庭，有几套房，是不是？而且很大知道有很多人是独生子女，那你想想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8: 所有的房都是他们俩，
0: 都会回到他一个人身上，
8: 对，
0: 那就是他这一辈子实际上是不太会为生计而
8: 发
0: 愁的，
8: 是的。
0: 那他只要不去作，不去瞎胡来。
8: 不要创业，
0: 是吧？
8: 是
0: 啊，那我觉得他应该是生计不愁的
8: 啊。
0: 那他做全职女儿没有问题，
8: 是
0: 很好。但是你如果说贫寒子弟，
8: 没房没车，
0: 你想做全职女儿
8: 租房，
0: 那我觉得
8: 那是不行，
0: 对，不行。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按一，一个家庭一个情况，
8: 是
0: 对吧？第二个，你要问那个是风险偏好是应该更激进还是更保守，是吧？我说了我的观点，
8: 这个也很难说，
0: 也很难说，
8: 还是要看
0: 家庭
8: 财务状况，
0: 对财务情况，包括你的偏好。是吧？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嘛。你买股票不能说你错，你买债券我也不能说你错，跟你的性格、脾气匹不匹配，跟你的财务状况匹不匹配。
8: 还有，我觉得跟个人的投资风格要看匹不匹配，
0: 对，
8: 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些就是他手里的股票拿一个月，他就觉得我是长线投资了，而有人的股票就买了真彻底会忘记有这股票这回事，你知道吧？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有人经常说是长线好还是短线好，就是如果从个人投资者上讲，我觉得没有对错，
8: 对，
0: 跟你的性格匹不匹配，
8: 对，
0: 对吧？就投资风格，
8: 你是练
0: 蛤蟆功还是练降龙十八掌，这个没有对错，是吧？我觉得这个是看你每个人的这种选择的，跟你的这种状态匹不匹配啊，是跟这个有关系，我觉得
8: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格角度上讲来说，本身谈不上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更加的保守还是更加的激进。
8: 是。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因为前面我们也聊到了 AI 有可能会替代某一些的工种，对吧？行业。那如果说有人说，哎呀，如果我的工作未来3到5年很可能会被 AI 替代或者重构，那说明你觉得作为这个人来说，他现在最应该做的3件事儿是什么？我们也来给大家
0: 3件事儿是吧？
8: 啊，对，你想说几件？
0: 多一件少一件都不行是吧？3件是吧？
8: 你可以多说2件，没意见。
0: 那我先说几个，你说3件事，我先说第一点吧。我觉得什么事儿，首先思想认识上得正确。首先就是说对 AI 的未来的冲击啊，因为我们讲这是个设想和假想是吧？我也不知道，也许可能一两年后，我这职业也受到冲击，是不是啊？
8: 对，
0: 就说不要老师了，我们都是机器人上，我们都是 AI 上，对不对？那我们也面临下岗失业的问题。首先，我觉得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今天，除了变化本身是不变的，其他什么都在变化。
8: 其实很正常，你看包括我们媒体对吧，原来是传统媒体占了绝对的话语权的，但是现在自媒体的兴起，我们也看到传统媒体很明显的在失去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那对我们媒体人而言，好多媒体人也是在选择改变，对吧？
0: 对。所以你的价值观上或者你的这种认知上你得有调整。
8: 对。
0: 如果你自己认知上没有调整，觉得可以一劳永逸，永远的躺着，这个行业永远不变，你抱着这种态度，等到真的风暴来了，你没有诺亚方舟的。
8: 你就没有应变
0: 能力了，退路
8: 了，
0: 对
8: 对
0: 吧？你一点弹性都没有。这时候第一个你思想得有改变，然后第二个

0: 我觉得什么，就是趁着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啊，
1: 嗯，
0: 对吧，
1: 有能力，
0: 有能力的情况下赶快去
1: 学一点，
0: 学一些副业。
1: 是，
0: 而且很多人学副业，经常我很多朋友说，哎，你看我都这个年纪了，
1: 嗯，
0: 对吧，四五十岁了，我学点副业，哎，我学啥呀，对不对，
1: 嗯，
0: 在就业市场我的机会也比较少，是不是。
1: 哎，我提一点，
0: 嗯，
1: 你学做饭会吗？因为有些人有可能他会特别擅长做饭，或者特别擅长做甜点，就是现在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年轻人自己做甜点，每天出去摆摊儿，我可以说这个收入不低的。
0: 对呀，啊，
1: 对吧，
0: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找到自己的那这个
1: 兴趣爱好点，
0: 兴趣爱好
1: 点
0: 和能力点，你去做。而且刚开始我是说先完成，
1: 嗯，
0: 再完美，
1: 嗯，
0: 先有产品再迭代，
1: 嗯，
0: 你不要追求一下子怎么样就
1: 出个爆款。就我就想到以前我们说过那个毕业之后怎么办，到底是择业还是就业，
0: 嗯，
1: 我们说先就业再择业，对吧，
0: 对，先就业再择业，
1: 就先填饱自己肚子再考虑我怎么来进一步的改善生活。
0: 对， 对，除非你这家里说不差钱，那是另说，嗯，
1: 除非你可以做全职女儿
0: 对，
1: 全职儿子。
0: 普通的工阶层的话，我觉得说就是说咱们先去做这个事情，在做这个事情过程中你还会发现问题，去调整，
1: 对，
0: 对吧，先有产品再去迭代它，
1: 嗯，
0: 这是我想说的，
1: 嗯，
0: 所以第二点就是说，第一个思想上改变，
1: 嗯，
0: 第二个开始尝试去做，
1: 嗯，
0: 好，第三个我想说是什么，这个做你要做好打持久战长期战的准备，
1: 嗯，
0: 副业你刚开始做，你不可能
1: 瞬间替代，
0: 瞬间替到主业，
1: 嗯，
0: 不可能说我今天干一个月能收入能不能超过主业，哎，我能不能干一个月我的这个技能就比主业干得好，很难很难。那你需要什么是长期坚持，
1: 嗯，
0: 那一个人怎么能长期坚持，一是有兴趣，二是生存压力所迫。所以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你尽量找一个你本身对这个行业就感兴趣的，
1: 对，兴趣很重要，
0: 对吧，否则的话你说让我干一个我不擅长的事情，然后我又没有兴趣的事情，那我确实没有动力长期，
1: 关键短期又看不到钱，
0: 对，所以我们讲你要不然就有这种激励长期的正向反馈，对吧，要不然就是你有兴趣。所以我觉得你挑一个你喜欢的擅长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跟你本身的技能匹配的，
1: 嗯，而且如果你有天赋那么就会事半而功倍，
0: 对，
1: 对吧，
0: 是这样的，
1: 而且你做起来也会比较的开心愉
0: 悦
1: 又省力，
0: 对， 对
1: 的。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关于 AI 时代打工人一些焦虑啊，理财啊，钱往哪儿放啊，
0: 嗯，
1: 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了啊，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谢谢淑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一架亚马逊货机星期日在迈亚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部车辆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超过60队迈亚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队接报到场灌救和展开救援。新华社报道，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涉事的飞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抵达，在星期日下午大约2点冲出跑道。事件导致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迈亚密国际机场航班停顿，而现场图片显示涉事的货机停在路边，靠近两部半挂式的货车，虽然起火，但是飞机几乎着地，机身大致完整。亚马逊发言人表示，航班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货机，但交由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货运公司营运。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莱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批评如同要求不要打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并指责日本不要将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这座位于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的纪念碑在较早前举行揭幕仪式，是当地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纪念碑的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 士兵手持长枪，旁边有一座绘有菊花图案、已经被损坏的戒碑。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话：该纪念碑上被损毁的菊花图案，正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纪念碑的设计是正确和符合史实。而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约三个钟头会谈之后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话：虽然目前和美方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估计俄乌战争在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说希望能够和美国的伙伴达成协议，亦寄望能够得到欧洲伙伴的支持，但目前看来战争很可能会持续至冬季。而先后和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威特科夫就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乌方和美方的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的援助。印度传媒报道，印度德里南部萨蒂亚尼海坦社区一栋多层的建筑倒塌，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印度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1:30左右。事发建筑主要被学生租住，事发时建筑物内大约有40至50名学生，有多人被困，目前搜救工作在进行中。印度传媒就报道，事发建筑靠近德里大学的南校区，有近50年的历史，有地上5层和地下室，当时地下室正在维修施工。初步调查显示，地下室的维修和挖掘施工可能影响了建筑结构安全。财经方面，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及中国再保在内的8间中央金融企业，在星期日相继发布增资计划，合共获得资本补充3600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部直接出资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26年第二季尾，国有大行的不良率按季改善，保险央企的偿付能力都处于安全区间。业界认为今次的注资是属于前瞻性和具预防性安排，有助进一步拉动信贷投放空间和发挥逆周期的调节作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庞铭指出，注资是旨在有效应对行业的深化转型，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5篇大文章，及长期利率下行带来的资本消耗，补充高质量的核心资本势在必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石君就说，财政部的注资是体现了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向市场传递明确正面信号，有效稳定市场预期。这次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5: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
3: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7: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8: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周仔周国贤，在这里讲旅游新歌仿生国之，为什么 AI 对你或者对小黑老师来讲是这么有意思，想要摆在首歌里面呢？
9: 我记得2-3年前刚刚开始盛行，我都是其中一个不小心跌了入 AI 毒海的人往后那年纪，我 我做緊嘅嘢，我唔係鑽研點，即係唔係
8: 揸吉他啦，
9: 唔係揸吉他，
8: 係寫曲啦，
9: 係寫 prompt 啊，係啊，我淨係覺得好華麗，好好聽，啪啪啪啪啪，好太多顏色啊！我去到今年年頭，我覺得好好攰，即係我唔想再咁。
8: 呢個遊戲玩完啦。
9: 玩完即因为但佢玩完咗我先咯，
8: 你被玩完，
9: 我被玩完。
8: 九月七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dy 周国贤，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4: 教育家、
10: 生活家、
4: 体育家、
10: 艺术家、
4: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道，
1: 林洁莹、何文健。
2: 早上7:08、嗯啊、
3: 又是星期一的早上，
2: 开始工作周的、啊、第一天、嗯、有些星期一疲劳的、啊啊、但 是,、啊、即是世界不停地转，就算周末、啊、都是发生、啊、国际大事、啊、都不停地出现的、啊、好像、啊、俄乌的冲突呢、嗯、虽然说打了这么久、啊啊啊、但是呢其实、在过去、这几天呢、啊、都发生很多的、变化的、啊啊啊、其中即上海合作会议啦，咁啊普京咧就特登去到开会咧，就同啊习近平主席咧都有会面啊，咁啊倾咗啲咩？当然啊，提到战火嘅部分咧，一定系闩门啊慢慢倾嘅。咁但系咧去到啊即系公开嘅场合咧，咁啊即系当然大家就见到中国同普京就其实水乳交融啦吓、啊。其中上合会议里边咧有呢、这个吓、啊、中亚嘅国家都去参加噶嘛。咁其实中亚咧过去咧。就是俄罗斯的后花园、嗯啊啊、中国的影子呢就一直都不是那么多的，因为俄罗斯都不是很想、啊啊、但是近年又、啊、似乎有转变、啊、一来中亚国家都需要找多些盟友、啊、二来就俄罗斯都放了手的、啊、即是、啊、你他自己自顾不下嘛、啊啊啊、中国你可以去谈下讲下啦、啊咁啊，而家普京咧亦都唔止话见啊，即系习近平吓，咁同啊美国总统啊特朗普啊吓嘅女婿啊威特科夫咧吓，即系被任命为呢个美国嘅特使咧啊，即系即系同埋呢个啊，即系富十立啊，即系女婿富十立啦、啊，特使就威特科夫啦，就见面吓，仲握埋手俾记者影嘅相，咁啊，似乎即系普京啊喺外交上，虽然喺个立场上系好鬼强硬嘅吓，铁腕嘅吓，咁但系外交上咧，佢又俾足面人嘅吓，即系就算边个上嚟倾，边个上嚟做斡船都好啦吓，咁佢都客客气气咁，冇话黑面嘅，咁啊，但系倾咗成3个钟啊，据说啊，咁啊前前后后咧就话有好多好有益嘅回应咁样吓，咁呢个系咪一个好嘅发展吓？
3: 哇！呢個咧真係好難講，因為咧你講翻咧，你睇翻咧，即係俄羅斯咧全面攻打呢個烏克蘭咧，其實都超過4.5年嘅時間都好長噶啦。咁而家咧，即係你要知道咧，過去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都係咧推動緊嗰個終止嗰個戰爭咁，但係似乎咧都仲係唔能夠咧成功啦。咁其實你睇到咧圖片上面咧，即係俄羅斯咧同埋咧富納合咧同埋咧威特科夫咧喺克里姆林宮咧舉行咧超過3个鐘頭會談咧，而且發出嚟嘅相咧大家握曬手咁啦。咁其實都係咪俾人感覺到係咪有機會咧？俄烏方面在短期之內會不會達成有條件的停火呢？我們在說
2: 咁呢個最少會談期間咧，就雙方暫停對方首都襲擊先啦。咁、嗯、住喺莫斯科同基輔嘅人民唞唞氣。咁而家嗰啲襲擊咧用無人機用導彈
3: 停火維持3日
2: 啦。咁呢啲其實都會擦槍走火啦、啊、你去還擊或者堵截佢嘅時候，亦都好容易啊傷及民居啦。咁喺莫斯科亦都曾經有呢個民用設施咧，就俾乌克兰嘅攻击咧就即系侵害啊，咁都被俄罗斯批评咧系一种即系违反国际法。咁但系即系西方阵营啊，就一面倒盲撑乌克兰噶嘛。咁而家嗰啲军备

0: 啦，啲錢啊，或者嚇啲技術啊，咁都係嚇西方啲盟友啊、北約啊，包括埋美國啦，嚇即係喺後邊啊撐腰嘅。咁啊，所以成件戰事會唔會再惡化落去咧？嚇，咁戰爭好難講，擦槍走火嘅。你唔覺意真係嚇攻擊咗一啲好激嬲成個俄羅斯嘅事情咧，咁好多人都話即係成個北約咧都會受到影響。咁最近俄羅斯嘅就係波蘭啦，據說就已經向全國啲男丁咧發咗呢個徵兵嘅即係信息㗎啦，叫你隨時準備一旦有戰火咧就要上戰場啊。咁呢啲其實就即係生靈塗炭就唔想啦嚇。咁但係打仗都要錢㗎，咁除咗你話即係俄羅斯就天然資源啦地理面積計係全地球排第一嘅遼闊嘅國家，咁你要農業有農業，要天然氣有天然氣，要石油有石油，個內循環都夠去營運一啲經濟活動。咁但係俄羅斯又冇咁富有㗎過去農業咁你農業生產你又要有即係農夫要有貿易有船隊咁而家咧你即係就難以好似以前咁樣營運。咁要諗啲新嘅收入來源啦，咁烏克蘭政府直情諗到要將個色情事業合法化喎，咁咁其中合法化咧嚇，即係最俾幾千名成人影視社交平台嘅用戶OnlyFans 裏面嘅模特兒咧就徵税。
1: 點解咧？就因為你如果你要籌集咧，頭先講籌集咧就是、國防資金咧用喺就俄羅斯個戰鬥裏面啦。估計其實咧會有幾多錢咧？嗰度税款咧話每年咧足以採購咧30,000架嘅無人機，同時仲可以杜絕其中一個咧就是、警察貪污嘅渠道添，將啲錢咧就愛嚟咧徵税之後咧愛嚟幫助呢個戰爭。由於烏克蘭方面咧，國會咧財務委員會主席咧兼反對派嘅議員咧，都企喺翻咧參與咧推動呢一個色情事業合法化嘅法案嘅，唔知佢哋社會方面有啲咩睇法嘅咧嚇？
0: 我都去過基輔嗰度開會嘅，嗰次去開國際會議，咁我話代表香港去分享啲自由經濟嘅發展嘅。咁喺基輔嘅機場十幾年前啦嚇，咁落機咧就即係有個金髮美女揸住我牌 Raymond Ho 咁嚟接。我都觉得哇个大会咁鬼重视我嘅，真系请个咁靓，
1: 系咪真系大会安排？
0: 系咁啊，真系大会安排嘅。咁但系原来其实就个金发美女好似尼哥杰曼咁嘅，咁我。即係我以為我係頂級待遇啦，其實咧，不過我喺個街頭後來幾日咧，就喺街頭見，其實到處都係尼哥傑曼咁嘅美女，
1: 到處都
0: 係
1: 靚女啊！
0: 其實嗰、那個即係一個好普通嘅即係職員嚟嘅啫，你唔係對你咩特別好嘅待遇咁，但係其實即係美俄羅斯就出名就都多靚女㗎啦嚇，烏克蘭俄羅斯咁，尤其而家你互聯網啦，頭先提嗰、那個平台嘅 OnlyFans 我哋節目都講過佢嗰時嗰個創辦。人过身啊嘛吓，即系佢又享受唔到啦，死咗啦吓。但系咁，但系其实佢个特色咧就系用即系个体户即系Web 2.0嘅理论啊。咁内容提供者自己可以分享收入，咁提供呢、這个即系你叫软色情啦，佢又唔系未必话完全好色情嘅吓。咁即系可能同你倾偈啊、表演啊、跳舞啊，咁你咪课金咯吓，即系俾只奖赏咯吓。咁嗰啲收入都唔少喎，因为你系自己收。自己表演自己收啊嘛，咁嗰啲人咪愿意即系袒胸露背啊，咁即系用佢嘅方法去吸引啲粉丝啊，咁中文名叫只许粉丝啊嘛吓。
1: 点解头先特别提到咧征收呢个税项咧，可以其中一个就系杜绝咧就系警察咧贪污嘅渠道咧。原来而家咧同大部分欧洲国家咧唔同嘅话咧，乌克兰嘅法律咧而家系禁止咧制作啦、分发或者系处理一啲色情方面嘅影像嘅，违例者最高可以咧系判监禁咧系7年嘅。不过只系执法人员咧就是、警方方面有贪污嘅情况啦，咁啊收贿啦，多年嚟就采取只眼开只眼闭呢个情况啦，咁所以咧你睇到咧就未能够杜绝到咧当地呢一啲嘅情况咧系出现嘅，咁既然都有啦，亦都咧如果合法化嘅话咧，直情名正言顺收佢税啦嘛。
0: 吓咁呢个真系现代版嘅吓，即系管仲噶咯，真系可能系咁吓呢啲活动即系有少少灰色地带啊吓，咁所以就收税呢方面咧，好多时就真系即系讲得唔好听咧吓，以历史故事咧就战国时候齐国管仲第一话系向第一个向妓女征税嘅丞相啊嘛，咁当时齐国啊冇钱打仗，同而家乌克兰有啲似。

0: 但係而家阿澤連斯基咧都係差唔多用呢招噶咯，佢喺個 IG 咧就分享咗自己嘅帳户咧就OnlyFans 啊裏邊啲模特兒嘅要求啊，話將色情視頻合法化啊，咁即係直情啊，因為佢哋可能喺烏克蘭某個小農村咁啊，一部手機嘅鏡頭開得當噶啦，咁啊但係咁你又可能會俾人哋當地啲執法部門啊搞啊，咁佢不然就收佢税啦，咁啊，咁啊據說嗰啲模特兒咧每人每月咧都收到成2000-7000美金嘅收入，咁睇今時今日嘅烏克蘭嚟講，有外匯收入嚇，咁你納下税都幾好啊嚇，咁即係亦都佢有維生啊，咁
1: 同埋你要知道咧，即係烏克蘭檢察部門咧，今年五月咧曾經係披露過咧，其實咧三個地區嘅警局咧，每年其實各收取咧個賄款咧都超過成咧$20,000咁多嘅嚇。咁其實你睇翻咧烏克蘭咧稅務機關咧，其實咧好早之前咧有啲統計咧，就2023年嗰陣時講過咧，就係話差唔多8000名嘅烏克蘭呢啲創作者咧喺 OnlyFans 上面咧賺出嚟超过成$1,3100,000，当时已经是这么多。你想想，即是根据这几年其实互联网方面的发达情况之下，这个金额可能都不止。
0: 因为这些平台的经济嘛，那个平台你都不理你在波兰还是乌克兰还是莫斯科嘛，你面向全球嘛，喜欢看金发美女那些人就是日日晚夜夜在那里货金咯，你所以这些钱就用美金计算，其实可能他是德国人，可以是英国人，可以是埃及都可以。咁你即係呢種咁嘅互動呢，亦都比機械式嘅嗰個AI 片啊咁嗰啲更加有趣嘛，咁啲人鍾意睇片嘅，咁好似即係內地就對於嗰啲道德界線就高啲嘅，咁你網絡抖音咁你跳舞嗰啲好多人課金㗎，咁但係就界線就嚴嘛，咁但係 OnlyFans 呢啲呀無遠佛界嘅，咁就底線比較寬鬆，咁所以有啲人迷咗上去，咁收入好稳定。
1: 另外仲有一个讲法就系咧，即使你想执法啦，你而家有法例，你想执法都唔系咁容易，因为警方咧即系曾经咧都上门咧系去想执法嘅，但系咧好难去揾到证据咧起诉咧呢啲模特儿嘅。咁既然系咁嘅话咧，所以咧有啲议员咧就去信咧国会咧，就希望咧若果咧啲模特儿都唔受限制嘅话，自己又可以咧系交税嘅话，咁自不然咧个行业合法化之后咧，喺财政上面都可以帮帮手，令到乌克兰方面喺呢个战争上面咧都可以减少咧就系依赖咧外国嘅军援啊嘛，自己有钱嘅话就自己可以买多啲嘅无人机啊，买多啲嘅武器啦。
0: 所以乌克兰国会咧已经系通过咗呢个色情视频合法化嘅法案噶啦，7月嘅时候啊，咁啊一读咗就系231票赞成啊，8票反对嘅啫。咁啊而家等紧二读啫，国会啊开会都好艰难嘅。咁条界线喺边咧？佢主要就容许制作同埋分发呢啲色情成人色情嘅内容啦，唔再视为违法活动啦。咁但系咧就同步加重呢啲儿童色情刊物啊或者内容嘅刑罚嘅，咁可以判监15年。咁同步两样嘢去做咧，就将个底线就设喺保护儿童方面啦吓。你做咗成年人啦，你要谋生又好，你系真系为国家赚外汇又好，咁你就都系即系喺个法治容许底下去做。咁
1: 从业者咧就非常之愿意配合噶啦。咁好多咧 OnlyFans 嘅乌克兰嘅创作者都明确表示咧，只要能够免除佢哋刑事罪名嘅话咧，佢哋系非常愿意配合咧交呢个税嘅。
0: 吓，咁呢个即系吓。现代版嘅吓，即系管仲咁，睇下佢最后发展成点啦。
2: 早上7:21，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0: 又嚟到社评嘅环节啦。今日同大家先睇一睇咧《经济日报》嘅社评，讲咧特法难威逼减息，债市受压作反制嘅。美国八月份咧非农就业数据咧远超预期，令到联储局下个礼拜加息嘅机会咧系增加嘅。总统特朗普咧就施压咧要立即系减息啦，否则将会停止咧系同对美国贸易顺差国嘅贸易啦。特朗普咧系逼联储局咧减息咧，从未系停止过噶，往往系适得其反，引发咗债市嘅强烈反制嘅。八月份咧新增嘅162,000个嘅就业职位咧，比市场预期嘅55,000个咧多出近2倍嘅，扭转咗之前市场对于劳动市场走弱嘅悲观情绪嘅，令到联储局咧难以系揾到任何嘅维持利率不变嘅理由噶。数据公布之后咧，市场预测联储局下个礼拜议息嘅时候咧，维持利率不变嘅机率咧系降到39.8%嘅，而加息嘅机率咧就回升至到60.2%噶。如果礼拜五公布嘅八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显示通胀有回升嘅迹象，加息嘅几乎已经可以成为定局。正当咧联储局主席咧沃什咧面对住通胀咧顽固咧不下同埋就业强劲啦，不得不考虑咧收紧货币政策之际啦，特朗普公开向联储局咧施压咧系要求大幅减息，否则将切断咧与所有对美国贸易顺差国家嘅贸易，呢一种将央行咧独立性同埋地缘政治啊贸易战直接系绑定嘅言论咧，唔单止系违背咗基本嘅经济常识，更加触发咗市场对于咧输入性通胀同埋供应链断裂嘅忧虑噶。特朗普要求咧立刻系大幅减息，系出于政治需要，因为咧柴油价格每加仑咧已经升到去$5.85嘅新高，农业州选民咧系怨声载道噶啦。距离中期选举唔够2个月，白宫需要有所动作。最讽刺系造成当前咧通胀升温嘅罪魁祸首，正系特朗普本人噶。佢去年发动咧关税战啦，令到通胀升温。今年2月底咧，对于伊朗咧突然又发动战事啦，令到咧系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中东嘅石油供应中断，油价飙升，令到咧汽油价格咧系持续咁样上升噶。难得咧，美伊曾经喺4月1度系咧达成呢个临时停火噶，但系佢又单方面咧就系撕毁咗，令到一度回落嘅油价又再度回升翻。特朗普亲手咧点燃嘅通胀之火，而家反过嚟咧施压咧逼联储局减息，无疑就系咧掀起咗石头咧系抌自己只脚噶。联储局咧利率咧决策并非系听命于咧主席个人嘅，更并非听命于总统，而系由咧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系投票去决定嘅。依据咧就系就业啦、通胀啦、金融稳定等等嘅数据，而沃什早前咧亦都喺杰克逊霍尔年会上面咧表明过咧通胀系决心，令到咧系市场咧相信9月咧加息嘅机会咧系相当之高噶。面对住特朗普嘅公开威胁咧，沃什陷入两难噶。若果按咧数据加息，可能会触怒咗白宫啦；若果咧妥协减息或者按兵不动咧，就可能咧损害咗联储局嘅公信力噶啦。美国咧长债嘅息率咧自6月起咧持续咧系有序咁上升，主要就因为咧科技嘅巨头咧AI 嘅基建举措咧，筹集资金而大量要发企业债嘅，同国债嘅争夺有限嘅长期资本啦，推升咗长债嘅息率啦，叠加咗美伊嘅冲突咧升温，从而咧就系通胀嘅预期，投资者就要求咧更高嘅债息嘅日价噶啦。特朗普对于联储局独立性嘅攻击咧，正系喺金融市场咧注入嗰一个新嘅好大嘅风险嘅，只要呢一个嘅不確定性係持續，市場第一時間就會透過咧係沽售長債啦，持續係俾長債息率咧抽升作為最理性嘅決定噶。換言之，特朗普每施壓一次咧，市場就反制一次，施壓越烈咧，債息就會越升啦，而威脅就會越大啦。反制嘅越猛咧，而反制嘅代價就啱啱係特朗普最唔願意見到嘅利率上升啦。如果10年期嘅長債息率咧升穿咗5厘呢一個嘅心理關口咧，全球嘅成熟市場嘅長債息率将会跟随美债系攀升嘅，金融市场将会面临咧系统性嘅估值嘅重构噶。届时唔单止影响咧系楼岸嘅利率啦，亦都会导致咧企业嘅融资成本咧全面都上升。科技股咧因为要重新估值咧，而股价咧需要作出调整嘅。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咧嘅债务利率亦都会急升嘅，进一步令到咧财赤恶化，成为呢个恶性循环嘅。特朗普试图以政治咧霸权去扭曲货币政策嘅盘算咧。但是债券市场的定价逻辑是回报和风险的计算的，通过要求更高的债息率的日价来反制，当市场展现出它那个 壓力的時候迫使了政客所知所收斂，在維護央行獨立性和海外金融市場穩定的防線上面，市場規劃這個因素是舉足輕重的。
1: 咁啊，今日社评嘅选题咧，都可以话系好多样化吓。咁啊，有本地嘅课题为主嘅吓。咁除咗经济报头先提讲啊，特朗普嘅吓施政之外，影响债市咧吓，其他嘅报章咧吓，即系都系环绕啊本地嘅教育为主嘅话题吓。星岛日报咧就标题系打破藩篱资源互补官。坐官津直之走出教育新路啊！咁啊，开学嘅时候讲到好多学校咧，将会面对啊缩班杀校啊、合并啊等等嘅问题，少子化咧影响到教育嘅格局咧会有大变化啦。咁啊，而关于即系人才培训嘅咧，就明报嘅社评咧，标题系加强支援退役建而转型。建构职涯梯阶，培育人才。咁呢个咧就提及呢个明报啊，佢关于点样可以令到一啲退役嘅运动员咧有一个职场嘅梯阶啊，喺佢投身运动员之前已经可以确保咧喺佢人生嘅下半场咧继续喺唔同嘅岗位去发挥佢嘅运动员嘅经历啊，同埋工作啦。咁而其他本地话题有文汇报咧就标题系宇宙蓝图精准施策，持续提升民生福祉嘅，提到蓝十五规划啊，同埋呢个施政报告咧，特首李家超就喺社交媒体提及啊，将会一拼咧描绘到香港啊整个施政嘅蓝图啊，咁亦都对于关切嘅好似人口老化等等问题咧，会提出针对性嘅措施，同埋几年未来几年嘅应对方法嘅。咁而仲有 AM730 嘅社评咧，提国际啲嘅话题啊，纽约禁学生用 AI， 逆趋势咧无助培育素养嘅。咁啊，纽约市嘅公立嘅学校咧，最新学年咧就落咗禁令啊，小学同埋呢个初中咧就严格限制啊学生喺学校去运用呢个人工智能，甚至咧老师改卷都唔俾嘅。咁啊，但系咧其实呢啲会唔会制造咗教育资源嘅贫富悬殊咧？私立学校啊，其实学生富裕嘅又继续去用啊，亦都咧好难限啲公立学校学生放学之后用唔用噶嘛。咁所以啊，最后嘅问题都系环绕住咧，点样培育人工智能素养？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美国海军护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至关重要，但现时海峡的石油供应量仍然未恢复至战前水平。赖特接受 CNN 访问时说，美国海军的护航行动至今依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不可或缺的一环。他说，现时每有超过900万桶石油透过海峡运输，虽然伊朗持续制造麻烦，但美军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优势。随着地区供应逐渐恢复至冲突之前的三分之二水平，全球石油供应短缺的威胁有所缓解，但市场依然依赖美军的持续保护，任何新的攻击或者延误都可能迅速推高原油价格和通胀。赖特说，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负责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目前的安全风险仍然很高。他估计未来其他国家会加入美国的护航行列，但直到伊朗改变立场之前，美国仍然必须继续承担主要责任。现时包括南韩、英国和法国等国尚未积极参与霍尔木兹的护航行动，重担仍然主要落在华盛顿身上。而随着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燃料成本的居高不下令到华府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赖特就认为，随着夏季驾驶季结束，汽油价格有望下降。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日表示，截至当日，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之中，已经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令到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船只。美国空军一架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会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而伊朗

0: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就话，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设立禁区，范围由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开始，伸延至波斯湾部分水域。任何试图通过新禁区的船只将会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泽伊话，新的禁区会在未来几日或者几星期内宣布，而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路线达成的协议将会在近日签署。一架亚马逊货机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部车辆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超过60队迈阿密戴德县的消防救援队接报到场灌救及展开救援。新华社报道，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联邦航空管理局说，涉事飞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抵达，在星期日下午大约2点冲出跑道。事件导致美国最繁忙机场之一的迈阿密国际机场航班停顿。现场图片显示，涉事的货机停在路边，靠近两部半挂式的货车，虽然起火，但飞机几乎着地，机身大致完整。本港方面，有组织发表最新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分别达到 3.8% 和 4.5%， 明显高过全球整体和先进经济体的增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内地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地区梯度转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目前已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都计划来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元。而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会展举行，预计会有超过100位来自东盟和非洲等的政商领袖出席。论坛将会新设出海专章，包括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论坛亦都加入低空经济等环节。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相信，今年和以往一样，会吸引到大概6000人参与峰会。何力智话，为了支持中小企继续走出去，最重要是降低经商门槛，并积极开拓市场，以及将一带一路资源引入香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较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个紧急的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旧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的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吐露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体育馆。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tic Talk 石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2: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啦，翻嚟呢一 part 咧，先请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咧分析下咧今个礼拜个投资方向系啲。早晨，陈炳强。
3: 早晨，各位早晨。
2: 咁啊，先睇一睇咧美国方面啦。咁啊，美国咧啱啱咧喺上个礼拜公布咗八月份嗰个新增非农业职位嗰个达到162,000个啦，远比市场咧就高咁。而家大家估计咧下个礼拜联储局议息咧有机会个息会加，那个睇法系点咧？你哋？
4: 而家都估计加息嘅都有60%嘅，睇嗰啲期货市场睇，咁就嗰个就业市场个报告呢就高过市场预期啦，就八月份。而因为就都将七月份嗰个职位调整呢又向向上调整咗啲嘅。咁明显地礼拜五美股係受到呢个消息影响最大啦，所以三大指数都係回落返啲。而呢个嘅所谓忧虑呢延续到呢个礼拜㗎啦。咁就因为呢个礼拜你究竟加息定唔加息呢，就通脹係一個重要嘅參考作用啦，而呢個禮拜五咧就會有個消費物價指數呢個經濟數據會出嚟嘅，咁呢個亦都特別重要，就係因為佢係喺下個禮拜聯儲局個議息會議之前咧最新嘅一個通脹嘅數據。當然聯儲局最就係參考最多咧就係個人消費支出嗰個通脹嘅數字，但係呢個 CPI 亦都重要啦，就是、最收尾嘅數字啦。咁因此喺禮拜五之前。那個美股應該就住呢個消息或者係加唔加息一樣嘢咧，都係觀望嘅態度比較大啲嘅。咁當然除咗個息口之外咧，另外油價又好重要啦，因為油價都升得比較頗高啦，90蚊美金一桶上邊啦。咁佢亦都係影響到通脹噶嘛。咁於是咧就其實呢個禮拜嘅焦聚焦點都係喺通脹上邊嘅，而通脹嘅數據又喺禮拜尾咧，咁呢個禮拜裏邊嗰個股咧應該係波動之餘啊，觀察嘅意味比較重啲。而且今日禮拜一啦，佢勞動日啦，美國係星期一嚟個市係停一停嘅，咁到禮拜二先至開翻嘅。
3: 咁但係特朗普開晒聲啊，要求聯儲局減息。咁你話要愛國者做理事啊，咁即係要理事會做愛國者啊，咁即係將呢個國家愛唔愛國咁提升到佢哋嘅專業判斷。咁其實呢個真係行政干預聯儲局呢個亦都係市場最擔心㗎喎，即係唔再用科學數據作為基礎，而係按政治需要或者係个行政机关啊，啲美债啊，啲税啊，啲利息啊，系咪啊？即系太高啊，咁嚟做判断咁啊，即系沃什本来就系货币派嚟噶嘛，吓、即系佢反对当时伯南克嗰个量化宽松噶嘛，咁就嗰时做理事嘅时候，佢都愤而辞职咁滞。咁而家佢做咗主席咧吓，咁系咪即系将啲理念都抛开啊？真系而家減息同加息都好似大家捉唔到路喎，喐十降低咗個透明度，好多嘢都唔公布啊，等你市場唔好估，咁要直至到佢哋傾完為止。咁呢種做法對做市場特別短線嘅投資者係咪真係困難咗呢？
4: 當然係嘅，咁就Wash 啊喐十咧就。認為減少啲嗰個所謂透明度咧，係即係避免短時間咧被市場猜度咧，引起一啲嘅嘅錯噪音啊、波動等等啦。咁係咪即係即係適當地咧？咁即係持續需要觀察嘅，因為你唔講嘅話，市場又係一樣估啊。因為每日每秒裏邊咧，市場係即係錢啊，自己袋好重要啊嘛。咁不斷係要估啊個市場嘅，咁反而咧有機會係增加咗嗰個猜度咧，咁波動性可能大啲都未定。咁至於嗰、那個是否加息啊、減息等等咧，依家特朗普又即係佢威脅都奇怪嘅，因為如果你要話聯儲局唔減息咧。 我就會對一啲使到美國造成一個貿易逆差嘅國家禁運添咁樣。咁呢個其實嗰個做法係唔現實，亦都係唔理智。咁佢似乎即係太露骨啦。你知以往美國總統咧就好少會即係盡量避免呢啲咁嘅對聯儲局作出太大嘅威脅啦。咁而且佢十一月啊中期選舉啦，咁就佢依家開始都好似慌慌地咁噶啦，乜嘢都噏出嚟。副總統曼斯即係就喺佢講話之前咧，就特朗普講呢番説話之前都講就話啊，似乎如果你唔減息咧，對嗰個物業嗰、那個有影響啊咁樣樣。咁呢個政治嘅口號啦。咁對於聯儲局Kevin Walsh 局長咧，本身佢人在官場啦，依家算係。咁自不然咧，就之前嘅種種理念同埋真係實踐嗰樣嘢，總係有少少差距同矛盾點嘅。政客如是，佢亦都可能會遇到咁嘅困難。問題就係個市場啦。如果佢真係屈服於特朗普嘅話咧，竟然喺咁嘅情況，即係就業數據又好強勁嘅，咁而家通脹咧就似乎亦都係比較頑固一啲，咁樣其實我去減息咧，佢又將佢自己嘅嗰個聲譽啊壓咗上去，同埋唔止啊聯儲局聲譽亦都壓咗上去，咁到時咧個市場更加壞，咁若然佢唔聽佢支笛嘅話咧嚇，甚至啊去加息嘅話咧，咁咧就。當然咧，咁政府同埋聯儲局個矛盾仍存在，反而係一件好事啲添，即係相較於佢真係假而聽啊，特朗普去減息添。咁我估佢應該唔會去減息嘅，咁傻瓜嘅咩咁樣？咁但係我呢兩個月裏面咧，特朗普就開始越講越多係關於即係減息嘅問題㗎啦。咁市場呢方面應該就會太注重嘅，因為難道佢出聲就聯儲局真係跟住做嘅機會其實唔大咯。
2: 咁市場方面咧，對於即係嚟緊咧加息個預期方面咧，其實反映咗未咧？特別係即係如果真係加息，對於企業個盈利啊、借貸啊等等個投資方面有啲咩影響？
4: 依家就反映都相當漸漸地，你見到就成個禮拜咧預測佢下個禮拜嘅加息嘅可能性咧，都維持翻大約佢上到六成左右，又冇乜特別大轉動。佢未必急急於喺今次即係呢個月中裏面加息嘅，咁主要睇睇啦。如果呢個禮拜尾嗰個消費物價指數竟然勁升喎，依家3.4% 咧年率啦，咁都維持咗一兩個月都係咁樣水平，又唔見好大變動。但如果假如見到佢真係急升嘅話咧，咁可能就即係大好多啦。禮拜就呢個月下個禮拜中去加息。但我相信嘅機會比較大啲，就稍後先至會係考慮嘅問題啦。今次加息可能太過倉促一啲，咁而且我又覺得咧，就嗰個通脹咧，就隨住嗰個伊朗嗰方面咧，市人大家嗰個猜測唔同啊嘛。依家屬於係比較係即係緊張狀態高啲咁多，油價升到$90上邊。咁稍後如果是但伊朗又捱唔住，或者特朗普捱唔住，咁可能又鬆一鬆口氣咧，油價有機會回翻啲咧。到時咧就緩一緩啦，咁所以但係我相信呢個年尾之前咧去加息嘅機會係頗大嚇，因為預防性嘅加息亦都唔奇怪咯。
3: 咁但係如果加息嘅話，咁特朗普啊好唔高興啦，咁同埋佢要睇住成盤數，咁點解決嗰個加息之後嚇佢啲國債要同步增加個息口先有吸引力啊？咁啲息點還咧？佢淨係還息都多過啲國防開支咯。
4: 還息呢，我諗佢唔使理你噶啦，佢嗰個財政赤字年有噶啦，咁啊唔係淨係佢呢個政府。咁就又咩破紀錄嗰啲，就短時間可能成為一個消息嘅焦點啦。但係又唔會影響到即係美國個安全性啊嘛。所以佢唔係第一個考慮，佢考慮就係民意。如果你話係加息或者甚即係唔加息，甚至加息嘅話咧，就影響啲人。哎呀，你使到我供樓又難啲啦，生活又個股價又回落啦。佢經常就參考股價噶嘛。咁啊，頭先所講嘅咧就話有加息咧，喺現階段。最重要，如果是加息，是因為個經濟非常之壯旺，哪怕有多少個通脹都好啦，個市都接受，你見到。

0: 通情况底下，好多时个股市都系上升嘅。但今次咧，我哋见到嘅经济嘅发展，或者见啱啱公布企业盈利公布咧吓，都系健康嘅。咁假如咧能够维持到呢个经济仍然系嘅比较理想嘅话咧，通胀喺咁嘅情况咧，佢有少少加息咧，渐次地嘅加息咧，个市咧就打击，初初一定系不利嘅，系反应唔好嘅。但系持续嚟讲，未必系太差。但假如我哋稍後見咗，除咗通脹數據、除咗加息之外咧，嗰個經濟嗰個企業盈利又會慢咗落嚟嘅喎，咁就大禍啦。咁就到時咧個市咧就真正有機會咧大調整，甚至係熊市都未整。咁但係現階段咧嗰個經濟個步伐仍然支撐住嗰個股市咧。但即使係咁，你而家你見個三大股個指數咧都喺高位裏邊咧都徘徊咗一段時間㗎啦。咁啊有啲疲倦咯。咁啊變咗頭先所講嘅可能不利嘅因素，先都佢會有個調整。整个机率咧，渐次会大咯。
1: 咁啊，意识当然咧系大家关注嘅焦点啦。另外咧就系企业方面咧，呢个礼拜焦点放咗 Apple 啦。Apple 咧又会有新产品咧发布啦。咁你自己睇翻成个嘅投资市场点样睇呢个情况咧？
0: 佢每年都大约呢个时间，咁嘅噶啦，系啦，佢由嗰啲新嘅 iOS 又会出啦，咁经常都系噶啦。咁啊，由接机啊，系焦点啦。咁啊，依家，但系你发觉普遍地讲咧，佢哋嗰个价格都上升咗，赖就赖 AI 啦，拉扯咗嘅晶片嗰个价格上升啦。嗱，咁因为公布咗新产品之余咧，咁啊，啲果分当然系会都系热闹一番啦。但系个机价咧又会继续上升咧，究竟佢出咗嚟之后？头头嗰个月里面咧，嗰个预售啊买啊个情况如何咧，就重要嘅。咁啊，因此咧，今次公布除咗技术，应该个技术唔好太大嘅突破噶啦。咁啊，主要即系每年惯例有多少即系加啲咁解嘅啫。咁所以咧，我觉得苹果新产品今次公布咧，对佢自己本身股价咧，或者会影响多啲，但系整个业界应该就唔太大。大家反而咧就系观察紧究竟AI 整个 AI。AI 嘅盈利几时翻嚟系重要啲咯，咁苹果咧喺呢方面就似乎落后啲啊，同 AI 咧有少少疏离嘅，咁咧就系其他咧真正即系吸睛嗰啲即系 Nvidia 啊嗰啲咁嘅股份咧就多过佢啦。
2: 咁啊，苹果呢种疏离啊，可能避咗祸都唔顶嘅吓，即系佢冇走埋一个大家一齐啊煲做煲滚个碗粥嗰个动作啊嘛，佢冇世纪集资先啦吓，集埋咁又唔知做乜，咁你还噶嗰啲钱，咁如果你最尾系冇实盈利嘅吓，嗰啲咁嘅。集资配股咧，全部啊，日后啊点化为乌有嘅有可能啊。咁而家即系苹果要做翻佢本业咧，就系卖手机啊，做云端。咁你日后用 AI 嘅时候，你要经过佢呢个门户啊嘛。咁佢都可以受惠，但系唔系嗰种喷张式咯，市场啊冇乜想象咯。咁但系其实佢做翻自己本业咧，即系嚟紧又会出接机啊，咁呢啲都叫突破嚟噶吓。咁系咪更加好似淘金热里边嗰、那个？卖牛仔裤嗰个商人咁啊，卖呢个铁铲嗰个人咁即系佢都系其实会更加即系喺个营业上啊，营业额上有个稳定嘅增长咧。
0: 真真会有啊，但系我呢个系即系卖铲者咧，佢又唔太过属于咯，我觉得，因为佢唔系提供所谓依家 AI 业里边嘅嗰个基础嗰啲配件等等啊，佢系一个用家。佢係 AI 嘅用家，可以咁講。咁啊 ，AI 你話爆業，頭先講當然佢投資得少啲嘅時候咧，到時咧如果我當 AI 泡沫爆破都好啦，佢相對受個影響細啲，但係一樣都係負面嘅，因為咧如果 AI 業跌咗落嚟嘅話咧，整個板塊包括蘋果都難以避免噶啦。咁就但係咁你睇個天意，佢唔係自己想係啦，係落後 AI 噶，佢只不過自己搞唔掂啫嘛。咁如果係因為咁因而得到益處咧，咁佢個上天眷顧佢咯。但係依家個競跑嚟講咧，佢的而且確落後，你見股價依家都係嘅。咁就喺高位裏邊，依家仲未上翻去。咁如果今次公布之後咧，可能係衝一衝啦。嗱，咁就特別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佢隔早時咧$340左右嘅水平咧，依家係319啦。如果呢次嘅消息裏邊唔能夠將佢衝破翻上次嗰個高位嘅話咧，咁實際上佢依家仍然維持一個疲弱，比較好啲講係橫行啦。若唔係嘅，可能會調整啦。咁蘋果我估今次嗰個公佈之後咧，佢股價上升咧，大家都唔可以一面倒認為好好嘅，要睇佢究竟係唔係個股價突破先得啦。
1: 嗯，頭先講開 AI 咧，嚟緊咧。

0: 即系路透社都引述啲消息人士就话咧，美国同埋中国咧正系准备喺九月中咧进行咧一场嘅对话咧，亦都咧系首次讨论到咧就系人工智能咧嗰个安全风险啊、监管啊等等呢啲，同埋咧诶网络攻击等等呢啲嘅话题嘅。咁啊话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有机会咧同阿习主席咧倾相关嘅话题啦。咁其实你自己睇翻头先我哋讲 AI 方面咧，成日都讲话会唔会有泡沫嘅情况？其实而家系咩阶段咧？你自己睇？
1: 依家咧，其實咧就話所謂個影響一啲直即係投資界啊，非常嘅關注，大家都明顯知道噶啦。但係去一個階段咧，大家搶一個領先嗰、那個即係高點。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大家就即係抌錢落去搏命去做嘅，就唔係諗到將來啊究竟賺得幾多，幾時翻嚟咧？依家咧似乎就大家都唔係焦點喺度。首先咧就話我搶贏咗之後咧。就好似超市一樣啫嘛，我個價大傾銷嘅內卷咁樣，咁整瓜咧之後咧，咁就我係一個制高點，我話事咁解嘅啫。依家就喺咁嘅水平，嗱咁嘅水平咧就彼此之間咧個投資係非常之巨大落去嘅。卒之嚟講咧，嗰、那個產能所係全球 AI 產能過剩嘅機會咧係大，啊稍後可能會出現。不過咧，如果你有一個贏咗出嚟嗰個就發達啦，另外一個就好慘解啫。咁至於頭先所講話中國同埋美國依家大家策略唔同啦，大家都知道中國以個平少少嚟講咧，就做個 AI 希望揾到個量啊嘛，咁啊同其實製造業其實冇太大嘅分別嘅，咁就未漸漸地咧，我相信都分開噶啦。美國咧就賺翻啲高檔嗰啲錢咧，因為講平佢講唔嚟噶啦。咁中國方面咧，亦都喺量嗰方面去賺翻。咁就究竟嗰個需求係唔係能夠填補到依家總投資呢？我相信呢就依家都係即係估計之中啦。但係依家追緊嘅時候呢就熱鬧啊鬧空空嘅話呢，咁投資界嚟講亦都係呢個機會呢吹個故事出嚟嘅話，仍然可以繼續呢將呢個股價推高，大家有機會係賺下錢。
0: 咁另外睇埋央行方面嘅情況啦，咁呢個禮拜呢歐洲央行呢同埋土耳其央行都會公布議息結果啦，咁喺美國議息前夕呢歐洲央行方面嘅取態會點呢？
1: 到依家都大家普遍估佢會加息嘅，有人話通脹長遠嚟講佢會回翻落嚟咧，但係實際上睇最近嘅通脹數據咧，歐洲亦都唔係特別係好理想啦，咁所以咧就普遍認為咧歐央行都好大短嘅時間喺短時間裏邊咧會加息嘅。嗱咁啊咁，如果係咁，係咪使到嗰、那個？歐羅會特別強咧，又未必，因為你知道就啱消息出嚟嘅時候咧，大家估美國個加息嘅機會大咗嘛，咁嘅話即係未你有個息差嚟講咧，對歐羅亦都唔係特別係有利，咁所以咧依家都係歐羅對美金都係 1.16 左右徘徊之中啦，咁就佢未必能夠脫穎而出，但係高咗好多。但係加息咧就對歐洲一個大嘅重要嘅，反而係股價方面，因為佢通脹上升咧，你見佢嗰方面嘅經濟唔係特別蓬勃啦，你再加息咧對佢嚟講咧可能都唔係特別有利咯，咁所以咧就歐股嗰方面可能都係徘徊區嘅，就冇法子特別就係做得好亮麗嘅。
2: 咁但係世界啊有一個焦點就係呢個人工智能嘅 IPO 啊嘛 ，Anthropic 啊就據報道咧就委任咗摩根士丹利啊做佢個即系主导嘅上市，咁最快就呢个礼拜咯，就提交招股书咯，又SpaceX 之后会唔会又突破一个新嘅今年嘅 IPO 嘅大焦点咧？
1: 要啊，因为焦点股真系热闹啦，咁就但系我由旁观者睇咧，就好重要就佢嗰个 IPO 咧。成功嘅機會一定係大嘅，咁就究竟個熱誠係咪但係即係保持好高漲咧？見佢有略然略為冷卻，呢個係好敏感嘅對於嗰個AI 業嚟講。如果你集資都成功，不過你就冇上一次，譬如 Nvidia 或者其他SpaceX 啊等等各方面嘅上市集資嘅行動咧，係不在嘅話咧。咁可能退潮退得比較快啲咁多，呢啲咁嘅風險嘅存在，所以喺熱鬧之中，我哋需要睇咧就微細上個變化啦。咁另外咧就話依家嚟咗一樣啊，佢如果做得非常之好成功咁樣去自由集資係好消息啦。但係稍後咧，總呢個事需要唞一唞嘅時候，攞呢個原因出嚟㗎啦，就話哇你集資咁多，你扯到息口又高喎咁樣。嗱咁啲消息咧。我哋覺得視之為一個 noise， 係一個噪音，因為咧你見到咧個趨勢最重要，但係上上落落都係呢啲講嚟講去啲三幅皮嘅話咧，暫時嚟講，我覺得咧個市場上仍然能夠支持到嗰個集資， 咁啊就熱鬧仍然繼續，我相信中短時間咧就唔可以太過悲觀嘅。
2: 咁啊 SpaceX 啊就嗰時上市用1.78万亿嘅估值，而家 Anthropic 咧就估計啊話要用20万亿美金嘅估值上市啊，咁啊睇下市場頂唔頂得住。
0: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陳永強。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6: 逢星期五晚8至9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至4，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埋总统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三个钟头嘅会谈之后，泽连斯基话：虽然目前同美方嘅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估计俄乌战争喺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话希望能够同美国嘅伙伴达成协议，亦都寄望得到欧洲伙伴嘅支持，但目前睇嚟战争可能会持续至冬季。而先后同泽连斯基同埋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嘅威特科夫就话，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先至能够结束长达四年几嘅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乌方同美方同埋欧洲国家代表讨论咗对乌克兰嘅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嘅议题。乌方期待喺防空同埋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都讨论咗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嘅可能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话，美国海军护航对霍尔木兹海峡嘅石油运输至关重要。现时海峡嘅石油供应量仍然未恢复至战前嘅水平。赖特接受 CNN 访问时话，美国海军嘅护航行动至今依然系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不可或缺嘅一环。他说现时每日有超过900万桶石油透过海峡运输，虽然伊朗持续制造麻烦，但美军在这场斗争之中占据优势。随着地区供应逐渐恢复至冲突之前的三分之二水平，全球石油供应短缺的威胁有所缓解，但市场依然依赖美军的持续保护，任何新的攻击和延误都可能迅速推高原油价格和通胀。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就说，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设立禁区，范围由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开始伸延至波斯湾部分水域，任何试图通过新禁区的船只都会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泽伊说，新的禁区会在未来几日或者几个星期内宣布。而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路线达成的协议